0: 能退，矢志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扎实做好以案为戒、以案明纪、以案促治工作，坚决肃清马兴瑞恶劣影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摆在首位，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练，不断锤炼坚强党性，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紧盯关键少数，抓住关键权力，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杜绝权力任性、用权失范、以权谋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确保手中权力只能用来为党办事、为民造福，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选人用人关键环节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持续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重要着力点，从严惩处家族腐败、衙内腐败、裙带腐败和身边人腐败问题，坚决防止权力和影响力滥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把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各职能部门要履行监管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强监管，抓业务必须抓党建，坚决纠治监管缺失缺位、管党治党乏力问题。各级纪委监委要贯通履行监督专责和协助职责，从严监督执纪执法，推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以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禁见，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各项规定，坚持以身作则，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推进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成效。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0: 每天乌鲁木齐站都会迎来众多旅客，今年上半年这里单日发送旅客突破10.31万人次。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疆内及进出疆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源。新疆铁路部门不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目前疆内和进出疆旅客列车达86对，其中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伊宁、克拉玛依、伯勒等主要节点城市间的一站直达列车达8对。今年铁路部门还开行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并对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进行升级，旅时大幅压缩。
2: 上半年乌鲁木齐站共计发送933.77万人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快366次，调整为乌鲁木齐至西安直66次，压缩5小时48分。
3: 我准备出发去兰州，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0: 今年春运期间，新疆铁路重点增开热门方向临客590列，同比增幅4.4%，创春运加开列车新高。春运累计发送旅客576.4万人次。假日运输中，铁路部门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

0: 调配运力，批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上半年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6万余人次。
1: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国家级高新平台定位，集聚一批全国第一、全疆唯一的标杆企业，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今年1至6月，园区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2.96亿元，同比增长8%。
2: 走进位于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宏兴东南建筑科技新疆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今年全新建成投产的国内顶尖全自动数字化焊接系统正全速运转，企业布局8条钢结构生产线，年产能可达10万吨，今年上半年钢结构产品出口量达2万多吨，外贸业务占总业务量1/3。
3: 根据板厚，根据焊缝角度自动调整焊接的稳定性，比传统的人工焊接翻了3倍。
2: 同样是园区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今年多个升级改造项目投产，48万吨新材料综合产能加速释放，旗下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36万吨生物降解材料产能稳居西北首位，产品适配新疆林果包装、棉花打包等本地产业应用场景，半数产品还搭乘中欧班列销往国际市场。
4: 全力打造100万吨级别的生物及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让更多新疆造的生物降解材料走向世界。
2: 作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载体，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大批行业标杆。目前园区现有市场主体2131家，高新技术企业86家，输变电、化工、铝漆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50%。
5: 对照15我们既定的目标，持续强化梯次培育，力争高企突破130家，年研发投入达到11亿元，持续壮大三大主导产业，深耕低空经济、储能、跨境贸易新兴的赛道。
2: 依托得天独厚的综合能源资源，哈密市锚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赛道，加快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今年前5月，全市32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的46.8%，保持高速增长。这家位于义乌工业园的风电企业正在加紧生产发往塔城、木垒等地的风电设备订单。从2021年落地哈密以来，企业逐步建立起风电装备研发、制造、运维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其生产的高端风电装备大量运用在江电外送等国家级能源工程中，并远销海外。
6: 像10兆瓦这样的机型的话，我们就是1天半生产一个，像我们以前的那种8兆瓦机型，我们就是1天1个的这种产量，现在我们这基地生产线基本上都是饱和状态。
2: 如今在哈密市，风电装备产业规模位居全疆第一，金风、韵达、三一、中车等17家行业头部企业吸引了一批上下游企业落地哈密市，构建起包含主机、叶片、塔筒、发电机在内的完整风电产业链。目前全市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发电机600台、叶片1320套的产能。按照发展规划，2026年哈密风电核心配件本地化生产率将提升至90%。
0: 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地处海拔3500米的高原，群众增收渠道单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大家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日前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眼下，塔尔嘎拉克村的大棚里绿意盎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正和村民们一起查看蔬菜长势。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7: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 要把这些大饼建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社生活。
0: 项目推进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也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加尔买买提阿布多热合曼从相关部门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同时，依托马贝党课、毡房课堂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等，慢。

0: 慢地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大棚种植收益分配全部由群众集体商议。
1: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0: 为破解牧区就业渠道单一的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高原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累计培训村民200余人次。
2: 动员村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部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3: 产业振兴是乡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福建厦门在对口支援吉木萨尔县中引入羊肚菌种植基地项目，并实现了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智能化、产业化转型。
4: 走进吉木萨尔县大友镇的羊肚菌种植基地，一座座现代化农业大棚错落有致，种植户正在棚内播撒菌种。羊肚菌素有菌中之王美称，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大友镇属于逆温带气候，水质与土壤条件十分适宜羊肚菌生长。2021年，福建沅江厦门分指挥部引入福建企业种植食用菌，并累计投入2230万元沅江资金完善产业配套。目前大棚从30座增加到500多座，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带动了周边20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2万元。
5: 这边常年需要工人，我每年可以多增收2万多块钱，这都是沅江政策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福利。
4: 种植基地还引入 5G 智慧大棚系统，搭建数字化种植体系，实现羊肚菌培育、温控、失控、采收的智能化精准管理，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还针对天山北坡逆温带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自主研发了适应性更强的高产菌株。如今一条集菌种培育、智慧种植、烘干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产出的羊肚菌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
6: 今年我们将升级打造食用菌产业园，同时通过电商带货、搭建展销平台等方式拓宽销路，辐射带动周边特色农业体质增效。
7: 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城市面貌的更新修补，更是邻里温情的重塑和连结。偃旗县偃旗镇友好社区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推进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的核心抓手，补齐民生短板，完善配套功能，着力打造各族居民共享的公共活动空间。
8: 我现在呢是在偃旗县偃旗镇的友好社区。那这个小区啊，正处在改造的进行时，地下管网在换，路面在重新铺，停车位也在重新画。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小区的居民许金莲许阿姨一起去看看小区的新变化。
9: 你看这个路原来是坑坑洼洼的不平，下个雨了一坑水一坑水的。
8: 这块以前是啥呀？
9: 以前是个空地，它今年呢又重新建，准备建花园。
3: 68岁的许金莲在友好社区住了10多年，他告诉记者，这里有2900多户居民，8100多人，包括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大家朝夕相处，关系一向热络。可基础设施老化、休闲地方少，成了大伙儿的烦心事儿。
9: 居民们都把这些事情提到社区，我还想着今年可能实现不了，结果呢，今年各方面都规划好，大家非常高兴。
3: 老旧小区改造是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关键民生工程，这可不能拖，怎么改，改哪里，居民说了算。改造过程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友好社区充分听取老百姓意见，不仅要让改造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需求，也要让公共空间成为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的聚集地。
10: 进行了意见征集，由小区居民点单，梳理了10余项改造任务，通过优化小区整体空间布局，打造景观小品，修缮提升便民活动室，持续营造户嵌式居住环境。
11: 我们新增了儿童游乐区，孩子们有地方玩了，居民们也有了坐在一起交流的空间。我们还打造了一片共享菜园，小区居民可以一起种种菜。
3: 目前友好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计划8月底完工。
12: 以后我们邻居们可以一起种种菜，在小广场跳舞。我要把

0: 拿手的抓饭和辣条子端出来，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1: 作为新疆国际国内航空货邮枢纽，中国邮政乌鲁木齐邮区中心承担着全疆核心集散任务，上半年共处理邮件6338.6万件。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邮区中心，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2万件包裹从这里分拨到全疆各地。那数据的背后透露出三个变化：一是进出疆包裹稳中有升，同比增长了1.93%；二是转运量大幅提升，火车邮件发运量同比增长超过15%；三是一个增量密码。那出港的邮件中，急速鲜产品占比超过70%，成为今年业务增长的最大亮点。那换句话说是，越来越多的新疆特产正通过这条邮路更快地走向全国。
3: 邮件量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季度的新疆特色牛羊肉、小白杏、哈密瓜等急速鲜产品基地需求大幅增加，业务高峰期时最高一天突破42万件。
4: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累计完成陆运干线产品量8567.53万吨公里，同比增长14.35%；航空发运量3684.64吨，同比增长0.13%；邮件转运量127.52万袋，同比增长15.23%。
5: 伊犁州锚定千亿级旅游产业发展目标，持续深挖文旅产业潜力，加快构建多节点集群发展格局，激活文旅新动能。
6: 盛夏时节，伊犁旅游持续火热。为了更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那拉提旅游风景区搭建起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打通票务、交通等10余个业务系统，可实时显示全域客流、区间车运力、停车场空余车位等数据，实现一屏统管、一网调度。
7: 第一次来到那拉提，服务方面都比较便捷的，很方便的。
8: 大数据中心是我们景区精细化管理的核心大脑，全域数据实时汇总，全部可视化管理。我们还会持续升级数字系统，上线个性化游览路线、沉浸式语音讲解等新功能，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6: 这段时间，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超20%，景区新增生态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实现全域 5G 信号全覆盖，同时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时间。
9: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胜地，大美新疆真是名不虚传。
10: 这项目比往年多了，游客停留时间也变长。
6: 伊犁州正通过优化文旅产业发展布局，重点打造以伊宁市为核心枢纽、霍城县、新源县、特克斯县、昭苏县等县市为重要节点的协同发展格局，推动景点串联、区域联动、业态互补。同时，加快发展自驾旅游、低空旅游、数字文化产业，智慧景区建设全面铺开，不断提升游客的便利度，通过集群发展，全域文旅格局加速成型。7月14号，2026吐鲁番葡萄季暨产销对接活动举行，江内外160多家企业参与产销对接洽谈。高昌区鄯善县本地多家农业龙头企业与昆明海广兴、嘉兴水果市场等国内大型批发市场现场签下10.7万吨葡萄销售订单，
11: 签订了8000吨的无核白订单，打通了稳定的江外渠道，
12: 尝试打通新疆到昆明的物流的专线，把吐鲁番的葡萄销到东南亚去。
6: 活动同步举办葡萄产业创新交流研讨会，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专家分别从产业生产、文旅品牌等维度为吐鲁番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活动期间，100余名全国采购商走进葡萄标准化种植基地，实地考察果园管护、品种培育和采收保鲜全流程技术。吐鲁番现有无核白、马奶子、玻璃翠等500多个葡萄品种，葡萄种植面积63.28万亩，鲜食、制干、酿酒及精深加工全产业链齐备。今年全市鲜食葡萄销量预计可达50万吨。
1: 全国劳动模范、和田玉泉水务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关明礼，22年坚守在供水管网运维、应急抢修等一线岗位上，以匠心守护城市供水安全。
13: 前几天，和田市一段供水管道发生开裂跑水，管民里立刻赶赴现场处置，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漏电修复工作。
14: 群众的用水需求

0: 时刻都不能耽误，我们多跑一步，多干一点，老百姓的用水保障就稳了一点。
1: 星罗棋布的供水管道如同城市皮肤下的毛细血管，安全稳定运行关乎千家万户。22年来，官明里始终扎根供水抢修一线，用脚步丈量城市，保障着供水安全。截至目前，高校完成管网抢修、供水保障任务4000多件，维修及时率达到100%。
0: 虽然抢修工作又苦又累，但能守护好城市供水生命线，保障千家万户正常用水，一切付出都值得。
1: 官明里还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将自己积累的抢修经验、运维技术传授给青年工人，用心传承供水抢修工匠精神。
2: 打手把手，转手技术，耐心指导师嫂，我们不仅学到了真本领，更学到了爱岗经验。
3: 今天入伏，开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节。今年的三伏共40天，全疆高温与伏期热力叠加。
4: 新疆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南疆、东疆到25号，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
5: 此次新疆持续的高温天气，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伊朗副热带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连通以后北台控制新疆，暖高压系统向巨大的热穹顶扣在上空，把热空气盖在区域内，热量不断的堆积。
4: 全疆需重点防范高温、强对流和融雪型洪水及衍生地质灾害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等的不利影响，以及春小麦、棉花、春玉米、林果等的高温热害。
6: 连日来，全疆各地工会等多部门联动发力，多举措送清粮，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700万元专项关爱资金，启动2026年送清粮专项慰问活动，将持续至9月。各地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司机之家全面开启纳粮模式，配齐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应急物资，全天候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作业人员开放。
7: 从伊犁过来，司机之家有免费的西瓜，我们在这休整2-3个小时，继续赶路。
6: 乌鲁木齐各街道商圈多措并举，既为一线从业者送上解暑物资，商圈商户也备好特色瓜果、清凉小吃，让游客和市民尽享清凉。
8: 新疆的这个天气啊，就是像新疆人民一样的很火热、很热情。
9: 在库车市奇满镇，返乡大学生苏比努尔热依木用巧手盘活传统工艺，把普通葫芦变成精美文创，用青年力量让家乡非遗走得更远。
10: 好，我是返乡创业大学生苏比努尔热依木，从小就很喜欢手工，整理非遗项目规划让我萌生回乡筑梦的念头。系统学烙画和恰似，眼界开了，手艺也慢慢连起来了。现在我们就地驱散，用蹦迪葫芦做文创。每当一件融汇库车风土底蕴的葫芦手作成型，看见本土传统手艺被大众熟知喜爱，心底便有了作为本土创作者的成就感、幸福感、归属感。一柄唐笔，一枚葫芦，一缕丝弦，心怀热爱，长久坚守。以后我也会潜心深耕葫芦烙画、恰似、钩织技艺，借文创载体传播库车非遗与库城底蕴。也希望更多青年回乡，用年轻力量传承和活化传统工艺，助力家乡文化蓬勃发展。
3: 下面请看简讯。
4: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杜拉塔口岸车流人流持续攀升，一至六月验放出入境人员9.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3.8%，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9万余辆次。

0: 同比增长52.89%，两项数据均突破历年同期峰值。经和国际公铁联运综合物流园海关监管作业场日前正式揭牌启用，具备通关监管、集散仓储、跨境电商等功能，采用闭环通关、公铁集结分拨等运营模式，推行就地查验、口岸直放，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1: 7月14日，自治区棉花病虫害防控现场观摩会在库尔勒市举行，采用田间实地观摩加室内专题汇报形式，涉农企业专家、相关技术人员共同为基层棉田病虫害科学管护提供实操方案。
0: 2026年全区水行政执法岗位技能提升实训比赛7月14日结束，今年共有500多名执法人员参赛，经层层选拔，最终有6支队伍晋级决赛，提升了全区水行政执法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1: 7月13日到14日，河南梨园春松汇爱心剧团在乌苏市巡演，展演涵盖豫剧、曲剧、乐调3个剧种，兼顾红色主旋律作品与传统经典折子戏，让各族群众近距离领略到传统戏曲魅力。
2: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新疆布尔津县巴里坤县大拉提景区入选全国优质避暑区域，哈密大海道景区入选全国重点推荐的适宜观星区域。
1: 眼下，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2.5万亩向日葵全面进入盛花期，将大地染成了一片绚烂的金色海洋。向日葵是东沟乡特色优势经济作物，当地深入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向日葵田地已成为网红打卡点。
3: 轮台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日前在北部山区群巴克镇草原片区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雪豹野外活动影像，印证了当地高山生态系统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
4: 夏日的喀纳斯景区森林、草原、湖泊景致秀美，引人入胜。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今年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 19.45 万户，私营企业在册同比增长 10.22%， 跑赢全国。这19万户里，有些是才落户新疆的新面孔，有些是实现了各转企走向新赛道的企业主。有新有转，恰好是今天新疆市场主体里最有看头的两个核心增长点。政府怎么递梯子，企业怎么长得壮，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好，刚刚冰锥的那个画面看到了，重新生一个剪进去啊。
0: 这句重生成一个，在新疆泰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 AI 短剧项目部每天要出现几十次，工作人员逐帧调海外短剧画面，脚本人设分镜合成，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2岁的团队每天都很忙。
1: 我们主要做的风格呢是2D、3D 和仿真人，它的题材不限于仙侠、复仇、穿越等等。每部剧的平均时长是在30到60分钟不等。我们团队现在核心成员是有将近50个人，我们每个月的产出将近在80部左右。
2: 亲自出战，
3: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新疆扎根创业，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新疆拥有丰厚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沃土，同时可以享受东数西算一带一路带来的双重政策优势。
0: 短剧加 AI 两个赛道踩在文化出海和数字丝路的交汇点上，当地政府也看重行业发展的潜力，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3: 那在我们这个项目落地昌吉的过程当中，政府提供了一站式的代办服务，从我们的水电暖网到场地的选址，到最后工商注册行政审批，给我们一全程开通绿色通道，极大压缩我们的办事时限。同时呢，政府上门服务，每周梳理我们所遇到的难点问题、痛点问题，及时的提出解决方案，帮我们解决相关问题。
0: 中亚多语言市场配短剧出海，绿电配 AI 算力，新疆的区位成了企业落户的底气。但光有区位不够，短剧烧钱， AI 抢人，这两件事恰是新疆过去的短板，怎么解决呢？
3: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独创了国资赋能专业运营的这种模式。我们和国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专业的运营公司，专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人力资源在产业扶持、在政策赋能等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0: 缺啥给啥，房租、手续、场地、用工，政府一路扶持，让企业效率信心倍增。企业快速孵化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快速成长期，不断扩大的业务面和市场，反过来又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4: 目前我们这员工总数已经超过了500人，我们跟这个昌吉学院、昌吉职业技术学院，还有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等20余所高校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合作，累计实习了1000多个人，加上就业有300多个人，实习学生和老师在校内产业学院也进行了生产性的实训，通过引产入校和职业培训，不仅帮学生积累了真实的实战的经验，也真正实现了让学生毕业即就业。
5: 在大学期间，这家公司与我们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经过了层层的业务培训，业绩较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7000到8000块钱左右。
6: 2D 模式跟 3D 模式它的修改方式就不一样的，这里它是没办法点 Ctrl+F 的，你再怎么点它都是没有用的。
3: 最近昌吉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数字经济和数据标注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具体到我们的应用

0: 场景里边，包含我们的实习生每天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可以享受相关的就业间隙补贴。
1: 政府为什么挑这条赛道，是一带一路核心区的算盘。文化出海需要短距，中亚市场是新疆的牌，算力往西走，昌吉的绿电是底牌，这株新苗栽对了地方，梯子也给对了。
0: 当我们的规模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申领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及人才的补贴。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对我们企业落户昌吉来讲，是既是鼓励也是帮助，让我们有十足的信心深耕数据标注领域。
2: 80步短距，这个体量放到杭州、青岛、深圳不算大，但它是新疆新增19.45万户新登记市场主体里，既吃东数西算政策，又吃营商政策红利，还能带动本地就业那一类新兴企业。这说明，在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之下，新兴产业的产业链可以快速打通落地。但是对于本地更多的传统企业来说，他们的成长发展又该怎么支持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这次是7月6号进行的汇报啊，下次是7月21日。好，电梯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今天呢，我们到这家公司来呢，主要是对他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帮扶，询问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政策性的解读，同时呢，对他们进行一个日常性的检查，在价格监管、特种设备以及食品安全方面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帮扶和指导。
1: 李敏和同事的这次上门不只是查，这家酒店的业主去年刚完成个转企，从个体旅馆升级为有限公司，是鲤鱼山市场监督管理所靠前服务名单里的重点跟进对象。
4: 你看，我只需要进入我们这个新疆政务服务网里面，点击我要办事里面去提交我想去办的业务，它这样的话是3天之内就可以就是去完成，不用去线下去办理一些复杂的一些程序。我觉得很方便。
3: 对。
1: 酒店负责人阿尔帕提的亲身体会，以前办这事至少跑2-3次政务大厅，现在不见面审批，省下的时间全砸在经营上。转成企业后发展更好更快。从事酒店行业多年的他，如今转了企业信心更足。
4: 自从转了就是企业之后，就是对我可能就是选择性更大一些，贷款啊，或者是在融资这方面也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政策，加盟到一个知名度更高的一些品牌，对消费者也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服务体验，也是对我们这些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帮扶，也可以去签一些更大的单。
1: 个转企只是高新区新市区营商环境优化的一个缩影。今年1至6月，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增市场主体12,545户，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了针对性很强的帮扶政策，这也让更多小店有机会成长为规模更大的企业。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破解企业办事创业堵点难点，不断完善长效服务机制，持续激发市场内生动力，推动各类经营主体提质增量。
1: 19.45万户，这是新疆今年上半年交出的经营主体成绩单，平均每天超过1000家经营主体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一数字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统计结果，更是一面折射区域经济活力的镜子。经营主体愿意用脚投票，根源在于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
6: 如何让新增的市场主体不仅升得下，更能长得壮，将是下一步的工作关键。新疆的营商环境在逐步的变好的一个过程，通过我们的服务上，怎么样让这些企业来讲，比方说在这种他的极难筹判的问题上，各级政府要对他进行一个更加的关注，来激活他的活力。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后期的这种服务，就是这个企业他这个项目来了以后，这个企业在这落地以后，后来他能不能活得下去，是企业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新疆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做。
2: 新疆新增19.45万户市场主体，是企业用脚投的票，也是政府跟自己较劲的成绩单。从帮企业铺路架桥，到帮小店升级转身，再到监管和服务一起上门，企业来了，活了，壮了，受益的不光是报表上的数字，更是每一个愿意在这里扎下根的人。

新疆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10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叶尔羌河。从叶尔羌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9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0: 一年中守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和牧场之外，作为湖边缘的瓦比克福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牛、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0: 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1: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2: 还有小鹤，
3: 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4: 十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3: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5: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0: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1: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的活动。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1: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百姓。

0: 哎，他们不跑了，在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3: 小的。
0: 10个吗？
2: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那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整在一起。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4: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

0: 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

0: 二金山区是他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1: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去了。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2: 我是河狸公主初雯雯，
3: 新疆的攀登者，
4: 美人鱼。
5: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1: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6: 我爱新疆，
7: 扬起
1: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2: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8: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10: Nice to meet you.
11: Nice to meet you.
1: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打电话。
12: 你闻到了吗？这空气中全是孜然香、烤馕香、羊肉串滋滋冒油的焦香。欢迎来到新疆最热闹的巴扎，热气腾腾的抓饭里，羊肉酥烂，胡萝卜清甜，筋道弹牙的拌面裹着浓香酱汁，椒麻鸡的香辣让舌。

0: 间跳舞，还有那藏在古朴小巷里的手工冰淇淋，奶香浓郁，入口即化。今天我们将用最地道的方式解锁这些新疆美食的独特魅力，你准备好了吗？带上你的味蕾，和我一起出发吧。
1: 小心纸锅正在释放的气体，轻着让人双眼迷离，重着让人神魂颠倒。你觉得我在
2: 危言耸听？
1: 事实就在眼前，新疆抓饭的魅力无人能敌。做出这一锅抓饭的人就是我，我就是东子。
3: 我是他媳妇阿姨布丽，他能做出这锅抓饭也是得到了我的真传。
1: 而这诱人味道的源头，那得从15年前说起。那时因为工作关系，我们经常见面，慢慢的我发现他人美心善，
3: 我发现他诚实可靠，
1: 最关键的是他会做这美味的抓饭。当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做的？皮牙子萝卜切条，力求释放所有的味道，放入皮牙子爆香，新鲜的羊娃子肉下锅翻炒，当边缘出现焦黄色时，就起到了造型的作用，这样最后才得到一整块软而不散的羊肉，萝卜的味道在油锅中得到了升华，再加上肉汤的陪伴，这些味道融入米中。你就想吧，盖上锅盖，静候佳音。于是我们相识4年后结婚了，
3: 开了一家抓饭店。现在全中国的朋友都来这里吃抓饭。
2: 都是河南来的，昨天晚上才到，然后今天第一顿饭就在这儿吃。
4: 吃到嘴巴里面，感觉到很辣，但是很跳的样子。
5: 就为了这慕名而来。
6: 颜色出来了，各方面都不错啊！你现在比我厉害的哦。
1: 新疆的抓饭其实都很好吃，而我们不一样的是，这个抓饭里有我们的爱情故事，所以很甜。这甜味丰富了我和顾丽的味蕾，也滋养了爱上抓饭的一群人，一群人又滋养了一片土地，所以新疆这么甜。
3: Nice to meet you。
7: 看到这个手臂，健身的和想要健身的人都颤抖吧，因为这些都归功于这盆过油肉拌面。
8: 这就是我们店的招牌拌面，每一盘至少200克的肉。
7: 我是马玉涛，在厨房摸爬滚打了7年了，现在从父辈的手中接过了咱家的招牌。39年的老字号拌面馆，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咱家的拌面馆是1986年我父母在通运县国道边开始开的，当时周边呢有200多家拌面馆，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呢，咱家通过味道好、实惠，将口碑做到了今天。
9: 看啥菜啊？
10: 有牛肉。
11: 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的锅油肉拌面，肉也多，面也筋，味道特别好吃。
12: 真正特色的拌面吧。
7: 我们的招牌锅油肉拌面做法还是沿用老手艺，配料那相当简单。咱家还是按80年的炒法去炒的，用的调料也不多，主要是鲜盐、花椒、味精、酱油，就这4种调料，多一种都不用。这么直接告诉你，即便这样你也炒不出这个味道。这么玄学的东西就藏在火候里，7分牛肉、3分羊肉，在淀粉里充分搅拌，裹着淀粉的牛羊肉与油锅双向奔赴。拌面不仅菜要好，面筋不筋道也是关键因素。 咱家拌面之所以筋道，除了采用咱们新疆本地的面粉之外，再加上师傅的3揉3醒，给面粉重新赋能。 总之，好的拉面就是力量与艺术的碰撞，最后在面上来的那一刻，浓郁的菜汁往上一浇，美味即刻出发。 拌面是咱们新疆人不可或缺的美食，只因一个词儿扎实。这不仅是新疆人的饮食之道，更是新疆人的为人之道。就像我要学父亲一样，也要把拌面味道一直做扎实。 Nice to meet you。
13: 大家好，我是把蒸馍玩出花的蒋爱华，这是你们常吃的馍馍，这是我做的馍馍。

0: 这不是艺术品，这是我做的模。这个招财孔雀是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出来的，它的羽毛是我用一剪刀一剪刀剪出来的，怎么样，很好看吧？我的家乡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三道坝村，是著名的水稻之乡，但我却对面点情有独钟。从会走路的时候，我就会擀饺子皮，那时候过年的时候妈妈包饺子，我就是她的小帮手。2000年开始的做的面点啊，还学的西点。学会做面点之后，突然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些很精美的卡通造型的嬷嬷，我就想，原来嬷嬷也可以玩出花来，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一开始我自己也学着做，但是我发现自己太天真了，不是花捏不好，就是动物造型不逼真。后来就多方打听，跟我现在的老师去学习。花馍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的浪漫，它可以是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也可以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还可以是两位新人的浓浓情谊。这是发财蛇，寓意着蛇年财源广进。这是一对锦鲤，寓意着年年有余。这是牡丹，寓意着平安富贵。也挺高兴的，就说是我的东西在过年的时候大家能认可，餐桌上的必备品，所以说心里面是特别高兴的。再累一点也是挺好的。我是把真模玩出花的蒋爱华 ，Nice to meet you。
1: 三连搞二十，三个皮拉货给你送掉，
2: 这个凉菜一花送你 ，OK，
1: 好喝，哇、哦，跳的呢，跳的呢，等一会儿过来，大妈给你送酸奶啊。来，半斤的狗鱼啊，狗鱼半个蒸半个炒，半个红烧半个烤，嘴巴张。晒20分钟，阳光把水分晒出来以后，它烤的味道好。跟鱼打交道不有耐心呀、啊！来来来，快一点！9道黑狗鱼，3道鲤，烫手烧烤，上油，要不是啊，越烤越干。啊，像这个拉面的，红亮红亮的，撒一次辣子，抹一次油，撒3次油，搞3次辣子，所以你舍不得油，鱼就不好吃。最后撒的孜然。让孜然撇起来，它香香的，我就开始出锅了。
3: 真香啊！
1: 我尽量往好了烤，我不偷懒。你要烤的就耐心。姑娘，啊，一朵花，那个花是谁啊？就是我。来了，送你一枝玫瑰花，我轻轻地爱上你。特别是香港、哦、马来西亚、台湾那个澳门那些人，他特热情，每个人都好像是在我心目中都在我的高层。我来的时候96年7月28号，现在30年了。这全都是和那个集装站那个房子土房，那个穷人的房子，30年了。我觉得大家都挣了钱呀，不要把这个夜市荒了呀。10点半就到那个网红桥，桥你左手走上20米，到那点去，这点正在热闹时候。哎，黑芝麻放给你歌手。
4: 黑芝麻，黑芝麻，黑芝麻。
1: 我觉得非常自信，非常高兴。
5: 是最有名的一家冰淇淋冷饮店，
6: 俄罗斯风情园。

0: 样，我们来尝一下啊。
1: 塔生当地人经常来的一家冷饮店，
2: 好看又好吃。
3: 来了，您冰淇淋来了。来，小伙子，姑娘子，大家好，我塔生是俄罗斯青年的华金大叔啊，我开了个冷饮店在塔城，
4: 我是一个俄罗斯族，在新疆塔城生活了60多年。塔城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吃甜食，一日三餐的都少不了。冰淇淋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甜品，我和别人不一样，我不仅喜欢吃，还喜欢做，所以呢，退休以后呢，我就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没想到还挺受欢迎的。
3: 一共是12套，乘上个150，1800块钱。
5: 出门的时候去看朋友，每次都会带。
4: 我做的冰淇淋呢，是用最传统的办法，鸡蛋呢必须是新鲜的。现在我们把它打匀，就是一个传统的工艺，都是我小时候在家里做的。原来的一些东西呢，现在呢传承下来，用本地的牛奶、鸡蛋，
3: 所以保持我的品种的这原汁原味。
4: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到我这儿可以说是冰淇淋好吃不怕巷子深。我的小店呢在塔城几乎家喻户晓，大家呢在我这儿可以体验到塔城独特的风情和魅力，还有一种甜美幸福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这几年来的客人很多，有北京的，有广州的，还有俄罗斯的、哈萨克斯坦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塔城，因为冰淇淋，我现在每天都遇到一些新鲜人，听到一些新鲜事，日子过得又充足又快活。欢迎大家到新疆来，来塔城尝尝我的冰淇淋。
3: 很高兴认识你，欢迎大家到新疆来。
6: 来来来，新疆特色烤包打开了，皮蛋肉的烤包打开了。
7: 其实美食里让你感受到的，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味道。新鲜出炉的烤包子里，有摊主扯着嗓子吆喝的真诚和热情；千挑万选的食材里，有老板对于美食的执着和坚守。两个人一家店的夫妻同心，则更是人间烟火的极致浪漫。新疆有这么多的美食，你最爱这里的哪一道？留言告诉我们吧。
8: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哦，我到了，自己人，快快快，快分给同志们吃，
1: 分给大家
2: 去吧。老赵，我问你一下，到古墓都还有多远？
0: 哎呦，这倒不近，要翻过前面两座山头才到。
3: 老赵，那些村民进了山，像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
4: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把他们家里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搜出来。
5: 是。
4: 快点，快！
6: 我搜仔细点，
7: 不能剩一粒粮食。
4: 快！
6: 和尚庙还在。活活饿死这些人，饿死这些刁民。
8: 让这个村子给我消失，全都烧了。
4: 好，就按曹站长的意思办。

0: 老总，我们是永定商社的，
1: 我这有政府的通行证。
2: 通行证倒是不假啊。
3: 检查货物，
0: 来，兄弟们，把袋子都放下，让老总们检查一下。
1: 都是些山货，
3: 老总，哎，都是乡下土货。
4: 不，你们商社生意做得挺大的啊。
5: 那是我们家老爷手底下一大帮子，至少他养家糊口呢。
2: 你们老爷是谁啊？
5: 傅老爷啊，您不会不知道吧？
2: 哦，这是傅老爷的呀。

0: 你早说呀！这父老爷我们可都对不起。还快不得？这通行证由永定县政府印发的啊！嗨，开！行，走吧！耽误你们了啊！下回再早点。
1: 好，
0: 谢谢老总啊！
2: 走！
0: 来，兄弟们，上街！
3: 谢谢老总！
0: 来，兄弟们，
4: 好，
0: 马上到家了啊！
4: 走，
0: 来，别急点。

0: 我说曹站长，我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进呢还是退呢？
1: 谁都不能退。大老远的我跑一趟，结果两手空空，我不甘心。发两句牢骚，你就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吧。
0: 要这么说，那我就进来吧。
2: 哎，马团长，
3: 出去。啊。
0: 我来也是想救那一梭子，打死了那个共党，向你表示歉意。不过我作为一个党国的军人，我痛恨共产党，和你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点想必你我是不存疑心的吧。

0: 已然这样，这件事就过去了。
1: 不给公道，粒米少水之节气，片纸之鸟之痛苦，为做君留，又在耳边。
0: 你我做到了，
1: 我们都应该躬身自省。
2: 你这么一说，我也深感不安。不过有件事我想和你探讨一下，这共产党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可党国以数倍于敌的大兵围剿，却一次次的铩羽而归，这说不通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们都会飞檐走壁，

0: 献俘。
1: 老板，老板，那个江洋大盗。
2: 你相信他是江洋大盗吗？
1: 不，他是共党，共党一犯。昨晚我一宿没让他睡觉，早上终于撑不住了，说他要招供，但是他要先见到老板您。
3: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不就是几句口号吗？

0: 你想见我？我有句话要跟你说。
1: 说。
0: 我真没见过共产党。我要是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会加入共产党。

0: 大军兄，对我提出的决战最后一公里怎么看？
1: 兜底呗。你来看，过了永定县，就是上杭和龙岩，那可就是共产党控制的区域了。这个底如果兜不住的话，中共过境人员一旦过了上杭，那可就是鱼入大海喽。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兜住这个底。
1: 我把两个营的兵力分布在永定的全境，别说是大鱼，就是小虾米别想过去。
0: 不，我把79团请调过来可不是干这个的，况且和共产党斗不能光凭明道明枪，人多热闹。你看永定往东一点就是赤区，红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神出鬼没，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们，在背后派出一股小股部队突然捅我们一刀。
1: 你要不说呀，我还真以为要让我们79团脱去军装去干侦缉队。我明白了，我的重点就是防止红军渗透。
2: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情要单独向我汇报吗？
3: 有。哥，还是你说吧。不是哥，还是你说吧。
4: 这还真得你说。你查杨玉贤那是开始啊。
3: 掌柜的，是这样的，上次我受命去汕头送棉骆驼，
2: 你上次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啊，
3: 差点就失败了。
2: 当时发生了什么？
4: 当时吧，李掌柜，查杨贴满了树宝同志的画像，只要他一进查杨，就会被逮捕。我想在半路上把他截下来，可是树宝同志呢，态度非常的坚决。
2: 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可是你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啊。
3: 任务是完成了，但过程并不顺利。要是没有赖寿章的帮助啊，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呢，也不能顺利地从查阳城回到博公号。
2: 你刚才提到一个赖什么？
3: 赖寿章。
2: 他是什么人？
3: 国民党大部驻军79团的一个副官。
2: 你是说你们让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参加了那次行动？
3: 不完全是。
2: 真是烂弹琴。
4: 李掌柜，你误会了，是这个赖寿章暗地里头给我们提供了帮助。
3: 没错，
4: 我们俩人觉得这个情况必须跟组织汇报，是这么回事。
2: 既然没有策反他，一个国民党军官怎么会主动的去帮助你们完成任务呢？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0: 我起初啊，我以为他是念及亲情啊。等等，你跟他是亲戚啊？我妻子赖希诺和他有了堂亲的关系，
1: 就因为是堂亲关系，你就接受他的帮助，让他参与到这么绝密的任务中来吗？
2: 不不不。我执行什么任务，他根本就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当时侦缉队正在四处悬赏追捕我，我在柴阳根本就没法露面。就是他暗中保护的我，才使我免遭侦缉队的追捕。
0: 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你接着往下说。
2: 当时啊，情况非常的紧急，我跟我的妻子呢，就躲进了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头。暂时避一避风头，可是躲进亲戚家里头之后呢，
3: 我妻子的姑妈就看到门口的弄堂已经被国民党的士兵给封锁了，我这是哪儿都去不了了呀。
4: 二叔，你赶紧躲起来。
0: 你妻子的警惕性很高嘛？
2: 是啊，可她当时看错她堂兄赖州长了。
5: 你就别瞒我了，这几天大步查得非常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树王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2: 在我一步都不能出门的情况下，我妻子赖希诺坚决要替我去汕头完成这次任务。我们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我记在脑子里面的联络图完完整整地复述给了他。当希诺第二天要离开查阳城的时候啊，赖寿章手下根本就没有对他进行盘问，希诺才顺利地登上了电船。还是因为在赖寿章的帮助下，我们才得以摆脱国民党和侦缉队的追查，离开查阳城，潜回不公澳。
0: 你刚才提到你妻子希诺同志的一句话，我的印象深刻呀。
4: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0: 按照希诺同志的担心，赖寿章主动提供帮助，完全有可能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吗？
6: 李政委，
7: 这个我就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了解的赖寿章的状况了。您记不记得有一次大表哥过境
6: 被查阳的侦缉队羁押，
7: 那个时候全党上下的同志都为之捏了一把汗呢，我跟清泉同志那更是想不出营救办法，我们急得都火上房了。我迫不得已找了这个赖寿章。
8: 赖长官，
7: 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您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9: 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
10: 曹镇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的身份。行，有消息我通知你。
0: 大表哥倒是跟我说过那次历险的过程，可是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去求助了一位国民党的副官，歪打正着，实属万幸啊。
6: 李政委，是万幸。但是也不是万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既然敢找这个赖寿章，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我绝对不是赌，我至少我敢断定，就算他不帮我们，也绝对不会害我们。
0: 是是，任何判断都要基于事实。
6: 我有事实依据。
11: 嘿。
1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7: 这个小令就是他的接头暗号，但是我就是搞不清楚他想接头的人是谁。
0: 国民党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啊，全国各地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在白区的党组织被迫都转入到了地下。

0: 上线更是采用了单线联系。我们有很多同志，就是因为自己的上线或者下线遭到敌人的逮捕、暗杀，从此以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络。这些同志回归组织的心愿非常的迫切呀。
1: 所以啊，李书记，我觉得这个赖少璋。 就是与我们组织失联的我党党员，但是我们不能凭推测做出判断，除非他的上线出现。我们今天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就是想让您去查一查赖寿章的真实身份。
2: 没错，如果赖寿章真是我们同志，那对于我们这条交通线那有多大的便利啊！
3: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今天来向我汇报这件事的本意，你们是要我支持你们的判断，并吸纳赖寿章归队。我看这样，赖寿章的事儿，我会去做更深入的调查。在组织没有给出结论之前，你们还是要继续和他保持距离。我这样说，你们能接受吗？
4: 能接受。
3: 坐下。 于青，恕我，我们这条交通线的工作，无论是周恩来同志，还是毛泽东同志，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更是把交通线比作了人身上的一条血脉。正是有了这条血脉的畅通，才使得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保持着畅通的联络。交通线上。 出不得半点差错呀！还有一件事情要交代给你们。根据可靠情报，曹瑞英已经把他的侦缉队搬到永定来了，扬言要和中共决战最后一公里，交通线的压力也会随之而转入永定境内。今后情报物资还是按一站接一站的传送。 从白区的过境人员过了大埠后，必须要由各站的站长亲自一路护送，直达苏区。你们今后的工作会越来越艰苦，敌我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4: 明白，知道了。
5: 喂，老板。
4: 这个人对我们有什么价值？那真是雪中送炭。感谢老板，感谢。
6: 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告辞了。
7: 啊，胆俊兄，
6: 你在大部是不是还留了一个助理啊？没错。 怎么，曹大人是想把我旗儿就传从大部连跟拔到永定？
4: 这是开玩笑，我们侦缉队就算通了天，也绝对没有改变军方兵力部署的权利。抽调一个排，没问题吧？
6: 什么意思？你们直说吧。
4: 我想请大军兄抽调一个排，护送一个人到永定，为了安全起见。
6: 必须由赖副官亲自护送。哪方大神排场这么大呀？让我一个排的兵力去给他抬轿子，啊？是不是你们侦缉队的大员呢？
5: 不能让黑子离开大部，所以这件事，赶紧大军兄全力支持。
6: 行，
5: 我脚都跨上去了，
6: 右脚当然跟上了。我会给赖副官下命令的。
5: 首长兄，
8: 怎么样？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情况？
5: 什么重要情况？
8: 你怎么来了？
5: 我不该来吗？
8: 不是，我是说啊，今天有什么情况？有侦缉队的消息。

0: 行了，怎么老您打架呀？
1: 我也不晓得，刚才团座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安排一个排的兵力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领兵。

0: 这样，只要这个人一到大，我赶紧告诉你，怎么样？
1: 行，等你通知啊。
0: 走好。撤了，
2: 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护送一个重要的人物去营地，说这个重要的人物在你老兄手上。
3: 老板，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呢？
4: 他带了一口旅行箱，一看就是洋货，不难辨认。
5: 是有病吗？
6: 什么意思？你是不想去永定了是吧？
5: 我倒是希望曹站长可以杀回大部。
7: 让你去永定是曹老板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罢了。至于我们俩现在在这儿讨论曹站长是不是从永定杀回大部的问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动身？是今天还是明天？
5: 对不起，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我一旦被发现，徐大老板的良苦用心就前功尽弃了，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
7: 那你把名单给我，我先帮你扫一遍了。
5: 汕头的吕站长明确指示，名单只能交给曹站长本人，
7: 所以曹老板命令我护送你去永定。
6: 你在这里给我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
7: 阁下，你要明白，目前在大部，听谁不听谁，不用我说了。
5: 我要确定我的行程方案，确保我100%的安全。
7: 行程方案明天给你，但是最晚到后天你必须得动身。这两天在这里待着别动，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5: 我不会出去。我哪儿都不会去。
8: 共产党。

0: 是共产党。
1: 不像吗？
0: 我后悔，我真的后悔了。为了那160位大洋，我不是个人，我对不起组织，我罪该万死。
1: 行了，别演戏了。
0: 我没演，我是真的后悔了。
1: 事到如今，还有后悔药吃吗？
0: 我错了，请组织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只要你们饶我一条命，我一定重新做人。
1: 机会啊，在

0: 他去那个亲戚家里了。他平时都是去过什么地方？
1: 除了那里，他这几天几乎没有接触过别的什么人。难道是我多疑了？继续给我盯。明白。
2: 我现在离党组织很近，但是我不能贸然的去找他们。这样，不仅会暴露我自己，更有暴露党组织的危险。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当年辜负牺牲了，我断了上线，现在是得不到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孩子，姑妈相信你，你一定会找到家的。
3: 现在就像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孤悬在那儿，等着人来认领。
2: 首长，快别说了，你这么一说呀，姑妈都快哭了。你要耐心一点，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让希诺帮你找到组织。
3: 今天到您这儿来，就是想要跟您说这个事情。您跟希诺说，一定不要再回来了。还有您，也要尽早的离开大漠。
2: 不，我向你姑父已经许下诺言了，我要一辈子在这里，和他的阴魂为伴。
1: 姑妈，我可能已经被侦缉队的特务们盯上。

0: 一旦出事儿会连累您的。
1: 我怕什么？你姑父的魂还在呀，倒是你如果真被侦缉队的特务给盯上了，那你可就太危险了。要不你趁早离开大部吧。
0: 我不能离开大部，我要是离开了就更没办法说清楚了。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吗？
1: 现在还没有，早晚我会查到证据。
2: 我这个人老板很看重，不能把人交到别人手上。
0: 你要是真怀疑他，就给我找出证据，我要证据。
1: 放心，老板。赖副官来了，来，坐坐坐坐。
3: 什么事啊，黑队长？
1: 哎呀，不着急，来，先喝杯茶。有这么个事儿啊，以我的上峰呢，有护送命令。不过这个人的资料我查过了，他是从中共那边投诚过来。我不管你怎么安排，你把人帮我送到就行。
3: 就这事儿？
1: 对，就这个事儿。
3: 行，你什么时候要人跟我说，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还让我跑一趟。
1: 谢谢，
3: 走了。

0: 王连长说，您的行动除了打死几个共党嫌疑犯以外，一无所获。我觉得并非如此吧。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
1: 实在是我的罪过，
2: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0: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厚爱，为党国建功立业。您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

0: 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吗？
1: 我向你保证，三天，您给我三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
0: 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

0: 总，
1: 哎，我听着呢。
0: 我想了一下，你还是让蓝首长亲自把人送过来，是人是鬼，正好让他现个原形。但记住，此人的身份要严格保密。

0: 这是你要的行程方案。我可以领受你的冷嘲热讽，但我有权利要求你百分百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想你的上司也是这么要求你的。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1: 我是中央调查科从香港带到南京，又从南京带到这儿来的。我的价值，你应该非常清楚。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自吹，或者觉得我刚刚投诚党国没有权利这么要求，那么我现在就可以返回汕头，让吕站长亲自迎接我。
2: 行了，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
1: 开玩笑了，全程有赖寿章带人护送。
0: 赖寿章是什么人？
1: 赖寿章是大部驻军的副武官。可靠吗？
2: 阁下，谁脸上写着“可靠不可靠”这两个字啊？
1: 但是，这是曹老板钦点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什么时候出发？
2: 听你，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我还有个要求。
0: 说，这一带很多人认识我，我绝不能让人认出来。

0: 慢走啊。赖长官，
1: 赖长官，
2: 您这是
1: 有生意做吗？
2: 您这话说的，
1: 您给我生意那不就是天大的恩赐？
2: 去请戏啊。
0: 对，
2: 您上船。
0: 走吧。
2: 一颗爆爆米花的，我们才这么多大洋啊！
0: 兄弟，上船了，偷着去。
2: 你知道组织上为什么选来选去还是找到我这个部委支部书记跑这趟任务吗？
1: 你是老共产党员吗？
2: 你说对了一半，重要的是组织上相信我于长靖对党的忠诚。
0: 老大，哎，您说。这到七夕得晚上了吧？
2: 哎，你说的跑不快。哎，
3: 那今天就得在清溪住一晚。哎，清溪你熟，有什么好的客栈介

0: 七呢？这有什么？我工作证，刚用过。
1: 行，孙子，走，
0: 走。这么多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可我于长庆，就算丢了这条命，也不会丢一块大洋。
2: 哎，来，我来，
0: 放过来。没事，我能行。
2: 哎。
0: 没什么值钱东西，不用锁了。
2: 摘了吧，
0: 不能摘。
2: 我来扶您。

0: 走了。
1: 你也不找我要船钱，给不叔叔？
2: 不用了，你还能赖我几个船钱吗？
1: 潘老大，叔叔缺了，找我来补。

0: 通过你的考察和推荐，我同意黄玉莲同志为候补党员。
1: 老娘
2: 啊，
1: 我那人还没吃呢。
2: 哦，我这就起程啊。
3: 知道就是同志。

0: 紧的，摘个围巾，快吃两口。哎，这人是铁，饭是钢，这一顿不吃可饿得慌啊！哎，是不是长官不发话，你不敢吃啊？啊，长官，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兄弟，上船了，
2: 过去。

0: Movement.
1: You 那么怕被人认出？

0: 救，他在向我求救。自己的同事，我看押解他的人又不多，你看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让库克武装班埋伏在半岛？我们一起
1: 救他。
0: 我们自己的同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吗？
1: 还真得见死不救。交通员有我们自己的使命和职责，除非上级下达任务，要不然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干。这是我们的纪律，也是交通线的命令。
0: 行，你是站长，你说了算，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1: 想办法摸清。

0: 哟，长官，怎么能让您？您叫我一声就行了。
1: 谁是驴哥的？
0: 啊，那是我家男人的外号。您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
1: 行，您忙着。哎。
2: 秦哥，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话，但我真的害怕。你这一天天的出去，我就害怕你还能不能回得来。我更害怕。
1: 秋秋，你听我说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2: 别开这个口。
1: 什么别开这个口？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得商量，我死都不会离开的。
1: 我说，就放开几天啊？等你秦哥我过了这道坎儿，我亲自把你接回来。我也不愿意跟你分开啊，对不对？听话，行吗？
2: 别拿我当小孩子哄。你越是危险，我越不能离开。
1: 秦哥，听我说，秦哥，我真是遇到坎儿了。但是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在党旗底下宣过誓，我有我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所以我不可能带着你离开清溪，我们去逃难，我们去避祸，不可能。因为一旦我一走的话，整个交通线就会出危险，不可能。
3: 可是你不是啊。
1: 可以走啊，听懂了吗？
2: 你说的这些我全都知道，秦哥，我大忙帮不了，但是我可以帮你把门。

0: 我现在保护不了你了，听懂了吗？我想让你活命，听懂了吗？懂吗？
1: 早就怕死了，自打你把我从平江救出来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怕了。那个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0: 选上这一条路开始，我就想好了，我明白，我也做好最坏的打算，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义无反顾。

0: 缘分让我们两个人走到了现在。我知道这么多年我挺对不起你，我知道你每天跟我在一块儿当听受苦，从一出这个门开始你就是提心吊胆，知道我也知道你每天的心很煎熬，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现在我不想再对不起你了，我想
1: 你别再说了。只要别让我离开你，我什么都愿意做的。

要不是你救了我，我不知道现在。

0: 谢款的余哥哥，哎，不客气，赶快慢走啊，慢走，
1: ，大家叫余哥的。
2: 救他！
3: 救什么呀，嫂子，你还不明白吗？这女长青叛变了。

0: 携款失踪那个余长庆，他回来了。
1: 余长庆还敢回来？
2: 他怕被骗了。

0: 事来收账。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国民党的副官？
1: 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虽然他戴着面罩，但是我敢100%的确定，叛徒就是余占强。

0: 长青可是担任我部委党组织的负责人，他的叛变对部委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所以我马上赶过来跟你商量，把有暴露危险的同志尽快组织撤离。我们都不能撤离，
1: 为什么？
0: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2: 昨晚。
3: 单队长，
4: 对，我父亲今天早晨身体有点不适，所以就没有让他跟我们一起来接你。
3: 大舅以前经常烦这个地方，
4: 也不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3: 那我们快点回家去看看大舅。

0: 上级发动过，清溪镇有全线暴露的危险。为了人员的安全，请求取消这次护送任务。
1: 这么做我同意，但是我担心的是啊，等上级接到电报的时候，人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可怎么办？

0: 惜一切代价，完成着最后的任务。
1: 来，换壶新的。
2: 看来曹镇长不太想马上见到这位贵客呀。
1: 哎呀，就是一条没有脊梁的赖皮狗啊。亮儿，
3: 那好，人我也带到了，差也交了，我还得去马团长那儿点个卯，就得尽快赶回查阳了，家里一堆事儿，告辞。
1: 哎哎，大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啊，陪我聊会儿。
3: 嗯，好。

天。

0: 太值了。
1: 雨婷，那两三天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

0: 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

0: 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

0: 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也

0: 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6: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7: 好，好，好。
5: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8: 哎，好，乖孩子。
5: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9: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

去朝安的火车票已经买好了，沿途有我们的交通员接应。祝你旅途愉快。

0: 出海的路上，这情况十分危急啊！
1: 启动紧急呼叫。

0: 李文昌。
1: 报告站长，刚刚监听到不明电波。
2: 哪个方向？
1: 不明电波持续时间很短，来不及去。

0: 现在是越来越小。
1: 我本来倒是，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0: 你这话说的，我要是个土匪，
1: 那我就是土匪婆子。
0: 你要是个恶霸，
1: 我就是恶霸。
0: 你要是个女人，
1: 是我的小伙子。
2: 金哥，快看！

0: 位接头虎被侦缉队抓走了。
1: 什么？
2: 那顶礼帽一定就是他被抓走之前给我们报的情况。他会吗？
0: 不会，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再说了，他一直跟我单线联系，即便是出卖也只会出卖我一个人。他甚至都和你没见过面。
2: 他是怎么暴露

0: 你是不是特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
1: 你以为我们侦缉队的人都是吃干饭的吗？
0: 我告诉你，
2: 一丁点风吹草动
3: 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0: 那天老天照着大太阳，
3: 你不晒鱼干，偏偏在下雨的时候你晒出来。你不是在给你同伙发消息，你在干什么？嗯，
0: 你想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坚决不开口是吧？
3: 好，我这个兄弟，他有办法让你开口。

0: 说生人问你的时候，说话别抖，别紧张，放松点，没事了啊。
1: 我紧张啊，我这腿都有点软，我怕我演不像。
0: 你就把躺在板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潘永清，其他人全是傻子。
1: 当成是你啊？

0: 终于来了，
1: 冰城，
0: 赶紧进来，快！
2: 院长，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3: 不用谢，做好这件事，也算是高勇和大哥的在天之灵了。前几年，每年跟大哥一起去投奔红军，一直觉得非常遗憾。今天，我终于能为革命出一份力了。
2: 你大哥是红军烈士，让人钦佩。院长，我们也会永远记住您的。
3: 虽然很危险，但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多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2: 最感谢的是您啊。
3: 谢谢。

0: 臭。
1: 哟，哎呦，哎呀，哎呀，
2: 刘队长，
1: 这
2: 怎么回事？
3: 天都快黑了，在这干嘛？
2: 我呀，这不是因为
3: 走。
2: 不是，是不是
3: 别说话？让你说话了吗？
4: 啊，没发现什么东西。
3: 说说吧，怎么回事？
2: 您不让我说话吗？
3: 现在让你说了。
2: 那您是让我说，是不让我说？
3: 说。
2: 有人把我船包了，天黑我也得在这儿等吧。
3: 什么人？
2: 光顾收钱了，我没敢问。
3: 说实话，
2: 天地良心，我说的全是实话。
3: 给了多少钱？
2: 12张船票打了一个八折。怎么回事呢，黑队长？我听人家说，他们家里头有个人从悬崖上就摔地上，往医院一送，人家医院一可劲，这不行啊，我们不收，你们赶紧拉走啊，拉走，要不然你回不了村的死外头。
1: 您说一家子都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还能问人家是什么人？谁问他是什么人，谁就不是人。我是人，我就没问。
3: 兄弟们，给我埋伏起来，我倒要看看什么人包了你的船。
2: 哎，您不用那么麻烦，您回头看看，这不就他们吗？就这帮。
5: 你就把躺在板子上的那个人当成是我潘雨清。
6: 金哥，金哥，你可坚持住啊，金哥！
7: 青哥，
6: 你在船上，
7: 我们就等着啊！
6: 挺住，挺住，我们马上上船就回家了。
7: 青哥，青哥，你挺住啊，挺住！
6: 青哥，你挺住啊！
7: 来来来，先放，慢点啊，慢点。我这怎么了？
3: 你们包的船
7: 啊？我们包的。
3: 给了多少钱？
7: 船老大好心，
3: 我问你给了多少钱？
7: 啊，来回就给了12张船票，还打了八折。

0: 要的什么？
1: 我叫他青哥。我丈夫叫秉青，成为亲以后，我就管他叫青哥。青哥。
0: 你是怎么伤的？问你话呢。
1: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你？哎，我哥要不是因为你，他能从悬崖上摔下去吗？
2: 你说话，你说话。

你说这青哥招谁惹谁了？快快快，赶快！

0: 我来帮您吧。Kamuniska，
1: 啊，你要到处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0: 不是，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2: Как они посмели привлечь женщину некоммунистку к этой секретной операции? Это что за халатность?
0: 杨大叔说什么呀？
3: 哦，杨大叔没说什么，就说刚才实在太紧急了。对了，杨大叔还表扬你机智来着。那个时候要不是你对着我又哭又闹的，我只要一开口说话就肯定露馅。谢谢你，杨大姐。
0: 杨大叔没说这么厉
3: 害。杨大叔只是对这里的负责人让非共产党员参加他的护送行动有点意见。
0: 这里的负责人是我丈夫。
3: 啊，这没什么，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姐。
0: 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共产党员的妻子。我之所以会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我的共产党员丈夫。他需要我。
4: И нуждается в его помощи。

0: 受委屈了，对不起。行了，停了停，一会儿急着点啊！哎，行了，行，听我的，马上到水里游个近啊！
1: 都苏静，
0: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看见了吗？巡逻艇划过，
1: 你得回去，说别人都还落队，我队里
0: 怎么了？
1: 你说咱先打队里，
0: 你让我下到水里吗？
2: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不是，你现在你，但凡说你有退路嘛，你道上不就完了呀？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3: 当然没有了，我说不让您，咱就非得这。现在我也变不回去。
2: 你先别，你事后再不讲。
3: 二丫，二少，给架去。
4: 把那细管子系。
5: 把东西收拾。
6: 停船检查，停船检查，停船检查，
7: 没问题，没问题，卡吧。
8: 别动！又是您啊，当班啊，
9: 当面孔粮。是是。船上什么人呢？
10: 我今天运你，收了一船烧伤的牲口，全是我们清溪的。
9: 这不往家赶吗？
10: 那我得派两个人上去啊。
9: 这不还骚呢？你搜了那么多回，不也没搜出个子丑寅卯来吗？
10: 这没办法，例行公事啊。
11: 那个几位，哎，麻烦出来一下啊！大姐也出来，出来，例行公事，配合人家长官检查啊！哎，哎，几位长官搜。哎，里边躺个人，别踩着。哎，
12: 哪儿人呢？叫什么呀？
11: 哎，长官好，那个我叫黄朝华，
12: 京西人。这是我老婆，
11: 这船里边躺的那个是我弟弟，他今天从悬崖上摔下来了，差点没摔死，这不。
10: 刚看完郎中回来了，
9: 报告，没有反应，回物品。
10: 行了，走吧啊！
9: 哎，二位回，
13: 辛苦二哥几个。

0: 把明白给我，
1: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他想把我祖宗八代给骂了？
0: 对，
1: 啊，
0: 你们太了不起。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3: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2: 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 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7: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
8: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2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9: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好用、好清洗，这台AI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

0: 流出，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5: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

0: 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

0: 流出，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5: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

0: 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是白大干，是成富海鲜货，都是刚上市的鲜货。
1: 李掌柜，你怎么这么晚过来啊？昨天
0: 回长宁开会，会没开完，发生了紧急情况，就连夜往回赶。这一口气跑到了碧沙村，天就黑了，前面要进山了，怕走错路，所以就到你这儿来过一夜。明天继续赶路。
1: 李掌柜，我这要向你报告，我最近发展了两个接头户。
0: 发展接头户是你这个站长的权限，不必向我报告。
1: 但是有两条，你必须严格遵守。第一，成分必须可靠；第二，即便成分可靠，也只能和你建立单线的关系，不能泄露交通站的任何秘密。放心吧，李掌柜，我知道这是纪律，我一定会严格遵守的。
0: 好，丁振昌号是个很好的掩护，要让它发挥起作用来。
1: 可是，李掌柜，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说吧。
0: 这样，我如果要在你这儿过夜，突然敌人来了，大门口出不去了，你怎么保证让我安全撤离呢？
1: 我们就当门口有狗了，你从一数到十就开门。小兄弟，你跟着我，快进来。

0: 哎呀，真是跟变戏法一样啊！啊，
1: 李掌柜，为了安全，我们是不得不想尽办法呀。
2: 我们的交通员都变成魔术师了，这条党的血脉还能不畅通吗？

0: 喝了曹镇长一晚上的好茶，这怕睡不着觉吧？这
1: 我今天晚上没打算睡。
0: 哟，听您这意思，今天晚上还有好戏要开锣啊？
1: 戏是好戏，可是戏台不在永定，在大埔。

0: 哎，蓝兄，你说当今中国天下应该是国民党执政，还是应该重新争取跟共产党的合作？
1: 词儿啊，这么大的问题您问我，我就是个看着脚趾头走路的中尉副官，您考我？
0: 你是回答不了，恐怕上边也没有几个人能回答。
2: 曹院长，这时间不早了，我就不耽误您休息了。
3: 我还一点都不困，再坐会儿。
2: 行。
4: 要抓住任何一个角落。

0: 对不住了，夫人。最近共产党猖獗，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1: 没事，你们也够辛苦的。

0: 那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
1: 你丈夫生前是做什么的？
0: 南洋做生意。

1: 这是我丈夫生前最喜欢的一首小品，我一个不识字的女人，是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会我的。那是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学会的。
2: 老板，什么也没收到。
3: 老板，什么也没找到。
4: 夫人，
2: 丈夫生前就喜欢了一本书吗？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2: 说过什么？我丈夫在南洋从商多年。什么意思？你看最后一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为什么会喜欢他？这下你懂了吧？
4: 当然，老夫人。
1: 走。

0: 夫人，您没事吧？
1: 没事。
0: 要不我收拾一下吧？
1: 不用了，明天再收拾吧。你早点休息。
0: 是。
1: 去吧。

0: 大副官，你千辛万苦地把这个人送过来，也晾了他一天一夜了，陪我去见见他。
1: 哟，您这可是最高机密，我这小小的中尉副官就算了吧。
0: 军政分工不分家，陪我见见。
2: 行，恭敬不是聪明，
0: 请看休。
3: 他果然对我起了疑心，那个电话一定是大部打来的。可一个电话真的就能化解曹瑞英对我的怀疑吗？

0: 先生，我是曹瑞英。
1: 总算有人想起我来了。
0: 公务太多，身不由己。
1: 没事，虽然调查科的徐老板在南京亲自接见过我，但毕竟我刚刚投靠党国，尚无寸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把我当回事儿。
0: 于先生多虑了，
1: 不用解释，败者自受，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0: 好，我欣赏于先生的坦诚。

0: 李先生，过去你是部被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想必手握一副王牌。今天我想看看你的底牌。
1: 我肚子里有一份名单，只要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抓获，部委的中共组织不说连根拔起，也会彻底瘫痪。请曹站长给我纸笔，我马上把名单写给你。
0: 既然你这么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侦破中共地下交通线。对此，你能给我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0: 要是没有交通线，中共的脑袋在上海，躯干在闽西赣南，不可能一次次的瓦解围坐发动的军事围剿。
1: 我没听说过什么交通线，如果要是有的话，他们也不会让我压下大洋去上海啊。
2: 山副官，你觉得于先生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3: 我觉得于先生，
1: 曹站长，我说的都是真话呀。就算我离开部委后，中共成立了什么交通站、交通线，但他们启用的人员也逃不出我的名单。只要你把他们全抓起来，我敢保证，至少大部、永定，所有的交通线有一个破的。曹站长，我没有回头路了。你还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4: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贵党要是不派你押解160块大洋去上海，你今天不会坐在这儿跟我说话。
0: 这就是一个人的时运变迁。于先生，你是命好，未来可期，腾达有望。
4: 今夜就用我这支金笔写下你那价值连城的名字。

0: 这次你仔细听好，有一份不被中共组织的地下名单马上就会到我的手上，可我来不及赶回大部。
1: 大哥，你把中共名单报给我，我天亮之前一定把中共地下党成员全部。
0: 行，共产党的组织行为极为诡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缉捕必须统一时间分头展开抓捕，不能让一个人漏网。等我拿到名单，连夜找一个行动队撤回清溪布控，你在那边集结人手，等我的命令再统一行动，听明白了吗？
2: 放心大哥，这次我绝不再失手。

0: вы очень умные. С ним можно и ночью передвигаться, и не заблудиться.
1: 用了这个方法，晚上在夜里赶路就不会迷路了。
0: А чем смеется?
1: 你们笑什么？
2: 杨大叔啊，这个叫伯公灯，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0: Давно. Сколько давно?
1: 好多年是多少年啊？
2: 几百年，甚至于更久，没有人会知道。但我唯一知道的，这盏伯公灯，它从来就没有熄灭过。
0: Прям чудо светильник.
1: 这是盏神奇的灯。
2: 伯公灯啊，是我们客家人的幸运。至于您说的，给走夜路的人指明方向，那也没错。其实，我们每。

0: 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红红灯，它象征着光明，世代传承。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选择了革命。
1: Вы знаете, со многими тезисам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я не согласен.
2: Мао Цзэдун 想要依靠农民打天下。
1: Со знаниями,
2: 我并不会很赞同他的想法。但是，
1: я с ним точно не сравнюсь.
2: 对于中国这么精神的文化传承的认识上，我是不如他。
3: 范大叔，您跟着我们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在博公澳休息，明天晚上我们趁着夜色再上路吧。
1: 很熟，
2: 首长说他知道了。
4: 各自的任务都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6: 只等老板你给我们名单就能一举擒拿。
4: 张大生，
5: 是
4: 你立功心切，可是运气欠佳，所以时至今日寸功未建。
5: 曹站长，这回我一定将功补过。
4: 这次可有你的用武之地，你比这些兄弟都熟悉清溪的风土人情，清溪都是这次抓捕的重头，你表现的机会来了。
5: 好，曹站长把名单给我，我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4: 喂，
7: 瑞英啊，你总算接电话了。
4: 老板，我正想向你汇报上峰送过来部委的那个人。
7: 你先听我说，刚刚接到可靠情报，中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顾问于十二日离开上海前往瑞金。
8: 我算了一下时间，估计这几日应该正在永定和大埔之间。
7: 你放下手头一切事情，给我全力搜捕，一定不能让他到达瑞金。
8: 啊，对了，这个军事顾问还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4: 什么特征？
7: 他是个洋人。
4: 明白了。

0: 单呢？
1: 清洗行动暂时取消。
0: 什么？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给飞了？
1: 全体原地待命，先散了，老刘留下。
0: 是。
2: 老板，
1: 现在去把马团长给我请过来啊。
2: 是。可是老板，现在才后半夜。
1: 那就把他的被子给我掀开。
2: 明白。
1: 记住，只能请马团长一个人来。

0: 百里者半旧时，这是你我谁都不能忘的古训。往后这几百里的行程，千难万险啊！可儿，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你说，我们今天再选择这条路出发，可是有了出发点。
1: 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你有一句话，也一直在我耳边弱。只要是党的任务，我们没得选，来一个接一个。关键时刻，押上自己的命，去完成便是。
2: 我的职务是什么？共产党员。
1: 你的职务是什么？
0: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2: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1: 共产党。
0: 你说的话，我一直在心里握着。
1: 那一次。

0: 生死相约，我记忆犹新。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教堂线的使命所在吧？
1: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0: 是吧？现在有一件事儿啊，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这么沉重？
2: 于长庆回来了。
3: 于书记回来？
2: 没有于书记。回来的是个叛徒。
3: 什么？
2: 于长庆的叛变，意味着你、我、我们部委所有的共产党员全都覆灭。
1: 干什么去？
4: 抓一江大叔啊，他有危险。
0: 我们老教堂站是于长庆走了以后才建的，
2: 我已经让老杨外出三里，在永定通往清溪的路上密切关注敌情，所以伯公澳暂时是安全的。我们要研究的是明天，是以后的行程该怎么走，
0: 往后的路必然艰辛，风餐露宿是难免的。杨大叔是个外国人，没爬过中国的山，没趟过中国的水，所以今天让他好好睡一觉吧。
1: 那交通站怎么办？
0: 交通站还有点时间。你跟家人们好好商量一下，提早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0: 怎么回事？来杀我！
1: 没事，没事。
0: 你快保护他！快保护啊！
2: 先生，冷静一下，先生。
3: 林先生，别担心，外边都是我们的人，没人进得了你的身，可能是电路故障。

0: 别担心，于先生，你很安全。
1: 暂停抓捕行动，就是为了要阻击这位中共军事顾问。他很有可能刚从你的眼皮子底下经过，也可能藏在大部的某个角落。把他找出来，无论在哪儿，天泽，不要让我再失望了。

0: 哼！我知道你们侦缉队通天，可你们也不能欺人太甚。别总想着在我马大军头上作威作福个没完。
1: 大军兄，有话好好说，先请坐。
0: 我不坐，你以为我是谁呀？我是七十九团中校团长。
1: 我不是你侦缉队的小喽啰，随便让你支配。
2: 我连续三天三夜都没睡觉了。我想我在为党国废寝忘食的同时，共产党肯定也没在睡大觉。今夜是夜长噩梦多。
1: 我终于听明白了，你是认为我睡大觉是吧？你给我听好了。 不光是你曹瑞英对党国呕心沥血，
2: 我马大军也是放下架子跟你到了永定，
1: 也是为了党国的围剿大业披肝沥胆。
2: 嗯，这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知道还对我心存戒备，你对我的不信任，共产党就会钻空子，你知道不知道？

0: 戴俊雄，我从来没有对你心存过任何的戒备，是你一进来就先放开我。何为长，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发难吗？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对我忠心不二、亲如兄弟的赖副官。你大清早晨天不亮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还不让我带着他来接受任务，
2: 你什么意思？你是想离间我和赖副官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吗？
1: 还是认为我马大军旁边养了个共产党？
0: 给你台阶儿，你就下。
1: 行，我可以不说，但赖寿章是我的人，我还有权调用他。
3: 你想怎么调？
1: 既然他已经来了，我就不想让他再回大陆，我要把他留在永定处理军务，我少不了他。
0: 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把你喊过来吗？就是为了让你把他留在这儿，而且寸步不离你的视线。
1: 你们是想让我看着他？难道我的副官真的是被你们抓住通共的把柄了吗？
0: 马团长，我就问你一句，如果你的赖副官真的通共，你怎么办？
1: 如果他真的背叛党国，别说是一个副官，就是亲娘老子、同胞手足，我也会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大义灭亲。
0: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至于赖寿章有没有背叛党国，你就睁着眼睛看好他，我一定会让他在你面前露出原形。
1: 行，我一定会给你个证明，我的赖副官是忠于党国的。
0: 最好是这个结果。

0: 都进来吧。养兵千日，用在此时。这次行动的目标非常明显，一个金发合眼的洋人。无论他在哪里，挖地三尺，都要把他找出来。不论死活，均有重伤。
1: 听明白了吗？明白了。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 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
1: 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 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 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 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底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0: 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 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底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有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

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况呢就是这样。李尚卿回来之后，我和雨青同志就暴露了。我在想，我们护送这位首长上路之后啊，你带着全家人先离开博公坳，回老家避一避。
1: 这个作坊不要了。
2: 要是作坊不要了，我们靠什么生活啊？
0: 大嫂，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下人才是最重要的。
3: 可是我们走了，交通站就没了，
1: 那这过境的人员运输的物资谁来负责？
4: 放弃作坊不等于关闭交通站。我相信我们博公坳的这个交通站啊，就跟博公灯一样，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永远都不会熄灭。
5: 我能说两句吗？
1: 行动，你说。
5: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是因为那个叛徒于长庆回来了。可是你也说了，他走的时候还没有交通线，所以我们交通线上的秘密他应该都不知道。他知道叔宝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大哥、大嫂、东宝还有我也是交通员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保证叔宝不被发现。只要叔宝是安全的，我们全家就是安全的。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留在博公坳，继续经营我们的纸作坊，造纸卖纸，让他们知道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什么也没参与，什么也不知道，这样反而更安全。如果于长庆一回来，我们就都走了，这样反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说不定还会引来国民党的追杀。两害相较取其轻，我觉得可能留在这儿更安全一些，你们觉得呢？
4: 我觉得希诺说的对，他的想法更有智慧。我把我们的决定去告诉雨青同志。

非得找，非要给我留条任何一个角落。今天晚上不把这个洋人给我找出来。

0: 带一个连的人来，别说是人了，人挑蛇也算不过去啊。
1: 团总，我跟这村子也不大，咱们挨家挨户搜一下也不费什么事儿。
0: 搜什么搜，就这儿的老百姓啊，我亮他们也不敢窝藏一个大地的洋人。
2: 原来曹瑞英如此兴师动众的密集部署，是为了一个洋人。
3: 从现在开始，只许进不许出，看见洋人先拿下，后报告。
4: 是。

0: 北干什么呢？
1: 陈哥，在阎王盖火了，要用火。
2: 长官，有什么吩咐？
1: 这个火。
2: 好，稍等，稍等。
3: 说谁像贼，怎么越看越像了？难道我也像曹丽英那样神经不正常了？
4: 我跟你说啊，看到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迅速来报告，听懂了吗？
2: 听懂了，看到共产党马上报告。
3: 我什么时候说共产党了？
4: 共产党脸上有字儿啊，我说的是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听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看到马上报告。
3: 共产党你想是无孔不入，这里面会不会也有他们的街头站点呢？
5: 嗨，不怕他呢，大多我们挨家挨户的搜，如果真的有啊，肯定会有点蛛丝马迹，我们把事儿给办好了，也好像那个曹站长有个交代。
0: 交代什么？他倒是猪鼻子插葱装起象来，我可不把他当菩萨拜，想要离间你我之间的关系，做梦去吧。
6: 看来曹瑞英果然对我起了疑心。

0: 自己人，老柯，怎么是你啊？
1: 怎么样，自己人？村子已经被封锁了，你们千万别进村，一进村就是掉进狼嘴里了。
0: 我是一道上正大门，好像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护送计划一样，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就是为了这个上的山，一个国民党军官说话，露了嘴，他说他们正在抓一名金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
0: 好，你们多保重。

0: 怎么样？啊！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行踪暴露了。敌人知道我们护送的是一个洋人，
1: 那算没解决。

0: 不光是潘永清的妻子，还有我的妻子。我大哥，大嫂，我三弟四弟，我全家都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尤其是我三弟，他为了完成任务，就献出了他自己宝贵而又年轻的性命。他年仅20岁呀，至今尸骨未寒。是，他不是个导演，但他把入党誓言的24个字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1: 他是我武装班的一员，他的亲弟弟是我们武装班最年轻的一员，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不幸牺牲，作为他们的班长，他们的大哥，我本应该抢回我兄弟的尸体，可是我没有，因为我没有铁的纪律和当时未完成的使命，我不能置整个交通线的安全和其他兄弟的生命于不顾。
2: 那时候在场的人没一个人都不怕牺牲，我们怕的是完不成任务。您现在就是我们的任务，请你让我完成任务。
3: 江大叔，
2: 我们交通员队伍没有一个是泄密者，因为我们是用生命在保守党的秘密。
4: 此时已经，
3: 日军在哪个方向？
2: 刚刚我研究了一下新的路线，
1: 往那边走，
2: 500-600米，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水井。
4: 二十年。

0: 于先生，名单写好了吗？于先生，
1: 等等，让我再想想，万不可遗漏了一个。
2: 报告。
3: 来。
0: 老板，余长青那份名单写好了。
3: 拿给我。
0: 余长青坚持说，一定要亲手把名单交到您手上。
3: 抓住那个中共杨洪文之前，他不能离开那个房间半步。
0: 是。
4: 这一路上有人的村镇都封锁，可八个小时过去了，居然没有一点消息。这个中共的外国顾问是女流入海了，还是驾鹤西行？
5: 喂，大哥，我开的真该死，我没脸见你了，我没脸见你了。
3: 黑子，你别着急，什么事情都轮不到你来扛，慢慢说。
5: 大哥，我被骗失手了。可是没有长个心眼被漏掉。
6: 等我察觉到问题以后，我从水路中继到赶到，什么都没有，
5: 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4: 黑子，你应该向党国以死谢罪。

0: 刑罪。队长，找到了吗？我们把整个长安城翻了一个遍，还是没有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就像消失了似的，这事也太诡异了吧！
1: 所以，我们闽西大连的交通员要立即行动起来，全线参与。

0: 有新的发现。
1: 闭嘴，别说。

0: 甜品，应该不会违法吧？
1: 我在想一个问题，陶村都已经被封锁了，你觉得这个曹瑞英有可能放过吴世村吗？我们还有多少粮食？
0: 不到一天。
1: 过了吴世村，下面就是赤寨了。赤寨呢，刚刚被国民党军洗劫过，我们补充不到粮食。

0: 四五十里之外的金沙了，我们不可能十几个人饿着肚子啃树皮走出金峰大山的。
1: 要是不行的话，我一个人下山只能带粮食。
0: 不行，现在山下情况不明，你下去有可能

0: 人呢？
1: 政府怎么才来了？政府怎么才来啊？我们老两口差点人命都没有。
2: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1: 哦，法成这个样子，肯定是土匪。
2: 凭什么说他们是土匪，而不是共产党？问你话呢？

0: 诉你怎么回事。
1: 我们这个小客栈啊，平时就没什么客人。
0: 他们来了几个人？从哪里来？
1: 几户碗筷，那就几个人。老婆，是五个还是六个？
2: 六个，长官。
0: 到底几个？
2: 六个。
0: 从哪边过来？
1: 我从后山下来的，一进来就要住店，我还以为有生意呢。
0: 你看清他们的脸了吗？
1: 只有一个没看清。
0: 为什么？
1: 那个人个子高高的，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
0: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1: 没多久，大概一个钟吧。
0: 往哪边去了？

0: 那你莫事干的，韩龙镇，杨大叔说想休息一下。
1: 刘弟休息。哥，我们这进了大山，和山下失去了联系，最近也要到上杭才跟石石下山的路。这大白天迎着太阳，晚上背着月亮，走十几天不成问题。可这人扛不住饿呀。
0: 我觉得有一个难题。
2: 什么难题啊？
0: 据说啊，

0: 那我们还不如猴呢。
1: 你这个
2: 你这么你
1: 开玩笑啊？
3: 啊，你儿子刚才到底多呢？
2: Тут все с голоду сейчас сдохнут. Они все шуточки шутят. Очень мило, конечно.
3: Здесь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оптимисты.
0: 我相信闽西大战的李书元同志一定会想办法来支援我们。
1: 可是我们在山上走，山下同志想支援都对不上头啊。
0: 只要山下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的方向，他们一定会有办法来支援我们。
4: 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看这杨大师饿得已经走不动路了，
0: 我们俩轮流喂他，也不能让

0: 赵子清点
1: 儿。行，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在哪儿发现的？
1: 就在前面不远的树干上。
2: 带队往那个方向走，这是我们的交通员同志给我们指的路，快
1: 走。
2: 杨大叔，
3: 大嫂，
2: 我背着您走。
4: 不，
5: 把谁的我那力气，你要带着力咱不行。
4: 你们的表情让他忘记了
5: 背力气了，
4: 他又有力的，走吧。
5: 不是
2: 有劲了是吧？
4: 对，
2: 来走。
5: 好，来，叔叔。
6: 没有。
1: 老板，看来人已经跑了，两个少年既然肯定跑不了多远，我们马上去追。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2: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3: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4: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5: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2: 我是河狸公主初雯雯，
3: 新疆的弹弓者，
4: 美人鱼。
5: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1: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

0: 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1: 我爱你呀，
2: 加起
0: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3: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5: Nice to meet you.
6: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0: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8: 你是不是也曾经被朋友圈里的运动打卡刷屏，被电梯里邻居的健身包卷到？或许只是某个瞬间突然觉得该为自己沸腾一下。生活没有标准赛道，但总有人用超乎想象的方式定义着自己的运动天花板。他们可能在悬崖峭壁，可能在方寸擂台，可能在一根绳间，也可能在万众瞩目的球场。今天我们不聊遥不可及的冠军神话，我们来认识几个身边的极致玩家。
9: 现在我要从这个点到那个点，沿这条线路我有三种攀爬方式，可以从右边，可以从中间，也可以从左边攀爬，都能到达终点。很明显，第三种线路是用时最短、速度最快。通常来说，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一条线路。但对有七年攀岩经验的我来说，每一条线路都是最好的。
10: 这种想法要从2017年说起。那是我在西安上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校旁发现了一家攀岩馆，很是好奇，就决定试一把。
9: 第一次攀岩，作为小白的我，一看就会，
11: 一爬就废。我不停地选择，我想更快登顶，
9: 累得我双臂酸疼，不自觉地爬了2个小时。
10: 可是练了一段时间后，我悟了，攀岩不能只关注速度，要享受其中的乐趣。后来大学毕业，作为一个理工男，最直接的思考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上班，但我感觉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攀岩教会我的是去闯。于是我选择回到家乡，在乌鲁木齐开攀岩馆，建一座垂直乐园。
9: 你可别以为我放弃了大厂 offer， 我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就荒废了。
10: 实际上，攀岩馆的装修风格、各种线路和造型都是我自己设计，计算岩壁倾斜角度，研究造型墙如何既安全又狡猾。
9: 在这里，我的土木工程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10: 你看，人生如攀岩，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12: 如果你不信，那就让子弹再飞一回。我是马尔蛋 ，Nice to meet you。
13: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武侠梦。
14: 他的武侠梦是从4岁开始。

0: 他的武侠梦是从6岁开始。
1: 你去哪儿？晚上还回来吃饭吗？
0: 我叫魏胜利，我的武侠梦是从8岁开始。我今年40岁，我的武侠梦依然在继续。
2: 没错，我是一名武术教练，现在我在乌鲁木齐经营了2家武馆。我出生在河南濮阳，河南的武术底蕴非常深厚。
0: 小时候觉得武术的招式很帅很酷，而且痴迷武侠小说啊，就苦练武术的基本功。那时候眼睛要随着你剑尖然后去走，好吧。
2: 毕业后我选择在西安当一名武术老师。2003年，我来了一趟新疆。天山南北的这片热土让我看到了武术发展的新天地。
0: 好，速度走，甩手
2: 来到新疆。刚开始我在别人的武馆当教练，后来慢慢萌生了自己开武馆的想法，现在越做越好，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我很感谢新疆这片热土。

0: 嘿，大家好，我是体育媒体人斯坎德尔。
1: 我对所有的项目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包括篮球、棒球、台球、跳水、举重、体操的所有的项目我都会看。
2: 欢迎继续收看《斯里赞体育足球话题》栏目。
3: 四月份的最新斯诺克选手世界排名，
1: 那个五套吃一饭，晚上睡觉打开五套就睡着了。我爸我妈都不说了，啊，你看去吧。除非我不看了，我走了，我们家人再换个频道。
0: 每一项体育运动都充满了多处都有。
3: 但体育的魅力不止于此，
1: 我越来越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是历史，尤其是球迷想留个纪念。我越来越多的去拍球迷、教练，咱们这个官方机位以外的大多数画面，甚至教练组的队医，包括啦啦队员，我现在都喜欢拍，让他们也享受到这份快乐。因为我外公他就是画家，从小看画长大的，所以这个拍照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0: 我是舞蹈出身的，
1: 我是芭蕾舞班编的啊。所以很多人说你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新疆艺术学院舞蹈系啊，
0: 你是舞蹈系毕业的？
1: 我的工作是肯定要排在第一，下来家庭在我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是尽量每个月一次到两次带全家人出去吃个饭，就像乌鲁木齐周围转一转，暑假我都要带孩子们出去转。我有这个生活习惯，体育以外对家庭的这个重视都比较高一点。
4: 我经常到我周边的小学的校队的小朋友们鼓励的小奖品，也是我的心意。
3: 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来互动这个校园足球。你派个球员跟男子组踢个点球比赛，你觉得有没有把握赢他们？
5: 有把握。
3: 啊，看一下我们女子队和男子队踢个点球比赛，

0: 现在给女子队颁发小奖品啊。首先给女子队队长，给你们球队给一个小足球。哎呀，女子队教练，我发一个我自己正装版的 AC 米兰欧冠专用版，
1: 西冠王米兰，
0: 北京国安十二号球衣版，这是正儿八经北京拿回来的东西。
2: 我是体育媒体人斯坎德尔。

0: 昌吉学院，
1: 昌吉学院
0: 成为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人。
2: 嗨，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阿拉帕蒂伊迈尔。我出生于火焰山脚下的吐鲁番，每到农忙时，我都会到

0: 田地里帮父母干农活，长此以往呢，我也强健了体魄。在2021年，我考入了昌吉学院，在这里我接触了跳绳，并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这四年内，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跳绳比赛，也结识了国内外的许多朋友。在2025年1月15日，我以1分钟单摇跳388次的成绩，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并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刚开始练跳绳那会儿，我和大家其实就差不多，扑哧带喘，1分钟下来也就百来个。后来在教练的指导下，我的动作呢也越来越规范了。怎么保持身体姿态？怎么摇绳手腕才会省力？手脚怎么配合才不会绊绳？我还会在健身房里进行力量训练，深蹲、甩战绳等等。反正我觉得能增加我的爆发力和耐力的器械呢，我都会做一遍。就这样，在一次次的训练和比赛中，200次、300次、350次、388次，我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挑战着更多的不可能。每一次训练结束前，我都会和小伙伴们跳上一阵花式跳绳，随着音乐变化着各种动作，这可比我闷头数数轻松有趣多了。
0: 自从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以后，我在学校呢也是有小有名气，也算是个名人了。
1: 教练还会时不时的让我给刚入校的学弟学妹们进行表演，好帮他吸引更多像我一样的得意门生。
2: 这时刻啊，马上就结束了，3、2、1，停。
1: 今年2月，我的1分钟单摇跳吉尼斯世界纪录被吉林运动员以1分钟408次的成绩刷新，这很好，我又有了赶超的目标。纪录存在的意义就是被打破，而我的脚步永远不停歇。
0: 我是阿拉帕提伊米尔 ，Nice to meet you。
3: 左右啊，拉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坐好，坐好，坐好。每当看到年轻的他们，就想起当年的我。大家好，我是满木兰，我从13岁开始打球，2022年代表新疆广汇男篮从甲 B 打入甲 A， 之后开启了我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征程。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为遗憾的就是2009至2011赛季。3年亚军与 CBA 总冠军失之交臂。2011年，我离开了新疆男篮，加盟了佛山。2016年正式退役，但是篮球并没有离开我。之后，我当过新疆青年男篮的主教练，也当过新疆天山雄鹰的主教练。现在我是新疆天山女篮的助理教练兼负责人。
4: 大家好，我背后就是新疆女篮。
3: 哎，姑娘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5: Hello。

0: 我出生在篮球世家，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从小耳濡目染，我就慢慢的走上篮球之路。现在的自己虽然没有了场上的风采，但是享受了美食的快乐。
1: 打篮球喜欢，对美食我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做壮饭，把那肉拿出来，哇，爆浆了啊！壮饭可能大家都一样，但是这肉啊不一样，哦，秘密。
0: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每次比赛结束，最盼着就是回家。和老婆和孩子一起吃顿饭。
2: 妈妈做的饭好吃吧？好吃。
0: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我已经不在场上了，女儿们又开启了他们的篮球旅程。这就是我的人生，简单又充实，我特别满意。这就是我和篮球的故事。Nice to meet you。
3: 攀岩、武术、跳绳、篮球，虽然运动项目不同，但是那些体育玩家们所追求的是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如何在与身体的对话中找到更强大的自己。今天的人物故事是不是会让你感慨，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那么你的赛场又在哪里？是办公室、厨房，还是每日黄昏那3公里的慢跑？不论是在哪里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去找到它，去投入的玩一次，去感受那份在专注中的快乐和自由，然后致敬自己的全力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00

0: 190.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
1: 每天乌鲁木齐站都会迎来众多旅客，今年上半年这里单日发送旅客突破10.31万人次。今年以来，新疆旅游景点活力旺盛，节假日出行旅客增多，疆内及进出疆人员流动性持续增强，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源。新疆铁路部门不断创新和优化客车开行模式。

0: 库尔勒至若羌方向复兴号动车组，并对喀什至成都西、乌鲁木齐至南昌、乌鲁木齐至峨眉及西安方向旅客列车进行升级，旅时大幅压缩。
1: 上半年，乌鲁木齐站共计发送933.77万人次，乌鲁木齐至西安快366次，调整为乌鲁木齐至西安直66次，压缩5小时48分。
2: 我准备出发去兰州，出行的话灵活度比较高，性价比也很高。
0: 今年春运期间，新疆铁路重点增开热门方向临客590列，同比增幅4.4%，创春运加开列车新高。春运累计发送旅客576.4万人次。假日运输中，铁路部门在高峰运行图基础上，每日动态调配运力，梯次增开列车，同时不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多层次旅游产品矩阵。上半年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6万余人次。
3: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国家级高新平台定位，集聚一批全国第一、全疆唯一的标杆企业，形成龙头引领、集群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今年1至6月，园区预计完成工业总产值62.96亿元，同比增长8%。
4: 走进位于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红星东南建筑科技新疆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今年全新建成投产的国内顶尖全自动数字化焊接系统正全速运转，企业布局8条钢结构生产线，年产能可达10万吨。今年上半年钢结构产品出口量达2万多吨，外贸业务占总业务量1/3。
5: 根据板厚，根据焊缝角度自动调整焊接的稳定性，比传统的人工焊接翻了3倍。
4: 同样是园区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今年多个升级改造项目投产，48万吨新材料综合产能加速释放，旗下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36万吨生物降解材料产能稳居西北首位，产品适配新疆林果包装、棉花打包等本地产业应用场景，半数产品还搭乘中欧班列销往国际市场。
6: 全力打造100万吨级别的生物级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让更多新疆造的生物降解材料走向世界。
4: 作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载体，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聚大批行业标杆。目前园区现有市场主体2131家，高新技术企业86家，输变电、化工、铝漆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超50%。
7: 对照15我们既定的目标，持续强化梯次培育，力争高企突破130家，年研发投入达到11亿元，持续壮大三大主导产业，深耕低空经济、储能、跨境贸易新兴的赛道。
4: 依托得天独厚的综合能源资源，哈密市锚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赛道，加快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今年前5月，全市32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5.2亿元，同比增长的46.8%，保持高速增长。这家位于义乌工业园的风电企业正在加紧生产发往塔城、木垒等地的风电设备订单。从2021年落地哈密以来，企业逐步建立起风电装备研发、制造、运维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其生产的高端风电装备大量运用在江电外送等国家级能源工程中，并远销海外。
8: 像10兆瓦这样的机型的话，我们就是1天半生产一个，像我们以前的那种8兆瓦机型，我们就是1天1个的这种产量。现在我们这基地生产线基本上都是饱和状态。
4: 如今在哈密市，风电装备产业规模位居全疆第一，金风、韵达、三一、中车等17家行业头部企业吸引了一批上下游企业落地哈密市，构建起包含主机、叶片、塔筒、发电机在内的完整风电产业链。目前全市具备年产风电整机2200万千瓦、发电机600台、叶片1320套的产能。按照发展规划，2026年哈密风电核心配件本地化生产率将提升至90%。
3: 乌恰县标尔托阔伊乡塔尔嘎拉克村地处海拔3500米的高原，群众增收渠道单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买买提阿布都热合曼带领大家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设施农业，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日前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0: 眼下，塔

0: 尔嘎拉克村的大棚里绿意盎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加尔买买提阿卜杜热合曼正和村民们一起查看蔬菜长势。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废多年的闲置土地，
1: 高原土地失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大棚建起来，让群众在咱们各种社生活。
0: 项目推进初期，村里资金短缺，不少村民也担心高寒环境种不出蔬菜。加尔买买提阿卜杜热合曼从相关部门争取到40万元改造资金，带着党员干部牵头干，同时依托马贝党课、毡房课堂宣讲政策收益、种植技术等，慢慢地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大棚改造完工后，很多村民就近务工种菜，大棚种植收益分配全部由群众集体商议。
2: 可以在大棚里面种蔬菜，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还能卖钱，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0: 为破解牧区就业渠道单一的问题，加尔买买提阿卜杜热合曼还精准摸排村民就业意愿，对接培训机构，常态化开展高原旅游服务、家政保洁、装修施工等技能培训，累计培训村民200余人次。
1: 动员村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群众日子过得好不好，乡村发展能不能提速，部门实施有没有办事，这才是基层干部最好的答卷。
3: 产业振兴是乡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福建厦门在对口支援吉木萨尔县中引入羊肚菌种植基地项目，并实现了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智能化、产业化转型。
4: 走进吉木萨尔县大友镇的羊肚菌种植基地，一座座现代化农业大棚错落有致，种植户正在棚内播撒菌种。羊肚菌素有菌中之王美称，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大友镇属于逆温带气候，水质与土壤条件十分适宜羊肚菌生长。2021年，福建援疆厦门分指挥部引入福建企业种植食用菌，并累计投入2230万元援疆资金完善产业配套。目前大棚从30座增加到500多座，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带动了周边20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2万元。
5: 这边常年需要工人，我每年可以多增收2万多块钱，这都是援疆政策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福利。
4: 种植基地还引入 5G 智慧大棚系统，搭建数字化种植体系，实现羊肚菌培育、温控、湿控、采收的智能化精准管理，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还针对天山北坡逆温带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自主研发了适应性更强的高产菌株。如今一条集菌种培育、智慧种植、烘干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产出的羊肚菌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
6: 今年我们将升级打造食用菌产业园，同时通过电商带货、搭建展销平台等方式拓宽销路，辐射带动周边特色农业体质增效。
3: 老旧小区改造不只是城市面貌的更新修补，更是邻里温情的重塑和连结。燕齐县燕齐镇友好社区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推进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的核心抓手，补齐民生短板，完善配套功能，着力打造各族居民共享的公共活动空间。
7: 我现在呢是在燕齐县燕齐镇的友好社区，那这个小区啊正处在改造的进行时，地下管网在换，路面在重新铺，停车位也在重新画。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小区的居民许金莲许阿姨一起去看看小区的新变化。
8: 你看这个路原来是坑坑洼洼的不平，下个雨来一坑水一坑水的坑。
7: 这块以前是啥呀？
8: 以前是个空地，它今年呢又重新建，准备建花园。
9: 68岁的许金莲在友好社区住了10多年，她告诉记者，这里有2900多户居民，8100多人，包括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大家朝夕相处，关系一向热络。可基础设施老化、休闲地方少，成了大伙儿的烦心事儿。
8: 居民们都把这些事情提到社区，我还想着今年可能实现不了，结果呢，今年各方面都规划好，大家非常高兴。
9: 改造过程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友好社区充分听取老百姓意见，不仅要让改造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需求，也要让公共空间成为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的聚集地。
10: 进行了意见征集，由小区居民点单，梳理了10余项改造任务，通过优化小区整体空间布局，打造景观小品，修缮。

0: 提升便民活动室，持续营造户县市居住环境。
1: 我们新增了儿童游乐区，孩子们有地方玩了，居民们也有了坐在一起交流的空间。我们还打造了一片共享菜园，小区居民可以一起种种菜。
2: 目前友好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计划八月底完工。
3: 伊犁州锚定千亿级旅游产业发展目标，持续深挖文旅产业潜力，加快构建多节点集群发展格局，激活文旅新动能。
4: 盛夏时节，伊犁旅游持续火热，为了更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那拉提旅游风景区搭建起一体化数字管理平台，打通票务、交通等十余个业务系统，可实时显示全域客流、区间车运力、停车场空余车位等数据，实现一屏统管、一网调度。
5: 第一次来到那拉提，服务方面都比较便捷的，很方便的。
6: 大数据中心是我们景区精细化管理的核心大脑，全域数据实时汇总，全部可视化管理。我们还会持续升级数字系统，上线个性化游览路线、沉浸式语音讲解等新功能，持续优化游览体验。
4: 这段时间，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游客接待量同比上涨超20%，景区新增生态停车位，加装新能源充电桩，实现全域 5G 信号全覆盖，同时推行线上分时预约刷证入园，有效减少游客排队时间。
7: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旅游胜地，大美新疆真是名不虚传。
8: 这项目比往年多了，游客停留时间也变长。
4: 伊犁州正通过优化文旅产业发展布局，重点打造以伊宁市为核心枢纽，霍城县、新源县、特克斯县、昭苏县等县市为重要节点的协同发展格局，推动景点串联、区域联动、业态互补。同时，加快发展自驾旅游、低空旅游、数字文化产业，智慧景区建设全面铺开，不断提升游客的便利度。通过集群发展，全域文旅格局加速成型。
9: 继四月首批300台新能源汽车投用后，近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又新增100台新能源汽车，将全面投入酒店机场接送、商旅服务衔接、长途接机送机、全疆异地租车等多元化服务场景，为来疆游客提供下机取车、异地还车、畅游新疆的一体化出行体验。
10: 新能源车大六座，空间大，续航足，跑南北疆环线够用，游客下飞机就能直接提车，全疆支持异地还车，让每一来新疆的游客玩得省心舒心。
3: 全疆进入持续高温天气，连日来我区各地工会等多部门联动发力，多举措送清凉，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4: 自治区总工会拨付700万元专项关爱资金，启动2026年送清凉专项慰问活动，将持续至9月。各地工会驿站、暖心驿站、司机之家全面开启纳凉模式，配齐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应急物资，全天候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作业人员开放。
11: 从伊犁过来，司机之家有免费的西瓜，我们在这休整两三个小时，继续赶路。
4: 乌鲁木齐各街道商圈多措并举，既为一线从业者送上解暑物资，商圈商户也备好特色瓜果、清凉小吃，让游客和市民尽享清凉。
12: 新疆的这个天气啊，就是像新疆人民一样的很火热、很热情。
3: 持续高温极易引发中暑，而热射病属于重症中暑，发病急，危险性高，公众需掌握识别方法及防暑要点，科学规避高温风险。
13: 普通中暑仅产生头晕、乏力、恶心等症状，休息后多可缓解，而热射病患者身体散热机制失效，核心体温可升至40摄氏度以上，短时间内损伤心、肝、肾等多个脏器，救治不及时将危及生命。重点高危人群包括散热功能衰退且常伴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耐热能力较弱的婴幼儿、孕产妇、长期露天工作的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作业者、患有心脑血管、代谢类慢性病的群众。此外，即便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在闷热环境下长时间劳作运动，同样存在患病风险。专家提醒公众分阶段识别发病信号，若出现头晕、心慌、大量出汗、四肢无力等早期轻症表现，应当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适量补充淡盐水。一旦发现患者体温骤升、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甚至昏迷，即为热射病危重信号，必须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热度持续攀升，赛事配套活动视频挑战赛也迎来了最新进展。近日，官方正式公布了参赛视频名单，来自全疆各地的短视频创作者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全民健身的鲜活瞬间。
9: 本次参赛作品题材丰富，表现手法鲜活生动，展现了新疆各族群众浓厚的运动热情。足球赛道里，花族女孩古丽逊 GT 等参赛者以灵动脚法和饱满的激情诠释了青春季热爱的绿茵风采，还有酷炫的滑板表演、精准的投篮技巧、活力跳绳、太极拳等内容，全方位展现新疆城市活力。活动吸引了自媒体博主与主流媒体共同参与，从不同视角记录赛场时刻、城市风光、民俗互动等内容。目前参赛视频已陆续上线，大家可登录抖音视频号等平台为自己喜爱的作品点赞。新疆消防救援总队2026年基层指挥员培训进入实操实训阶段，132名基层指挥员聚焦实战短板，精准练兵，全方位锤炼应急指挥与攻坚救援能力。本次培训创新构建多维教学体系，覆盖各类灾害处置、智能装备运用、安全管控等核心业务，结合新疆地域灾害特点，培训打造真烟真火实景场地，针对性开展高位控火、排烟搜救等实战科目，规范全流程处置标准，提升复杂火情处置能力。
14: 本次培训全部按照实战标准重新规范、重新夯实，为基层消防救援站的灭火救援工作奠定了基础。
9: 培训还聚焦火场高频安全风险，开设防护穿戴、紧急避险、协同救助专项课程，对标国际化体能训练模式，构建全闭环科学训练体系，
15: 搭建理论筑基、实训力能、战力提质、考核促学的闭环培育模式，不断夯实全区消防救援队伍全灾种大应急的实战处置和现场指挥能力。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4: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杜拉塔口岸车流人流持续攀升，1至6月验放出入境人员9.3万余人次，同比增长53.8%，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9万余辆次，同比增长52.89%，两项数据均突破历年同期峰值。京和国际公铁联运综合物流园海关监管作业场日前正式揭牌启用，具备通关监管、集散仓储、跨境电商等功能，采用闭环通关、公铁集结分拨等运营模式，推行就地查验、口岸直放，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成本。7月14号，自治区棉花病虫害防控现场观摩会在库尔勒市举行，采用田间实地观摩加室内专题汇报形式，涉农企业专家、相关技术人员共同为基层棉田病虫害科学管护提供实操方案。
2: 轮台县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日前在北部山区群巴克镇草原片区巡护时，首次拍摄到雪豹野外活动影像，印证了当地高山生态系统持续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来，
1: 街上人呐，给我一张传单。
2: 又是推销化妆品的吧？
1: 不是，是动员大家起来啊，反对袁世凯跟日本人签的21条。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哎，你这账是不是又算错了吧？
1: 没错啊，我的账从来没算错过。
2: 没错，这咋这月利润又下一成了？
1: 这个嘛，这我整天在家里就是记账算账。至于为什么利润不对，我
2: 哎，行行行，行，你先走吧。哎，
1: 啊，您歇着啊。
0: 生意不好是不是啊？
2: 自打这袁世凯当了红线皇帝，没一天安生，这生意能好？
0: 你呀，可别怪人家袁世凯，人家田青从一个拉骆驼的闹了一个孤衣铺。
2: 你这一天到晚田青田青的，全世界就他有能耐。他呢，哼，他那本钱还不知道咋来的呢，说不定重操旧业，哪儿砸了个响窑抢来的呢。
0: 你别胡说八道的啊！我可告诉你啊，2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天青马上就可以做皮匠铺的生意了。你也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咱们的皮匠铺一天不如一天，人家田青一天比一天火起来。我告诉你啊，他以后把我们的铺子盘过去，你说怎么办？
2: 让他盘过去，那宁可烧了他呢。
0: 你敢？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给我记住，这皮匠铺姓裘，不姓梁。
2: 是是是，我就是发发狠呢。
0: 快点过来，把这水给倒了。别忘了给我打盆洗脚水啊。爹，一会儿啊您就睡吧啊。
3: 咱们这天啊出去本钱，总共赚了77块7毛。
4: 真的呀？赚这么多呀？太好了，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3: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没有你这个贤内助我不行。
4: 那是，哼，那你咋谢我呢？
3: 你说吧，你要什么明儿给你买去。
4: 东西我才不稀罕呢。
3: 那你要我怎么谢你？
4: 刮大风
3: 自己刮去吧，那小孩玩的东西怪累。
4: 你嫌累啊？
3: 嗯，
4: 那咱玩个不累的。
3: 什么呀？这个行，那你把眼睛闭上。
4: 讨厌，闭就闭。好你个死天青，你看我弄死你！
5: 哎呀，大哥，哎，大哥，你可回来了，兄弟们都快饿死了。
6: 饿了就先吃吧。
5: 哎，今天可不比往日啊。这一来呀、啊、是咱们的醋房开业大吉，二来呢，嘿嘿，那个翠翠姑娘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今天咱吃的可是定亲酒啊。嘿嘿嘿。哎，蛤蟆，快快快，把小姐请出来。
7: 来了来了，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大哥，今天晚上证婚人的差事儿你得接下来啊。
6: 二当家的，翠翠不能嫁给你。
5: 哎，大哥， 你不是答应我，我
6: 告诉你，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你要是敢在她身上打主意，我就整死你！滚！
4: 六叔，你说啥呢？
6: 淘淘，你真的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真的。
4: 可能，你胡说！哎，小姐，小姐，
6: 淘淘，淘淘，你不叫翠翠，你叫淘淘。当年，你姥爷是个工匠，你那个玉坠儿是他用我们家的传家宝的玉坯子打出来留给你娘的。当年你娘生你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当时正赶上桃花盛开，所以说你姥爷就把这个玉坠留给了你呀。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有着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你那天拿出了玉坠，我就断定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骨肉啊。
4: 不可能，你是骗子，你是骗子，能还以为你是好人，把你当亲人，可是你们都是土匪。
6: 淘淘，现在不认你爹，我不会怪罪你。虽然这么多年我没有尽到做爹的责任，但你毕竟是我刘一刀的亲生骨肉。
4: 那不是。
6: 你放心，从现在起，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我要让你过上大家小姐一样的日子。我要把十九年应该给你的东西都还给你，
4: 就算我冻死饿死，我也绝不会是你的女儿，我绝不会让一个土匪当爹。
6: 淘淘，我向你保证，我只要给你娘报了仇，我会金盆洗手，再也不当柳子，带你回关东去过平常人的日子。但是我需要时间，你给我三年的时间，

0: 来，哥，嗯，洗脚了，试试水温咋样啊？
1: 嗯，
0: 别烫着了。怎么样？哎呦，我差点忘了。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呀，收到一个传单，你看看。
1: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道21条。
0: 嗯。
1: 还真够无耻啊！你说这袁世凯的卖国嘴脸真是暴露无遗啊。
0: 嗯。哎，哥。
1: 嗯。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儿？
0: 我听我们那社长说呀，那个包敬忠呀，在组织各界人士成立一个义和团，他们要去北京，我也想去。
1: 包敬忠。
0: 嗯。
1: 是不是当铺那个邵掌柜？
0: 对呀、啊，
1: 还真是他。哎，你说这么一个封建卫道士思想的孝子贤孙，他搞什么激进呢？真是闲的。
0: 不管咋说，人家在北京读过书呢。
1: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健忘，你忘了他顺从他父亲的意思把你给休了，害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0: 忘。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可是哥，你想过没有，我们总不能把私人的个人恩怨同反二十一这样救国救民的大事混淆在一起吧？
1: 你这什么意思？你说我心胸狭窄啊？
0: 我可没这么说你。
1: 我告诉你的话，我们田家的祖训是大忠大爱为人，
0: 大孝大勇为义，我都能倒背如流了。你别光说不练行不行？你到底啥意思？
1: 我什么时候光说不练了？啊？我告诉你的话，这袁世凯要跟日本签署卖国的21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怎么可能光顾着自己的生意，对这种大忠大爱之事不理呢？
0: 行了，你就来点实际的吧。你到底想怎么做不？
1: 叫你照顾，北京请愿我去。
2: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真好啊！
1: 哎，
2: 嗯，
1: 我是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怎么觉得你是在这拐弯抹角的撺掇我去北京啊？啊？你还跟我耍心眼？
0: 别别别！我投降，我投降，我承认。
1: 我跟你说啊，
2: 嗯，
1: 有一件事我可跟你说清楚，离那个报警中远点，别给你套进去。
0: 你说这话啥意思啊？什么叫我离他远一点？我告诉你啊，自从我从他们家出来之后，我就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1: 这是给你提个醒。
0: 你不用给我提这醒，小心眼儿。
1: 哎，我脚还没擦呢。
0: 谁管你呢？睡觉。哼。
3: 民国改红线了，袁大总统当皇帝了。好啊！哎呀，什么民国政府啊？啊，又改朝廷了。
4: 是是是。
3: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朕既是国家，

0: 民有什么关系啊？啊？
1: 是。
0: 要是这红线能早来两年，就不会有黄举人那帮人混乱搅和。
1: 是。
0: 天青和翠翠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了。哼。弟兄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袁世凯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山先生在日本发布了讨袁宣言，他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共戮国贼，长江大河万里之内皆已暗受其制，魔剑以待，犁庭扫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我们一定要支持中山先生护国讨贼，
2: 打倒袁世凯，打倒袁国贼，打倒袁世凯，打倒袁国贼，打倒袁世凯，打倒袁国贼。
3: 你们两个一定要把书点清楚。
4: 哎，对了，老板，今天当铺的邵掌柜报警中一个人在，他收完货款之后又退给咱们一程。
3: 他这是为什么？
4: 他说老掌柜过去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这是一点补偿。
3: 这是老掌柜自己的意思吗？
4: 大概不是，我听说他们老掌柜病得起不来床，把当铺的事儿交给邵掌柜打理。
3: 看来这又是报警中他自己的意思。
4: 看的意思是，哎，老板，管他谁的意思呢，咱们呢进货少付一成，卖出去就多赚一成，这是好事儿。
5: 哟，什么好事儿啊？
3: 能有什么好事儿？
5: 怎么了呀？
4: 不知道。
0: 后面跟上，

0: 哎，老板娘，哎，老板娘
1: 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您看哪件了？
0: 这个多少钱一件啊？
1: 啊，这件啊，稍等一下啊。
0: 啊，
1: 这件啊，7.5块。
0: 嗯。
1: 啊，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我看看，啊，5块，这件5块。
0: 3块钱一件，3块钱一件，我们要2件。
1: 哟，您砍得太狠了，这是正经的洋货，这5块钱不能便宜了，您8块钱拿2件吧。啊，不是，我们老板没在啊，我自个儿做不了主。
0: 那就算了，
2: 啊，走吧，
0: 走吧。
1: 哎，
0: 走吧，
1: 您再看看吧，那是正经的洋货。还不回来呢？
2: 怎么了？又跟谁犯嘴？
1: 你可回来了，我得去报上个晚了啊！
2: 哎，你能不能把那工作辞了？
3: 等会儿啊！过来一下。
1: 社长，
3: 你迟到可不是第一次了啊！
1: 我们家啊。
3: 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你是在为你丈夫看生意。如果你真的认为做生意比工作重要的话，那就请你做生意去好了啊。
0: 牛师傅，老板找您。
4: 梁老板，你找我？
5: 张桌子，最近你这活干的不怎样啊？
4: 不会吧？每天铲的皮子不比以前少啊？
5: 哎，牛师傅，您甭跟我提以前啊！以前是光绪元年、宣统元年，现在什么年头？洪宪元年。还这么老牛破车的慢悠悠干成吗？
4: 啊，梁掌柜，
5: 这怎么了？
4: 最近也不知怎么的了，一阵一阵的犯咳嗽。

0: 嗯，压压。
1: 谢谢老板。
0: 牛师傅，
1: 嗯，
0: 没去看个大夫啊？
1: 不用看，你也知道，当皮匠师傅的没有长命的，整天跟着海波笑打交道。哎，反正我已经50多岁了，死了也不算夭折呀。
0: 别老往坏处想，因为您在皮匠铺干十几年了。邱老板生病，不是还有我主事儿呢？我是谁呀？嗯，你知道不？我不您徒弟吗？师傅，哎，坐，坐坐，
1: 不敢，
0: 坐坐坐。明天起，您就甭干活了，啊！我把包头城最好的大夫给您请来。
1: 谢了，梁老板。
0: 哎呦，您可别说这个，我是您徒弟。
1: 那产量呢？
0: 刚说完吗？您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治病，作坊的事您甭管，交给我就行了。
1: 那我不成了白痴了？
0: 嗯，那就对了，您现在就是咱皮匠铺的老爷子。哎，我是您徒弟，那就是您儿子。只要我还在这管事儿，只要咱皮匠铺不倒闭，我就得养着您。
1: 嗯，
0: 是吧？哦，对了，您住的那个房子朝向可不太好啊，夏天热，冬天凉。
1: 嗯，
0: 这样吧，待会儿您把行李搬到账房去，跟何先生一块住。
1: 那怎么行呢？那过去是外掌柜田青的住屋，我一个掌桌哪有那资格啊？
0: 什么资格？可包头城您要是没资格，那没人再有资格了
1: 啊！
0: 我就让何先生搬出去，也得让您住。
1: 哎，别，那我们俩就一块住。
0: 嗯，您怎高兴就怎来啊。
1: 那我就搬行李去。
0: 哎，还用您搬行李？这话说的，老赵，
2: 哎，
0: 老于，老赵，你去城里把包头城最好的大夫请来，给师傅看病。
2: 哎，好的。
0: 啊，老于，你现在就把师傅行李搬账房去。啊，哎，对，师傅夜壶。
2: 哦，知道了。
3: 牛师傅病了？什么病？
4: 具体什么病现在还不清楚。亮满都是让我去请一个大夫，我看他咳嗽的厉害，八成像是痨病。
3: 嗨，痨病
4: 啊！
3: 哎呀，牛师傅这一倒下，这两板队可就缺了一个掌桌的师傅，那日子可不好过了。
4: 哎，最要命的就是整个作坊里啊，只有牛师傅一个人懂那熟皮子的配方。
3: 你刚才说那牛师傅搬进账房去了
4: 啊？
3: 牛师傅搬进账房？哎呀，能不能是梁满对想掏出牛师傅的配方啊？
4: 对呀。哎，怪不得以前他总是怪牛师傅出活太少，他不满意。这牛师傅一病了，他马上就换了个笑脸，又。

0: 请大夫又搬房子的。
1: 那看这么办吧，我告诉你啊。

0: 何掌柜。
1: 哎，哎呀，于师傅。
0: 牛师傅行李放哪儿啊？
1: 啊，放这儿吧。哎，牛师傅啊，来来来，
2: 你忙去干活吧。
0: 那我去干活去了。
3: 梁老板非要让我搬过来跟你一块住。
1: 梁老板跟我说过了，正好我们老哥俩做个伴儿。来来来，坐，快坐，歇会儿。
3: 那就讨扰了，别说，还真有点累了。不客气了啊。
1: 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到底还是当过梁老板的师傅啊？啊，我看呐，他对你真是有情有义的。
3: 你真以为我教过他是他师傅，他就这么恭敬我？
1: 哎，牛师傅，哎，你的意思是？
3: 他心里怎么想，我太清楚了。
1: 来，牛师傅，喝点水。哟，你咳血了？
3: 没事儿。啊，你离我远一点。
1: 啊，不碍事。
3: 我得的是痨病，别过给你。人呐，这人是越活岁数大越抽抽，我这个病怎么能跟你住一块呢？哎呀，我这光棍一条，死了也就臭一块地。你呢，又有老又有小，还得养家糊口，那我走了。
1: 牛师傅不碍事了，我注意点就是了。哎呀，要不你住炕头，我住炕梢。
3: 不行，我这种病，哦，哎呀，那我走了。
1: 哎，牛师傅，牛师傅。

0: 师傅，哎，你咋又回来了呢？是不是何先生不让您住？哎，您甭说了，我找他去。
1: 我这个人呐，有一个毛病，一到新地方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更别说睡觉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哎，师傅，您听啊。
1: 大夫来了。
0: 哦，您好。正好给我师傅展示展示。
1: 哎，好啊，
0: 来，我来。拿着啊！哎，师傅，这个赶紧，还年轻。
2: 像轻轻响的我手弯弯那个软呀呼嘿，拿起那个筷子又端不住那个碗呀呼嘿。
3: 瞧你点出去，连碗都端不住。
4: 不是，那个歌词就是那么写的吧？
5: 别影响他好不好？能往前上。
4: 哎，忘了。
5: 你看你，
4: 不是豆花，那个你一个记者，你记这干甚啊？
5: 干甚？这意义重大了
4: 啊！
5: 我告诉你啊，这45斤里，国风就是孔子收集的周代民歌，咱山西的民歌啊，跟那民歌一模一样的。
4: 啊，那我就上书了。
5: 对呀。
4: 哎，那个咱唱一首。
5: 唱。
3: 不用干活了。
4: 干活。
3: 那你回去吧，
5: 你先
4: 唱完了这首再回去呗。
5: 唱，
2: 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

0: 哎，上海一个烂花花，时时的爱死个人。
1: 我看你啊，就这点出息。
2: 讨厌。
3: 咋了吧？
2: 接着唱。
3: 哎，又忘了。
4: 你还在这儿干啥？干活去。
5: 梁老板，梁老板，梁老板，
4: 您看着啊，师傅，俺去去啊。嗯，
6: 来，让我看看舌苔。
7: 谁在外边乱喊乱叫的？
8: 刚才是听着喊来着，没注意是谁呀、啊？
7: 谁呀、啊？

0: 你谁呀？哎，你干啥？
1: 别！啊，馒头兄弟，是我，我呀。
0: 瘦猴？哎，你参加戏班子了？
1: 我参加啥戏班子呀？我连跑龙套都不会。
0: 那你从哪儿弄这身富贵衣呀？哎，老赵，哎，这瘦猴哎。
1: 兄弟，这不是行头，哥们儿是真要饭了。
0: 不能不能，你猴爷这么大能耐，哪儿找不着饭吃啊？
1: 馒头兄弟，我是真走投无路了。我听说裘老板快翘辫子了，这作坊你说了算，我只能回来找你帮帮哥们儿了啊。
0: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老东西呢是要审团瞪眼的，可现在家贵重东西钥匙都绑在裘巧巧裤腰带上，我也是老精的，做不了主。哎，你这另找高门。
1: 别，不会吧，馒头兄弟，
0: 咱是哥们儿，我能帮你吗？你去。
1: 馒头兄弟。照你这么说，你这个上门女婿当的也有点太那个啥了吧？
0: 哎呀！啊？哎，我跟你说，裘巧巧给我所有零花钱都在这儿，都给你了。啊，去！
1: 哎，馒头兄弟，来，你看，这我要是花光了，不还得要饭吗？
0: 我给你支个招吧。
1: 好，你说，
0: 咱原来那外贵你还记得不？
1: 田青啊，
0: 他跟他老婆开了个故意店，你上那儿瞅瞅去。
1: 我跟他不熟啊。
0: 也是，我忘了，他那个人你还不能求他，他那个人心啊又黑又硬。你瞅瞅他老婆豆花吧。
1: 豆花？熟，他那个时候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还经常上他那儿顺点零嘴吃。我跟他熟。
0: 你这个能没规矩？人家现在老板娘，你别老逗花的，没规矩。
1: 我知道了，
0: 好好跟人家求人家，是吧？啊，那女人心软。
1: 这个我会呀、啊，我给他呀唱上一出申报旭的《哭秦亭》，
0: 哭大发的，闹腾的。去，
1: 那我走了。
0: 还快！开戏去吧。
1: 好嘞。馒头兄弟，谢谢啊。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哎，你个要饭的怎么跑到屋里来了？
1: 嗨，是，我不是要饭的，我是你们田老板的朋友。
0: 我们老板有你这号朋友啊？
1: 切，你这话说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前还有几个朋友呢？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贫了，快追，快追，
1: 你别别，
2: 哎，这谁呀？
1: 听我说呀，
0: 嘿，这个臭要饭的，
1: 豆花啊！哎呀，
2: 富猴，
1: 瞧我这臭嘴，不应该叫您老板娘啊？
2: 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
3: 老板娘，不瞒您说，瘦猴，瘦猴，瘦猴，我挨饿了。
2: 哎哎，你别哭，别哭，你别哭，你个大男人在这儿哭像什么样子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到底出什么事了？
3: 哎、老板娘，
2: 哎、别别别别别，快起，快快快起来，快起来！
3: 你可怜可怜我吧！
2: 快起来！
3: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了。
2: 你快去拿两块银元。
0: 啊，两块银元，是不是多了点儿啊？
2: 你
0: 这，啊！
3: 老板娘，谢谢您，谢谢您、啊！
2: 别别别别，
3: 您就是大慈大悲的那个人。我不能要这个。
2: 那你想要啥呀？
0: 给。
3: 我要你收留我，让我在你这儿做个杂工。我不要一分钱，我给你做活，你管我吃饭就行。
2: 哎，你先拿着啊！你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起来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你把这钱拿着做个小买卖，卖个瓜果桃梨的、镜子、梳子啥的，那也不至于饿着吗？是不是？
3: 不不不，我不要，我不要！老板娘，你还不知道我瘦猴啊？我就是那磨道上的驴，就知道听喝啊！你让我做生意，这不出三天，这两块大洋就得赔个精光啊！我给你放那儿。
2: 哎，你拿着吧。
3: 哎，我不要不要。
2: 瘦猴，你个大老爷们儿的，你把一身揽金捋直了，你什么事儿干不成啊？
4: 豆花，豆花。
2: 哎，来了。

0: 慢点，慢点啊！
1: 出手！哎，那小子谁呀？这你都看不出来呀？瘦猴啊！
0: 瘦猴？
1: 啊！他跑到这里来干啥？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我也不想把他收下。我是看在你们在一个锅里搅过马勺的份上，本来想给他两块大洋吧，让他走人。可是他不要，非要留下当伙计。我这不答应吧，他就跪在地上求我。你说我咋办呢？你知不知道？ 这人一身的臭毛病，连两碗豆都不要的。那怎么办呢？看他怪可怜的。那倒也是。哎，要不然这样吧，先把他留下。他也说了不要工钱。我想呢，你不就多扣人吃饭的事儿吗？就听你的吧，但是不能让他白干。这样吧，就让他跟别的伙计一个样吧。
1: 瘦猴。
2: 啊，瘦猴啊，你现在就夯夯实实好好干吧。哪个答应收下你了？
3: 田老板、老板娘，我谢谢你们了。我说过，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大恩大德的。
1: 行行行，
3: 啊、
1: 行行，快去吧，好了好了好了。
3: 走吧。那是老张，哎。
4: 你说这两碗对儿撺掇瘦猴找田青干什么？哎，这不明摆着吗？他早就看不惯瘦猴那奸懒馋滑的劲儿了，他想把这包袱甩给田青。
3: 没那么简单吧？
4: 那您说不是为了这事儿，那还为了什么呀？
3: 老张，你跟俺盯着点儿。

霸占个儿子，你还吓唬我啊！

0: 来坐。
1: 社长，您找我是不是想跟我聊一聊我那本山西民间歌曲考啊？
0: 啊，对，豆华，你看看这个。
1: 哦，
0: 这是一本商务印书馆最新发行的书。
1: 嗯，
0: 它在封底的夹页上又加上了两个商业广告。
1: 哦，
0: 据我了解啊，他们除了教科书不加广告外，其他的什么中外工具书啊、刊物和学术著作，包括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一律加印广告。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啊！啊，值得我们学习。
1: 社长，您的意思是？
0: 你也知道，你的那本《山西民歌》，它不是一本畅销的书啊。当然了，这经过你的推介和分类，我觉得还是有独到之处的。那么如果你能给社里拉10个商业广告，我立刻让印刷厂开版开印。
1: 我去拉广告啊？
0: 是啊，
1: 我是个女人，不大方便吧？
0: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啊，能在前清时代就在省城读中学的女人，可说不出这种话来吧？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对工商界不太了解。
0: 啊，这个嘛，

0: 我早就替你想好了，有一个人能帮你的大忙。
1: 谁呀？
0: 鲍晋忠啊。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1: 不是，谢谢社长，我不需要他的帮助，那我再想想别办法吧。嗯。
0: 哎，鲍，我提鲍晋忠怎么了？
1: 吃饭了。
2: 哎，今天送的什么饭菜呀？
3: 牛尾汤，蒸红薯。
2: 你坐坐坐。哎呀，又是这个汤，一天三顿全是这个，里面来个菜叶子都没有，吃的我直上火，这嘴里啊气得全是泡。
3: 行了，这个也没办法，作坊生意不太好，所以只能在大伙的伙食上省一点，这是您儿子的吩咐。
4: 他爹，你跟人家李嫂说这些干啥呀？
5: 李嫂啊，满顿是不是出远门了？
3: 没有，这些天作坊里掌桌的牛师傅病了，所以他天天得看着工人干活。
5: 怪不得他老不来看我。
2: 看着工人干活？白天看着工人干活，晚上他还看着工人干活啊？
3: 晚上看什么活啊？
2: 说的是啊，你回去跟他说，就是我说的，我们老两口子是他的爹娘，那不是两口猪，到了饭口倒上一猪槽子食就完了，我们两个是人。
5: 你别火啊，满队他不是忙吗？
2: 别替他找理由了，从作坊到这儿也就一泡尿的功夫，咱俩来这儿都快一个多月了，他来看过吗？他是谁呀？他是袁世凯呀，他不就是作坊里的一个小老板吗？你回去一个字儿不落的就这么跟他说。
3: 好，那我一定把您的话捎到。
5: 哎呀，吃饭吧。他爹，这刚来的时候头一次喝这牛尾汤，那叫一个过瘾，这上辈子也没喝过这么好的汤，吃过这么多的肉。可是谁成想打来到现在一直吃这东西，我现在一看见他就想吐，我咋就没有享这清福的命啊？
2: 这还算享福啊？他那个作坊我去过，他这些东西都是从牛皮上刮下来的油，刚扒下来的牛皮啊还可以，有的都放了三四天了，上面全是蛆，用水都洗不净啊，那苍蝇嗡嗡的来回乱飞呀。哎呀，你说这个东西给工人吃，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
5: 哎，他爹，这话咱可不能跟外人说呀，好歹满都是咱儿子，你不能拆咱儿子的台是不是啊？
2: 是，就是我不说，那帮伙计吃不出个香臭来啊。
6: 这就是天津来的丁先生。
1: 哦，谢谢啊。丁先生您好。
7: 窦华。
1: 鲍敬忠。
7: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丁先生。别愣着，快坐吧。
1: 开什么玩笑啊，要没什么事的话我报社挺忙的，我先走了。
7: 哎，窦华，这没事儿我就不能找你喝喝茶聊聊天了？ 我真的是有正事找你。坐吧。小二，上茶。喝茶。
1: 亏您还是读过大学堂的人呢，装模作样的算怎么回事啊？您要有什么事儿的话，直接到报社找我不就行了吗？
7: 您现在可是报社的红人了，哪敢随便去找您啊？
1: 您有啥正事儿就直说吧。
7: 这样，我来找你啊，是想跟你做笔生意。
1: 生意啊？
7: 啊？
1: 生意上的事儿我可不懂。
7: 我知道你不懂，你就关心报社那些事儿。虽然你不懂，但你丈夫懂啊。
1: 你说田青啊？
7: 我直接跟你说吧，前两天啊，我去了趟天津，正好北京的学生运动波及了过来，租界里的一些洋鬼子一看大事不好，卷铺盖就想溜，忙乱之中他们出手了一批西洋钟表和毛毯，我一看这样式都不错，就一揽子都拢了过来。
1: 那不是挺好的吗？这下你们家又可以大赚一笔了。
7: 啊，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东西只能卖给那些口里过来的山西人。这不，我就想到了你们家田青的孤一行。
1: 嗯，事儿是挺好的，可是他呢现在没那么多现钱。
7: 咱们可以这样，我的这批货放在他那儿代销，挣的利润嘛咱们二一天做五，怎么样？
1: 嗯，那我还得回去跟他商量商量。
7: 行，我等你消息。
3: 梁老板，您在吗？
8: 进来吧。
9: 什么事儿？
3: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刚才我不是给老太爷送饭去了吗？他嫌总喝牛尾汤蒸红薯上火。
8: 哟，他们在老家吃的什么呀？山珍海味还是满汉全席啊？
9: 行，知道了，你下去吧。
3: 梁老板，还有件事儿，您老太爷说您要是有功夫就过去看看，他想您了。
8: 哼，怎么净事儿事儿？我们当家的那么忙，哪有空啊？还能天天去请安？他以为是西太后、太上皇呢。
3: 老板，这可不是我要多事儿，这是老板的老太爷非让我传话给老板的。
8: 你
9: 哎，行行行行，那这知道了，你先下去。啊、
3: 哎、啊，那您慢用。
8: 啊、还慢用呢？啊，用个屁呀、啊！你说我爹正在吃饭呢，他们就添堵来了。你说你爹娘都六七十岁的人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
9: 哎，行行行了，生生气呀、啊，气大伤身啊！吃饭的时候更不能生气，你就当他啥也没说，你啥也没听见不是就完了吗？
8: 可我听见了，他们也说了。我告诉你，梁满对，你可是我们裘家的上门女婿，我供他们白吃白喝的，他们怎么了？还蹬鼻子上脸了呀？你跟他们说啊，牛尾汤不是不好喝吗？不好喝他们回去啊，回山西去啊，吃什么观音土去，没人拦着他们。爹，
3: 先生，
10: 淑珍呢？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护国军是节节胜利，北洋军节节败退，众叛亲离，连冯国璋都劝袁世凯啊取消帝制，以安民心。袁世凯啊，在四面楚歌当中鸟毒症发作，死了。
3: 啊？ 现在又是民国了。
10: 那不错呀，又是民国了。

0: 们这是？
1: 缺德的夏三儿啊，是抱着袁世凯的粗腿上来的。袁世凯死了，他的官也就做不成了。
0: 你是说夏三下台了？
1: 对呀、啊。出来了，完了！
2: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0: 黄先生，这回好了，我儿子可以大大方方的回来了。
1: 对呀。

来，为了桃园的胜利，咱们干杯。

0: 我说大编辑，你可别累坏了啊。嗯，喝点水吧。
1: 谢谢啊。
0: 这么客气、啊、
1: 我不一直都这样吗？这样文明。
0: 你说我守着这么一个有才的老婆，要是真能按下心来帮我打理打理生意，肯定特别好。
1: 田老板啊，这袁世凯都倒台了，你这满脑子还是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啊，你是不是想复辟呀？啊，我告诉你吧，女人已经解放了，而且现在的女性必须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追求，明白吗？
0: 好好好。
1: 哎呦，我平常给你看那些杂志都白看了，白学了。
0: 我呢是说不过你，不跟你说了。你啊，继续追求吧，我先睡了。
1: 快快快睡去吧。哼。嗯，哥，这不都晚上对账吗？你这会儿翻他干什么呀？这说话报警钟就来了。
0: 等会儿，怎么我一想起来跟报警钟做生意，就这么别扭？
1: 你恐怕不是做生意别扭，你恐怕是心里都别扭吧。
0: 我可不是，又瞎想。你仔细琢磨琢磨，他把货让咱们代销，又不用咱们的保证金，还要跟咱们五五分账，天上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说不是他脑子有毛病，就是你们俩都不正常。
1: 你给我闭嘴啊，我对你咋样你心里最清楚了，放着钱不赚，小心眼儿，想这想那儿的。
0: 我
1: 跟钱有仇啊？啊，
2: 田老板，包掌柜来了，请。
1: 来了来了，快，哥、啊、来了。哈哈，
3: 豆花
1: 哥。
3: 田老板
0: 啊，
3: 您好您好，这货我可是给您拉来了，剩下的可就全仰仗您和豆花帮忙代销了。
0: 您客气了。那跟豆花还要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1: 嗯，
3: 是您客气了，共同发财，共同发财嘛。
1: 哦，进去喝茶吧，哥你照顾一下我这些货，来坐吧、啊、倒杯茶啊。
0: 包老板请。
1: 来，卸货了。
0: 来，请坐。啊。来，喝点水吧。
3: 啊，好，谢谢谢谢。
4: 哎呦，好了好了，水都满出来了。嗯。
5: 娘，田金寄来这么多钱，要不我领你去城里做几件光鲜的衣裳吧。
4: 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有穿的就行了。倒是你啊，跟青青应该去买身新衣服了。
5: 你才多大呀，还不到五十呢。我就不做了，穿了给谁看呢？
4: 啊、嗯，没有两满对儿就没人看了呀。黄先生不是说了吗，城里有一个做生意的，人挺老实的。
5: 娘别说了，两满对儿老不老实不一样没良心吗？这男人呢，我是看透了，都一样。
4: 你可别一棍子打翻一船人，这男人就没一个是好的？
5: 那倒不是，那徐伯伯可是个例外。
4: 去，那娘开心啊。
5: 娘，我可没跟你开玩笑，那徐伯伯呀，是这世上难找的好人。
4: 哎，好人有什么用啊？田青不是说了，哪哪都找不到他吗？哎，不会真相棺材铺的老板说的，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5: 娘，你别听那个棺材铺的老板瞎说，他卖的是棺材，他恨不得人都死了才好呢。
4: 怎么这么长时间，一点音信都没有啊？
0: 您看这雕工雕得多精致啊，虽然样子是旧了一点，但是我跟你保证音色跟新的一模一样，要不给您试试看。老板，一看您就是个行家，那这些表可都是真货，从洋人手里淘来的，现在看样子是旧了点，我给你擦干净就好了。
6: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0: 那哎，有什么事吗？
6: 田老板，你媳妇豆花是不是前面邵掌柜以前的未婚妻啊？
0: 你什么意思？
6: 哎呀，你别急啊，我、哎、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说？
6: 我跟你说点事儿。我问你，这些洋表还有前面那个留声机还有那毛毯，哎，对了，还有你老婆从我那儿拉的广告，又是谁帮他谈成的？
0: 不是，我说你打听这些事儿干什么？哎，我你就在这儿说，我听得见。
6: 哎呀，哎，咱俩是老乡，我这人耿直，我这事儿不得不告诉你。哎呀，别光顾着做生意，留神，有人挖个坑把你老婆算进去。留神。

0: 老爷呢？这羊有羊圈，马有马棚，猎狗呢也有窝。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结婚了？
1: 陆野王子，咱说点别的吧。
0: 哼，独身主义，这是洋人玩的东西。怎么，你真的想一辈子不结婚？宝仪呢，你的心里是不是还有图兰呢？
1: 你听说了没有，被你消灭那个刘一刀又拉起杆子来了，听说人还不少。
0: 我听说了，可你是我的梅林，我还怕什么刘一刀刘二刀啊。来，
1: 小心无大碍。
0: 我知道了。我听说这皮革生意很赚钱，是吗？
1: 对，能赚钱。
0: 只可惜啊，我们是做茶叶和丝绸的，对这个皮革真是一窍不通啊。
1: 有一个人倒是可以合作。
0: 谁呀？
1: 田青。
0: 田青？哦，对了，我记得他在皮匠铺做过外柜。哎，宝爷，我看这样，找个时间你去一趟包头跟他谈谈。
1: 我去不好，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让李毅去吧。田青的母亲是他的恩人，田青又救过他的命。
0: 好，就让李毅去。
2: 老板，今天卖了两件西装，三件旗袍。
3: 艾哥，你猜报社今儿跟我提成多少？
2: 我猜猜。哎，老板娘，你是不是想请我们大家的客啊？啊，
3: 就你馋。行，你们猜，只要猜准了，我一准请客。
2: 好。
4: 我看你还是赶快请那个鲍敬忠去吧。
3: 哎，你说啥呢你？哎，
5: 掌柜的，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哎呀，这不是球技皮匠铺的账房先生吗？哎，怎么着，你也来买孤衣啊？
1: 瘦猴。
0: 是瘦猴，不是瘦猴
1: 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还不知道啊，我现在是这个店里的店伙计啊。怎么着，您买什么我给您打折优惠。
1: 田青呢？
0: 哦，您找我们老板啊。哎，田老板，有人找。
2: 来了。
0: 请。
2: 谁呀？哎，何先生，您怎么来了？
1: 啊，看看。
2: 哎，竹叶青吗？
1: 刚从你们老家捎来的啊，七八百里呢。怎么样，找个地方把它喝了。
2: 行，走。
1: 走。
3: 来喽！
1: 今天咱们两个就这一谈，慢慢的品啊。
4: 哎呦，哎呦啊，
5: 好酒啊，何先生，有件事儿想向您打听一下。
1: 说吧。
5: 这满队儿不是把他父母都接到包头来了吗？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在城边租了两间房子，把二老是安排进去了啊。一天到晚就跟那个伙计们一块吃大锅饭大锅菜，一两个月也不去看一回。
5: 那他媳妇儿不管吗？
1: 巧巧啊，压根儿就没让二老进过自己的屋门啊。人家巧巧说了，他招的是上门女婿，能管他爹妈吃喝就已经够大方的了。
5: 这算什么儿媳妇儿？
1: 哎，这个满对儿啊，整天把心思都用在这个巧巧的家业上，可他这么弄也没把作风弄明白呀。你在那儿待过，你应该知道皮货生意啊，最要紧的是你得把货品的质量弄上来呀。可他不行啊，他把心思都用在了盯着伙计们身上，怕伙计坑他，啊，一天到晚像看贼似的，弄得大家心里不痛快。只要一离开他的眼皮子，就泡蘑菇。这皮子熟的是越来越少，成色越来越差。整天到晚呢，就在伙计们的肚皮上节省，啊，你说吃的是从那个牛皮上刮下来的臭烂脏肉，喝的是牛尾巴汤，大家直骂街。谁还有心思替作坊着想啊？
5: 牛师傅不是还在呢吗？他不提醒一下满队儿？
1: 哎，别提了。这个满队儿啊，一门心思就是想把牛师傅的配方弄到手，啊，把牛师傅给开了。可是牛师傅有那么傻吗？教会了徒弟，饿死自己。
5: 这个满队儿，现在心眼咋这么小？
1: 不是小，你错了。他现在是蔫坏，你说他把牛师傅给逼的累的得了肺痨了，哎，这会儿可是百般的关怀呀。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他是想在牛师傅临死之前把配方给套出来。
5: 太过分了，这个王蛋儿。
1: 田青啊，有件事你没忘吧？
5: 什么事儿？
1: 两年之内不能涉足皮革行业。
5: 当然，大丈夫一诺千金嘛。
1: 巧了，这个满队也没忘。
5: 您这什么意思？
1: 你跟裘老板签的两年期限，这还有几个月就到期了。你现在在包头，要是再重操旧业，那满队心里不明白球技皮匠铺是一个什么下场。
5: 其实他根本就不用这么担心，你看，现在街上从警察到军队，穿的都是皮鞋和皮靴，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1: 可他不这么想啊。反正你啊，要小心点吧，谁知道他会下什么臭蛋呢？
5: 这个还不至于吧？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可是听梁满队说过，他说现在买皮革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是你暗中使的坏。
5: 我？我使什么坏？他呀，这是无中生有。
1: 那个瘦猴是你收下的？
5: 啊，那是豆花收下的，不过我看他也挺可怜的，就同意了。
1: 我看他来你这之前到皮匠铺找过梁满队儿，
5: 这很正常啊，他跟梁满队儿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他们俩是师兄弟。
1: 那是你这么想，这个瘦猴就是梁满队给开的，他开他之前跟那瘦猴还哥们儿哥们儿的，他愣说是裘老板逼着他把瘦猴给开的，临走还多给他开了一月的工钱，嘿，弄得瘦猴啊是千恩万谢的。
5: 你说这满队儿现在还挺有手段的，
1: 我担心瘦猴到你这儿当伙计也是他的手段。
5: 我不太明白。
1: 我也不明白啊，反正瘦猴在你这儿当伙计啊，我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5: 没事，这瘦猴总不至于杀人越货吧。
4: 哎呦，你吓死我了！喝酒了？啊？怎么又喝酒了呢？快上床！
6: 别管我！
4: 哎，还来脾气了！快上床睡觉！
6: 别管我！
4: 这到底怎么了？喝这么多酒？
6: 干什么你？我用不着你管，你关心你向向好了去。
4: 说八道的，真是的。好了好了，上床睡觉啊！
6: 你上床睡觉，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让我去跟他说声谢谢？
4: 行行行，我胡说八道了好不好？你没胡说八道，咱睡觉啊，明天再说啊。好，
6: 你说什么就明天说？
4: 哎呀，
6: 说什么说？说什么？说什么？没人说。
4: 那你说。
6: 你以为他这是在帮我们啊？帮啊！
4: 行。

0: 人家都是在帮我呢，一直在帮我，好不好？好，说完了，上床睡觉，来，快，
1: 行，
0: 行了。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喝醉？
0: 你没喝醉，你可清醒了。
1: 我告诉你，我现在比谁都清醒。你知道他为什么帮你？
0: 为啥呀？
1: 他就是想让你见他的，然后我也见他，能哥们大家都见他的，都见他之后呢，然后就把你给搭进去了，然后我再好好的把你还给他啊，然后再你这
0: 混蛋呀，你说什么呢？
1: 我睡了。

0: 师长，您找我呀？
1: 来，坐。
0: 嗯。
1: 豆华。
0: 嗯。
1: 拉了几家广告啊？
0: 两家。
1: 哎呀，豆华，这外面和世界上都改朝换代了，你怎么还依然雇我呀？
0: 不是社长，我已经非常尽力了，就这两条广告我的腿都跑断了，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不过您放心，后面的广告我会尽快的。
1: 我不是让你去找鲍晋忠吗？
0: 我找他干啥呀？
1: 人家鲍晋忠在这包头这个地面上交际广，他能帮你大忙啊。啊，
0: 不是社长，有些事你可能不太清楚，我是不想跟鲍家有任何来往。
1: 嚯嚯嚯嚯，哼，瞧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包头第一大才女，不愿意听了是不是？你看看，看看吧，看看这是什么？鲍晋忠送来的，三个月一次。
0: 什么意思啊？
1: 想听是不是？那我就说给你听，我们这个印刷社已经是人浮于事，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编辑。是鲍晋忠给你说情，还答应你的工资由他出，我们才答应让你当这个编辑的。如果没有鲍晋忠，你连这个大门你都进不来。哎呀，豆花呀，不要再耍你那大小姐的脾气了啊！如果你想继续坐在你这个编辑的凳子上，你就去找鲍晋忠把那个广告拉来，否则啊，你就是两个山字落在一起。

0: 哟，今儿这么早就回来了，哎，赶快过来帮帮忙，全是。哎，怎么了你？哎，朵花，朵花，朵花，你这是怎么了？不灵了？还真赶得见，啊？怎么了？真生气？嗯？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哎，要不要请一个大夫看看？你这是，嗯，
1: 气死我了！
0: 你有什么事儿说话行不行？别让我着急啊！
1: 都怪那个鲍敬忠。
0: 谁？鲍敬忠？他欺负你了？
1: 哎，没有，不是你想象那样。你坐下。
0: 那是啥样？你跟我说啊！
1: 我气死我了，我今儿才知道我到印刷社当编辑都是鲍敬忠说的情。
0: 他给你求的情？
1: 还有呢？
0: 还有些什么？
1: 我在印刷社拿的工钱吧，全都是他给的。
0: 那就是说是他替杂志社雇的你了？他这安的什么心呢？
1: 反正我就想，他也没安什么坏心眼吧。可能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不住我，现在良心发现了。
0: 不管了，咱们不管他是不是心怀鬼胎，这杂志社你是不能再去了。
1: 那当然了，我东西都拿回来了，我才不去呢。
0: 对，你这样做就对了。而且他的钱一个子儿都不能要，明天就送过去。
1: 我知道，我也是这意思。我算了一下啊，我在那儿干了13个月吧，每个月15块大洋，一共是190，就是要还给人家，咱家有吗？
0: 这你不用管，反正明天我给他送过去就行了。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行。嗯，哎，哎，等会儿，等会儿，怎么了？啊，没事吧？
1: 没事。
0: 行了，事过去就过去了，别太窝心了啊。
1: 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我怀孕了。
0: 真的？
1: 赶紧扶着点儿、
0: 哎、那你更哪儿也不能去了。
1: 那、啊、当然了。
2: 来来来来，老板，
3: 哎，轻点轻点啊，轻点轻点轻点，放这儿。
2: 好，
4: 小心啊。
2: 哎哎，使劲。
4: 你们这是干嘛呢？
2: 放这放这。
3: 邵掌柜，哎，是这样的，我们老板让我把这个账单和银票都给您退回来。
2: 好，
3: 好。对了，让您一会儿去一趟茶馆，我们老板在茶馆等您呢。
4: 等我
3: 啊？那我先走了啊，
2: 往那边再挪一下。
3: 别忘了啊，
2: 哎，来来，
3: 走走走走走，
2: 好好好，
3: 走吧，
2: 走了，走走走走，
3: 哎，别忘了啊，哎，
4: 伙计，把东西搬进去。
0: 包老板，这里一共是190块大洋，您给我数。
5: 田老板，我印象之中您好像没有欠我货款。
0: 是，我是不欠您货款，这是豆花在杂志社拿的薪水。
5: 报社的薪水？田老板，这事儿跟我毫不相干啊，您干嘛给我呀？
0: 这你还是不要问我，你最好去问一问杂志社的社长吧。我还有事先告辞。
5: 哎，田老板，其实这事儿是这样的，当初啊，我听说你辞去了球记皮匠铺的外柜，到草原拉起了骆驼，把豆花一个人留在包头。我知道你们遇到了难处，想当初 我爹退婚的时候，我也确实觉得对不起豆华，于是我就想暗中接近你们一下。真的，我真的没有一点恶意。
0: 我相信你没有恶意，只是莫天青不太喜欢接受别人的施舍。哦，还有一件事情，下次您再没跟我货的时候，那拜托你要实价实售。我先告辞了。
5: 田老板，田老板，这个社长真不会办事儿。
0: 哎，我说你怎么还不买东西去？
1: 没想好买啥东西呢。
0: 这有什么可想的？你要记住啊，两个老人家牙口不好，别买那铁蚕豆，把牙硌掉就行了。
1: 讨厌你，我有那么傻吗？
0: 你不傻谁傻呀？你让杂志社整整蒙了你一年，你还不傻？
1: 你再说我给你急了啊！
0: 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赶紧买东西去吧。
1: 我去了啊。
0: 去吧。哎哎哎，
1: 嗯，
0: 不拿钱拿什么买呢？干什么？
1: 你哥拿呀。
0: 自己拿嘛。
1: 我不，你拿，快点。
0: 啊，钱，嗯，去吧。
1: 不够。
0: 哦，再给你找找。
1: 还有比我更傻的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这拿你没办，赶紧走吧。
1: 走了，傻子。
5: 南社长，咱不是说好了吗？关于豆华薪水这件事，您别跟他说嘛。
6: 对不起，你给我推荐的那个豆小姐，她就是一个豆奶奶，我可伺候不起。
5: 豆华她怎么了？
6: 她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偏干什么，我可伺候不起。
5: 我看肯定是您让她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儿吧。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我这话还用往下说吗？南社长，我们还是彼此心照不宣吧。
6: 你，
5: 哼，
6: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啊，你竟敢教训我！
7: 青菜啊，
1: 在那边吧。
0: 我也不知道，打听一下吧。
1: 哎，麻烦您问一下，梁家大伯是住这边吗？
7: 啊，就在那边。
1: 在那边，就在那边。谢谢啊。
8: 怎么办啊？
1: 你是我买这东西行不？我觉得还行啊。
0: 哎呀，乱七八糟一大堆，我买就好。
1: 讨厌，我买的才好，你才不会买呢。
0: 行了，
1: 是这儿吧？
0: 就这儿，
9: 这挺新鲜的，你看看。
10: 新鲜多少钱？
9: 四文钱，
10: 倒是挺不错的。
1: 应该是这儿。
10: 对了，
1: 敲门吧。
9: 那好吧，三文钱吧。
11: 啊，梁伯伯。
1: 梁伯伯。
11: 是田青两口子。
0: 我们来看看你。
11: 来来来，快进屋，进屋，
1: 哎，
11: 进屋。哎呀，不是太后老佛爷，是田青两口子。
0: 梁大妈，我们看你。
1: 梁大娘，
12: 哎呀，你们可是贵客呀！快快，屋里坐，屋里坐。
11: 快进屋吧，进屋，进屋。
1: 东西搁这儿了啊。好，这是啊，我们孝敬您二老的。
12: 哎呀，你们大老远的来看我们已经不易了，还买东西呀？
11: 是。
1: 大娘，其实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咱们口外容易上火，多吃点蔬菜水果呀，有好处。
11: 哎呀，
1: 这瓶酒啊，是朋友送的。竹叶青，咱家乡酒，你们尝尝。
11: 你看，这让我们老两口子说什么好呢？
1: 没事儿，
12: 是啊，别站着，快坐吧，
11: 快坐，快坐。
1: 你也坐，你也坐。
11: 来来来，喝口水。
1: 哎，
0: 谢谢。
1: 大伯，你别忙了。
11: 来来来来，
1: 我们自己来吧，我们自己来。
11: 哎，
1: 您也坐。
11: 哎，好好好，哎，好好坐坐坐。
1: 其实啊，早就应该过来看二老了。这不田青出去拉骆驼了吗？一走又一年，我这不前一阵有工作了。也挺忙的，每天下班又晚，现在不是太平吗？太晚了不敢出门。
11: 哦。
1: 再有就是怕您儿媳妇挑理，所以啊就一直没来看二老。
0: 以后就好了，我现在不拉骆驼了，在街面上开了个工艺店，以后就能常来看您二老了。
12: 啊，天青，这
0: 大娘，您看你这又是咋了？
12: 照理说呀，我们不是亲戚了，要是我们老连家对不起你们田家，你们能来看我们真是仁义呀。
0: 不，您这话就说错了。我姐姐从9岁就一直跟着你们过，是你们一手把她带大的，就这一件事儿就跟我田青记一辈子的。
12: 越这么说我这心里就越难受啊。
1: 大娘您别难受了啊。哎，田青，点心。大伯大娘，我们带了点点心，可好吃了，可酥了。您二老喜欢吃的话，我们以后常送啊。
0: 来来来来，

0: 来，你尝尝。
1: 哎，好好好好，
2: 给您尝尝啊，
0: 尝尝。
2: 您也尝一块。大伯，您快吃啊！
0: 就是，吃吧。
2: 大伯，您吃啊！
1: 那吃。
2: 放这儿吧。好吃吗？
3: 好吃。
1: 好吃啊！
2: 大娘，大娘，您这又是怎么了？
3: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哭。
1: 自己的儿子都指望不上，孩子，你连我们家一口凉水都没喝过，你还对我们这……我也想哭。
2: 大娘，大伯，您二老千万别这么说，我是田青的老婆，您二老是田青的大恩人，那等于是我的大恩人。
0: 是，您二老以后，你以后别在家待着，多出去走动走动。
2: 对，
0: 到我们那串串门。
2: 对，
0: 让豆花给您做点好吃的。
3: 豆花啊，
2: 哎，
3: 不瞒你说，我们来包头这么长时间了，都没出过门，
1: 手里连一个子儿都没有。这要是出去，把人家瓷器摊的东西给碰碎了，连赔都赔不起呀。
2: 天青，
0: 大伯大娘，您看，我们俩出来的时候着急，也没多带钱，
2: 太多
0: 这点钱您就留着用。
1: 不不不，这可使不得，
0: 拿着拿着，
2: 别拿着，拿着
1: 啊！不行，不行，使不得，
2: 拿着。哦，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0: 我们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
2: 过两天再看您，
1: 这
2: 别送了啊！
0: 我们先走了，
3: 慢点走啊！
2: 哎，
1: 哎呀，这真是个好孩子，
3: 没想到不着调的铁药组生了这么个好儿子。比咱家满堆强多了。
1: 别提他，一提他我就气定不打一处来。这个忤逆的东西。
4: 哎哎，我说小二啊，别忘了把钱要回来，我这不赊账。
5: 知道了，老板。
2: 田老板。
0: 田老板。
4: 哎呦，田老板，你们来了。哎，田老板。
0: 田老板。客气话就不说了，你就告诉我们，叫我们来到底啥事儿。
4: 好好，哎，我听说你们店里来了个伙计是吧？
0: 是，他姓侯，原来是球技皮匠铺的伙计。
4: 我可告诉你，这人的人品不怎么样。
2: 嗨，他是有点毛病。
4: 有毛病就不用他呀，赶走啊。
2: 我们俩呢都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
4: 你们俩也太善了。哎，我有个主意，我有个主意。这样吧，我们给他设一个窟窿桥，怎么样？
2: 什么窟窿桥？
4: 窟窿桥就是啊，给他造一个啊能拿黑钱的机会。如果他旧病复发，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他开了吗？
2: 这不太好吧？
4: 天青啊，听我的没错。
5: 田老板，您来一下。
4: 哎哎，来了来了，这有什么不好的？我有事，我先进去了啊。
2: 哎，好，您忙吧啊。
4: 哎哎，来了来了来了！
2: 哎，你说田老板的办法能成吗？
0: 我觉得故意设陷阱，这样不太好吧？但是他要是真的黑上柜上的钱，我们倒是可以赶走他。走吧。
6: 哎，几位客官。请慢用啊，慢用啊！
7: 大哥，我看除了诺言王子去东胜这单买卖可以做以外，也没什么可做的买卖了。你说呢？
8: 最近沙湖口这一带怎么这么萧条？怎么回事啊？
9: 我看咱们忙活的差不多了，也该会会诺言王子了。来，
7: 来，来，
10: 来， 你整啊！
2: 我跟你说件事儿，爹的病啊是越来越厉害了，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10: 那么厉害？
2: 这两天我总是想吐，我去看大夫了。你知道大夫说什么了？
10: 说你胃口不好。
2: 什么呀？我有了。
10: 有层了？
2: 哎呦，你咋那么笨呢？
10: 是俺有儿子了吧？

0: 你听一个啊，
1: 妈，有人，外面有人，
0: 别动，不许动，
1: 小点声。
0: 那个，这得叫你啊，哎，咱上楼啊。哎呀，
2: 天晴，你成家了？
3: 是啊，那快当爹了，
2: 都快当爹了。可以啊，娶的哪里的姑娘？
3: 你见过她，就是当年刘一刀抢上山给二当家当压寨夫人的那个姑娘。
2: 哦，叫豆花对吧？
3: 是，李大哥，你还记得？
2: 哎呀，你看这事儿也没有几年嘛，我哪有那么大的忘性啊？哎，他到底还是成了你媳妇了？
3: 嗨，我们俩这事儿说出来跟讲故事似的。
2: 是吗？兄弟，那我祝你夫妻恩爱，白头到老。哎，令堂跟令姐都还好吧？
3: 我娘一直都挺好的，就是我姐不太好。
2: 你姐怎么了？
3: 你还记得当年跟我一起被抓上山的那个梁满对吗？
2: 哦，就是蔫了吧唧那个小子吧？他不是你姐夫吗？
3: 对，还有一个肉票，姓裘，裘老板。
2: 哦，就是开皮匠铺的裘胖子吧？
3: 我们下山之后，梁满对为了想得到裘老板的财产，帮我姐给休了，到他那儿做了裘家的上门女婿。
2: 什么？他怎么能这样？真是岂有此理！
3: 算了，别说我们的事了。李大哥，说说你吧，诺言王子那里过得怎么样？
2: 啊，他
1: 来，喝点水吧。
2: 豆花儿，
1: 哎，
2: 从今以后我可叫你弟妹了啊。
1: 好，坐吧。
3: 坐。
2: 哎，好，
3: 接着说。
1: 哎，你也喝点水。
2: 当年啊，我和诺言王子夫妻刘一刀之后啊，我就一直在为王子殿下经营生意。
3: 经营生意？
2: 对。但是王子经营生意不是为了发财。
3: 那他想干什么？
2: 就是为了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1: 这么说，诺言王子是革命党啊？
3: 李大哥，革命是什么？
2: 说白了，就是要让咱们中国变一个样。
3: 变样？能变成什么样？
1: 哥，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让全世界平等的态度对待咱们民族。
2: 豆花说的对啊，诺言王子追求的目标啊，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让所有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让每个人都有享受平等自由的权利。哎，这个呀，不是我一句两句能够跟你说清楚的。你呀，还赶不上豆花呢，跟我当年一样太落伍了。
3: 李大哥，你说的这些我是有一些听不太懂，不过我觉得挺有道理。
2: 既然这样，那有句话我可就直说了。
3: 咱俩的关系你越直说越好。
2: 我要你去趟东胜。
3: 东胜？
2: 对，因为近期诺言王子在东胜有笔生意要做，而且东胜是口外比较大的货物集散地，你呀，去看一看，或许对你做生意也有帮助。其实最主要的，我是想让你见见诺言王子，听听他讲讲那些大事情，那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3: 行，我去。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

0: 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0: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

0: 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 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了。魏先生，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等等，放着，码好了。啊，点了，干不了。你把这醋拉到包头去，有人买吗？有人买呀！说实话，我在口外混了这么多年，是没尝过像你们家这么正宗的山西老陈醋。
1: 那你说，那包头的饭馆？能看上我们的醋吗？哎，
0: 山西人在包头开的饭馆啊，他要想打山西饭的这个招牌啊，首先要有一样就得醋好。你想想，是包头离你们近呢，还是包头离山西近呢？
1: 那家饭馆，它叫什么名字？
0: 哎，叫想回家油面馆。
2: 哎呦，真够脏的，哪是瘦猴啊？这明明是脏猴嘛！哎，哥。那瘦猴没黑龟里的钱吧？
3: 你别说，还真没有。
2: 那咋样？够开皮匠铺的吗？
3: 现在够是够了，可是我想做皮革生意，但并不一定要开皮匠铺吧？哎，小心点啊！
2: 没事儿，我想也是。你要在包头开皮匠铺，那不把梁满对气死呀？
3: 我倒不在乎梁满对的想法，我只觉得开这皮匠铺赚不了大钱。
2: 哎，喝水。那你想赚多少钱啊？啊？
3: 总得赚够赎回田家大院的钱吧。
2: 嗯哟，那得干多少年呀？
3: 这要干对了路子，快！李大哥不是让我去东胜看看诺言王子吗？
2: 嗯。
3: 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在东胜办一个货展。
2: 那我也要去。
3: 你身子不方便，在家待着。
2: 我肚子里的宝宝好着呢，不要紧的。
3: 好吧。咱们一起去，真拿你没办法。
2: 都装好了啊？又想啥呢？
3: 没想啥。你说，又该出远门了，也不知道翠翠现在怎么样。
2: 哥，你要真挂念翠翠的话，你就更应该把生意做好了。到时候啊，你把翠儿接过来住，你想想看，你这要养两个女人吗？没钱能行吗？
3: 哎，你又想歪了，我可没这么说。
2: 谅你也不敢。

0: 姐。哎呀，来，
1: 干嘛呀？
0: 给你洗脚啊！
1: 天哪，你哪根弦上错了吧？
0: 啥叫我哪根弦上错了呀？
1: 哎，
0: 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每天少工作，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天天给你洗脚。
1: 你这封建思想也有改变呀？这大男人给女人洗脚能行吗？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告诉你啊，你可是第二刚刚给洗过脚的女人。
1: 你还给谁洗过脚啊？
0: 啊？
1: 说呀，谁呀？
0: 哎呀！
1: 你说呀，你说不说呀？
0: 我娘！
1: 讨厌你！我想你也不会给别人洗脚的。
0: 哎，对了，白天的古乐声听见了吗？
1: 嗯，
0: 听说好像是抱进钟家的老掌柜死了。
1: 嗯，
0: 你说咱要去的话，给15块钱礼钱少不少？
1: 嗯，够了。哎，哎，你咋偏偏拿15块大洋啊？你啥意思啊？啊？
0: 我不就问你一声吗？你想哪儿去了你？
1: 你得了吧，你就小心眼儿。你要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你假装没听见，你一分钱都不用拿。什么意思呀、啊、你？
0: 这样吧，你去准备20块大洋，我跟你一块儿去。
1: 我不去。你不是不让我见那个人吗？现在咋了？又让我去见了？
0: 哎，等会儿啊。自打你怀了孩子之后，你这脾气越来越健长。
1: 我看你是心眼越来越小了。
0: 行行行行，
1: 不洗不洗不洗不洗不洗了。
0: 好，我错了，行了吧？别生气。
1: 不洗了。
0: 你回头我儿子出来跟你脾气一样了。
1: 哎呀，气死我了！使劲点搓。
0: 哎。
2: 当家的，你怎么了？深更半夜的还坐在这儿呢，不睡觉了？
3: 你说你这有了孩子也没人照顾，那睡不着啊。
2: 你琢磨什么呢？我可告诉你啊，不能把你爹娘接过来啊。我一看他们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说你那个爹那么大岁数了，怎么好赖不分呢？
3: 我不是说他们，那田青原来离开皮匠铺的时候说2年不碰皮革生意，这2年转眼可就过了。
2: 是啊，当家的，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啊？
3: 当初咱大喜的日子啊，要不是他送来一封匿名信和一对驴蹄子，你说咱爹能病成这样？
2: 就是。
3: 我还跟你说，就咱皮匠铺现在这生意，一天不如一天，那10有8 9就是他使的坏招。
2: 田青啊，是记恨你把他姐姐给休了。
3: 你说这个仇不报啊，我2满对枉为人了。我
2: 那你想出报仇的办法了吗？
3: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管不管用。
2: 管他管不管用，先试试看再说呗。
3: 我想在这个瘦猴身上做点文章。
2: 瘦猴身上能做什么文章啊？哎呀，睡觉去吧，上去了啊。

0: 长，
1: 你爹不见了！哎呀，你给我起来！
2: 急什么呀？等会儿，等我把衣服穿好了。啊，哎呀，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就这大活人就没了啊！哥，你来看看，就刚才我哥，我就一看，这么那个，哎呀，爸！哎呀，
2: 你有毛病啊？
1: 不，刚才明明看见你爹没了，
2: 你爹才没了呢。

0: 田青啊，
1: 啊，田老板，
0: 你们这去哪儿啊？
1: 啊，我们去趟东胜，和豆花一起去。
0: 东胜
1: 啊，
0: 那豆花呢？
2: 田老板，我在你旁边站了半天，你没看出来啊？
0: 哎呦，哎呀，好帅的小伙儿啊！啊，没认出来，没认出来。田青啊，我有话跟你说。豆花，你在这等一下好吗？
2: 行。
0: 啊。
3: 刘先生，里边请啊，里边请。
4: 啊，我找梁老板。
3: 啊，好的，好的。
5: 嗯。
3: 哎。
4: 哥们儿，早来了。
5: 嗯，坐，刚来。该去吊唁了。
4: 哦，就是那个当铺的老掌柜。我看他儿子雇了两拨鼓乐队，比着吹，真热闹。
5: 老掌柜今年80，这叫喜丧。我今天是开了眼界了。
4: 你看见什么了？
5: 盛宴。
4: 啊，就是把老头子装进棺材里啊，这有什么开眼的？哥们儿讨饭那阵子还干过这活呢。
5: 我说的是往棺材里放的东西。那老爷子篱笆三新的四季装了衣裳，外边还罩了件紫貂皮大氅，光这大氅起码500大洋。
4: 啥？这么贵重的东西放进棺材里埋了？
5: 嗯，
4: 这不有钱烧的吗？这不是，
5: 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这老东西嘴里含的啥？
4: 铜钱。
5: 你说是一般人，金元宝，还有四根金条压箱底儿。
4: 我的娘啊！
5: 我当了半天上门女婿，得到皮匠铺全部财产不过10根金条了，那还是老妈子带孩子人家的。你看看老掌柜，光棺材里这东西合计合计，怎么也得7根金条就埋地里了，没法比呀。这人活着真没意思，没意思。嗯，不说这个，说起来心里他闷的慌。喝酒，
4: 哎，喝。
0: 恭喜恭喜啊，恭喜田老板要当父亲了。
1: 这您都看出来
0: 了？哎，我是过来人了。快3-4个月了吧？
1: 是。
0: 哎呀，太好了！哎，你给取名字没有？
1: 名字，现在太早了吧？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
0: 你瞧瞧，你这当爹的这么马虎，一定是男孩啊！
1: 这您也能看出来？
0: 那看出来了。你打算给儿子取什么名啊？
1: 其实，名字就那么回事吧。你看。我爹叫田耀祖，没有光宗，也没有耀祖。啊，田老板，嗯，我可没说您的意思。
0: 没什么，你就说我也没关系。我这名字起的有点旧，你的名字取的也不好。田青，无非就是期限缺水，期盼五谷丰登的意思嘛，是不是？其实怎么样？还不是连年大旱饿死人吗？
1: 哎，你说的也对。
0: 我不是说你爹什么光宗耀祖，光宗又怎么样，耀祖又怎么样，我告诉你，那都是胸无大志。你这孩子那怎么也得是国家的擎天玉柱啊，架海金梁啊，对不对？架海金梁，擎天玉柱。哎，就取名叫栋梁吧，田栋梁，怎么样？啊，
1: 田栋梁。
0: 哎，栋梁，栋梁。
1: 行，让我回去考虑考虑。
0: 哎，好好好好好。
1: 田老板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啊，好好。
1: 哦，啊，田老板
0: 啊，
1: 我们不在的时候。这古衣店还得麻烦您帮忙照应一下。
0: 哎呀，放心吧，放心吧。我告诉你啊，自打袁氏开启红线完了以后，厂 长城里头乱成锅粥了。你和豆花啊，一定要格外加小心，平安加平安呐。
1: 多谢田老板，那就此告辞了。
0: 好好好。哎呀，哎呀，我有孙子了，我有孙子了。
5: 你说我找你干啥？
4: 喝酒呗，还干啥？
5: 找你喝酒？
4: 那你找我做什么？
5: 那给你提亲。
4: 啥？
2: 田老板刚跟你说什么了？
1: 哼，他看出你怀孕了，说你一定能生个男孩。
2: 真的？
1: 嗯，还上赶着给我们孩子取名字。
2: 什么名啊？
1: 他说咱们田家的后代啊，怎么着也得是一个青天玉柱，架海金梁。他让我给孩子取名叫田栋梁。
2: 栋梁？
1: 嗯，
2: 栋梁，田栋梁，这名字还可以啊，我觉得。
1: 行，只要你愿意就行，我觉得挺好。
2: 田栋梁，还行，挺好听的。田栋梁，那要生女孩怎么办呢？
5: 瞧瞧这个远房亲戚
4: 啊，
5: 是包头城外大财主，有一个海子，好地2000多亩。
4: 哎呦，那也够二斗富了。
5: 他有个女儿。
4: 哥们儿，你这不是泡我吗？啊，那么大个财主的女儿嫁给我呀？
5: 你听我说，这个按理说皇帝女儿不愁嫁，对吧？
4: 那当然了，这媒人还不把门给踢破了。
5: 这个女儿啊，美中不足。
4: 美中不足？什么美中不足啊？
5: 兔唇。
4: 什么？
5: 就是活嘴子，三瓣嘴，说话不兜风，吃饭掉饭粒儿。
4: 你的意思是把他许配给我？
5: 咋的，你还不乐意？你瞅瞅你那德行，好人家闺女谁嫁你？
4: 是是是是。那他咋嫁不出去呢？
5: 这得怨他爹了。
4: 他爹怎么了？
5: 非得要新郎官下得起5根金条的聘礼。
4: 多少？
5: 5根金条。

0: 你说你啊，这种跟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啊，哦，把我的肋条骨抽出来当金条使啊？
1: 那田青现在咱也得有五根金条吧？
0: 你是说让我跟田青借？不成不成，人家两口子那对我是真够意思啊！本来说不要工钱，可是人家给我的工钱比在皮匠铺多一半儿。再说他是很有钱，可是人家是真有魄力啊，生意越做越大，这生意大了投的本钱就越大，让人家拿出五根金条来啊，给我娶个兔唇的媳妇儿，我开不了这口。
1: 也是，那就可惜了，挺好的机会错过了。
0: 哎呀，这就是外财不富穷命人呐。
1: 要不你再琢磨琢磨，反正人家给我五天的时间考虑。
0: 五天？不用等我了，就算是田青肯借给我，他也不在家呀。
1: 他上哪儿了？
0: 哎，他跟豆花两口子去东胜了，想在那边开个货站。别说五天了，七天也回不来。这事儿啊，你就跟人说，这就是吹灯拔蜡。

0: 谁家又娶媳妇儿啊？
1: 你这什么儿子？这是娶媳妇的事儿吗？只是当铺的老太爷出殡。哎，石猴，你是没见着啊？这殡出的太有排场了，384胎。这有钱人娶媳妇儿，也就是8胎大轿。哎，这老太爷的棺材，24个人抬。哎，这家太有钱了。哎，我听说棺材里的黄花有不少呢。你说这阴曹地府到底有没有啊？哎，要是没有，他带这么多金子去哪儿花呀？你说这要是有吧，也不对。他开当铺的，没少坑人吧？肯定没少坑人。到了阎王爷那儿，能不审他判他？如果他要是上了刀山，下了油锅，那他带那么多银子，那不也白瞎了吗？到了。
2: 嗯，
1: 谢谢。
2: 喝茶呀。哎呀，这不是鲍老板吗？
3: 啊，田老板。
2: 那说你爹不是刚下葬吗？你怎么到这儿干什么来？
3: 我这不是心里不痛快，跑这儿来散散心吗？
2: 哦，
3: 坐吧。
2: 心里不痛快是不是？节哀自辩嘛。啊，这样，我请你喝一壶好茶。伙计，
4: 来了。
2: 把你刚从北京买的一级花茶给鲍老板沏一壶。
4: 啊，
2: 鲍老板，今天看你的脸色不太好，我有一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你家老爷子都70多岁了，你说他什么福没享过呀？啊，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也玩了。老话说得好啊，

0: 这叫喜丧。再者说了，你对你家老爷子啊，那也算得上是孝顺呢、啊。上报桌上打听打听，你给你们家老爷子那办的丧礼呀、啊？当然了，比袁世凯出殡那是比不上，可是，在口外那也是相当之风光啊！啊，死者长已矣，生者长戚戚。啊，君子啊，薄于文。约之以礼，你对你家老爷子活的时候是视之以礼，死的时候是葬之以礼啊，你把这个葬礼办到这个份上，那也就算到头了。不过我还奉劝你一句啊，你的生意得打理吗？你总不能像数瘟鸡的天天耷了个脑袋，对吧？
1: 我知道。
2: 先生，茶来了。这个我拿下去了。
1: 收了吧。
2: 哎，
0: 喝吧。
1: 这回啊，我可是把田青这两口子给得罪了。
0: 这话从哪儿说起呀、啊？你回家查查你家的礼单。田青送的礼，那是20块大洋，我才出了5块。
1: 可是，今天我爹出殡，这两口子一个都没来啊。
0: 你说的是这个呀？我告诉你吧，他们两口子去了东胜。
1: 东胜？真的？
0: 我说包老板，不能因为你爹今天下葬，别人就不做生意了，是不是？
1: 他不是有当年我爹修了豆华那茶口吗？
0: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1: 您什么也别说了，这我都明白。
0: 你不明白，你和你爹不一样，你爹念了5年的私塾，你呢是在北京大学堂啊读的书，怎么能和他一样呢？当初修豆花是你爹的主意啊，可你连个不字都没说呀。你什么呀你啊？豆花从山西回来是你们爷俩给他的路费，到我这儿棺材铺买了2口棺材，为了什么呀？就是因为在黑土崖是田青救了豆花，而且啊，保住了他的清白。那豆花呢？他是讲义气的人，讲情讲义。就因为这个义字，他能为田青去寻死，这是什么样的女子啊？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女子啊？将来谁要是写民国传呢，那肯定得上烈女篇啊。再说了，你说你们爷俩糊不糊涂，硬是把尸身的这个屎盆子啊扣在这样一个清白的女子身上，你们觉得害不害臊？怎么的，包金忠，你不爱听是不是？你不爱听就不要做那些作损的事儿。怪我们家田青两口子没去参加你家老爷子的葬礼，跑这儿来挑刺儿了。什么人呢你？我看你连两满对都赶不上，脸皮真厚。
2: 瘦猴，你那脚太臭了，有时间洗一洗。什么瘦猴，我看就一臭猴。
3: 我乐意，我睡不着，牙疼。
2: 你好好的牙疼什么？
3: 我哪知道啊？
2: 我知道，你这几天跟丢了魂似的，是不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3: 跟你没关系，你话怎么那么多？
2: 呀，你说说，说出来心里啊就痛快了啊！
3: 睡你的觉。
2: 爱说不说，憋死你。反正也不是。

老太爷，你就饶了我吧，我这是第一次见财起意，以后打死我也不敢了，就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你里边请。
1: 哎，哥们儿，
2: 来这早啊？
0: 刚到，坐。哥们儿，我得谢谢你这个大红梅呀、啊，啊？
2: 还有一根。
0: 哦，那根儿你跟姑娘再说说，再还我2天，我凑齐了一定送过去。啊，来来来来来，
2: 哎呀，
0: 哎，
2: 别嫌媳妇放屁灵啾啊，这的，我跟那姑娘家说说，再还你5天，你抓紧凑吧。
0: 再还5天，成，哥们儿，咱俩好好喝2盅啊。
1: 小二，上酒上酒。
3: 哎，好好。
2: 哎，不用。还有这个生意要谈了，事成之后再喝吧。
1: 你真有事儿啊？
2: 嗯，
1: 那酒我可自己喝了啊。
2: 自己喝吧。
3: 老板慢走。
1: 哎，他不喝我自己喝。
3: 哎、
1: 上酒。
3: 好。好
1: 嗯，
3: 你慢用。
1: 嗯。
4: 我听李毅说，你好像在包头开了一家顾一行，是吧？
5: 是啊，因为顾一行本金小，但是利润很大。我现在就想把资金攒足之后，等回过头来跟裘老板的约定期限到了，还是要做皮革生意。
4: 嗯，你们之间什么约定？
5: 我离开裘记的时候，答应裘老板2年之内不涉足皮革行业。
4: 这太苛刻了吧？
5: 倒也不是，我原来是裘记皮匠铺的外柜，所有的销售渠道我都掌握了。裘老板呢，担心我替别的作坊抢了他的生意，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4: 嗯，天谦啊，如果我估计的没错，你要开的贸易货站一定跟皮革行业有关。
5: 没错。
4: 建好了吗？
5: 还没有，这儿的人还不了解我，我的信誉度不高。
4: 没信心了？
5: 不是，我是想多走几家试试。
4: 嗯，锲而不舍。好，天谦啊，我在这里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信誉还不错。
5: 那是当然。
4: 我看这样，我帮你把贸易货站开起来，怎么样？
5: 那太谢谢王子殿下了。
4: 啊，不，不要谢我。我有一个条件，
5: 请讲。
4: 你的贸易货站，我要有股份。
5: 您的意思是，您是要跟我合作？
4: 是啊，怎么不同意吗？
5: 那当然愿意了。我本来就是想把生意做大，眼下就是缺本钱。现在有了您的加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4: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5: 好，一言为定。王子殿下，你看，我想找一下徐伯伯，啊不，在您这儿应该叫宝音。
4: 是，我知道

0: 之间好像有点误会。
1: 是，为了这个误会，我一直在寻找他。
0: 好音。

0: 那就去了。好，走，请。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
1: 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3: 那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和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
1: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

0: 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

0: 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十二罐来。这一年十二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一百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十二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 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

0: 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 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手举起来，举起来，
1: 别动。
0: 都给我出来！
2: 这
3: 么误会了，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胜利人。
2: 是啊，
4: 都给我闭嘴，闭嘴，听见没有？少爷，你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你们家老爷子的东西。
5: 好。

0: 没有。
1: 没有？不对呀，举报人说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们这家故意店。你们家还有仓库吗？
2: 我们这儿没。
3: 楼上。
1: 去楼上查查去。
4: 上去。
5: 出去走。
1: 把你们的证照给我拿来。田青，这个名字我怎么这么熟啊？好像在哪儿听说过。
4: 长官，这是他们仓库里面发现的。
1: 少爷，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家老爷子的大厂啊？
0: 没错，是我们家老爷子的装老衣裳。
1: 事关重大，你可要认准喽。
0: 确定无疑，我可以当面拒绝。
1: 你敢确认吗？
0: 我敢确认。
1: 你们俩说说吧，啊，这大厂怎么回事？
2: 长官，我们也不知道啊。
3: 是啊，
0: 署长，这挖坟掘墓也太缺德了吧，让我老父亲死后也不得安宁，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1: 放心吧，少爷，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这个店就是一个贼店，就是一个贼店。你看你们俩那样子啊，你们老板田青也不是个好东西。田青在哪儿啊？
3: 啊，他不在，他去了东盛。
0: 署长，
1: 嗯，
0: 我觉得这事儿跟田青应该无关啊，他前两天就去东盛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哦，是棺材铺的田老板亲口对我说的。所以肯定不是田青干的，他没有作案时间啊。
1: 他没有作案时间，可他有布置作案的时间呢。你跟他认识吗？
0: 认识
1: 啊。
0: 哦，不过不熟。
1: 不跟你说了。来啊，
6: 在
4: 在，
1: 把人和赃物都给我押走，把这个店给我封了。
4: 是是，带走。走，
0: 署长，
4: 快点，快走，快点。
0: 署长，署长，
2: 这跟我们没关系啊！
3: 啊，
2: 这
0: 署长，署长，这事儿的确跟田青无关，还请您明察呀。
1: 少爷，你怎么会为罪犯开脱呀？啊，你是不是厚葬老爷子只是表面上的事儿？私下里，你不会是勾结田青盗墓，最后名利双收吧？
0: 我，
7: 疯了！
0: 署长，署长。
8: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我也一直在躲你。可是后来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跟你娘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你娘是清白的。我想你是误会了。可是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你要不信的话，

0: 徐伯伯，您是从小看着哥长大的，面对我们田家的大恩大德，那田青心里很清楚。哥今天来找您，并不是来找您寻仇的，我是来向您报恩的。徐伯伯，请您原谅我吧。
1: 天青对不起您，徐伯伯。
2: 徐伯伯，我娘一直惦记着你，这是真的。啊，
0: 起来，起来，来来。
1: 徐伯伯，都话说的都是真的，我想接您回祁县，给您和我娘办一个体体面面的婚事。
2: 啊，这个，这恐怕不行。
0: 怎么了，徐伯伯？
2: 不是，这，
0: 您是不是怕？
1: 诺言王子不让您走啊？
2: 那不是，我在诺言王子那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办完。
0: 徐伯伯，诺言王子那边已经放心吧，来之前田青已经跟他说好了，他们俩呀在这儿开货站，他现在已经是田青货站的股东了，只要田青说话，他能不放你走吗？
2: 不是，关键是我的去留他也决定不了啊。
1: 徐伯伯，您不是在王府里面做梅林吗？
2: 我是他的梅林，可我还是木匠。
3: 我还有一个身份，
4: 徐伯伯，你不会是革命党吧？你们是官府管我们叫乱党。<笑>
3: 你们俩说吧，那个貂皮大厂怎么弄来的？
5: 不知道，
0: 不知道。
4: 墓里的其他东西，你们都藏到哪儿了？不知道。谁去盗的墓？
5: 不知道。
4: 一问三不知啊！啊？那你们的老板是不是叫田青？你们应该知道吧？是。是山西人吗？
5: 啊。
4: 家住祁县。
5: 对。
4: 他现在人在哪儿？
5: 不知道。嗯，他去东胜了。哼，
4: 田青啊，田青，真是冤家路窄呀！张秘书，
6: 在。
4: 你先把他们押起来，然后马上跟东胜警署联系，要把田青给我缉拿归案。
5: 是是，
4: 押起来。
6: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
5: 走，
6: 我们说的都是实话呀！
4: 快点，
5: 都实话呀！
4: 哪儿那么多说
5: 了，
4: 还装了干什么？
6: 快走。
4: 张秘书，你再多带几个弟兄，让他们打起精神，就守在田青的孤衣铺门口。如果田青一旦出现，立刻给我逮捕。另外告诉弟兄们，这小子会武功，他要是敢拒捕，就当场把他打死。
7: 是，你是不是想借这件事情害死田青？
8: 真是天命。

0: 良心，连案子都不是我报的。
1: 那谁报的？
0: 不知道，我听说是吴署长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说我父亲的坟墓被挖了，然后他就带着警察到我们家，让我去跟他勘察现场。然后也是吴玉坤把我带到田青那儿的，紧跟着他就抓人封铺子。
1: 不，他查着什么了？
0: 倒是查到了一件貂皮大衣，但是其他的金银细软还没有下落，我估计得审讯之后才能水落石出。
1: 不用审，我知道是谁，肯定瘦猴干的。
0: 可是吴署长他非说是田青主使的。
1: 田青不在家呀。
0: 我跟他说了，他不信啊。
1: 他不信，我明白了。民国元年吴玉坤到包头当知县，他就是因为呢错判田青的案子丢了乌纱帽，这次他是想报私仇啊。哎，你是原告，你应该站出来替田青说话才是。
0: 这我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连我都怀疑了。
1: 他怀疑你什么？
0: 他说我跟田青是同伙，我埋让他盗，我好坐收渔利。
1: 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0: 完了完了，这回我又把豆花给害了。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件事你别管，我是不会让吴玉坤害田青的。
0: 你有办法？
1: 我笨人自有笨人的办法。
0: 田老板，那可就拜托您了。
2: 田青啊，你一定想问，洛阳王子已经贵为王子了，为什么还要去做生意呢？
0: 是，我的确觉得洛阳王子跟其他的王公贵族不太一样。
3: 我跟其他王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走了一些地方，多见识了一些东西。
2: 吾尝其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嘛。
0: 是。
2: 豆花，田青，你们还记得田家的祖训吗？
0: 当然记得。
4: 记得。
0: 大忠大爱为人，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
4: 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
2: 不错，可是我以为在这个世上还有些东西需要兼容并济的。
0: 怎么讲？
2: 一个人呢，一生当中光凭热情和冲动那是远远不够的。就拿你田青来说，为人处事那是没得说，诚信方面也无可指责。就算你埋头赚钱，要把你祖上留下的田家大院赎回来，这也没有错。可是你想过治国平天下吗？
0: 没有。
2: 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你们田家的祖训，但是就当今的社会，我对这五个字倒是有另一种解释。
0: 你说，
2: 天下一统为人，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浮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
3: 好，天青，宝音这么一说，意义可就大了。
2: 你看，就说现在的中国，袁世凯死了，黎元洪上来了，可中国的政治依然如故。要是做到天下统一、民族振兴，还是件任重而道远的事儿啊。
3: 天青，我前几个月去了恰克图，得到一个消息，在俄国正在酝酿一场更大的、更有意义的革命风暴。我之所以捐出家产，而且经商赚钱，为的就是中国的革命。
0: 其实你们二位说的什么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老百姓好，同时我也相信以后我会慢慢懂的。
5: 干什么？
6: 这怎么贴封条了？这是内部整修啊。
5: 内部整修？他们犯的可是八坟掘墓的大案子，人抓了，店被封了。你认识他们？
6: 哎，不不不认识。拿本杂碎。
5: 哎，好好好。
7: 您稍等啊。

0: 四个热，两年，二十年，他田青也甭想再碰这行。
1: 怎么了？
0: 偷坟掘墓知道不？杀头的罪。
1: 田青挖坟掘墓？不可能吧？他不是那路人啊！
0: 你甭管他是不是那好人，啊，从他的故意铺里，那就搜出当铺老掌柜的庄老衣裳。你说他是不是那好人？伙计给抓起来了，店全封了。嘿，
1: 那田青人呢？
0: 警察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是插翅也难逃。
1: 真的假的呀？
0: 我亲眼看见的，那有假。
1: 给我也倒一杯。
0: 对，庆祝一下。嘿嘿，哎，给我儿子也来一杯，庆祝一下。
1: 你看，哎，对了，我又想吃酸的了。
0: 现在就买去，咱有的是钱。哎，对了，我爹说酸儿辣女。
1: 又是你爹说，你爹说，你爹一个土庄稼人知道什么呀？
0: 这是祖宗千年传下来的俗话，不会有错，肯定是儿子。

0: 凡客呢。
1: 天青啊，本来我想多留你几天，可我知道你生意繁忙，我呢就不留你了。啊，天青啊，你家豆花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不能只做你的老板娘，替你赚钱赎回田家大院。你呢，也要尽快地接受新事物、新思想。遇到不懂的事情啊，多向豆花请教。
2: 我知道了，王子殿下，您说的我都会记在心里，我会尽心尽力帮助你的。
1: 天青，不止帮我，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2: 那好，王子殿下，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我送你。
3: 哎呦，田老板，要不您再坐会儿？
4: 啊？
3: 啊，坐会儿，坐会儿。
4: 不坐了，不坐了。
3: 啊，那您就慢走啊。
4: 你这是打烊了？
3: 是啊。
4: 哦，
3: 慢走啊，田老板。
4: 啊，
3: 明儿还来啊？
4: 明儿还来，还来。
5: 殿下，宝英给您留了一封信。
1: 他人呢？
5: 啊，他走了。

0: 好，谢谢啊。
1: 哎呦，田老板
2: 啊，
1: 您在这儿可等了好几天了，还没来啊？
2: 这没来，没来。
1: 您都坐了一天了，我看您也没上茅房，身体够好的。哎呦，水凉了，我给您换一碗，换一碗啊。
2: 哎，别，
1: 换一碗，换一碗。来，给您满上，满上来。哎呦，哎呀，好。哎呦，哎呦，谢谢。

0: 田老板吗？
1: 哎呀，哎，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不能回去，不能回去呀！来来来来来，停停停！
0: 怎么了，
2: 田老板？
1: 来来来，哎呀，
0: 怎么了？
1: 你们家出事了！哎，就是上次要杀你头那个，现知是吴玉坤。你说这小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混的，到包头混了个警察署长。哎，咱不提他了，不提他了。现在带着人在你们故意店搜查呢。
0: 为什么呀？
1: 还为什么？那老掌柜的坟不是叫人家给掘了吗？后来他被扒了个精光，把棺材里面的金银珠宝、礼拜三新的衣裳，还有貂皮大衣全都给盗走了。那吴玉坤领着
0: 他们家坟被掘，干啥查俺们家故意店啊？
1: 说的也是。你说就这么巧，在你们家故意店里还真就发现了棺材里的一件貂皮大衣了。你说说这事儿整的，
2: 我知道是谁了，一定是石猴。
0: 不会吧？
2: 我听何先生说过，石猴在来咱们店之前去找过梁满对，他还让我多加小心。石猴，
3: 田青，我跟你说，现在赃物可在人家手里，那吴玉坤啊，已经把你们伙计都抓进去了，现在就等抓你们俩了。哎，你要干什么去？
0: 哥，
2: 我要进城。
1: 进城？哎，别去，别去，我都在这等两天了，目的就是让你远走高飞。你现在进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们要抓你们呢。
2: 我还不信了，他真能一手遮天了。
1: 那是你干什么去？
0: 哎，等等我。
1: 哎呀，这年轻人真是有梭子发白锻炼。哎呦，
4: 署长。有一个自称是田记孤衣铺的老板要求见你。
5: 田记孤衣铺的老板，田青啊？
4: 像。
5: 他自己来的？
4: 还有他老婆。
5: 他来自首倒省了我的麻烦，先把他关起来。
4: 是。
2: 放开，进去！
0: 放开！
2: 凭什么抓我们？
6: 少废话！
2: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松花，
0: 哥，
2: 快进去！凭什么抓我们？我要见你们警察署长！
0: 干啥
6: 啊？你别喊了，我们署长听不见。
2: 请你帮我转达一下。
7: 行，没问题。至于他见不见，什么时候见，那可就不一定喽。
2: 哎，你
0: 哥，看来咱真应该听田老板的，不应该到这儿来自投罗网的。
2: 等会儿，其实你不应该跟我一起来。
0: 这啥话呀？我是你妹子，死都死在一块儿。
8: 老板，
4: 老板，老板娘，
0: 瘦猴，
4: 哎，你们咋也被抓进来了？
2: 瘦猴，
4: 啊，啊，
2: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4: 我咋知道呢？
9: 我也觉得奇怪，这么贵重的貂皮大厂，要是您进的货，按说我应该有印象的，可我愣是想不起来。可是那貂皮大厂就挂在咱们店的门后，可不是出了鬼了吗？
4: 哎，真有可能啊，是不是咱们都没有注意的时候，那个当铺的老掌柜诈了尸了，一下子就把那个大厂给送到咱们店里来了。
9: 你可别吓唬啊。
2: 小猴，你见过鬼吗？
4: 没有，没有。
2: 那看来你也没有被鬼半夜敲过门吧？
4: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
2: 你就真的没有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儿？
4: 老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9: 哎，正好，出事的前两三天，你成宿成宿的折腾，我问你是不是有心事，你说你牙疼。
4: 我是牙疼啊，老板。我是牙疼。
9: 你是牙疼，可为什么牙疼？别是心里有什么坏事儿给憋的吧。
4: 哎，你可别胡说八道啊。

0: 我可是一向老老实实的，我没做过啥坏事。
1: 嘿，你是老实，就睡着的时候老实吧。
0: 哎，我真没干过啥坏事啊。
2: 哎，小小，小小，
3: 哎，我在这儿呢。你剪狗头巾了？什么事儿把你乐成这样啊？
2: 田青。
3: 田青？田青怎么了？
2: 田青啊，出事喽。
3: 什么事儿啊？你快说呀。
2: 这小子自己向警察署才投案自首去了。
3: 不可能吧，现在警察署到处抓他，他还能投案自首去啊？他还不逃之夭夭啊？你还别说啊，这小子够爷们儿。
2: 长爷们儿，那叫傻蛋。
3: 哎，你说会不会这盗墓的事情压根跟田青没关系啊？
2: 那貂皮大厂从他屋里搜出来的，那怎么就不沾边了？你就等着瞧热闹吧。

0: 喂，
1: 哎，署长
0: 啊，
1: 那个田青一定要见你。
0: 不理他，不理他，先关他几天再说。这个人太嚣张了，
1: 啊，
0: 我一定要杀杀他的气焰。
1: 是，
0: 就这样。
2: 啥？田青给警察局给抓走了？不对吧，文佩？你说，田青要是个盗墓贼，他早就应该撒丫子了。怎么还会自投罗网呢？这个警察署长的脑袋是不是让驴给踢了？
3: 他的脑子清醒得很，他还记得是田青的案子让他丢了包头的现知识
2: 啊。那个署长就是吴玉坤啊。
3: 对啊，
2: 完了完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田老板，你不是说你有办法救田青吗？可田青现在都已经进大牢了，连邓华也未能幸免。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5: 我说打住打住，有话咱慢慢说。坐下，嗯，
4: 你说吧。
5: 你听我慢慢跟你讲。好多天以前，我就在道口，从天亮等到天黑，我终于把田青等回来。我是一五一十的给他说的是清清楚楚，可是他不信。他非要到警察局去明辨是非，他有一身武功，我能挡得住？嗯，
4: 那照您这么说，他是自投罗网？
5: 你的意思是我送他进去的，是不是？
4: 完了完了，这回田青他是凶多吉少了。
5: 那怪谁？要怪得怪你。
4: 我？
5: 你爹死了，你爹是西太后还是皇上啊？死了就死了呗，往地里埋什么钱，埋什么遗物啊？啊，显得你家有钱是不是？哎，你说你家有钱，你开个粥铺好不好？就是有钱，你开个慈善会也行啊，是不是？我说

0: 哎呦，我的娘啊！哎，你说徐木匠，你干什么？这深更半夜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徐木匠，这深更半夜，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这，我说你干什么？那这个，嘿，你干什么？徐木匠，你，哎，你把他给我拿了。
1: 你说你为什么骗我？
0: 我骗你什么了？
1: 上次田青跟你打听我的下落，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还没问你呢。你不是让我告诉田青你没来过包头吗？我跟田青说了，我说那老徐木匠没来过包头，早就死了，骨头砸烂了，都让狗吃了。
1: 你才是狗呢，至今改不了吃屎。
0: 我是狗啊？你连狗都不如啊。你多厉害呀，你是乱党，挨千刀的，你挨千刀就挨千刀吧，你有能耐你自己挺出来呀，你连累别人干啥呀？你
1: 我连累谁了？
0: 你连累我媳妇淑珍，我老婆叫你害惨了。
1: 淑珍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抬屁股走了，我老婆淑珍叫官府给抓大牢里去了。这官府啊，是非要500块大洋，田青干了2年半，不过也才挣了200多块，那300块大洋是我田耀，那田耀足堵的窟窿。
1: 田青怎么没跟我说呢？
0: 跟你说，你算个什么呀？跟你说，我是他亲爹，你说怎么补偿吧？我告诉你，田青出事。
1: 田青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他和他老婆叫官府给抓进去了。
1: 田青被抓起来了
0: 啊？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你有能耐你问官府去。拿开我就告诉你。

0: 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等着。哎呀，什么怎么回事？
0: 你说不说？
1: 你把那酒壶递给。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

0: 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

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0: 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 很多件，想就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

0: 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这个两个罐子是14.24公斤，今天的价格是7块钱，总共是99.68块。高兴吗？今天价格是7块钱，
1: 高兴，
0: 做的还可以啊。
2: 傍晚7点，正是鄯善县连木庆镇汉都下村销售葡萄叶的高峰。今天来自约旦的客商哈拉专程到访，实地考察这里的葡萄叶采收情况。
3: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The control quality is very high.
4: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缅甸过来，在这是我们的椰子，然后这个就是在中国看的椰子里面质量比较好的。他就跟我们合作已经5年了，他每年的量有个700到1000吨左右。
2: 曾经无人问津的葡萄叶，如今漂洋过海，身价倍增。这是村党总支书记李刚和村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在欧洲，特色美食朵尔玛以葡萄叶为主要包裹原料，市场需求稳定。如今这片小小的葡萄叶不仅让村民实现就近增收，更蕴藏着一条全新的特色产业链。
4: 今年啊，从2块多的价格到9块钱，如果他们的质量好了，提高了，当然我们收购价格可以高很多嘛。
2: 可李刚的高兴劲儿还没过，问题就接踵而来。
4: 这个东西用不成，不能放冰箱，你就放普通的自己睡的房间里面都没事的，这个东西不会坏。因为我也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是早上摘的嘛，害怕蔫掉了。可是问题是你放冰箱它很容易。
2: 前些年因为葡萄叶收购规模不大，农民对卖叶子这件事没什么兴趣。从农民不想干到抢着干，李刚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可如何保证交货的质量，又成了一个让他头疼的事。

0: 你好，我怎么样了？第一步就搞错了，哪个剪子过来？你要有手摘的话，你看你摘，没有，把叶子摘坏了。想让村民持续从葡萄叶里淘金，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标准二字刻进心里。不是每一个，要求的12到17公分。嗯，看到没有？超过了20了都。我有。嗯，你看这两天我们价格比前些日子要低一点呢，其实原因就是这个叶子质量不行。嗯。 到不收你的叶子，你的叶肚子这样也生气，是不是啊？就是的。你看这是人家最喜欢的叶子，看到没？这样叶子最喜欢的。嗯。圆圆的啊，是不是啊？这个叶子，它是远销到欧洲40多个国家的，我们这块是第一关。我们的昼夜温差大，昼夜温差大，我们的叶子可以卖到将近9月份，因为我们的叶子。
1: 它是发芽比较快，叶子比较嫩，一定不能把自己的品牌砸掉，要保持下去。今天，李刚带着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走进葡萄业加工车间，他想让村民们看一看，一片葡萄叶是如何经过层层工序变身远销海外的黄金叶。
0: 一级、二级、三级，我们这边分级。你们这一级、二级、三级，一级好，三级好。一级是最好的。亲眼见证品类丰富、分级精细的农产品加工过程，也让村民开始理解了精准采收的意义。人家这个厂子还有扩建，刚看到里面全是我们自己本地的村民。
1: 他扩建完了，我们也可以在这上班呀，是不是？
2: 对，
1: 多一份职业，多一份收入，大伙对不对？
3: 对。
1: 啊，
0: 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2: 什么样的叶子该采？什么样的叶子该采？你三个来。
1: 保住品质，就能让农民持续增加收入。作为山山县无核白葡萄的中心产区。
3: 汉都下村不仅葡萄好，葡萄叶的营养含量也高于国内其他一些产区。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依靠小小的葡萄叶稳定增收。
5: 今天送了75块钱。
3: 这是刚刚下午摘的，早上摘的还在家里呢，我太着急了，刚刚就把这些带过来。
5: 因为现在你看葡萄还没熟嘛，然后也卖不了钱。
1: 葡萄叶子是农民来说能赚钱的一个方式，家庭的各种开支呀，孩子的费用，这些都是靠这个摘叶子能解决问题。葡萄叶漂洋过海卖高价，靠的从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标准和品质。在李刚眼里。
6: 葡萄的价值早已不止于果实本身，整条产业链都蕴藏着满满的商机。葡萄这个东西啊，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刚开始的单一的销售，葡萄干到后面的鲜食葡萄，到现在的葡萄叶子带籽儿的那种葡萄啊，它还可以榨油，葡萄汁子。
1: 还可以烤火肉，把我们这个葡萄这个产业发挥到极致。你好，书记。嗯，搞好了没有？把葡萄产业做到极致，还必须在科学种植上下功夫。2025年，汉都下村开始推广高效节水工程。那边有刮坏地方。啊。一会儿关掉。
6: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不断推动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事关汉都下村葡萄产业的长远发展。这我们算过一账，水费这一块，我们一亩地可以节省120块钱。我们村呢，2025年实施了4098亩，我们还有1555亩还没有实施。我们计划是2026年。

0: 40万。
1: 书记，准备好了没？
2: 准备好了。
1: 那就我们开始啊。嗯。
3: 大家好，目前正是我村葡萄叶子采摘季。葡萄叶子，我们一定要追求质量。哎呀，我一紧张。
0: 很紧张，不会说话。就是第一次直播的时候，站到屏幕前面很紧张，呆呆的，不知道该说啥。2018年，你就把我的干部叫过来，我说你给我拍个视频。3天以后吧，就一个湖南客商联系我了，差不多就那一客商，收走100多吨吧。
4: 尝到了新媒体的红利，如今不论是新技术推广，还是拓宽农产品销路，李刚都主动借力网络平台。此外，他还带动村干部和村民一起拍摄短视频，为汉都下村的葡萄产业持续宣传。
0: 以后我们的计划是能让每家每户所有村民都能够直播带货，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销售出去。村民自己直播，能把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的这个客商。
4: 在葡萄上做足文章，把葡萄产业做大做强，从葡萄埋墩到采摘销售，再到配套农机升级、科学技术培训，未来李刚希望打通葡萄全产业链，给村民提供更多增收渠道，让小葡萄真正变成村民致富的甜蜜产业，让每一片葡萄叶、每一颗葡萄果都成为汉都下村乡村振兴路上最踏实的底气。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说到中华传统的养生功法，五禽戏应该可以说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哈。
2: 没错，
0: 《三国志·华佗传》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吾有一术，曰五禽之戏，一曰火，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一以除疾，坚立提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以而汗出，因以浊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朴实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
2: 没错，那刚才这里说的朴实行之，这里的朴啊，其实说的就是华佗的弟子吴朴。吴朴呢，因为常年坚持练习五禽戏，即便是年过了九旬啊，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康健，身体状态特别好，而且牙齿还特别坚固。嗯，所以呢，作为一个养生功法零基础的小白啊，我现在既好奇，我又羡慕。
0: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五禽戏对应哪五只动物啊？
2: 嗯，
0: 而且呢，这个五禽戏动作到底难不难呢？没有功底的人会不会一学就会？长期坚持能不能改善我们的体质？那今天啊，咱们边学边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翟主任，有请翟主任。
3: 有请。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院。
0: 欢迎翟主任。
2: 翟主任您好。
3: 你好。
0: 翟主任，说到这个五禽戏呢，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啊，它已经流传了有1800年了。那么这个五禽戏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3: 这个五禽戏啊，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后汉书》方剂列传华佗传当中记载呀。华佗作为一个名医啊，他创建了五禽戏，他的弟子呀有两个，一个是吴朴，一个叫范阿，他们两个人呢师从华佗，并且一直呢沿袭了这一套功法。据说呀，吴朴学习了这套功法，并且长期的坚持演练呢，活到了90多岁，而且他的范阿呢，据说是活到了140多岁。所以这套五禽戏是非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的一个很好的养生功法。
2: 那我很好奇啊，既然咱们有五禽，是不是这每一禽戏都对应着不同脏腑的调理呢？
3: 是这样子的，就五禽戏每一个动物的这个动作呢，都对应着我们的五脏，也就是肝、心、脾、肺、肾，通过肝、木、水、火、土五行的运化，然后来够滋养我们身体。

0: 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从而呢强壮我们的机体的功能，体质呢就得到了一个提升。五禽戏呢一共有十个动作，每一戏一共有两个动作。首先我们从虎戏开始，虎戏一共有两个动作，第一个是虎举和虎扑。
1: 那现在咱们能不能练起来？
0: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的搭档来给大家进行实操教学。
1: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闽东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杨淑兰杨老师，有请。
2: 有请。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杨老师，咱们可以开始吗？
3: 可以了，两手抬起，哦，先按头。低头，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旋，拳眼朝上，两个手心相对，往上走，到了肩，转掌心朝上，上撑，好，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掌心相对。拳眼朝后往下拉，到胸下按，好。
0: 虎举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要做出老虎这个用力去伸展肢体的感觉啊，往上伸，然后用力下拉，好像拉了一个沉重的东西，一个物件呀，增强你的这个肢体的支撑力，就是要伸展。
3: 虎伸，两手握空前，从两侧
0: 虎扑
3: 往上举，哦，用腰往下
0: 扑
3: 扑，
0: 对，
3: 头抬起来，哦，先走七，再走宽，这身子打直，提起来扑。
0: 这个虎扑啊，你们感觉到没有？老虎用力的扑出去的感觉，而且同时要感觉到它的脊柱骨，我们这个督脉呀、椎体一节一节的这种蠕动的感觉，拉伸了我们的肢体的每一个关节。所以五禽戏啊，对关节和手足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提升是非常好的。
1: 我有一个感受，动作好学，表情呢也好学，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呼吸，因为在专注的做动作的时候往往忘了呼吸，等做完以后发现自己憋着一口气。
0: 是，所以一般来说是往回收的动作是吸，往出伸的动作是呼出去，用力是呼出去，吸啊，气从丹田上是吸上来的，然后呼出去，再收回来，再呼出去。一般我们呼吸是这样慢慢的，叫调息，一个调呼吸的过程。
1: 嗯。
0: 那么这两个动作呢，主要是模仿这个虎的威猛，威猛啊，来强化我们的腰肌和督脉，能够改善腰肌的劳损呢，或者我们滋养我们的肝脏、明目啊，疏通经络。
1: 那现在是第一个动作，虎的虎啊，虎的两个动作做完了。
0: 对，虎的两个动作。
1: 接下来该是鹿。
0: 鹿，对，鹿戏呢，一共有两个动作，一个是鹿底，一个是鹿奔。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要表现出鹿的这种敏捷和跳跃的感觉。同时呢，这两个动作呢，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度，能够加快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它是入肾的，我们肾主骨啊，所以说能够强壮腰肌，益肾气。
3: 开始哦，咱们迈咱们的左脚，手往右边走，握空心拳哦，大家提走，这是完了以后。摆脚摆我们左脚的同时变鹿，哦，完了以后咱们手指往前走，哦，左手夹到你的腋窝下，哦，摆到，哦，摆弓步，弓步，脚摆完了要踏实，脚摆完了要踏实，
0: 看内侧的脚后跟，
3: 完了以后要看哪的呢？看的你的右脚后跟，哦，完了以后松下来，摆脚，手上去，
0: 再返回来。
3: 好。

0: 哦，返回来，好，走的侧面握拳手，回来。
1: 陆底他其实是想表现两个陆在顶脚，用力顶出去，所以你们在上升的过程中，这个手势是这样，要拿这个脚朝上走，引导着你的气朝后走，就是手来诱导你自己再转啊，然后再转回来。有没有感觉两个小鹿头顶头，用力的在顶，
2: 感觉腿有点
1: 对，然后身体在转侧的腰，转侧腰。
2: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跟了几遍我都没跟上，这个步子这样过去之后是怎么又弓步了呢？
0: 我们是上左脚的同时，把手放到右边，脚摆脚的时候变鹿，哦，鹿指，走，咱们先往前走，完了以后把你的腰转一下，才能看到你的右脚后跟，重心要稳啊。哦，完了，回来，手往上走，到了侧面握拳，脚回来。
2: 啊，这下我就明白了。
1: 这个动作就在固肾腰，你看它能够强壮腰肌，让你的腰的活动性更加灵活。
0: 我纠正一下啊，就是说是你们在走的重心的时候，后脚是不能抬的。你看，就说走，起，看迈，是不是在这个侧面？咱们变的时候吧，你看你先把重心往前移，这个脚要摆到90度，哎，对，这转过去，这次对了啊，来，重心后移啊，把手举起来，把脚移好了，把脚抬起来，对，走，好，走，
1: 可以开始第二式鹿奔。
0: 鹿奔啊，来，手提起来，好，蹬踢蹬落提腕后坐，好，回弓步，好，走，换步，走，再提，哦，再走，落，
1: 落是一定是轻巧的落下去，哦，
0: 走，手指不能挨着一块儿啊，两个手腕不能挨着一块儿，走，好，走，换步，好，就换步，一定要学会换步啊，他你看走，就是比方说我落左脚，我左脚一落，我右脚就抬起来，啊，落，哎，对了，这就对了啊，他就把抬起来。
1: 这个鹿戏呢，这两个动作呢，其实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特别是在第一戏，那我们在转腰的过程中呢，能够强化我们腰肌的一个灵活性，对腰肌的酸软疼痛怕冷等等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同时呢也能够疏肝经，利我们的经脉的这个柔软柔韧度能够增加。那么在第二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能够疏通阳气，还有它骨关节的灵敏性，特别是手腕关节啊，它在弯曲还有鹿角的变化过程中，手指关节的这个灵活度都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和锻炼。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骨关节疾病还有这个腰肌不太舒服的一些人呢，都可以加强这个鹿戏的一个两个动作的学习和训练。好，接下来的第三戏呢叫雄戏，它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叫雄运，运化，运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叫雄晃，那么它通过运和晃来调节我们的消化和脾胃系统，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感觉到上腹饱胀不舒服，消化功能差的人经常做做雄戏。
0: 两个手握空拳放到你的肚脐这个位置上，哦，肚脐这个位置上，完了以后，你看熊它比较懒，你把这个懒劲一坐，你看，哦，先走我们的右，哦，往右边走，哦，用腰走，上，哦，左，下，哦，左，上。右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腰，哦，来回的上下，
1: 懒懒的抱着肚子，
0: 哦，

0: 在我们肚脐这画个圈儿哦，不是用手去画哦，就用我们的身体去画哦。
1: 感觉腰在使劲。
0: 对，
2: 腰带动手臂的画圈。
0: 对啊，
3: 吸气可以上，呼气可以下。
1: 啊，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稍微接触一点我们的那个肚子。
3: 对，感觉它在
1: 带动它转动。
0: 是是的，是的，是的。
3: 这个手。等于相当于你们想想这个熊的这个厚厚的熊掌，放在我们的这个脾胃上面画这个立圆，然后上下啊，然后左上右下啊，第一圈可以是在右上左下，再翻过来左上右下啊，这样来去按摩，起到有一个感觉是在按摩我们中焦的脾胃。
1: 这个转圈要正着转一圈，反着转一圈，
3: 对，都要表现出懒的感觉。那么第二是熊晃，
0: 熊晃呢，主要是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熊走路不是长嘛，就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咱们第一步呢，就是提，把咱们的髋提起来，先从左边看，提，看，把髋提起来，髋一提起来以后，宽起来看，来再提，身子是斜的，落步是直的，大家记住这一点，落步要落成直的，前面是不是落的这个地方是直的，脚尖是朝正前方哦，大家记住这一点，对对对对，朝正前方，比如我们身子转过来了，你脚尖朝这了哦，脚尖是正前方哦，就是我们先把宽提起来啊，提起落，你看走走哦走哦走。走，趴，靠。哦，这个手在你的左手在你左外侧，右手在你的右外侧，哦，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再做右边的也一样，提右边的髋，看，提，哦，落，走，走，走。好，上步。
3: 这两个动作你们都可以感觉到，通过熊的那种稳健笨拙那种憨实的那个状态了，来调整我们机体的消化系统。如果我们有很多脾胃病，消化不良啊，上班族假如中餐之后马上睡觉，后来满腹饱胀感的人，你看不妨做一下这个晃，就很简单的熊晃，通过四肢来带动我们消化系统的气血运化，其实触痛了我们的这个消化。
2: 下一个是圆，
3: 对，圆系，圆系呢也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叫圆提，还有圆摘。那么圆咱们都知道啊，就是猴的那种机灵劲儿，咱们。这两个动作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它要有这个观察力，聚精会神，所以能凝养心神、养心气、活气血，来锻炼我们的灵巧劲儿。第一是，圆提。
0: 圆提呢，也是两个手指尖相对，然后你看，大家你看，也是从小拇指头开始走，啪，来，咱们再学一遍。走，啪，提起来，再来一遍咱们就一块往上走了。走，提，好，提脚后跟儿，提肛，都把它提起来。这时候要把猴的眼神做出来，你看，要把猴的眼神，他要寻找食物，一定要做出来这个神态很重要。这个里头
2: 猴站不住了，
0: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两手把它都缩回来眼睛就是去寻找食物，它寻找，你把你转到这个侧面以后，回到正中间的时候，两脚放平的同时，两手下按，这个要把它按下去也就是呼气了就把它按下去。要是我们连起来做，它就是啪走提，好下按。
3: 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杨教练在做这个提起来的，然后来回看的那个神情。
0: 一定要把肛提起来，要不然你们站不住
3: 第二节圆摘。
0: 圆摘就是出左脚的同时，左身。放到你的胯这个位置上，左胯的地方，右手呢就往前走，掌心朝下，我们开始

0: 走，我讲来撤步，走，好，这时候嘛，重心后移，看，走，扣脚，走，哦，来，猴子要看了哦，我们的右脚的前上方哦，这个手猴子不是爱这样做个动作，啪，哦，一定要看住它，然后下按，你猴子看到食物了吗？下按，把这些草剥掉，你看。把草剥掉的同时，他开始摘桃。哦，来，卧固，托盘，他把东西好托住他，眼睛看着你的托盘，因为你把食物拿回来了嘛。哦，看托盘，然后我们走右脚，往右后方撤步，45度方向撤步，走，这个手在右手在右胯，哦，掌心朝下来，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来走，啪！哦，看到你的食物啊，在你的右的脸，右脸哦，大家看好，下按，哦，来拨草了，走，眼睛看着啊，眼神跟上，来走，走，哦，回来，
1: 是不是有点难度？
2: 真的有种那种猴子摘桃的感觉。
3: 我觉得猴挺不容易的，
2: 吃个桃也挺不容易的。
3: 这套动作应该是到目前我们学的最难的一套，
1: 是，
3: 因为它变化特别多，而且都是半弓半曲，还挺费劲儿。
1: 对，是五禽戏的这个原戏啊，其实挺能反映我们肢体的这个灵活性，还有我们观察事物的这个机敏性，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保健作用。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刚才啊，咱们已经做了四个动作了。
3: 对，
2: 五禽戏，还有一禽是哪禽呢？
1: 那就是鸟。
3: 鸟。
1: 是鸟戏，鸟戏呢，同样也分为两个动作，一个是鸟身，另外一个呢是鸟飞。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其实主要是模拟的是鸟的这个展翅还有飞翔的动作，那锻炼我们肢体的一个舒展还有呼吸功能，所以它对应的我们的脏腑呢就是肺，训练的其实就是呼吸，那么能够锻炼深呼吸，还有肺呢，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个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0: 我们开始做第一节哦，鸟身，来先屈蹲，哦，这个没有分左手右手都可以，压着这把脚，鸟嘴做出来啊，蹲，起，塌腰挺胸，因为它主肺嘛，挺胸，哦，下按。好，打开，好，鸟飞，好，提起来，好，再来，起，塌腰挺胸，按，打开，好，提脚，这个比较咱们注意的就是说是重心还是要稳哦，就是抬脚的时候重心要，这个首先。蹲下去以后，咱们这个起来的时候要一定往上起，一定这个手要放平。哎，对，把这个鸟嘴做出来啊，把鸟的外形做出来，形态做。你看头塌腰，把腰塌上，把胸挺上，下按，哦，身体要中正哦，对，好，打开，把重心移到右腿上，啊，抬你的左脚，好，走，哦，再走。第二是，咱们右边的也是一样的哦，一定要把胸挺好，来下按，打开，好走，好回来，鸟飞，咱们两个手心是斜相对哦，这是斜相对，把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把左脚抬起来。哦，来把它变成鸟翅哦，刚才教了你们那个手型鸟翅，提膝，它与肩，手在耳朵这个位置上哦，哦，下落下沉哦，走，

0: 注意，这是个左脚是个虚步，再来走，起，好，来，这上面是个喇叭口哦，看我的手是个喇叭口，下落哦，这就是我们的鸟飞。
1: 一起落的时候，注意呼吸缓慢。
0: 落，呼吸啊。
1: 这个鸟戏呢，大家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是模拟的鸟的展翅，然后飞翔，以及鸟的这个伸展、踢腿的这些动作，来去播散我们的气机。其实我们的肺就在这个伸展舒缓的过程当中呢，强化了我们的呼吸功能，所以就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一呼一吸缓慢伸长的时候呢，也强壮了我们这个肢体肌表对外界的一个感受能力。这主要是鸟系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方面。五禽戏五个动作练完，是不是感觉热了？
2: 是。
1: 然后气血流动起来，尤其是手脚，是不是会热一点？
2: 是。
1: 另外，尤其是感觉到肢体的柔韧性，是不是得到了伸展和拉伸？
3: 从第一个动作这个虎的动作开始啊，我就出微汗，然后一直在微汗状态当中。
1: 就是我们一般练功或者锻炼的时候，不要叫它大汗淋漓。大汗淋漓说明你的正气不足，它收不住了，或者是运则太过。我们既要锻炼，但是又不让突破自己的最大的极限，就不让太累。所以是导引术，它呼吸、吐纳、调息，又柔韧这个筋骨的这种训练方式，是最适合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你们二位主持人已经很不错了，就短短的这一堂课就把十个动作呢都学会了。但是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演练的时候要神似，模拟这个五种动作的特点啊，虎的威猛，猿的清洁，熊的这种稳健，鹿的这种机灵，还有鸟的这种轻盈。我觉得这几个动物的形态特点，把它模拟的那个神似之后呢，我觉得五禽戏就演练到位了。
3: 非常感谢翟主任的专业讲解，感谢杨老师的细致教学哈。刚才我们学了十个动作，这十个动作整体来说还是简单易学，而且不挑场地，就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掌握，快速上手。
4: 没错，全程跟练不费劲，浑身舒展，而且感觉我们的每一处关节都被打开了。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4: 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常练五禽戏，练出强健好体质，养出健康好身体。
3: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养生侃侃而谈，
4: 健康
3: 如约而至。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5: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6: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7: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8: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9: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10: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1: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12: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

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

0: 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

0: 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1: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5: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2: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

0: 中华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 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

0: 作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1: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

0: 野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三农”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在新疆投产。
1: 新疆两大能源展会举行，展示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搭建合作平台。
0: 天津至塔城至哈萨克斯坦铁工多式联运班列开行，为京津冀产业出海提供新选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6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新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应用导向，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促进更多人才投身新疆科技事业。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提升各级科协服务保障水平，推动新疆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所有隐患零遗留、处理零放过。要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提升矿山、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加强行刑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强调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紧盯“十五五”规划实施、州县乡换届等重点工作，加大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不断把减负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会议听取自治区三农领域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高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度，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产业就业帮扶质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实际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疆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京，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
2: 陈小江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陈小江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标正面典型，剖析反面案例，联系新疆实际，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等问题做了深入讲解。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陈小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稳疆、治疆、兴疆各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立党为公，坚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坚持真抓实干，做到干字当头，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勇于战风险，迎挑战，克难关，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树立系统观念，正确处理一系列重要关系，推动新疆工作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解决好当前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又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

0: 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打牢长治久安的根基，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突出工作重点，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破解南疆突出问题，着力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凝聚各方强大合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校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以组织建设为支撑，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组织基础，坚持以作风建设为抓手，改进履职作风，优化服务作风，涵养生活作风，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风堤坝，坚持以纪律建设为利器，强化监督执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守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纪律红线，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构建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万迈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1: 今天，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建成投产，成为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形成西部唯一的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
2: 我宣布，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工程一次投量试车成功。
0: 工程7月15号9点17分开始投料，今天4点58分顺利产出合格乙烯，实现一次开车成功。
3: 这座占地约309公顷的超级工厂已经全面运转起来。工程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其中有9套为中国石油自主技术。5项技术首次实现工业放大应用，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到99%。
0: 在这座超级工厂里，全球第二套、我国第一套采用自主技术的裂解器压缩机、乙烯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三大核心机组建成，大型挤压造粒机组也实现了国产化零的突破。
4: 三台电机功率达到4.6万千瓦，重63吨，百万吨级乙烯三机组全电机在国内没有任何先例。乙烯装置一旦开车，要求连续稳定运行5年，电气系统必须解决电网波动、变频器故障、轴器震动等一系列风险，确保零故障停机。我们走的是联合攻关加分部验科验证的路子。
0: 如何做到全链条绿色低碳？首先是绿色功能链。工程每年消纳10亿千瓦时，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全程清洁能源驱动生产。其次是乙烯生产。

0: 链，完成了从热能驱动到电能直驱的跨越，打造核心产品。最后是资源循环链，生产产生的废气烟气全部回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37万吨，相当于造林548万亩。
1: 乙烯生产过程中的尾气，把里面的氢气呢进行这个高效的提纯，得到我们合成氨生产的原料，把这个乙烯裂解炉它的烟气中的二氧化碳累积下来，作为我们生产尿素的原料，变废为宝。
0: 工程投产填补了新疆南部地区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等新材料产业空白，也为全国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2: 为江内管材塑料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呢，推动乙烯产业向 EVA 等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助力新疆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
3: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南疆崛起乙烯新城，绿色制造引领未来。乙烯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料，随着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建成投产，西部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正式亮相，新疆石化产业迎来历史性突破。从技术突破到绿色生产，超高国产化率背后是科研人员攻坚克难的成果，更是我国装备制造与化工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有力印证。立足西部，服务全国，这座矗立在大漠之上的超级工厂，既是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未来，它将不断释放产能优势，带动新疆产业链升级，护航西部经济行稳致远。
4: 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集中展示新疆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搭建商贸对接、跨境合作的平台。
0: 这两大能源展会展出总面积达13.5万平方米，汇集了900家优质企业，覆盖矿业、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产业链条。展会设置了新质生产力创新馆、数字技术融合馆、室外重大装备展区等10多个特色主题展区。除了成果展示，各类节能降耗、智能高效的能源装备产品集中亮相。
5: 在咱们国家15的能源规划当中，新疆是一个重头戏，这次来展示也是想将我们博生电器的品牌然后带到新疆，走入新疆。
0: 展会还同步举办丝路矿业智慧能源会议、煤化工青年学者论坛等15项特色行业交流活动，为行业搭建技术研讨、经验共享、产业联动的交流平台。其中首次推出的中国中亚矿山智能装备采购对接会吸引了80多家中亚国家采购商参会，目前已达成1项采购金额60多亿元。
6: 这次参加展会主要了解了中国企业在智慧采矿、智慧矿山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准备开展深度合作。
7: 展会规模宏大，资源集聚度高，为我们跨境招商对接合作企业提供了极大便利。
0: 7月15号，天津至塔城至哈萨克斯坦铁工多式联运首发班列抵达塔城，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发车，搭载机械配件、钢材等各类货物。货物抵达塔城后，将接续公路运输，从巴克图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成功开辟京津冀经塔城到中亚的新通道。
8: 塔城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具备优势，此次铁工联运班列的开辖，为京津冀产业出海提供了一条更优的选择。
0: 相较于传统运输方式，这条线路有效解决了纯公路运输成本高、纯铁路运输末端转运繁琐等难题，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将持续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各类跨境货源向塔城集聚，带动本地仓储、中转、报关、货运等配套业态发展。目前第二列班列已从天津始发。
9: 携手河北陆港建设集团，依托天津物流枢纽优势与巴克图口岸区域优势，打通跨境新通道。
10: 7月15号，作为屹立周直重点交通枢纽工程，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试通车，有效解决了昭苏线长期以来季节性通行受限、绕行距离远、物流成本高的问题。 这条公路2019年开工建设，地处山区路段，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建设方有针对性地对路线指标、防护工程、排水工程进行了优化设计。

0: 设计，考虑到沿途风光秀美，施工时还配套建设了观景平台和应急停车带。听说试通车了，不少游客、沿线群众前来体验。
1: 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还有弯道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好。
0: 试通车期间，当地交管部门实施分时段、分车型管控，强化巡逻值守，保障通行安全。
2: 依托对口沅江优势，阿勒泰市吉林沅江现代农业博览园深耕智慧农业、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3: 走进阿勒泰市吉林沅江现代农业博览园，果蔬长势喜人，各色绿植花卉错落排布。作为吉林对口沅江重点标杆农业项目，博览园总投资2903万元，占地13.58万平方米，拥有35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全面引入吉林先进立体栽培技术，让阿勒泰市冬季蔬菜自给率突破50%。
4: 持续引进优质果蔬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不仅保障了本地生鲜果蔬稳定供给，还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3: 运营以来，博览园不断优化产业模式，通过技术培训带动周边农户学习现代化种植技术，培育本土农业人才，辐射引领周边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今年54岁的拉斯特乡拉斯特村村民包香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在博览园工作了6年，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种植技术。
5: 平时主要负责大棚的果蔬管护、采摘这些，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以科技兴农、业态融合为抓手，目前博览园已成功引种番茄、草莓、蓝莓、枇杷等特色果蔬绿植80多种，年均果蔬产量达150吨，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实现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科普示范多元发展。
6: 产业沅江是对口沅江工作的核心抓手，将持续发挥吉林农业技术、人才、资源优势，持续深化两地农业交流合作。
0: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3: 在乌鲁木齐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
7: 最近天气特别热，我打算过来看一个空调国补，再加上企业补贴，是很划算。
8: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3: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9: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10: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呀啥的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3: 正在举行的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精彩纷呈，在阿克陶县主会场，文脉成千古，非遗润克州，非遗展示活动设置了6大展区，集中呈现克州各级非遗。
11: 像这个大家看是哪个民族的呀？是柯尔克孜族已婚妇女的服饰，还有大家看到的这个带羽毛的呀，是柯尔克孜族少女的头饰。
12: 了解了特色饮食展区，还有传统服饰展区，长了不少知识。
3: 克州人民医院带来了2010年入选克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柯尔克孜民间药方和护理技艺。
13: 医药体系主要是，在游牧生活生产当中，积累形成的，完整的记录在了马纳斯史诗当中。
3: 在2026年马纳斯保护传承发展论坛上，来自江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如何做好马纳斯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题展开讨论。作为核心活动，第4届青少年马纳斯旗演唱大赛也火热开赛，来自克州各县市的32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14: 我今年8岁了，学了5年，现在我可以唱10几分钟。我的目标是把马纳斯全部学。
2: 7月15号，2026青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闭营。10天时间里，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4国的55名

0: 海外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走进乌鲁木齐、阿勒泰两地，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活力。
1: 在乌鲁木齐市，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传统绘画，体验擀毡、掐丝珐琅等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与当地群众互动交流，感受浓郁民俗风情和城市活力。
2: 人很热情，我也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很难忘。我回去的时候会跟我朋友分享。
1: 在阿勒泰，营员们欣赏壮美风光，感受生态之美。走进禾木村百年老屋和野根德草原的牧民毡房里，感受当地多元文化。
3: 太好看了，风景也特别的美，亲眼看会比电视上美一万倍。
1: 夏令营期间，海外华裔青少年还与哈巴河县高级中学的学生们一起练习书法、切磋乒乓球技，在交流中缔结友谊。在毕营仪式上，领队和营员代表依次上台分享感悟，献上精心编排的节目。大家表示，这场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必将长久珍藏在每个人心中，未来要做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纽带。
4: 这里特别好玩，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这里是个特别好的地方，我特别想要回到这里。
5: 在策勒县，李勇带领团队跳出传统种植模式，用科技在大漠戈壁选品育种，改良种植技术，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6: 大家好，我是李勇。自2019年创办企业以来，我就始终坚信，南疆邻国产业要想高质量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靠科技转型，靠技术提质。在发展过程中，联合新疆农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技术攻关，针对破解南疆沙地栽培、果品品质升级、冷链保鲜储运等制约产业发展的突出难题，自主培育的昆仑玉米亩产提升120%，优质果率稳定保持70%以上。同时，我们攻克戈壁种植配套保鲜核心技术，果品保鲜周期延长70天以上，通过企业家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持续带动周边200户农户稳定增收致富。用先进种植技术盘活戈壁良田，让南疆优质邻国凭借硬核技术走向全国市场。
0: 下面请看简讯。
7: 日前，昌吉州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在奇台县举行，以技能比拼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目前，昌吉州小麦、玉米、打瓜等主要农作物生产都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其中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下。
1: 为期7天的乌鲁木齐市求职能力实训营7月15号结束全部课程，围绕职业定位、人岗匹配、简历精修、结构化面试、求职路演等核心模块展开教学，帮助高校毕业生突破求职困境，明晰职业方向。
7: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总投资5亿元，计划2029年8月建成投用，年货物中转量可达2.5亿件，稳定吸纳1000余人就业。
1: 吐鲁番市首座沙寮专属气象站日前正式建成运行，针对沙寮实际需求，布设地温、气温、风速、太阳辐射等监测设备，可实时显示地温、气温等关键数据，帮助游客精准选择最佳沙寮时段。
7: 7月14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起降航班721架次，刷新了机场运行保障的历史记录，枢纽承载能力持续跃升。
5: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新源县那拉提杏花谷，欣赏好风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两年前，175名来自荆楚大地的援疆教师来到亳州和兵团第五师16所学校支教。这个暑假结束支教任务，当他们即将踏上归途时，老师们却发现自己早已割舍不下这里的孩子们。大家都说，援疆的经历远不只是一次知识的输送，更是一场跨越千里的心灵相遇。这是湖北省第九批援疆教师在亳乐市高级中学华师一附中亳乐分校的最后一堂课。教室里，歌声在涌动，礼物在传递，惜别与祝福在空气里到处弥漫。

0: 很感谢就是朱亚老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里，为我以后的英语学习的这个路上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1: 以后讲台上的人影不再是那个熟悉的人影，窗边的那个人影可能也见不到了，很舍不得。
2: 这份不舍同样装在朱亚心里，五年了，他早已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
3: 这次要知道要离开，我已经哭过了，偷偷的在自己宿舍哭过了。我第一次援疆是2021年到2024年，为期3年，然后在这3年当中，我托举23届和24届的2届的高三学子，把他们送进了自己目标的理想的大学。
2: 2024年，朱亚第一次援疆期满后，原本该回武汉了，但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是真舍不得让他走。
4: 朱亚老师，第一个他专业素养非常过硬，第二个是他特别有爱心，第三个他非常的敬业。他的学生喜欢他的课堂，他能调动学生的一种学习的兴趣，反复导课上待到11点12点，就在随时等待着学生去给他答疑。
2: 一边是学校的殷切挽留和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一边又牵挂着千里之外丈夫的身体状况，是走还是留，朱亚陷入了两难。
3: 老公身体不太好，作为妻子没有尽到这种对至亲之人的这种照顾，还是感到非常内疚的。他非常支持我来援疆，组织上这么信任你，我觉得你可以，你想做你就去做。
2: 有了家人的支持后，让朱亚真正下定决心的还是那群可爱的孩子。
3: 这里的孩子们，他们和我素昧平生，结果走到楼梯口就有人主动的喊老师好，给我拉开这个大门，走到这个走道上面就有人跟我行礼，然后走到什么地方，孩子们看我的眼神就是亲切的纯真的，然后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里的娃娃。
2: 就这样，朱亚老师留了下来。2024年8月，他再次开启新一轮援疆。
5: 上课讲的内容很有趣，跟着朱老师上课以后，我的成绩是提高了有10几多分了。
2: 夏日拜题加纳提所在的高112班，朱老师只带了1个多学期，这么短的时间成绩提高10多分，让我们很好奇他的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6: 针对每一个板块类型，就给我们列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口诀，帮助我们记忆去做这些题，对我们的这些考试成绩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些
2: 边顺口溜讲小故事，和蔼可亲，这是朱亚最迷人的地方。从武汉到伯乐，3000多公里外的课堂，他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让学生得分更加容易。他还讲时政，分析就业形势，他想让学生们知道人生不止眼前这一张卷子。
6: 他都会给我们这些很好的人生建议，会给我们推荐可以去报哪的大学，然后他都会及时的去解答我们学生的一些困惑，

0: 我们的十个手指头全部被这个书本、笔记本、草稿本上的这种定书针给划破了，满手鲜血。但是最后我们找到了这个孩子，当时就掩面而泣。
1: 找错请一人喝
2: 啤
1: 水，
2: 让他平静一下。
3: 五年间，朱亚一共教了五届学生，托举近300名孩子完成高中学业。
0: 我非常感谢有这五年援疆的这个经历，收获了一群孩子们，一群小胡杨，能够把这些民族团结、共同进步，咱们像石榴籽一样就能抱在一起的这个种子种下去。
3: 朱亚老师用一个个生动的口诀和一段远方的 vlog 为孩子们推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而接下来这位老师则用课前15分钟基础练习，带着另一群孩子一点一点翻过数学那座大山。在伯乐市高级中学华师一附中伯乐分校，还有一对特别的援疆教师，他们是母子。2024年8月，来自武汉市第15中学的王琴带着儿子5-3中的数学教师陈建树一同踏上了援疆之路。
4: 儿子就问我看我是怎么想的，但是他个人呢也是蛮渴望能够参与到国家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任务中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陪你一块去，然后我们母子两个一起，然后相互之间呢业务上也可以经常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5: 我爸爸本身也比较支持男孩子多去出去闯一闯，他认为这对我来讲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去历练和体验一下。
3: 到了学校，母子俩被分到了高2和高3两个不同年级上课。在上课过程中，王琴很快发现班里有的孩子计算能力偏弱，他就和陈建树商量后想出了一个笨办法，每天晚自习前挤出15分钟给孩子们做基础训练。
4: 王琴老师就在我们每天下午的15分钟练习里面专门给我基础题做，慢慢的基础题会了，跟得上大家的进度，我重燃了学习进步的信心，我数学提升到了班里15名。
3: 其实王琴老师对学生们的关爱远不止课堂上的45分钟，在日常教学过程中，王琴还与高2年级年轻数学教师秦兰茂结对，帮助他打磨课件。
6: 王琴老师很认真地给我磨课，板书串起来这一块吧，王老师给我指点了好多。
5: 好，这个叫阿尔法，这个叫贝塔，这个就是交线 A， 对不对？好，现在
3: 把形象的事物作为道具，让学生听得懂、记得住，这是母亲王琴时刻叮嘱儿子陈建树的。这不，在他的课堂上，学生坐的课桌凳就被他搬进了课堂。
5: 那这个时候，我们数学可以说对高中的孩子们来讲，应该是压力最大的一个学科。所以当时的主要压力来源于怎么让他们能够学得会、听得懂、记得住。

0: 教育初心给我带来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
1: 就情感上面可能也会放不下，他们也给予我了很多，
2: 得了很多的关心关爱和友谊，现在要离开了其实是很舍不得的。
3: 物理上的这种距离并不能隔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还是在一起。

0: 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

0: 录个音，
1: 可以吧？
2: 成不成流程？
3: 嗯，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闲聊吗？
3: 啊，聊。
2: 嫂子现在上班吗？
3: 我呀，两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
2: 现在身体怎么样？
3: 就那样吧，反正就在家歇着了。
2: 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公司？
3: 还有我的退休金。
2: 也不多吧？
3: 还行。
2: 我记得好像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
3: 玉玉。
0: 哎，
3: 哎呦，我那小姑子啊，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吗？我们家那些那钱呢，全都用给他身上了，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一发工资，老谢的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
2: 现在人怎么样？
3: 人走了。
2: 多长时间？
3: 有8-9年了吧。
2: 哎，但是嫂子，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
3: 啊，对，那个我有个哥。
2: 哦，哥。
3: 嗯。
2: 他们家怎么样？
3: 还行。退休了。我那个侄子啊，30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那个就在家啃老呢。
2: 都这样。那需要你们两口子帮忙？
3: 啊，那不用，不用我们。
2: 行了，挺好。不是，你看你们家这房子这不也不错吗？是吧？
3: 这2年刚买的。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吗？
0: 对对对，
3: 就你去过那个。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又凑的钱买了这个。这个面积也不大，80-90平。
0: 够住。
3: 对对对。
2: 全额还是贷款？
3: 你问。

0: 那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
1: 就是，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
2: 正常流程。
0: 正常流程是吧？那老谢知道你们来吗？哦，我给他打个电话。
2: 嫂子，电话可以打，他就未必接。

0: 我们老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们是要查他是吗？是不是？凭什么呀？啊，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 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同志对他的肯定。老谢，你不了解吗？啊，你刚进监察院的时候，大过年的，老谢把你们三个人请到家里来，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钢镚的饺子，这是为什么啊？他怕你们想家。 这些你都忘了？哦，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这两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老妈生病了，在乡下没钱请保姆，我们请不起，我们没钱。我告诉你，我们不是那个贪官。 不是乔振兴，我们家搜不出300万，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正常程序是吧？
1: 对。
0: 来，手续呢？我看看。文件也行，有吗？暂时
2: 也没有。
0: 没有是吧？ 请你们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出去！出去！拿着你的笔走，出去！怀疑我们老谢，瞎了眼了。
2: 喂，您说。
0: 我还跟你说，洪亮来家里了，还带了个人来，
3: 东问西问的，到底怎么了？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哎，胡老师，要是刚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怎么办呀？
1: 打通了，
2: 打通你就得接。
0: 我接？我接我说什么呀？
1: 年轻同志必须要经受锻炼，做咱们这个工作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
0: 那胡老师，我问问你，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您说什么呀？
1: 我不能接，我不能得罪这个人。
3: 喂，洪老师，向红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4: 你们听着，我马上赶过去。

这应该不是这儿，电动车火了，是不是有点事儿？应该是。 你先进。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
2: 啊，这儿是谢鸿飞谢主任家吗？
1: 嗯，
2: 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1: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2: 哦，我们是那个。
3: 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啊？
4: 你从哪儿来的？
3: 我当时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怎么会跟到这儿来呢？没完没了啊，是吧？讨厌不讨厌呀？出去出去出去，上哪儿我去？
4: 老谢，
5: 我告诉你什么呀？有什么事，咱俩明天办公室说。
3: 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
4: 哎，妈，孩子怎么样了？
1: 老毛病，可也没事。
4: 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
3: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1: 好点事，好好说。
6: 你没事
4: 没事，老太太，
6: 没事没事没事。
2: 谢主任，
3: 哦，叫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别扒拉我，
3: 来来来来，小张，我给你挂。
2: 哎哎，您说，哎，
3: 不是说吗？
2: 啊，
3: 今天你们审了我一天了是吧？
2: 啊，
3: 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一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
3: 你管得着吗？
7: 红亮，
3: 小张，我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现在我都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丁超是吧？
4: 肯定的呀。
3: 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盯的梢？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
4: 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呢，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丁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中作梁？
3: 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4: 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不吉利啊？
3: 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啊！我不跟你废话，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
4: 哎，
3: 我给纪委打电话，我他妈告你！
4: 行行，你别搞，我走，
3: 走走走走走。
4: 是，哎呀，好心好意，真是的。哎，我多问一句，你摄像头你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
3: 前两天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
4: 行啊，小张，你腿脚好，你上你给老谢挣过来。
2: 我挣啥呀？
4: 嗯，
2: 那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
3: 我告诉你，这是我养的鸡窝。你干什么？啊，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4: 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长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我哪会啊？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
3: 不能！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姑娘，我告诉你，我鸡要有三条两短，我怎么饶不了你？你听我说，姑娘，你怎么出来？姑娘，你别进去啊！姑娘。鸡窝他妈有什么看的呀？
8: 哎呀，谢主任，你怎么咬人
3: 呢？姑娘，你怎么这么疯了你？
8: 谢主任，
3: 听我解释。姑娘，
8: 你出去，
3: 你出去，
8: 鸡窝有
0: 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0: 姓魏，我们代表省院第十一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处查，请配合。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人和起获的金条都带回来。
2: 现场人呢？
1: 在会议室呢。哦，对了，省院指导组的洪亮和张怀恩也跟过来了，想申请跟我们一起分。

0: 你们连夜问，把出核工作做到位，别过分，啊，当然也别放松，按程序走。好，
1: 哎，那省院那两个人呢？
2: 他们想办就让他们问，咱们不回避问题。明白了，理解。
3: 子言是这儿吗？按师院给的地址，就在这附近。
1: 你好，麻烦问一下，这个位置在？
2: 啊，三楼靠左边那家。
3: 啊，谢谢啊，
2: 谢谢。
4: 放开我！
5: 走！走！走！
3: 放开他！
1: 关你屁事！
3: 放开他！
5: 我们检察院吗？什么院也不行！
3: 子言，报警！
5: 闪开！
3: 子言，放开！

0: 少玄，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少玄燕，你们是什么人？
1: 姓名、年龄、籍贯、职务。
2: 立案了吗？这是初步核查阶段，谢主任，流程还是要走的。
1: 那他俩为什么在这儿？我们俩呢？
3: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就没问你。
1: 金条是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2: 并且已经跟李检汇报过，李检也同意了。许鸿飞，56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 第一检查部副主任，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我一位工资10000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2000多3000不到吧。那你在大图村的老房子翻修花了多少钱？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包工头是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平时。
1: 还有别的开销吗？
2: 去年老娘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前后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花了点钱，啊，我还买了一个二手的电瓶车，9000多块钱的。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市院的同事聚会。
1: 我也很少参加，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了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你和你爱人的工资一个月合计不到13000，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哪来的钱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
4: 老张，你这账可算得不对啊！ 这些黄金不是我现在买的，是我一辈子积蓄，一毛一毛、一块一块的攒下来买的，那都是那些时候十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可以去查嘛。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
1: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4: 近几年买的有发票。 这十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
1: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0: 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1: 有必要回答。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
2: 对不起，我有
3: 事。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4: 怎么说？知道组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暗地里他们肯定是在查的。

0: 仇吧？
1: 所以你得私下找人去打听打听他呀，我们才能想好对策。
0: 我知道了。偏偏王玉这个时候还要出事。
1: 王总这是不知足啊。积攒重情是满足不了他了。
0: 对，软硬不吃还变本加厉。
1: 没关系，下点成本想把他分住。
2: 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
3: 他
2: 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3: 这已经是我们的问题了。谢主任，你听好了，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请你回答吧。
2: 非得逼我吗？
3: 必须回答。
2: 好，我就回答你们。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不大了。我就是喜欢看着这些金条，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踏实。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市院兢兢业业的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被他从金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啊？我是藏在金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真信呐？我说得出口吗？我怎么要脸呢？我。
4: 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大概3年前的3月份，胡小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
4: 事实是什么？
5: 出事那天，吴小天跟刘贵在另一个保险发生了冲突。
6: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陈一凡，
3: 你回来！
7: 别打了，
3: 给我把东西给我，给我！
5: 会被推倒了，磕了脑袋。
8: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小天打的刘贵？
5: 不是，跟万海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4: 你为什么要改证词？
9: 是钱博。
5: 大概过了半年之后，陈波在休息室找到了我。
10: 张文京是谁？
11: 张文京是万海的律师，威胁我做假证。
10: 什么时候找的你？
11: 3月24号。
10: 做什么伪证？
11: 万家灯火包厢，万海让吴小天打散刘贵，张文京

0: 让我跟警察撒谎，说万海完全不知道。
1: 怎么证明万海不知道？他又是怎么教的你？
0: 他让我说，是刘哥欠吴小天的钱，他们个人恩怨，万海不在场。
2: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
0: 具体情况是我听见万海说的，是我听见万海说，让吴小天打钱刘哥的。
1: 张文静是怎么具体威胁的你？
0: 他说，如果我不让他说的错，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混不下去。
2: 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张文静的？
0: 我意识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
3: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静？
4: 我不知道，要不按他们说的做，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你们杀了我。是钱吗？

0: 这行不行？
1: 拽我，千万不能拽我，拽我！
0: 来来，不行。行哥，您这，
2: 王哥，王总，王总，
0: 陈总，您怎么来了？
2: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这个尝试呗。行了，也让你笙哥停下来啊。
3: 听说王总喜欢玩牌啊？哎，坐下来来，咱玩一把。
0: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样干啥呀？
3: 来，玩一把呗。
0: 不，你要不然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说事儿。
3: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0: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
3: 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4: 100万。王总，是100万吧？
3: 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0: 我跟你开玩笑。
3: 来，
0: 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户，这不3年了吗？
3: 王总，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这把惹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0: 非得这样吗？

完成关在哪儿了？钥匙。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这100万吗？

0: 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
1: 哦，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
2: 知道，就前玩了一场。
1: 你的了，再见。嗯，给他过后。

0: 李浅，
1: 怎么样？
0: 还要再查？
1: 多长时间？一天？两天？一星期？
0: 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
1: 那行，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走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2: 李健，
1: 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乔在。哎，我借你们洪老师用一下啊，我们走。上车。哎呀，
3: 去哪儿啊？羊汤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个肚子。
4: 没开门呢。
3: 开门了。
4: 开门俩小时以后呢。
3: 开门了，我说开门了。
4: 肯定不可能开门。
3: 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平，我在东平，一个羊汤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亚平？你这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十一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已经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我去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好吗？
4: 哎，我咋不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他家里发现金条了，
5: 我不能查吗？
4: 乔振已经死了，死得不明不白的。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无非打电话，谢无非就不该查吗？

0: 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1: 洪亮，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0: 那咱俩说啥呀？反正呢，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简裤。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那位呢？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简服都不能穿，他不冤吗？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0: 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你心里边有答案，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拿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
1: 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鸿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0: 是今天早上放的吗？我都在这儿待了1个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没见雷广发出来呀。
1: 师哥，我刚刚问了，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被。

0: 你这件事儿一定要在这儿办了。大哥，你这件事儿一定要在这儿办了。兄弟，兄弟，啊！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就跟你们擦屁股了。我，你乔振兴的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1: 预审之前去震慑他，也坚决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榨汁儿，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2: 孙局，来，您看看。孙局，你看这样。

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1: 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就跟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2: 遇审之前就震慑他，也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汁儿，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哎，
3: 你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1: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
3: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把嘴都给我封上。
2: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
3: 我给您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
1: 不给您添什么麻烦了。
3: 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你哼什么呀？你添的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孙局，来，您看看。
4: 孙局，你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
3: 这整的也没有用。
4: 是是是，
3: 指导土不好对付，一定要小心。
5: 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孙局，你慢走吧，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不给您添麻烦。孙局，慢走啊！哎，哎，哎，
3: 是的是，慢走慢走慢走。
5: 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
6: 雷广发这胖子还挺有劲儿的，挺能折腾的，这次有点费劲。

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500度。也就是说，这一爪子下去，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

所以说，再折腾又能咋？雷广发折腾了一辈子，烧了也就能发个十几度电。

0: 被广发找不着了，可是今天放出来，什么叫找不着？雷公八六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今日就失踪了。我上次家也看了，家里没人，
1: 电话呢？
0: 电话通着，就是没人接。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根本就没人看见。

0: 大娘，大娘，
1: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来看看大娘啊。
1: 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啊？
0: 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
1: 来，
0: 干嘛呀？谢谢。
1: 来，
0: 谢主任。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
1: 程子健，我没什么可以再帮您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麻烦。
0: 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赵文静的事儿很辛苦。

0: 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还没查清楚啊，蓝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 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静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1: 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两个案子合在一起呢？
0: 那也要实事求是。
2: 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3: 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 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没事儿，
2: 谢谢。
3: 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我现在。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领导好，我是洪亮。
2: 啊，你说。
0: 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朝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1: 继续。
3: 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
0: 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

0: 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姐，给我们些时间，
1: 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0: 张姐，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
2: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
3: 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

0: 张文京案被扩大，
1: 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世源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2: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1: 是，
0: 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张姐，我相信张文京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在审查万海案2年的过程中，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3: 金平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
4: 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平来的。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
3: 我自然理解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啊，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
4: 我当然理解，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东平政法机关啊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万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揪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2年半的工作成果可就全都被否定了。
3: 这2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
4: 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
2: 我知道东平事院这2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慎之又慎，对吧？
1: 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

0: 要是没有，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怎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但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嘿，明白你的意思。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 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2: 老爷，我犯罪了！
3: 哦，太棒了，朵朵来叫兰奶奶。
2: 兰奶奶，
4: 你好，
2: 你好。 来，朵朵，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啊，来，啊，嗯，嗯，
4: 真乖，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
2: 金明同志，你确定望海岸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0: 我确定，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
5: 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
0: 张姐，那我先走。
5: 哎。

0: 来来来，换人了！哎呀，还是老了。你看这个在刚动一会儿就一身汗了。哎呀，你不了解年轻人了。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惊艳全场的，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组织上啊，一直在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啊，要把机会给更多的年轻干部。
1: 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来。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天，东平是日新月异，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笑>
2: 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万恒。
1: 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没有少操心费力。 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恒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了。
3: 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

0: 蓝书记啊，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干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他三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还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负主要责任。
1: 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在工作上也有疏忽，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
1: 我们的两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怎么说啊？李检已经有想法了。
1: 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
2: 这样也正好能证明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
3: 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4: 江副主席，冬婷呢？
5: 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
6: 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两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GDP大事。 那这两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两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 负重前行又责任重的工作，我们不但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林书记？过两天啊。
4: 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
7: 一定接待好，会往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 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刀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
8: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7: 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
8: 担任办案人，
7: 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

0: 喂，张姐。
1: 小平同志，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
0: 明天？什么事儿啊？
2: 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查。

0: 调研，
1: 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2: 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
1: 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
0: 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
2: 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0: 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
0: 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
1: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少想要无限召唤镜的。
1: 熊哥，你听我说，熊哥，我这就去再见。
2: 我死完了，少想要去无限召唤镜的。
1: 我死完了，少想全跑了，熊哥。

0: 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
0: 张姐啊，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
1: 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也不能藏着掖着。
2: 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0: 那就好。

思潮，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了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0: 王老师，怎么了？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1: 咋了？
0: 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啊？
1: 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

0: 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类案的情况。由我院医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
1: 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
2: 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
1: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0: 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1: 我就是黑社会，
2: 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
3: 认罪认罚拒接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4: 庄主任，这么问不合适。
5: 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比你
6: 强。
5: 该批评。
6: 你们到底干啥？
5: 该同意。
6: 想了解啥呀？
5: 难看吗？
7: 现在有点乱了。
8: 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0: 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2: 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
3: 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4: 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5: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骨呢。
3: 我们需要时间。

0: 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黑锅一个不漏，不是黑锅一个不凑落实到位。
1: 的确，
0: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0: 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
1: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0: 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犯错案。
2: 你们请坐。我来说两句吧。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我很欣慰也很振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但是我也要提醒同志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0: 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如果我张文金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
0: 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
1: 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
0: 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
2: 万海案办了两年多了，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啊、是吧，张姐？
3: 啊，对，指导小组嘛，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那我想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
2: 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呢。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新疆长大的小哥，拥有地道的新疆味。
1: 大盘的拌面，
2: 好吃好吃。
3: 从小到大就吃的这个习惯了，还有烤肉。
0: 他不走寻常路，把传统烤肉玩出了新花样。他叫马黑利亚，曾经对做饭一窍不通的他，如今成为各大菜市场的常客。
3: 这个应该你们都不知道，
2: 叫法国的香菜。
3: 我也是开完三天，然后才知道的。我以前就是从来没买过菜，我第一次去菜市场，什么是娃娃菜，什么是白菜，什么是大豆菜，我都不知道。慢慢就知道是菜是哪个地方的好，哪个味道好，哪个新鲜啊，都是有经验了已经。
0: 他一个不安于舒适区的冒险家，尝试很多专业，内心却始终燃烧着对餐饮业的熊熊烈火。那股子强烈的渴望让他不断探索，不断挑战。
3: 我大学学的计算机应用，然后2010年去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经济学学了俄语，然后到乌鲁木齐做了翻译，俄语翻译，然后做了一些外贸。

0: 我出生在塔城市，就是初中的时候我父母开餐厅，然后我骨子里就有一个小目标，我长大以后也开一家小餐厅，在我自己餐厅里面跟朋友们一起吃饭。2015年我开始考虑做餐饮，然后我从塔城买马肠子风干肉带到乌鲁木齐开了一个小饭馆，开始做了餐饮。我爱人特别喜欢吃韩国料理，因为他喜欢开这种店，他的梦想。然后到2017年开了一家韩国料理店。我在家里连鸡蛋都不会做好，刚开始的时候我爱人学的这些东西，然后帮忙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有些菜特别简单，然后我自己上手做一些菜，然后一看一尝就口味特别好，然后我就喜欢做饭吃了。
1: 踏入餐饮界，他就像个叛逆少年，不走寻常路。传统美食那可无法满足他的创意饥渴，他就是要搞点新花样。烧烤作为人类进化史里吃的第一顿熟食，很难不让人爱，而新疆牛羊肉出了名的香，自然新疆人对烤肉那简直是爱到骨子里。
0: 我烤这个羊肉的时候需要全熟，不像牛排一样五分熟七分熟。最开始开韩国料理店的时候生意特别火爆，女生来吃饭的时候带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爱人，女孩子喜欢，但是男生不太喜欢我们的饭料理之类的。做我们这个韩式烧烤可能会男生也喜欢女生也喜欢，然后我就考虑去沈阳去其他朝鲜族美食街去学习了很多做烧烤的方法，然后就回来开了韩式烧烤店。

0: 黄牛在我们本地产的小里脊是最好吃的。
1: 烤肉店灵魂在食材，味道王道是关键。为解锁独家美味，他不停地研究腌制秘籍，调整调料配方。
0: 我们店里面的这个蘸料就用这些调料去实现炒的，这是辣椒粉、孜然粉，这味道。我们这个调料的方法有很多，然后最开始研发的时候就用了三天吧，之后我就把干料光干着吃，直接吃尝，每一次尝一下，每一次尝一下，有辣的，有乱的，但是没找出我们现在这个味道的感觉。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研发。
2: 我们这菜品里面的黑椒牛柳，这是我们刚切好的牛柳。首先我们加我们自己的调料，黑胡椒姜、自制段都要倒进去。
0: 每一盘肉的腌制方法都不一样，比如这个黑椒牛柳，我们用黑椒酱腌制好，然后上盘白菜。这是我们的新疆的本地产的羊肉，
2: 用双手把这个好好拌一下。

学习这个汉式的烧烤的调料的时候啊，我发现他们调的所有东西都有白糖，调料都特别甜。我回来以后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把甜的东西都去掉，平常喜欢烧烤吃孜然，孜然是灵魂而食，所以我们把新疆的口味加到我们汉式烧烤里面，口味就一下子变成我们新疆人喜欢的那种口味。然后我们融合了韩式的、日式的、美式的这种烧烤的味道在里面，研发出了十几种腌制的方法，还有十几种调料。

0: 这种窗口我在我们新疆有，只有我们家有。所以这个韩式烧烤的时候，他们用剪刀的时候，我就很纳闷，为什么不用刀？其实剪刀比刀还方便，剪的肉特别整齐。然后好多客人不会用剪刀，直接用大一块啃，后面就变成慢慢的，就用剪刀剪着吃。
1: 马黑利牙创新的新式烧烤。

0: 打造多样口味，种类繁多，成功收获一批忠实粉丝。
1: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吃，
2: 无话可说了，
3: 就这个，我就是这里的老客户，
4: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肉。
5: 比如说平常我们吃的是那种就是烤肉，因为新疆吃烤肉比较多，但是这家就是羊肉用这种韩式的去烧烤的这种做法做出来，味道也很独特，我特别喜欢。
6: 好，再重申一遍，每周三是我们校园。
7: 你学好吗？嗯。学习怎么样？
8: 好呀。
7: 你能什么？
9: 我现在有三个孩子。刚开店的时候，我大儿子4岁的时候上幼儿园，我们全家团聚的时间也不多，对孩子的有一点愧疚。
7: 今天下午是足球比赛吗？
10: 有多少不知道。
9: 干餐饮是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不辛苦啊，做喜欢的事就是感觉不累。我的梦想就是研发出一个天天吃也不会吃腻的那种饭。其实我一直觉得人的潜能是无穷的，要不断的学习，要不断的突破自己，才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也可以更上一层楼。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们好久不见的董事长啊。今天要大家吃的呢，是具有了这个110年店史的一家老字号——百年老店。说到这个110年呢，其实很多新疆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到了是什么店啊。我这里呢也给外地的小伙伴给3个提示啊，因为这些年呢来新疆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肯定有不少的外地朋友们吃过这家店。那这3个字呢分别是香、嫩、鲜啊，记住啊这3个字儿。然后这家店呢也是从他们第一代人啊挑着扁担卖这道美食，然后呢再到推着一个小车，然后再到在大巴扎附近呢盘了一个这个档口，然后一路从这个市级的非遗美食干到了自治区的非遗美食。嗨，朋友们，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新民路美食一条街，然后在这里面呢琳琅满目的开满了各种新疆特色美食。然后今天呢我们要探的百年老店就在这个新民路美食街里边，然后让我们看一下。

0: 老板来点一下餐。
1: 好，欢迎光临。哎，请问吃点啥？
0: 我看一下，你们家这个羊肉肯定也是要来一点的吗？
1: 对，
0: 是吧？我们今天设置组一席三人，
1: 一般是一公斤半，
0: 一公斤
1: 是三个人，如果是吃不动的情况下，可以点一公斤。
0: 那行吧，我觉得可以吃动了，我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我要一公斤半。
1: 可以啊，
0: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1: 还有我们这个烤地鸡。
0: 行，烤地鸡啊，可以。我们今天人多，三炮台，这就这个就是三炮台。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我们新疆的特色饮品三炮台，也是我
1: 羊肉制点的这个三炮台，搭配好解腻的。
0: 解腻的啊，
1: 嗯。嗯，素菜的话，沙葱鸡蛋。
0: 可以。
1: 制点。
0: 我喜欢吃。最爱的饮料没有之一，最爱的饮料，这里边，哎呦。我们摄像老师这个镜头给的啊、哦、我还蛮期待的，你别说，这里边有咱们这个黄冰糖，然后茶叶，然后这个看这个桂圆和红枣还有核桃是很讲究的，它是炒过的，在锅里先过了一遍，然后咱们泡上这开水泡一会儿，不要太好喝。这个三炮台呢，它又称盖碗茶，盖碗什么意思？哎，看就像小碗一样的东西往上一盖，静待再次打开的时候。
2: 来上菜。
0: 啊，这个是我的吗？
1: 好，这是你的。
0: 哎，谢谢我。
1: 没有啊。
0: 这一份太攒劲了。好，谢谢谢谢。我已经掩饰不住我脸上的狂喜了，太饿了。为了这顿饭，我昨天都没吃饭。我们来整一块羊排吃吃吧。给大家看一下啊、哦，看，哦，这个肉看多嫩，很瘦啊、哦。除了这前面稍微有一点油脂之外，这整个这个是很瘦的。而且羊肉不能光吃瘦肉，因为我觉得羊肉整个的香味呢，它其实还是在油里边。真的很想下嘴咬一口，来了啊、哦，看够了吧啊，那我就来了。嗯，这个肉哈、啊，它不是说特别软烂的那种。是软中带有点嚼劲儿，嚼劲儿之中呢，它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难嚼的那种感觉。哇塞，一滴油都不能错过。配上一节我们新疆沙拉。我们外地小伙伴是吃肉是配蒜的，在我们新疆吃牛羊肉，包括马肉都是配皮鸭子吃的。哦，这是什么？
3: 羊肉汤。
0: 羊肉汤，这是免费的吗？免费的就是最好喝的，谢谢谢谢。哎呀，哎呦哎呦，只要是免费的啊，小董咱就爱喝。哎呦，看这羊肉汤，哎，我真的想不出来啊，秋天还有什么美食能够比得上这个了？看给我们摄像老师馋的，他都没有办法看那个小屏幕了，不看根本不看。
4: 每一口美味佳肴背后都是满满的用心烹饪与精心筹备。
5: 啊，每天早上我们6点钟开始，就要到，市场哈去选羊肉嘛。我们的羊肉是必须要求是12-13公斤的，小羊羔，我们拿的都是那个塔城的草标羊。
4: 煮羊肉真的是超级简单，只需精心挑选调料，根据个人口味随意调整。就算你是厨房新手，手残党也能瞬间变身大厨，更不用担心会翻车。
5: 我们为了保持羊肉的原味呢，所以呢我们就加入了一些生姜啊、皮鸭子啊，然后花椒盐啊之类的，煮呢就是一个半小时。
6: 哎，刚出了一点干肉。
7: 我是甘肃的，真的好吃，它的味道特别的正宗。它没有一点膻，特别特别好吃。
8: 女生嘛，吃羊肉的也比较少，但是这一家的话还是比较推荐。膻味不是那么重。然后你看吧，我们都已经拍一下，大哥，都已经吃完了。
9: 我也在乌鲁木齐住，生活了将近20年了。我以前经常去老店，现在听说这边开了新店，我以后会经常来的。
10: 很满意，
11: 新鲜也很好吃，第一次来，以后经常来。
0: 平时啊跟着我们的编导吃的都是一些咱们这个街边的小店，这次是正儿八经来的顿大餐呐、啊，是吧？有羊有鸡的。哦，哦，好朋友，今天吃的确实是太撑，太撑了，我得在周围逛一逛啊。不过即使撑成这样，我还是期待下次带大家能够品尝些什么样的美食，有可能是刷饭，也有可能是拌面。哎，当然当然，你说过啊，这些我们以前都拍过啊。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同样的一种饭，它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所以敬请期待吧。咱们下期再见。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三农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在新疆投产。
1: 新疆两大能源展会举行，展示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搭建合作平台。
0: 天津至塔城至哈萨克斯坦铁工多式联运班列开行，为京津冀产业出海提供新选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6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应用导向，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促进更多人才投身新疆科技事业。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提升各级科协服务保障水平，推动新疆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所有隐患零遗留、处理零放过。要保持打非治围高压态势，提升矿山、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加强行行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部署，强调要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紧盯“十五五”规划实施、州县乡换届等重点工作，加大突出问题整治力度，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把工作重心放在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不断把减负工作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会议听取自治区三农领域有关情况汇报，研究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全面提高监测及时性和帮扶精准度，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提升产业就业帮扶质效，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菜篮子产品安全稳定供给，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7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实际成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疆贡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京，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
2: 陈小江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

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根本保障等问题做了深入讲解。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陈小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稳疆、治疆、兴疆各项工作，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立党为公，坚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坚持为民造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坚持真抓实干，做到干字当头，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勇于战风险，迎挑战，克难关，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树立系统观念，正确处理一系列重要关系，推动新疆工作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解决好当前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又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打牢长治久安的根基。处理好险绩和前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要突出工作重点，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破解南疆突出问题，着力推动兵力深度融合发展，凝聚各方强大合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疆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校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坚持以思想建设为基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以组织建设为支撑，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组织基础。坚持以作风建设为抓手，改进履职作风，优化服务作风，涵养生活作风，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作风堤坝。坚持以纪律建设为利器，强化监督执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守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纪律红线。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构建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健全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田香丽、张迎春、玉苏府江万迈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和中央驻江单位、企业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及督导组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兵团机关和各师市团场设分会场。
1: 今天，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建成投产，成为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形成西部唯一的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
2: 我宣布，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工程一次投料试车成功。
0: 工程7月15号9点17分开始投料，今天4点58分顺利产出合格乙烯，实现一次开车成功。
3: 这座占地约309公顷的超级工厂已经全面运转起来。工程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其中有9套为中国石油自主技术。5项技术首次实现工业放大应用，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到99%。
0: 在这座超级工厂里，全球第二套、我国第一套采用自主技术的裂解器压缩机、乙烯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三大核心机组建成，大型挤压造粒机组也实现了国产化零的突破。
4: 3台电机功率达到4.6万千瓦，重63吨，100万吨级乙烯三机组全电机在国内没有任何先例。乙烯装置一旦开车，要求连续稳定运行5年，电驱系统必须解决电网波动、变频器故障、轴系震动等一系列风险，确保零故障停机。我们走的是联合攻关加分部严苛验证的路子。
0: 如何做到全链条绿色低碳？首先是绿色功能链。工程每年消纳10亿千瓦时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全程清洁能源驱动生产。其次是乙烯生产链，完成了从热能驱动到电能直驱的跨越，打造核心产品。最后是资源循环链，生产产生的废气、烟气全部回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37万吨，相当于造林548万亩。
5: 乙烯生产过程中的尾气，把里面的氢气呢进行这个高效的提纯，得到我们合成氨生产的原料，把这个乙烯裂解炉它的烟气中的二氧化碳累积下来，作为我们生产尿素的原料，变废为宝。
0: 工程投产填补了新疆南部地区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等新材料产业空白，也为全国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6: 为江内管材塑料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呢，推动乙烯产业向 EVA 等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助力新疆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南疆崛起乙烯新城，绿色制造引领未来。乙烯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基础原料，随着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建成投产，西部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正式亮相，新疆石化产业迎来历史性突破。从技术突破到绿色生产，超高国产化率背后是科研人员攻坚克难的成果，更是我国装备制造与化工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有力印证。立足西部，服务全国，这座矗立在大漠之上的超级工厂，既是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未来，它将不断释放产能优势，带动新疆产业链升级，护航西部经济行稳致远。
7: 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幕，集中展示新疆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搭建商贸对接、跨境合作的平台。
0: 这两大能源展会展出总面积达13.5万平方米，汇集了900家优质企业，覆盖矿业、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产业链条。展会设置了新质生产力创新馆、数字技术融合馆、室外重

0: 大装备展区等十多个特色主题展区。除了成果展示，各类节能降耗、智能高效的能源装备产品集中亮相。
1: 在咱们国家15的能源规划当中，新疆是一个重头戏，这次来展示也是想将我们博成电器的品牌然后带到新疆，走入新疆。
0: 展会还同步举办丝路矿业智慧能源会议、煤化工青年学者论坛等15项特色行业交流活动，为行业搭建技术研讨、经验共享、产业联动的交流平台。其中首次推出的中国中亚矿山智能装备采购对接会吸引了80多家中亚国家采购商参会，目前已达成意向采购金额60多亿元。
2: 这次参加展会主要了解了中国企业在智慧采矿、智慧矿山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准备开展深度合作。
3: 展会规模宏大，资源集聚度高，为我们跨境招商对接合作企业提供了极大便利。
0: 7月15号，天津至塔城至哈萨克斯坦铁公多式联运首发班列抵达塔城。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发车，搭载机械配件、钢材等各类货物。货物抵达塔城后，将接续公路运输，从巴克图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成功开辟京津冀经塔城到中亚的新通道。
4: 塔城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具备优势，此次铁公联运班列的开辟，为京津冀产业出海提供了一条更优的选择。
0: 相较于传统运输方式，这条线路有效解决了纯公路运输成本高、纯铁路运输末端转运繁琐等难题，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将持续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各类跨境货源向塔城集聚，带动本地仓储、中转、报关、货运等配套业态发展。目前第二列班列已从天津始发。
5: 携手河北陆港建设集团，依托天津物流枢纽优势与巴克图口岸区位优势，打通跨境新通道。
6: 7月15号，作为伊犁周直重点交通枢纽工程，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试通车，有效解决了昭苏线长期以来季节性通行受限、绕行距离远、物流成本高的问题。这条公路2019年开工建设，地处山区路段，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建设方有针对性地对路线指标、防护工程、排水工程进行了优化设计。考虑到沿途风光秀美，施工时还配套建设了观景平台和应急停车带。听说试通车了，不少游客、沿线群众前来体验，
7: 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还有弯道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好。
6: 试通车期间，当地交管部门实施分时段、分车型管控，强化巡逻值守，保障通行安全。
8: 依托对口沅江优势，阿勒泰市吉林沅江现代农业博览园深耕智慧农业、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0: 走进阿勒泰市吉林沅江现代农业博览园，果蔬长势喜人，各色绿植花卉错落排布。作为吉林对口沅江重点标杆农业项目，博览园总投资2903万元，占地13.58万平方米，拥有35座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全面引入吉林先进立体栽培技术，让阿勒泰市冬季蔬菜自给率突破50%。
9: 持续引进优质果蔬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不仅保障了本地生鲜果蔬稳定供给，还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0: 运营以来，博览园不断优化产业模式，通过技术培训带动周边农户学习现代化种植技术，培育本土农业人才，辐射引领周边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今年54岁的拉斯特乡拉斯特村村民包香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在博览园工作了6年，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种植技术。
10: 平时主要负责大棚的果蔬管护、采摘这些，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以科技兴农、业态融合为抓手，目前博览园已成功引种番茄、草莓、蓝莓、枇杷等特色果蔬绿植80多种，年均果蔬产量达150吨，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实现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科普示范多元发展。
11: 产业沅江是对口沅江工作的核心抓手，将持续发挥吉林农业技术、人才、资源优势，持续深化两地农业交流合作。
6: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0: 在乌鲁木齐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

0: 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
1: 最近天气特别热，我打算过来看一个平常国补再加上企业补贴，是很划算。
2: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0: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3: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4: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呀啥的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0: 正在举行的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精彩纷呈，在阿克陶县主会场，文脉成千古，非遗润克州，非遗展示活动设置了6大展区，集中呈现克州各级非遗。
5: 像这个大家看是哪个民族的呀？是柯尔克孜族已婚妇女的服饰，还有大家看到的这个带羽毛的呀，是柯尔克孜族少女的头饰。
6: 了解了特色影视展区，还有传统服饰展区，长了不少知识。
0: 克州人民医院带来了2010年入选克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柯尔克孜民间药方和护理技艺。
7: 医药体系主要是，在游牧生活生产当中，积累形成的，完整的记录在了马纳斯史诗当中。
0: 在2026年马纳斯保护传承发展论坛上，来自江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如何做好马纳斯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题展开讨论。作为核心活动，第4届青少年马纳斯旗演唱大赛也火热开赛，来自克州各县市的32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8: 我今年8岁了，学了5年，现在我可以唱10几分钟。我的目标是把马纳斯全部学。
9: 7月15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闭营。10天时间里，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4国的55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走进乌鲁木齐、阿勒泰2地，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活力。
0: 在乌鲁木齐市，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传统绘画，体验擀毡、掐丝珐琅等非遗技艺，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与当地群众互动交流，感受浓郁民俗风情和城市活力。
10: 人很热情，我也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很难忘。我回去的时候会跟我朋友分享。
0: 在阿勒泰，营员们欣赏壮美风光，感受生态之美。走进禾木村百年老屋和野根德草原的牧民毡房里，感受当地多元文化。
11: 太好看了，风景也特别的美，亲眼看会比电视上美1万倍。
0: 夏令营期间，海外华裔青少年还与哈巴河县高级中学的学生们一起练习书法、切磋乒乓球技，在交流中缔结友谊。在闭营仪式上，领队和营员代表依次上台分享感悟，献上精心编排的节目。大家表示，这场跨越山海的寻根之旅必将长久珍藏在每个人心中，未来要做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纽带。
4: 这里特别好玩，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这里是个特别好的地方，我特别想要回到这里。
12: 在策勒县，李勇带领团队跳出传统种植模式，用科技在大漠戈壁选品育种，改良种植技术，助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13: 大家好，我是李勇。自2019年创办企业以来，我就始终坚信，南疆邻国产业要想高质量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靠科技转型，靠技术提质。在发展过程中，联合青藏农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技术攻关，针对破解南疆沙地栽培、果品品质升级、冷链保鲜储运等制约产业发展的突出难题，自主培育的昆仑玉米亩产提升120%，优质果率稳定保持70%以上。同时，我们攻克戈壁种植配套保鲜核心技术，果品

0: 保鲜周期延长70天以上，通过企业家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持续带动周边200户农户稳定增收致富。用先进种植技术盘活戈壁良田，让南疆优质林果凭借硬核技术走向全国市场。
1: 下面请看简讯。
2: 日前，昌吉州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在奇台县举行，以技能比拼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目前，昌吉州小麦、玉米、打瓜等主要农作物生产都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其中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以下。
3: 为期7天的乌鲁木齐市求职能力实训营7月15号结束全部课程，围绕职业定位、人岗匹配、简历精修、结构化面试、求职路演等核心模块展开教学，帮助高校毕业生突破求职困境，明晰职业方向。
2: 顺丰供应链智慧物流园项目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工建设，总投资5亿元，计划2029年8月建成投用，年货物中转量可达2.5亿件，稳定吸纳1000余人就业。
3: 吐鲁番市首座沙寮专属气象站日前正式建成运行，针对沙寮实际需求，布设地温、气温、风速、太阳辐射等监测设备，可实时显示地温、气温等关键数据，帮助游客精准选择最佳沙寮时段。
2: 7月14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起降航班721架次，刷新了机场运行保障的历史记录，枢纽承载能力持续跃升。
4: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新源县那拉提杏花谷，欣赏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后再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15号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近期受高温和少雨的影响，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加强野外用火安全管理。未来两天，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其中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5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降水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阿勒泰地区的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图中这些浅蓝色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8级，你会感觉炎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25到37摄氏度。阿勒泰晴，17到32度。

石河子晴，19到38度。昌吉晴，23到41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8到43度。哈密多云转晴，22到36度。塔城晴，22到38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6到39度。伯乐晴，21到39度。伊宁晴，21到37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0到34度。阿克苏晴，21到35度。阿图什晴，21到35度。喀什晴，22到35度。阿拉尔晴，17到36度。和田晴，24到37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OK。
1: 撞了桌上，咱站一点啊，安全。
2: 原来骑过马吗？
0: 有骑过，他跑起来。这些骆驼。
1: 啊，我的。
0: 怎么叫他们？
2: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2: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2: 现在有一个骆驼，这个20000多。
0: 2万多
2: 啊，一个20000多。
0: 一个骆驼20000多
2: 啊。
0: 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ve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0: fish after fish after fish. It was amazing. Oh, what a day. I got a good feeling. Luck is on my side. Waiting for me is my lucky charm. I like to call him Lucky Wong. Right? He's here to help us. Cook the fish.
1: Hey!
0: Wow. Oh my gosh. Look at this place. Oh, so warm. Oh, it's so warm here. There you go. You can see me.
2: 刚刚我英语不太好。
3: 你说我们要说用英语交流，我一下就特别紧张，因为我英语就是。
0: Hello, goodbye.
3: 然后，那么那个就是阿龙，欢迎来到咱们这个大美福海啊，
2: 做一些鱼汤。
3: 真的啊，当然是。怎么样？
0: 我来下手，他已经那个咔嚓了。
3: 对，昨天打好的。
0: 没问题啊。
3: 啊，没问题吗？可以吗？
0: 没，不行。
4: 我给你看一下，然后
0: 啊，就是把它再下来。
5: 他在形容你的脸大，
0: 在脸大的方面没人比得过我的小。
3: 从哪里开始？
0: 就是这个东西我不会
3: 啊，这样。
4: 这个东西我也不会，注意的这样子，
3: 刀有点豁。
0: 哇！Yes！
3: 他这个
5: 在摸索中。出征吗？
0: 成功了。
3: 又从哪里结束？
0: 我来那个啊，只要你手指都在，我就 OK 了。
3: OK， 非常 OK， 来，好，一二三四五
0: ，OK， 继续，
3: 六，
0: 多了一个手，太好了。I found someon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This is like the funniest cooking that I've ever done.
3: 软场羊的油，我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鲜，不就是一个鱼一个羊，就是鱼羊加在一起鲜
0: 啊？哎，我跟你说，我前面就是。羊油炖东西真棒，这个是一个哦，这就是鲜的味道。
3: 对对对。
0: But like, why would you say 鲜 ？I thought it was salty. 我以为这个很咸。You know, 鱼和羊油。
3: 对。
0: 哇 ，this first time， 第一次。哇，
3: 香！
0: 哇，就像黄油一样。
4: 手法非常专业。
3: 换服，油表。
0: 以后他有腹肌，我有福气啊，就对了。哦，他是一个有
5: 胖人，就是抗冷。
3: 对。
5: 这个是不是要放盐了？这是我给阿龙做的第一顿饭。
0: 对，对，鲜的。
5: 最后面我成了大厨。
3: 你往上一站。
5: 每个人都来一块啊！哇，
4: 过年
5: 稍等。
0: Oh, this is beautiful.
5: Hey, you if you want to cook it,
0: look at that. Lamb fat with fish. Who would have thought, right? You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lucky one.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reat.
5: 只要你喜欢就好。
3: 福海，
0: 哦，我觉得
3: 常来常来，
0: 好的好的。好的
6: 人过中年，我今年我比你大两岁，
5: 我今年也40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
0: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5: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6: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1米8了。
0: 哎呀，也不错，
5: 很快。
0: 那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我家，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的。
6: 是的，
5: 我
0: 每一秒都要珍惜的。
5: 是，其实挺我今天其实这个我是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

0: 买在热菜队。
1: 好好。
2: 啊，那我再搞回去。
3: 嗯，再来，妹妹。
1: Nice to see you。啊，
0: 嗨，是吧？
4: 他们自己玩。好，
5: 拿到。
1: 这样，这个你上车。
6: 行。好的。什么地方？是这个。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0: 想喝茶啊？
1: Yes，
2: 对，
1: 真是那个，来的是，
2: 这孩子好，这孩子真棒，
1: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
2: 开心开心，
1: 太开心了，哦，这样子 ，OK OK， Ready？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0: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

0: 学抓鱼了。
1: 我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柯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2: 昨天风刮坏了。
1: 今天周柯宇只收获了些直爪公鱼。
2: 记得把那个小鱼别忘了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1: 归家途中，周柯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3: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啊，两个家庭嘛都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1: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
4: 这块是块的肯定是包括啊。
1: 在渔村，周柯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2: 有三四十公斤了，大的半大锅三万块头装断了一根没有，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包也就能扛八级的风，
5: 我说我扛六级的风，六级风还能扛。
2: 我明天带这个下来，下过来冲冲来来的。
1: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6: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3: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在这个博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放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1: 今天一大早，周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6: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1: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3: 就是五六百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钩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2: 来，一、二、三，来，一、二。
3: 第一道门两三米宽，第二道门一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用平均绳子进去。两头都是电动艇，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6: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3: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架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0: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了解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1: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3: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因为也养育不少人，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0: 想把这

0: 把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1: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我是吃多湖的鱼，喝多湖的水，死了以后我就准备把骨灰给撒到湖里，因为我在多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我的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音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怎么喝的水呢？最好，好像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先是说湖洋，老婆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现在最搞胖羊了，卖狗肉，卖狗脚一样做生意嘛。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当时你给我建议，再塞的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2: 这里的方式呢，他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切家业一个人干不做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3: 哎，好吧。
1: 然而，他们下了3道网，结果只捕到1条鱼。
4: 鱼太腥了，但是网眼子太大了，咱上周捕了好多鱼呢。
2: 一点干活，鱼也加不上了，三个月。还1个小时干活，好几百公斤鱼加了三个月。
1: 不管收获。

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奏唱的渔歌。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Let's serve them. Let's take all day, all day. We came here to say, "Adam, we need you." We have to do that. We don't want to say.
1: 那方开了20辆船，一次也没发生过那个大型的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那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那边学会的。1998年开始开船时候，没啥想法，船上面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徒弟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天天开船，不，哎，还来喝点，没么好吃的。
1: 我
2: 们这里对面
1: 有什么呢？比较大，
2: 我现在不给吃的。嗯，这他妈一个人不管你干。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啊，为什么不能归农呢？哎呀，多大的样子呢？哟。

0: 这边的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重组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组了。老林河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1: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0: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去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1: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0: 我现在计划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1: 棉花还没采摘完，牙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牙生一明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牙生。
0: 30万到账了啊！
2: 好了，
3: 三亚这气候好，
2: 对，
3: 土肥条件也好，
4: 做好了，压个气，压个气。哎、啊，
0: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4: 对对，
0: 上种种嘛开，
4: 对对对，
0: 那就赔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一种起来，相当好了，
4: 对对对，
0: 明年嘛，年景预报可能多种几千亩，
4: 对对对，
0: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张、老板，
0: 老板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们越来越路由。
1: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牙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 通古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牙通古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迪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担忧引发行动，麦迪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4次面的骆驼。
3: 马上不带，妈妈来，是干啥子嘞？我在去等啊，公婆去了。

0: 个脾气严厉却深爱孩子的父亲，让牙痛谷子的生活扎实安宁，更孕育着新的可能。
1: 我有这个事，我母亲是来去中国的门来在很白中国的街门的不是我也没事是给我的那个你是那个是这样的把我们在做不干
2: Gordon,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0: 一个月之后，麦提库尔班找回了一峰离群的骆驼。一年又一年，麦提库尔班一家生存于沙漠腹地，那是牙通古兹河的安息之所。和塔里木的所有河流一样，这条平常的河流消失于大漠深处，但它的精血却生成了世外桃源。塔里木河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奔腾，为当地百姓滋养出了静谧的家园。在阿尔金山的绝望荒原中长流，为生灵开拓出了无边的旷野。在塔克拉玛干的四月黄沙里闯荡，为小小村庄带来了希望。从高原到沙漠，从溪流到湖泊，这条巨龙将绿洲、农田、牧场串联，在大地之上描绘出了最美的画卷。塔里木河早已超越了河流本身，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与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天，中国是由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建成投产，成为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形成西部唯一的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
1: 我宣布，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塔里木120万吨年二期乙烯工程一次投料试车成功。
2: 工程7月15号9:17开始投料，今天4:58顺利产出合格乙烯，实现一次开车成功。
3: 这座占地约309公顷的超级工厂已经全面运转起来。工程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其中有9套为中国石油自主技术。5项技术首次实现工业放大应用，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到99%。
2: 在这座超级工厂里，全球第二套、我国第一套采用自主技术的裂解器压缩机、乙烯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三大核心机组建成，大型挤压造粒机组也实现了国产化零的突破。
4: 3台电机功率达到4.6万千瓦，重63吨，100万吨级乙烯三机组全电机在国内没有任何先例。乙烯装置一旦开车，要求连续稳定运行5年，电驱系统必须解决电网波动、变频器故障、轴系震动等一系列风险，确保零故障停机。我们走的是联合攻关加分布阉科验证的路子。
2: 如何做到全链条绿色低碳？首先是绿色功能链。工程每年消纳10亿千瓦时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全程清洁能源驱动生产。其次是乙烯生产链，完成了从热能

0: 驱动到电能直驱的跨越，打造核心产品，最后是资源循环链，生产产生的废气烟气全部回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37万吨，相当于造林548万亩。
1: 乙烯生产过程中的尾气，把里面的氢气呢进行这个高效的提纯，得到我们合成氨生产的原料，把这个乙烯裂解炉它的烟气中的二氧化碳累积下来，作为我们生产尿素的原料，电费为宝。
0: 工程投产填补了新疆南部地区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等新材料产业空白，也为全国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2: 为江内管材塑料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同时呢，推动乙烯产业向 EVA 等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助力新疆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
3: 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今天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集中展示新疆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成果，为国内外能源企业搭建起了产业创新、商贸对接与跨境合作的优质平台。
0: 这两大能源展会展出总面积达13.5万平方米，汇集了900家优质企业，覆盖矿业、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产业链条。展会设置了新质生产力创新馆、数字技术融合馆、室外重大装备展区等10多个特色主题展区。除了成果展示，各类节能降耗、智能高效的能源装备产品集中亮相。
4: 在咱们国家15的能源规划当中，新疆是一个重头戏，这次来展示也是想将我们博生电器的品牌然后带到新疆，走入新疆。
0: 展会还同步举办丝路矿业智慧能源会议、煤化工青年学者论坛等15项特色行业交流活动，为行业搭建技术研讨、经验共享、产业联动的交流平台。其中首次推出的中国中亚矿山智能装备采购对接会吸引了80多家中亚国家采购商参会，目前已达成意向采购金额60多亿元。
5: 这次参加展会主要了解了中国企业在智慧采矿、智慧矿山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准备开展深度合作。
6: 展会规模宏大，资源集聚度高，为我们跨境招商对接合作企业提供了极大便利。
0: 7月15号，天津至塔城至哈萨克斯坦铁工多式联运首发班列抵达塔城，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发车，搭载机械配件、钢材等各类货物，货物抵达塔城后将接续公路运输，从巴克图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成功开辟京津冀经塔城到中亚的新通道。
7: 塔城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此次铁工联运班列的开行为京津冀产业出海提供了一条更优的选择。
0: 相较于传统运输方式，这条线路有效解决了纯公路运输成本高、纯铁路运输末端转运繁琐等难题，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将持续吸引京津冀及周边各类跨境货源向塔城集聚，带动本地仓储、中转、报关、货运等配套业态发展。目前第2列班列已从天津始发。
8: 携手河北陆港建设集团，依托天津物流枢纽优势与巴克图口岸区位优势，打通跨境新通道。
9: 7月15号，作为伊犁周直重点交通枢纽工程，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试通车，有效解决了昭苏线长期以来季节性通行受限、绕行距离远、物流成本高的问题。这条公路2019年开工建设，地处山区路段，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建设方有针对性地对路线指标、防护工程、排水工程进行了优化设计。考虑到沿途风光秀美，施工时还配套建设了观景平台和应急停车带。听说试通车了，不少游客、沿线群众和货车司机前来体验，
10: 可以看到沿途的很好风景况，还有弯道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好。
11: 以前我们往昭苏跑不着很多的路，路宽敞，路修得太好了。
9: 试通车期间，当地交管部门实施分时段、分车型管控，强化巡逻值守，保障通行安全。
3: 依托对口沅江优势，阿勒泰市吉林沅江现代农业博览园深耕智慧农业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0: 走进阿勒泰市吉林沅江现代农业博览园，果蔬长势喜人，各色绿植花卉错落排布。 作为吉林对口沅江重点标杆农业项目，博览园总投资2903万元，占地13.58万平方米，拥有35座标准化智能温室。

0: 是大棚，全面引入吉林先进立体栽培技术，让阿勒泰市冬季蔬菜自给率突破50%。
1: 持续引进优质果蔬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不仅保障了本地生鲜果蔬稳定供给，还为周边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0: 运营以来，博览园不断优化产业模式，通过技术培训带动周边农户学习现代化种植技术，培育本土农业人才，辐射引领周边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今年54岁的拉斯特乡拉斯特村村民包香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在博览园工作了6年，掌握了许多先进的种植技术。
2: 平时主要负责大棚的果蔬管护、采摘这些，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以科技兴农、业态融合为抓手，目前博览园已成功引种番茄、草莓、蓝莓、枇杷等特色果蔬绿植80多种，年均果蔬产量达150吨，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实现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科普示范多元发展。
3: 产业园浆是对口园浆工作的核心抓手，将持续发挥吉林农业技术、人才、资源优势，持续深化两地农业交流合作。
0: 正在举行的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精彩纷呈，在阿克陶县主会场，文脉成千古，非遗润克州非遗展示活动设置了6大展区，集中呈现克州各级非遗。
4: 像这个大家看是哪个民族的呀？是柯尔克孜族已婚妇女的服饰，还有大家看到的这个带羽毛的呀，是柯尔克孜族少女的头饰。
5: 了解了特色饮食展区，还有传统服饰展区，长了不少知识。
0: 克州人民医院带来了2010年入选克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柯尔克孜民间药方和护理技艺。
6: 医药体系主要是，在游牧生活生产当中，积累形成的，完整的记录在了马纳斯史诗当中。
0: 在2026年马纳斯保护传承发展论坛上，来自江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如何做好马纳斯史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题展开讨论。作为核心活动，第4届青少年马纳斯旗演唱大赛也火热开赛，来自克州各县市的32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7: 我今年8岁了，学了5年，现在我可以唱10几分钟。我的目标是把马纳斯全部学。
8: 昨天为期7天的乌鲁木齐市2026年求职能力实训营结束，6名来自全疆各地州人社系统、人力资源机构的就业指导专家，对30多名学员进行了1对1诊断加分组强化模式的培训，围绕职业定位、人岗匹配、简历精修、结构化面试等核心模块展开教学。结业环节创新设置求职路演加现场双选，邀请与学员专业背景高度匹配的本地企业全程参与，企业代表根据学员职业规划展示和现场问答表现综合评分，表现优秀的学员可现场获得企业正式录用通知。
9: 我学会了确定自己的意向的职位，确定自身的能力与岗位的匹配度。老师教我们如何进行心理疗愈，在求职中我怎样去筛选企业等等这一系列的比较有用的技能。
10: 接下来呢，乌鲁木齐市还将持续推出高校毕业生攻坚行动、职场体验周活动、就业见习的企业开放日活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等，帮助他们更好就业。
8: 近日，加施县技工学校陶瓷工艺美术专业的20名学生抵达江苏宜兴，开启为期20天的紫砂研学实训。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同学们将系统学习紫砂专业课程，从泥料配比、壶身塑形、雕刻纹饰到窑温控制，逐一拆解教学。此外，同学们还走进宜兴陶瓷博物馆、黄龙山矿源博物馆等研学点，近距离观察各类紫砂原矿。
11: 这次的学习时间很宝贵，我打算多练多闻，把智慧设计技术带回家乡，融合我们当代的特色，做最深的作品。
12: 袁晓老师教学特别细致，是扫视手法有偏差都会停下来，一步步带我纠正，每天都有新的收获。
13: 我们配备了1流的师资，不光使同学们能够在紫砂成型的技艺方面能够得到提升，而且我们更希望使同学们能够在审美、在创意方面能够得到一定的提升。
14: 这段时间，新疆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旺盛的消暑需求带动市场消费升温。
0: 在乌鲁木齐各大家电卖场，家用空调、冷风机成为夏季热销爆款，家电卖场也抢抓

0: 高温消费契机，推出惠民补贴等系列活动吸引消费者。
1: 最近天气特别热，我打算过来看一个品尝一国补再加上企业补贴，是很划算。
2: 在延续国补补贴力度的基础上，也推出了品牌工厂的补贴，我们综合的补贴力度可以到50%，也做了即买即送即安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0: 夜幕降临，伊犁河畔的夜市灯光璀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市民游客纳凉聚餐，烟火气十足。当地依托伊犁河16公里黄金河岸线，引进了40多家商户，升级了29家露营基地，借助伊犁河日落、大桥夜景等天然优势，打造了一批打卡点位，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3: 伊犁河这边就是环境特别好，特别凉快，然后和朋友来这儿露营。
4: 每一天能招待30到35桌的客人，店里面的一些材料呀啥的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5: 眼下，新疆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为保障广大一线劳动者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全社会开展了送清凉活动，向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企业职工、市政服务工作人员送去关怀。
6: 在乌鲁木齐市各公交场站，工作人员将清凉物资和防暑药品发放到一线工作人员手中。
7: 送来饮用水和防暑用品，让我们心里特别踏实。我们一定会调整好心态，用心做好每一趟用营服务。
8: 在这高温期间啊，我们也调整了运力，保证市民等车时间缩短。在行车中，全天候开启空调，保证空调温度在26度左右。
6: 在若羌县，环卫部门优化作业模式，推行早出工、晚收工、午间休整弹性排班制度。多处爱心驿站常备冰镇绿豆汤、西瓜、饮用水、清凉油、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工作者歇脚避暑。
9: 避开热热的时段干活，中午能踏实歇口气，我们干活心里更踏实，工作进度也更足了。
6: 巴楚县总工会开展了下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坚守岗位的民警和辅警、建筑工人、市政服务工作人员送去防暑降温物资，并要求相关单位合理安排工作班次，细化防暑降温举措，
10: 充分发挥工会娘家人的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防暑降温等暖心服务，不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素有火州之称的吐鲁番夏季极端高温频发，与夏季高温闷热难题，吐鲁番市高昌区丽宇春晓小区近日试运行全市首个住宅小区楼顶喷淋降温系统。该系统在楼顶装置降温喷淋设备，启动后加压水泵给水增压，专用喷头把水打成细密微小的水雾，形成人工局部降雨效果，依靠水雾蒸发吸热，带走楼体和小区地面的热量。
11: 出门又闷又烤，自从小区装了这个降温设备之后，明显凉快了很多，提升了我们的居住幸福感。
12: 每日高温时正时开放，单次喷淋时间20分钟，可根据气温灵活加开。试运行稳定后，我们将在小区全面推广，并升级为全自动智能控制。
6: 7月15号，由亚洲财富论坛主办的文化润江共筑同心梦文化进基层艺术交流活动走进阿克苏，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艺术家与文艺工作者用精湛的技艺和饱满的热情，为各族群众献上了一场兼具艺术水准与时代精神的文化大餐。演出紧扣民族团结与时代奋进主题，汇聚了歌舞、杂技、器乐演奏、相声及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艺术家们带来了最美中国红、红旗飘飘等激昂奋进的时代赞歌，台下观众情不自禁齐声合唱。传统太极哲学与舞台艺术巧妙融合的原创节目《印象太极》，精彩演绎了刚柔并济的东方美学，赢得满堂喝彩。
13: 看得十分过瘾，我真切地感受到民族团结的温情，真的是一场视听盛宴。
14: 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艺术家和本地的艺术家同台演出，十分震撼。希望之后这样的演出可以，更多的来到阿克苏展演。
5: 本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淘汰赛首轮次回合较量，各支球队正全力备战，向四强席位发起冲击。
6: 在阿勒泰市第二中学足球场上，阿勒泰队全员投入赛前冲刺训练。针对首回合比赛暴露出的门前把握机会不足、中前场威胁球输送薄弱等问题，教练组开展针对性强化训练，反复打磨传接球配合、前场进攻套路，夯实后防线防守能力，全力补齐赛场短板，提升整体竞技状态。
15: 这几天加练，队友之间配合越来越默契，每一名队员都怀揣为家乡争光的信念，将在比赛中敢打敢拼，用精彩的比赛回馈所有支持我们的球迷。
16: 主场尽是优势又是压力，这几天训练我们全队针对阿克苏的战术和特点来布置，我们会打出我们阿勒泰的拼搏精神。
6: 伊犁队在第一回合比赛中以3-2战胜和田队。比赛结束后，教练组组织全体队员观看了比赛回放，并对技战术环节进行了总结复盘，针对性开展恢复性训练，调整队员身体状态。7月15号，伊犁队抵达洛浦县，当地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17: 十分感谢洛浦人民的暖心招待，全队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借这场球赛增进两地的同胞情谊。7月18日，赛场不见不散。
0: 新疆军区别迭里边防连春季入伍新兵日前走上戍边岗位，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新兵在老兵带领下开展边境巡逻。巡逻途中，道路因雪水损毁，队伍当即改为徒步前行，并借助无人机等智能装备排查边境隐患。翻打板、越陡坡、闯乱石滩，海拔不断攀升，黄豆大小的冰雹骤然落下，高寒缺氧、体力透支，层层考验着每名新兵。70多度的陡坡，1377级天梯台阶，是通往中级3号界碑的最后考验。抵达这里后，新兵何其勇为界碑描红，并现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8: 一路上，不管是体力跟不上，还是缺氧带来的不适，都是对我意志力的考验。今后我会努力刻苦训练，尽早成为一名合格的边防军人。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This place is so freezing. It is so cold here. And to give you an understanding, right now, I don't know how I can survive much longer if I take this off.

0: OK，抓上，咱站一点啊！原来骑过马吗？有骑过，它跑起来。这些骆驼，我的，怎么叫它们？阿奇，阿奇，阿奇，阿奇，阿奇。
1: 现在有一个骆驼，这个2万多，
0: 2万多
1: 啊，一个2万多，
0: 一个骆驼2万多
1: 啊，
0: 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 finally become

0: I had no idea we'd have so much fish. I'm so used to having a fish net be empty. That's how you do it, right? You pull it, you're like, wow, there's like one fish, right? This was fish after fish after fish. It was amazing. Oh, what a day. I got a good feeling. Luck is on my side. Waiting for me is my lucky charm. I like to call him Lucky Wong. Right? He's here to help us cook the fish.
1: Hey!
0: Wow. Oh my gosh. Look at this place. Oh, so warm. Oh, it's so warm here. There you go. You can see me.
2: 刚刚我英语不太好。你说我们要不要说用英语交流，我一下就特别紧张，因为我英语也就是
0: Hello, goodbye.
2: 然后，那么那个就是阿龙，欢迎来到咱们这个大美福海啊，做一些鱼汤。
0: 真的啊，当然是。怎么样？我来下手。他已经那个咔嚓了。
3: 对，昨天打的。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吧？可以吗？不行。
2: 我给你看一下，那么就是把它再来。上一点。放在形容你的脸大。在脸大的方面没人比得过我的小。从哪里开始？就是这个东西，我不会。啊，这样。这个东西我也不会，第一次吃。这样子。刀有点豁。哇哇哇哇！Yes。他这个。
0: 在摸索中。
2: 太高了。
0: 已经吗？
2: 成功了。又从哪里截？
0: 我来那个。啊，
2: 只要你手指都在，我就 OK 了。
0: OK，非常OK，来，一二三四五，OK，继续，六，多了一个手，太好了。I found someone on the same wavelength. This is like the funniest cooking that I've ever done.
2: 羊的油，我们中国那个汉字那个鲜，不就是一个鱼一个羊加在一起鲜啊？哎，我跟你说，我前面就是羊油炖东西真棒，就这个是一个，哦，这就是鲜的味道。对对对。
0: But like, why would you say 鲜？ I thought it was salty. 我以为这个很咸，嗯，鱼和羊油，对，哇，wow, this is first time， 第一次，哇，香，哇，就像黄油一样，我把非常专业，哇，看那个油换肤啊，对，油比较好，以后他有腹肌，我有腹肌啊，就对了，哇，他是一个油，
4: 抗冷，抗冷，
2: 对，
4: 这个是要放盐了。 这是我给安东做的第一顿饭，对，哎，对，让鲜的。最后面我成了大厨。
0: 一碗汤一站。每一个人都来一块啊！哇，消停。嗯，哦，this is beautiful.
5: 哎，你要如果怕烫的话，就放在这个位置。你看，lamb
0: lamb fat. With fish, who would have thought, right? You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Lucky Wong.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reat.
4: 只要你喜欢就好。再来一副海。哦，我觉得。常来，常来，常来。好的，好的。
0: 人伯中年，我今年我比你大两岁，我今年40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 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4: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0: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一米八了。哎呀，也不错。
4: 很快。
0: 对，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我家，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

0: 的，
1: 是的，
0: 我
1: 每一秒都要珍惜的。
0: 是，其实挺，我今天其实这个我是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
1: 哇，
0: 挺好的，我说，还是想起来，现在想想。

0: 买上一个二寸。
1: 好好。
2: 啊，那我得赶快去。
1: 嗯，再来，妹妹。
2: Nice to see you。啊，
0: 开始吧。
3: 他们自己玩。
1: 拿吧。
4: 这个你负责。
3: 行。

0: Yes.
1: 喂，第一次了，这孩子好，这孩子真棒，
0: 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开心，这开心了，这样
1: OK，Ready？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0: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着抓鱼了。
0: 我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科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3: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科宇只收获了些迟早公鱼。
3: 你呢？你把那个小鱼别忘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科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1: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啊。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0: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在渔村，周科宇家住亲家对面。漂泊的日子增添了一份温暖。
3: 有三四十公斤老大的，半大锅上班后头装断了一根都没有了，这风太厉害。哎呦，我的朋友就能扛八级的风了。
4: 我说我扛六级的风，六级风还没扛。
3: 我明天带这个下的，下过来冲冲再买买的。
0: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5: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1: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带这个薄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换点捕捞费，再去制网具。
0: 今天一大早，周科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5: 好像特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0: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科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1: 就是500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钩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3: 来，一、二、三，来，一、二、
1: 三。第一道门2-3米宽，第二道门1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用平均型的鱼进去。两头都是电动机，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5: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1: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下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2: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俩的抓鱼是整个湖里面的。

0: 都数一数二的。
1: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2: 新疆是个母亲湖吧，因为也养育不少人，在我孩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0: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2: 打上三四百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我是吃伯湖的鱼，喝伯湖的水，死了以后我怎么一百个骨灰给撒到湖里？因为我这个我在伯湖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过了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音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从空中俯瞰，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湖洋、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2: 他们喝的水呢，最好，好像是最好的地方那个。但是说湖洋，老婆嘛，你的话说嘛，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阵子把胖养了，买果肉、买果这样做生意呢。我从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当时你给我建议，这菜子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1: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2: 这里的方式呢，但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切家业一个人干不做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1: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
2: 哎呀，这山啊呀，妈，看我这山，看那妈，我打死那些男的，看大哥。

0: Geldi. Tuzuna ipek yamalım.
1: 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0: 哎，好吧。
1: 然而他们下了三道网，结果只捕到一条鱼。
2: 鱼太腥了，但是网眼是太大了，本上就捕了好多鱼了，
0: 一点烟火你也加不上了，这个鱼还一个小时烟火好几百公斤一家子鱼。
1: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奏唱的渔歌。

0: 虽身处大漠边缘，但阿西莫托和提始终都懂得，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相伴而生。 10月中旬，塔里木河畔的大地被白色覆盖，中国最广袤的棉田成熟了。这是河流孕育出的花朵。
1: 今年，村民牙生一鸣的4000亩棉花再次丰收。
2: 嗯，那个，我们5000个人，我们全部都收了。我们那天买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吃了，我们那天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那只有山路上面，那是铁路的，火车的，我前面是山路，但我们是自己。那开了个二吨的，摩托车山，
1: 那方开了20辆船，一次也没发生过这个大型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那边学会的。98年开始开船时候，没啥想法，船上面聊聊聊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徒弟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

0: 不合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1: 前一天决定先不，后来后天，南部小东，这个历史里面
2: 有什么？比克特，
1: 我现在不记得谁。先他妈一个人先把我给你。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2: 啊，不是不能归农呢？啊，哎呀，多大的样子呀？有。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冲走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租了，他们说嘛，上哪地方做哪地方做。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2: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去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1: 我把他们看见了，我觉得他们在很少发生的很多困难，这当然要还的。
2: 我现在计划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哪一方跌了嘛哪一方就爬起来。
0: 棉花还没采摘完，牙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向日葵是牙生一明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牙生。
3: 30万到账了啊！
4: 好了，
3: 咱俩这气候好，
4: 对，
3: 周围条件也好，
4: 做好了，压个气，压个气。哎、
3: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4: 对对，
3: 上种种嘛开，
4: 对对对，
3: 就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又种出来，相当好了，
4: 对对对。
3: 明年嘛，那就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4: 对对对，
3: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陈老板。
2: 爸爸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们越来越路由。
0: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牙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

0: 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牙通普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牙通普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担忧引发行动，麦提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4次面的骆驼。
1: 马上不得，妈妈，你死干了没事了？我在这边啊，工作去了。

0: not all the Mayas are there.
1: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好在家中的三百只羊就在眼前。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雅通古兹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迪尔甜瓜种植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这一切的是水。

0: 河像一个脾气严厉却深爱孩子的父亲，让牙痛谷子的生活扎实安宁，更孕育着新的可能。
1: 不要再让谁让我们去了，说我不买单，再很白说我干嘛呢？不再让我一面子是给我那个你说那个是他们把我买下的我不干，
2: Koydun 50 min kolak sattım. 180 min koy yasa. Tügün 4 min sattım, 35 min kolak sattım. 400 min koy çıktı. Yakşı kırdı. Birlikte boğanda ben beyip durmuşumuz ne? Yakşı gün kırıp etkili buldu. Dayanın yakşı kırdı ne?
0: 一个月之后，麦提库尔班找回了一封离群的骆驼。一年又一年，麦提库尔班一家生存于沙漠腹地，那是牙通古兹河的安息之所。和塔里木的所有河流一样，这条平常的河流消失于大漠深处，但它的精血却生成了世外桃源。塔里木河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奔腾，为当地百姓滋养出了静谧的家园。在阿尔金山的绝望荒原中长流，为生灵开拓出了无边的旷野。在塔克拉玛干的四月黄沙里闯荡，为小小村庄带来了希望。沙漠从溪流到湖泊，这条巨龙将绿洲、农田、牧场串联，在大地之上描绘出了最美的画卷。塔里木河早已超越了河流本身，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信仰。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哎呀！
1: 台长，
0: 对不起，我们昨天，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们都没关系。
2: 你看什么？
0: 台长，都是我的主意，
1: 对不起。
2: 我说过了，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0: 凡担负的任务是敌后穿插，说个简单点儿，就是在敌人的堆儿里走上一遭，打顺了叫中心开花，敌人说崩溃就崩溃。听上去不错的战术。几年前我的团也是奉命打穿插，可我被敌人咬住了，打了三天四夜，打得很苦。一个山头除了被炸倒的树就是人，任务完成后一清理，全团丢了187名官兵，伤了692人，打得很惨烈。
1: 处长，我不怕，来当兵就是保家卫国。

0: 什么的，我早就想好了，都有准备。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师长，
1: 别说话，让我想想。
2: 团长回来没有？
3: 啊，还没有。副团长已经走了，
2: 你们留下来等团长，我们先出发了。
3: 啊，副参谋长，
2: 部队已经往前线拉动了，我去火车站，你跟政委说一声。
3: 是。
2: 走。
1: 你的个人装备放在后备箱了，你的介绍信和供给关系我已经让人给你开好了，到了火车站马干事会交给你的。到了部队经常给我来信。
0: 处长，您早就想好绕部队了。
1: 我也是从士兵过来的，能不理解你的心情？咱们之间不讲大道理。
0: 好，
1: 知道吗？我可以下命令让你留下来。
0: 我知道。
1: 留下来就有可能是留下你一条命，可是我知道你想好了，想过了。我不劝你。
0: 处长，那你怎么不让我直接跟团长回去？
1: 我的公务员算我半个儿子，我要亲自送你一程。这个男人，别搞这些没用的。
4: 不是没用，首长，我不是因为你说我是半个儿子

0: 滨第七旅警团搜查完毕，请指示副团长发人。
1: 5分钟之后出发。
0: 是。

0: 还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吗？
1: 车长，我跟您这段时间给您惹了不少麻烦，您别生气，我走了之后您好好吃饭，别老熬夜。
0: 我记性，打完仗以后还回我这儿来吗？
1: 首长需要，一定回来。
0: 混小子，别让我到烈士陵园去找你。
1: 是。

0: 师长，通信连就在这附近，要不要向上车等一下？我把江南征叫回来。
1: 二三四师有一万三千名官兵，我去看女儿，谁更难？刚才我已经代替了他们的父母，高粱代替了所有的官兵，我们已经告别过了。我这个师长的告别，结束了。出发！
2: 是。
1: 哥，我忍住了，没让眼泪掉下来。 看着你流下来的表，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所有先辈和亲人牺牲的时刻，都在凝聚一种力量。是这种力量，让我们的军队。

0: 勇往无前，一直前进在路上。
1: 介绍信，
2: 老公，你咋回来了？你是被师长撤了吧？
1: 瞎说什么呢？师长这是给我机会报效祖国。
3: 行了，行，别自我表扬了，说说师长的事儿。
1: 我也不知道，师长早就把介绍信准备好了，而且今天师长有点怪。
3: 什么意思？
1: 今天的师长不像师长，像我爹。
3: 像我爹。
1: 连长，我请求回九班。
3: 批准了，如令。
4: 是。
1: 哟，站排头了，小子。
5: 高良，顾毅现在可是班长，新兵不到一年就当班长，全师咱们头一份啊。说话注意上下级关系。
1: 那是我给年轻人机会，我要是在这有他什么事啊，对吧，老子？
3: 瞎扯淡。
1: 一
3: 幼稚，
6: 大点上去，往里走，小心脚会滑。
7: 后面的快点！
8: 女兵同志，好样的！
9: 女兵同志，好样的！
3: 权力都有了，向女兵同志们致敬！
8: 敬礼！

0: 全都走了，快撤！全都向右转，放炮走。站住！你哪个单位的？
1: 我七二零团的，那是我们连。同志，我是特意赶回来的。哦，对了，我给你看我的证件。
2: 快点啊！
0: 好，赵红六。
1: 行，过去吧。谢谢。
0: 连长。
1: 走，赵红六。
3: 我以为你看我少。
1: 你不是看家去了吗？
0: 连长，
1: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把你妹妹了。
1: 怎么了？
3: 刚到会宁靠战停车的时候，我就看到二三幺师徒部队在等车，我知道要打仗，所以就往回跑啊。
4: 行了行了，赶紧登车，赶紧登车，登车登车。
5: 你小子是真找妹妹去了，不是当逃兵啊？
4: 去你的吧！你也太小瞧人了啊！啊，是是，我承认训练上呢我是比不上你们，但我也是军人子弟，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就算我做再龌龊的事儿，也不可能当逃兵。
5: 好样的，让仗的人马到齐了啊！
6: 暂时咱们九班弟兄在，定不叫那外露杜阴山。对，干翻咱丫了！干！红六，
7: 回来坚持住内。
6: 哎，你们看，嫂子，
7: 我要找个人，我把证件给他。
6: 不行，
8: 秀，
6: 嫂子，
9: 阿秀，
6: 飞鸭子，我给你买这个，你让我过去吧，我就把这个给他退。
7: 哎，站住！你们两个干什么？ 那边那个女同志是我们排长的未婚妻，未婚妻也不行，代表规定，任何人禁止进出车站，
10: 谁让他们见一面就行啊？
7: 一面也不行，
10: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上去，快点，回去！
7: 干什么？
10: 干什么呢？不带人没动啊！
7: 林，林斌，怎么回事？副参谋长，是这样，这个姑娘是张飞的未婚妻。

0: 昨天来贵府，今天早上出营的时候，他也没见着，让他俩见一面了。
1: 开什么玩笑？车马上也开了，
0: 就三分钟，让他俩见一面，
2: 一分钟也不行。他见了，其他人怎么办？每个人都请假吗？
0: 你要这么说，那就不讲理了。
2: 徐爱勇，我命令你带人上车。
0: 杨队长，我不是想顶撞你啊。人家姑娘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就隔着这么久。
2: 我说上车，上车，听到没有？你想违反军纪吗？
3: 宋先生，放心，我带我的兵士上战场，不是去春游。
2: 你信不信我抽了你？
4: 上战场之前来不及撤了。
2: 来人，站住！
5: 回去吧！
2: 回去呀！

0: 宋建设这王八蛋太不是东西了，老子这账跟他算上。哎，鬼野呢？老公，
1: 鬼野，
0: 老公。
2: 我怎么把爷爷给弄掉了？这不是顾野吗？还有嫂子，顾野！
3: 阿秀，看右边，
0: 看哪？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取官兵，将送别我们的亲人。至敬，
1: 全体动员。

0: 知道车谁拍的吗？
1: 不知道。
2: 宋先生，
0: 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就冲这一点，回头我给他认错去。
3: 顾爷也上了一辆小车，已经在前面一站等着咱们了。一会儿车到站了，你把人领回来就行了。
0: 顾爷这事儿办的确实漂亮，
1: 没错。
3: 不过表扬的话，你就别说了，这事儿敏感，明白了？
1: 好，啊，
3: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到站接人，
0: 别再走岔子了。
1: 好，行了。

0: 啥呀？
1: 杨明江，你怎么还不睡啊？
0: 睡不着啊，想嫂子。
2: 狗粮，我媳妇儿好看吗？
0: 太好看了，她全团都给震了。我跟你说，长脸了，太长脸了，是吧？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琢磨了，那是我媳妇儿，你小子有本事啊，以后找一个去。
0: 你别打岔，装的啥呀？
2: 包子，
0: 包子
2: 啊，我来一个，
1: 这个东西还吃啊？今晚上放饭我看见了，一气吃了八个包子，八个大肉包子，你真行。饿我也不能给你，这个也留的啊。
0: 他回来了
1: 啊？
2: 咱们这车呀，一会儿前面有一个小站加水，你也在站台上等着咱们呢。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赶紧睡觉，保存体能啊！
1: 啊，睡觉？你看哪儿呢？睡觉？
2: 我睡不着，
0: 睡不着还得睡啊！别，
1: 别，
2: 别，别，别，别，别，我别。
3: 对啊。报告排长，顾野报道。你知道今天我走的时候，嫂子跟我说什么了吗？
1: 说什么呀？说什么呢？
3: 我今天走的时候问嫂子，我说嫂子啊，咱们排长穿四个兜的干部服，看见没？多帅呀！你猜他怎么说？
4: 看见了吗？我当时穿的秦汉勇的衣服，对吧？四个兜没错。
3: 他说他就想跟你说两句话，哪顾得上看你穿什么呀？再说了，那一车厢都是绿区军装，他也分不清谁是谁。排长，你放心，宋副参谋长已经安排人把嫂子送回营区了。
2: 好，
1: 包子，我一直放在背包里，应该还没凉透，你赶紧吃。
5: 干什么？
1: 找你啊！
5: 找我干什么？你请假了吗？
1: 请了，请了。
5: 你回去吧，烦死了。
1: 那我就回去呗。那我就带着你爸的消息一起回去吧。
5: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对不起啊！
1: 好好说，你不听啊！好好说，
5: 好点声。说吧，什么情况？
6: 当兵这么多年，我就没探过几次家。前年吧，休假的时候，
1: 我刚到家放下行李，我妈就让我跟在没人的后面去相亲。也不怪我妈着急，快三十个人了都没对象。在相亲的路上，我碰见阿秀了。我记得当时我上山，她下山，我就看了那么一眼，我当时这心里啊，扑通扑通扑通跳得可快，我就在想啊，这是谁家的姑娘啊，真好看。没敢多看，我就往前走，没成想啊，阿秀从后面追上来把我给拦住了。他说，哎，你这军装借的吧。我这军装怎么可能是借的，对吧？咱部队上发的，我正经八板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当时就着急了，我想把这个领子后面这个名字给他看。然后我一看阿秀，扑哧一下他乐了。他说，哎呀，军装好看，我就喜欢解放军。我当时都懵了，我就是解放军的，他就喜欢解放军的，就没人就看见我当时没往前走，就过来了，悄悄跟我说，你别想了，这姑娘啊，这山上养蜂的，家里条件特别好，提亲的人呢把这门槛都踏破了，姑娘就是看不上。我当时啊把心一横，凭什么咱不能想啊？我当时说，我说姑娘，我是解放军，而且呢，我马上回到部队上，我就提干了，我俩兜变四个兜，而且我在部队里啊，我长得是最好看的。当时着急了，没成想，阿秀跟我说：“解放军同志，我也没婆家，咱俩处处呗。”就这么着，我们俩就好了。爷啊，我觉得我上辈子呀，肯定做了好多好事儿，积了好多德。要不能碰上阿秀，是阿秀成全了我。
3: 是啊，我以前一直觉得吧，自己想当兵，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军人梦。直到今天，听到嫂子对你喊的那些话，我才明白了军人的意义是什么。真的长见识了。
1: 长什么见识了？

0: 以前不老说什么拥军爱民吗？
1: 不明白什么意思。结果今天看到嫂子之后啊，我才明白了什么是人民。
0: 他们可真是百分百的相信咱们
1: 和依赖咱们。
0: 我真是一点都不敢怠慢了，怕对不起他们，怕让他们失望。
2: 首长当天的意思吧，就是他代表全师官兵的父母给大家送了别。
3: 当着首长的啪一敬礼，
2: 所有的官兵全哭了。
3: 但是我没哭啊，我不能给首长丢人。哎呦，当时那场面想一想啊。
2: 你哭了？
4: 要你管？
0: 不管，不管就不管，我不管。
4: 干粮花，
2: 怎么样？干粮花了不？干粮米吗？
4: 我就叫你花，我愿意叫什么都行。
2: 行，你爱叫啥叫啥。哎，那你叫那什么行不行？
4: 什么？
2: 你那个什么？
4: 想什么呢你？
2: 我啥还没说呢。
4: 那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你能不能叫我一声亲爱的高粱同志。
5: 爷啊，我从把你们这几个招兵啊招到咱们部队开始，我打心眼里喜欢你，尤其是你。在部队里我是排长，你是班长，可是私下里啊，你就是我兄弟一样的亲兄弟。如果真的上了战场，子弹一颗不落，我会给你挡下来。但是你呢，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你说。
5: 无论如何，你一定不能死在我前面。行了。

0: 哎，你回头跟那个高亮他们都说说啊，我们班没有闹钟，
1: 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儿，
0: 脑子里得有根弦儿，得有一个信念撑着。
2: 排长，
0: 嗯，
2: 你不是和阿秀吗？
0: 我脑子里满脑子天天想他，那怎么打仗啊？再说了，我要是天天想他，他得笑话死我。
3: 准备登车，上阵检查。

0: 12号15点整，我是按集团军部署到达出发地。720团在左侧，负责拔掉敌方4个制撑点。700团在正面，拿下敌方的主阵地，然后攻取175、286阵地。720团呢打穿插，绕到敌人后方，协同700团攻击，保证我方能够全歼敌176师。
1: 师长，您是担心720团吗？
2: 能不能把720团和702团的位置调换一下，
3: 让702团打穿插？
0: 师长，军事工作组要求我们必须保证240师的侧翼不被敌军的反击撕破。我担心720团扛不住。前置情报说，敌方主阵地的后方只有

0: 老郑，您话跟我说吧。
1: 我想要犯一次错误。
0: 是为了孩子？
1: 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0: 老规矩，先说难听的话。事情到了这会儿了，孩子已经掉不下来了。你就是想这么干，我也会阻止。
1: 净说些大道理，我不说了。
2: 你不说就行了啊。你这个一师之长心里窝着事儿，我不给你好好上一课，你一师的人你怎么带
1: 啊？就算我什么都没想还不行吗？
2: 不行。
0: 老郑，我知道你心里有多疼南征，你们父女俩呀，也都那么要面子，都不说出来。作为政委，我无权批评你，但是作为父亲，我要说，你这个父亲当的很不够格。
1: 是不够格。炮声一响，心就乱了。政委啊，会不会有一种情况，让我去死十次，替下孩子？
0: 我明白，我知道，
2: 我理解。
1: 行了，就算我犯过错误了，政委。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在尽量不惊动下面部队的情况下，替我去看看孩子？
2: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看呢？
1: 我没法去。他要是叫我一声爸，我会垮掉的。我没法去。
3: 排长，这次咱们排的任务是什么？
4: 誓师大会的时候光喊口号了，也没布置任务。任务什么时候布置啊？
5: 这个任务要从团里到营连，一步一步的布置下来。具体什么任务我也不清楚。大家先写决心书、请战书。我琢磨吧，个人把这个留守包准备好，个人物品就不要带了。借东西的、借钱的，尽快还回去。
6: 还有啊，有积蓄的都取出来买点吃的吧。
7: 啥意思？
6: 你当前线是公园啊，逛一圈就能出来了。关键是你能回来吗？
5: 团长不是说了吗，几年前那场战役绝大多数人都回来了。
4: 但问题是，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是不是那绝大多数的人。
5: 行了，战友们，咱们呢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啊，赶紧写决心书吧。
8: 老姜，你说是写九死一生好，还是大义凛然好？
4: 为国家为人民，连命都豁出去了，还留那一生干什么？九死一生不彻底，
9: 我全豁出去了。
4: 我写为国捐躯，
8: 豁出去了呀。好，我也捐了。

0: 给你们念念本班班长写的决心书啊，遗书。
1: 遗书？你咋写遗书呢？
2: 你写的什么？
0: 我也没看见，我就看见一句一腔热血为父母什么的。
3: 本人一腔热血来自父母，如今国家需要，本人不敢自流半滴，现留遗言如下。

0: 命令各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
1: 是。
0: 同志们，咱们连这次的任务是担任团掩护，保护全团在穿插过程中果断有力，行动不延误，主力不被尾追，不遭合围，同时。 不丢下任何一名战友，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检查各自装备，出发，起步，走。二排开正。
2: 一、二、一、一、二、一。
3: 列阵，陈连长，啥意思啊？一帮一，一队红。九连长，我接受你的建议，就让我们做一队相互砥砺、齐心杀敌的战友。
0: 向空军连的战友做出征前的告别。三排长，上。三排，目标正前方，起步，走。
3: 保重。好，你吊打胜仗。好，哎，我叫张洪亮，我叫毛佳佳，我们都会平安回来。
4: 我叫王大国，我叫舒佳贵。
5: 平安回来。
3: 哎，
4: 保重。
3: 哎，
4: 我们在这，我们一定能撑起强势。我们都在这等你呢。
3: 我也会上去的，等你凯旋。
4: 凯旋，我等你，凯旋。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你好好的，谢谢你照顾我爸爸。还有，你上战场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的冒冒失失的。你要完完整整的回来，不然我可饶不了你，知道了没有？
1: 放心吧，要不咱俩也抱一下吧。

0: 咱们俩是不是也道别一下？
1: 多保重。
2: 我是说，像他们刚才那样。
1: 九连长，如果你没给中国军人丢人，凯旋的时候，我会当众拥抱你10次。

0: 赵副师长带石潜指去麒麟岭团，我到下面去看看。
1: 你放心吧，无论你打到哪儿，我们师侄都全力保障，绝不拖你的后腿。王参谋，
0: 让通信连马上给师长下线，要保证石潜指的通信。还有啊，告诉赵红英，让他派江南征去负责石潜指的通信线路。
2: 是。

0: 师部怎么还不下命？
1: 剖析才刚刚开始，实力这回动了老本，三个助援，60分钟打光，会有3次机器，然后是炮火延射，
0: 我估计还得要等上一等。报告，前指，要我们派两名战士前往突击连掩护家宴，通知声。
2: 知道了。
0: 是。
3: 谁带最后？
4: 三营教练，
3: 叫秦汉勇派2人过去。
4: 是。
3: 这样就查吧。

0: 没见过吧？不懂吧？光荣蛋，关键时刻全靠他了，我跟你说。
1: 你呀，带上姜伟星，到后面山沟去一趟。杜锦莲呀，在给施前指下线呢。
0: 杜锦莲，我去。
1: 不是，哎呀，我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用不了那么多人。
0: 不是，通信连的情况，你们谁比我熟？我在师部待大半年呢，而且给师前指下线，完成不了任务，你们负得了责吗？
2: 队长，让他去吧。
1: 行了，去了。

0: 我们要去救他。
1: 我们要去救他。
2: 我们要去救他。
3: 我们要去救他。
4: 我们要去救他。
5: 我们要去救他。
6: 我们要去救他。
7: 我们要去救他。
8: 我们要去救他。
9: 我们要去救他。
10: 我们要去救他。
11: 我们要去救他。
12: 我们要去救他。
13: 我们要去救他。
14: 我们要去救他。
15: 我们要去救他。
16: 我们要去救他。
17: 我们要去救他。
18: 我们要去救他。
19: 我们要去救他。
14: 我们要去救他。
15: 我们要去救他。
7: 我们要去救他。
8: 我们要去救他。
20: 我们要去救他。
21: 我们要去救他。
22: 我们要去救他。
23: 我们要去救他。
24: 我们要去救他。
25: 我

0: 报告，团长，师长在线上了。
1: 我是陈大山。
2: 陈大山，
3: 十分钟之后炮火延伸，你们出击，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和敌人纠缠，一杆子插到他的背后，打掉他的二线防御，然后死死地守住他。
0: 是。
1: 这次，你们谁敢给我掉链子，回去以后我可饶不了你们。行动。
4: 是。
5: 我们跟着过来。

0: 报告团长，尖刀连续到雷区，连里有伤亡。
1: 雷区面积有多大？
0: 目前还不清楚。

0: 我们还有脱靴脸的人在这儿，
1: 后面跟上，别停下。
2: 咋了这是？
1: 万事如此了，这个。
0: 哎，不溜，这是哪里？这是哪里？

0: 事情。
1: 通缉连吧，炮团的线断了，立刻恢复。突然打穿他的部队，会失去炮火支援。通缉连吧，炮团的线断了。
2: 侦察连联系上了，他们无线电静音了，指定联系时间节点已经过去三次了，应该是线路断了。
3: 那也不能把他们落在敌后啊，咱们想想办法。
2: 离下一次时间节点还有四个小时，上级已经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找到断线处，给炮团接通线路。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走，就那边。
3: 小心！
2: 没事没事吧。

0: 没事。
1: 报！新力团进攻失利，已经打烊外围工事，正向主峰发起进攻。
2: 告诉冷锐，一分钟都不要停止进攻，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是。
2: 炮团联系上没有？
3: 报告。
4: 报告，还没有联系上。已命令通信连的人分组查线，半小时内务必连通。
2: 接通之后，第一时间向我报告。
4: 是。
0: 是我们的线，这是以前留下来，对，这是对方的线。好了，我们被盯上了，这机枪扫射，我一定被盯上了，但是这里不安全。

0: 部门已监听到重要情报。
1: 什么情报？
0: 敌人估计到36号高地至48号高地一线很可能是我军的穿插路线，在沿线设置了各种障碍，同时准备了大量炮火，射击支援。
2: 是啊，这样720团会吃大亏。
1: 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联系上炮团，不能让敌人的炮火开口。另外，向军部请示，要求炮3师炮火覆盖，打掉敌人的炮火阵地。
0: 是，
2: 师长，我们还没有获取到敌人炮火阵地的位置，侦察连怎么搞的？他们有2部电台在穿插中被打退了，下令带着5个人往回跑，路上又牺牲了一个。

0: 好不容易遇到720尖刀连，又进入一大片雷区，他们为了赶时间，他们趟着雷区往回走，又丢了4友，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把720团行进范围内所有可疑的炮位都给我找出来，狠狠地轰一遍，用炮弹换我们士兵的生命，用上所有的侦察手段。如果有漏网的，我只允许他打出第一轮，打完一轮之后，给我狠狠地砸回去。
1: 是。

一百张，过。

装什么？火力压制！

0: 没事吧？没事，老姜，我陪一下洪六，这不就行了？
1: 好了，没事吧？没事。厉害，没事吧？
0: 一会儿军工上来，你就给我下去，听见没有？
1: 我不下去，一点事没有啊！一点事都没有，我这腿都废了。
0: 杨继秋，
2: 走，
0: 站住！站，这队不上。
3: 出来，小枪不成？
0: 别开枪了啊！是我，哎，高粱，
2: 高粱，
0: 高粱是你吗？是我，哎，哎，快快快，别愣着，快快搭把手，快！
2: 哎呀，你可真行啊！
4: 你们什么情况？

0: 别提了，好几个活着的，差点给我掐死。啊，你说我这是要光荣了，你们谁能救我啊？你可真行，回到自己位置上去。哎，
1: 加固工事啊！一会儿敌人退下来，又要战斗了，都散了，都散了。哎呦，老姜啊！
2: 现在拿个小女兵的照片当宝贝，
3: 给我。
2: 战争
1: 改变人性啊！
2: 可能是离别时候的拥抱吧，也有可能是他的照片，就放在离我头这么近的问世，让我有了点念想。我念想着，我要是受伤了。 抚摸我的额头的人是他。当我胜利回家了，站在凯旋门，拥抱我、亲吻我的人也会是他。当我牺牲了，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念头，出现了一个人，也是他。

0: 老郭，别的不说，你是真能吹呀、啊！真的，就冲你这么能吹，这九班长必须让你当。
1: 副团长，
2: 到。
1: 告诉九连，他们是主阵地，一定要给我顶死，一寸也不能让。
2: 好。
3: 团长，
1: 下属情况怎么样？
3: 各连都在加筑工事，敌人留下不少尸体，我让他们收集起来，用雨布盖好，做点记号，等他们的人上来了，收拾掩埋。
1: 我们减员多少？
3: 牺牲了34个，上了91个，路上有13名战士跑丢了。
1: 跑丢了啊？
3: 都是一连的。
1: 他陆平凡干什么吃的？叫他把人给我找回来，一个也不许丢。
3: 一连是先头连，伤亡太严重了，除了工兵排，牺牲的都是他们的，恐怕出不出人手了。
1: 九连最近只能让他们上，派2个满去找，一定把人给我找回来。
3: 是。

0: 周班长，你和范班长交换一下阵地。你呀，带上你们班，和齐班一起走回头。
1: 回头去哪儿？
0: 就是咱们昨天穿插来的那条路，往回走。一连昨天有13个兄弟没跟上，我想不是死了就是伤了。上面命令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找着，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们九班和七班一起执行。七班长带队啊！
1: 我不去，你让别人执行这个任务。
0: 为什么呀？
1: 打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到这儿了，就等着跟敌人面对面干一场。你现在叫我回去，我有脸回去吗？我
0: 顾爷，现在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吗？执行命令啊！
1: 我不去，你就在这儿。
2: 一野说的对，
3: 不能回去。我们是刀尖子，我们得站在第一线最前线，救人的事让其他班去。
0: 怎么着？
4: 反了你们是吗？这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们，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换齐班长，我来带队。
5: 10分钟有图吗？准备。

各营注意，我是陈大伞。70零团现在已拿下了主本阵地，敌人很快就要退下来。我们72零团已经到了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时候了。我命令各连、干部和共产党员在第一线，共警团员在第二线，人在阵地在，绝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从我们脚下捅过。

0: 几连的，我们是一连三班的，连长是陆平凡，和你们九连在澡堂里打过架。好，兄弟，我来。你们班其他人呢？
1: 打散了。
0: 来。能走吗？
1: 能。

0: 过去，别吞别吞，吐出来，憋死你啊！啊，
1: 我想起来了，我是揍过你小子。
2: 我记得，我记得那会儿你趴在地上，我还踹过你两脚呢。早知道带个橘子罐头，这会儿吃上一口，该美死了。嗯，要是有辣椒酱，就更好了。
1: 什么时候还想吃的呢？喝点水吧。
3: 还能走吗？兄弟保证，我一定会安全的把你带到部队的。啊！父亲，
4: 是。
1: 我们走了，走。嗯，来。嗯。

0: 你们是在哪儿啊？咱们现在应该是在李家沟一带。
1: 李咱们昨天遭到伏击的那个地方，不到十里。
0: 都找到这儿了，剩下那两个未必人能保回了吧？
1: 现在咱们的兄弟啊，要不然就是牺牲了，要不然就是受伤躲起来了。即使牺牲了，咱们也要把尸体找到，要不然对不起他们爹娘，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兄弟们，跟上了，跟上了。

救车，九班腿快，你带九班走，我带七班掩护。排长，连七班。

0: 师，
1: 队长。

下辈子，下辈子也得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说到中华传统的养生功法，五禽戏应该可以说是流传千年的经典啊。
1: 没错，《
0: 三国志华佗传》中呢就有明确的记载：吾有一术，曰五禽之戏，一曰火，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一以除疾，坚力提足，以当导引，提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以而汗出，因以浊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朴实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接。
1: 没错，那刚才这里说的朴实行之，这里的朴啊，其实说的就是华佗的弟子吴朴。吴朴呢，因为常年坚持练习五禽戏，即便是年过了九旬啊，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康健，身体状态特别好，而且牙齿还特别坚固。所以呢，作为一个养生功法零基础的小白啊，我现在既好奇我又羡慕。
0: 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五禽戏对应哪五只动物啊？而且呢，这个五禽戏动作到底难不难呢？没有功底的人会不会一学就会？长期坚持能不能改善我们的体质？那今天啊，咱们边学边揭晓答案。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翟玉珍翟主任，有请翟主任。
1: 有请。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院。
0: 欢迎翟主任。
1: 翟主任您好。
2: 你好。
0: 翟主任，说到这个五禽戏呢，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啊，它已经流传了有1800年了。那么这个五禽戏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2: 这个五禽戏啊，最早的记载呢是见于《后汉书》方剂列传华佗传当中记载呀，华佗作为一个名医啊，他创建了五禽戏，他的弟子呀有两个，一个是

0: 吴普，一个叫范阿，他们两个人呢师承华佗，并且一直呢沿袭了这一套功法。据说呀，吴普学习了这套功法，并且长期的坚持演练呢，活到了90多岁，而且他的范阿呢，据说是活到了140多岁，所以这套五禽戏是非常有强身健体的功效的一个很好的养生功法。
1: 那我很好奇啊，既然咱们有五禽，是不是这每一禽戏都对应着不同脏腑的调理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五禽戏每一个动物的这个动作呢，都对应着我们的五脏，也就是肝、心、脾、肺、肾，通过肝、木、水、火、土五行的运化，然后来够滋养我们身体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从而呢强壮我们的机体的功能，体质呢就得到了一个提升。五禽戏呢一共有10个动作，每一戏一共有2个动作。首先我们从虎戏开始，虎戏一共有2个动作，第一个是虎举和虎扑。
2: 那现在咱们能不能练起来？
0: 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的搭档来给大家进行实操教学。
2: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闽东区太极拳协会副会长杨淑兰杨老师，有请。
3: 有请。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那杨老师，咱们可以开始吗？
4: 可以了，两手抬起，下按头。低头，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旋，拳眼朝上，两个手心相对，往上走，到了肩，转掌心朝上，上撑，好，变虎爪，从小拇指头开始，掌心相对。拳眼朝后往下拉，到胸下按，好。
0: 虎举这个动作呢，主要是要做出老虎这个用力去伸展肢体的感觉，往上伸，然后用力下拉，好像拉了一个沉重的东西，一个物件呀，增强你的这个肢体的支撑力，就是要伸展。
4: 虎伸，两手握空前，从两侧
0: 虎扑
4: 往上举，用腰往下扑，
0: 扑，对，
5: 头抬起来，
4: 先走七，再走宽，
5: 是，
4: 身子打直，提起来，扑。
0: 这个虎扑啊，你们感觉到没有？老虎用力的扑出去的感觉，而且同时要感觉到它的脊柱骨，我们这个督脉呀、椎体一节一节的这种蠕动的感觉，拉伸了我们的肢体的每一个关节。所以五禽戏啊，对关节和手足的这个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的提升是非常好的。
2: 我有一个感受，动作好学，表情呢也好学，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呼吸，因为在专注的做动作的时候往往忘了呼吸，等做完以后发现自己憋着一口气，
0: 是，所以一般来说是往回收的动作是吸，往出伸的动作是呼出去，用力是呼出去，吸气从丹田上是吸上来的，然后呼出去，再收回来，再呼出去。一般我们呼吸是这样慢慢的，叫调息，一个调呼吸的过程。那么这两个动作呢，主要是模仿这个虎的威猛啊，来强化我们的腰肌和督脉，能够改善腰肌的劳损呢，或者我们滋养我们的肝脏、明目啊，疏通经络。
2: 那现在是第一个动作，虎的两个动作做完了。
0: 对，虎的两个动作。
2: 接下来该是鹿。
0: 鹿，对，鹿戏呢，一共有2个动作，一个是鹿底，一个是鹿奔。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要表现出鹿的这种敏捷和跳跃的感觉。同时呢，这两个动作呢，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还有关节的一个灵活度，能够加快我们气血的一个运行。

0: 啊，它是入肾的，我们肾主骨啊，所以说能够强壮腰肌，益肾气。
1: 开始哦，咱们迈咱们的左脚，手往右边走，握空心拳哦，大家踢走，这是哦，完了以后，摆脚摆我们左脚的同时变路哦，完了以后咱们手指往前走。哦，左手夹到你的腋窝下，哦，摆到，哦，摆弓步，弓步，脚摆完了要踏实，脚摆完了要踏实，
0: 看内侧的脚后跟，
1: 哦，完了以后，要看哪的呢？看着你的右脚后跟儿，哦，完了以后松下来，摆脚，手上去，
0: 再返回来，
1: 好，返回来，好。走到侧面握拳，手回来。
0: 陆底它其实是想表现两个陆在顶脚，用力顶出去。所以你们在上升的过程中，这个手势是这样，要拿这个脚朝上走，引导着你的气朝后走，就是手来诱导你自己再转啊，然后再转回来。有没有感觉两个小陆头顶头，用力的在顶？
2: 感觉腿有点
0: 对，然后身体在转侧的腰，转侧腰。
2: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跟了几遍我都没跟上，这个步子这样过去之后是怎么又弓步了呢？
1: 我们是上左脚的同时，把手放到右边，脚摆脚的时候变路，哦，路指走，咱们先往前走。完了以后把你的腰转一下，才能看到你的右脚后跟，重心要稳啊，哦，完了回来，手往上走，到了侧面握拳，脚回来
2: 啊，这下我就明白了，
0: 这个动作就在固肾腰，你看它能够强壮腰肌，让你的腰的活动性更加灵活。
1: 我纠正一下啊，就是说是你们在走的重心的时候，后脚是不能抬的。你看，就是说走、骑、看迈，是不是在这个侧面？咱们变的时候吧，你看，你先把重心往前移，这个脚要摆到90度。哎，对，这转过去，这次对了啊，来。重心后移，啊，把手举起来，把脚移好了，把脚抬起来，对，走，好走，
0: 可以开始第二式路奔，
1: 路奔啊，哎，手提起来，好，蹬提蹬，落提腕，后坐，好。回弓步，好，走，换步，走，再提，哦，再走，落，
0: 落是一定是轻巧的落下去，哦，
1: 走，手指不能挨着一块儿啊，两个手腕不能挨着一块儿，走，好，走，换步，好，就换步一定要学会换步啊，他，你看走。就是比方说我落左脚，我左脚一落，我右脚就抬起来，啊，落，哎，对了，这就对了啊，他就把抬起来。
0: 这个陆系呢，这两个动作呢，其实重点是强壮我们的腰肌，特别是在第一系，那我们在转腰的过程中呢，能够强化我们腰肌的一个灵活性，对腰肌的酸软、疼痛、怕冷等等，这些都能够得到改善，同时呢，也能够疏肝经，利我们的经脉的这个柔软、柔韧度能够增加。那么在第二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能够疏通阳气，还有它骨关节的灵敏性，特别是手腕关节啊，它在弯曲还有鹿角的变化过程中，手指关节的这个灵活度都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和锻炼。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骨关节疾病还有这个腰肌不太舒服的一些人呢，都可以加强这个鹿系的一个两个动作的学习和训练。好， 接下来的第三戏呢叫雄戏，它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叫雄运，运化运我们的胃肠，还有一个叫雄晃。那么它通过

0: 运和晃来调节我们的消化和脾胃系统，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感觉到上腹饱胀不舒服，消化功能差的人经常做做熊气。
1: 两个手握空拳放到你的肚脐这个位置上，肚脐这个位置上，完了以后你看熊它比较懒，你把这个懒劲一坐，你看先走我们的右往右边走，用腰走上，左下，左上右下，就是通过我们的腰来回的上下，
0: 懒懒的抱着肚子，
1: 在我们肚脐这画个圈不是用手去画去用我们的身体去画
2: 感觉腰在使劲
1: 对，
3: 腰带动手臂的画圈
0: 吸气可以上，呼气可以下
2: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手稍微接触一点我们的那个肚子，
0: 对，感觉它在
2: 带动它转动，
1: 对对，是的，
0: 这个手。等于相当于你们想想这个熊的这个厚厚的熊掌放到我们的这个脾胃上面画这个立圆然后上下然后左上右下第一圈可以是在右上左下，再翻过来左上右下这样来去按摩，起到有一个感觉是在按摩我们中焦的脾胃。
2: 这个转圈要正着转一圈，
3: 反
2: 着转一圈，
0: 对，都要表现出懒的感觉。那么第二是熊晃，
1: 熊晃呢，主要是把它那个笨拙做出来。熊总不是长胀嘛，就把它这个笨拙做出来。咱们第一步呢，就是提，把咱们的髋提起来，先走左边，你看提，看，把髋提起来，髋一提起来以后，宽起来看，来再提，身子是斜的，落步是直的，大家记住这一点，落步要落成直的，前面是不是落的这个地方是直的，脚尖是朝正前方大家记住这一点，对，朝正前方，比如我们身子转过来了，你脚尖朝这了脚尖是正前方就是我们先把髋提起来提起落，你看走，趴靠，这个手在你的左手在你左外侧，右手在你的右外侧，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再做右边的也一样，提右边的髋，看，提，落，走，好，上步。
0: 这两个动作你们都可以感觉到通过熊的那种稳健笨拙那种憨实的那个状态了，来调整我们机体的消化系统。如果我们有很多脾胃病消化不良上班族假如中餐之后马上睡觉，后来满腹饱胀感的人，你看不妨做一下这个晃就很简单的熊晃，通过四肢来带动我们消化系统的气血运化，其实触痛了我们的这个消化。
3: 下一个是圆，
0: 对，圆系呢也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呢叫圆提，还有圆摘。那么圆咱们都知道就是猴的那种机灵劲儿咱们这两个动作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它要有这个观察力，聚精会神，所以能凝养心神，养心气，活气血，来锻炼我们的灵巧劲儿第一是圆提，
1: 圆提呢也是两个手指尖相对，然后你看大家你看也是从小拇指头开始走，啪来咱们再学一遍，走啪提起来，再来一遍咱们就一块往上走了，走提，好，提脚后跟提肛都把它提起来，这时候要把猴的眼神做出来，你看要把猴的眼神它要寻找食物一定要做出来这个神态很重要，这个里头
3: 猴站不住了
1: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我们两手把它都

0: 缩回来哦，眼睛就是去寻找食物，它寻找，你把你转到这个侧面以后，回到正中间的时候，两脚放平的同时，两手下按，哦，这个要是要把它按下去啊，也就是呼气了啊，把它按下去。要是我们连起来做，它就是啪走起，好下按。
1: 其实你们可以好好看一下杨教练在做这个提起来的，然后来回看的那个神情。
0: 哦，一定要把杠提起来，要不然你们站不住啊。
1: 第二节圆斋，
0: 圆斋哦哦，就是出左脚的同时，左身放到你的胯这个位置上，左胯地方，右手呢就往前走，掌心朝下。哦，我们开始哦，走。我讲来撤步走，好，这时候嘛重心后移，看走扣脚走哦，来猴子要看了哦，我们的右脚的前上方哦，这个手猴子不是爱这样做个动作啪哦，也一定要看住它，然后下按，你猴子看到食物了吗，下按把这些草剥掉，你看把草剥掉的同时他开始摘桃哦，来握固托盘，他把东西好托住，他眼睛看着你的托盘，因为你把食物拿回来了吗，哦，看托盘，然后我们走右脚往右后方撤步哦，45度方向撤步走，这个手在右手在右胯哦，掌心朝下，来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来走啪哦，看到你的食物哦，在你的右的脸右脸哦，大家看好了，下按哦，来拨草了走，眼睛看着啊，眼神跟上，来走走哦，回来
1: 是不是有点难度，
2: 真的有种那种猴子摘桃的感觉，
3: 我觉得猴挺不容易的
2: 吃个桃也挺不容易的
3: 这套动作应该是到目前我们学的最难的一套，
1: 是
3: 因为它变化特别多，而且都是半弓半曲，还挺费劲儿。
2: 对，
1: 是五禽戏的这个元戏啊，其实挺能反映我们肢体的这个灵活性，还有我们观察事物的这个机敏性，其实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一个滋养和保健作用。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2: 刚才啊咱们已经做了四个动作了，
3: 对，
2: 五禽戏五禽戏，还有一禽是哪禽呢，
1: 那就是鸟，
3: 是鸟
1: 是鸟戏，鸟戏呢同样也分为两个动作，一个是鸟身，另外一个呢是鸟飞，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其实主要是模拟的是鸟的这个展翅还有飞翔的动作，那锻炼我们肢体的一个舒展还有呼吸功能，所以它对应的我们的脏腑呢就是肺，训练的其实就是呼吸，那么能够锻炼深呼吸，还有肺呢抵御外界环境变化的这个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0: 我们开始做第一节哦，鸟身，来先屈蹲哦，这个没有分左手右手都可以，压着这把脚鸟嘴做出来哦，蹲起塌腰挺胸，因为它主肺嘛，挺胸哦，下按好，打开，好，鸟飞，好，提起来，好，再来，起，塌腰挺胸，按，打开，好，提脚，这个比较咱们注意的就是说是重心还是要稳哦，就是抬脚的时候重心要，这个首先。蹲下去以后，咱们这个起来的时候要一定往上起，一定这个手要放平。哎，对，把这个鸟嘴做出来啊，把鸟的外形做出来，形态做。你看头塌腰，把腰塌上，把胸挺上，下按哦，身体要正中正哦。好，打开，把重心移到。

0: 右腿上，啊，抬你的左脚，好，走，啊，再走，啊，第二是，咱们右边的也是一样的哦，一定要把胸挺好，哎，下按，打开，好，走。回来，嗯，鸟飞，咱们两个手心是斜相对哦，这是斜相对，把重心移到你的右腿上，把左脚抬起来，哦，来把它变成鸟翅哦，刚才教了你们那个手心鸟翅，提膝，它与肩手在耳朵这个位置上哦，哦，下落下沉哦，走。虚步，注意这是个左脚是个虚步，再来走，起，好，来，这上面是个喇叭口哦，看我的手是个喇叭口，下落哦，这就是我们的鸟飞，
1: 一起落的时候、哦、注意呼吸缓慢，
0: 落呼住啊。
1: 这个鸟戏呢，大家可以观察到，它其实是模拟的鸟的展翅，然后飞翔，以及鸟的这个伸展、踢腿的这些动作，来去播散我们的气机。其实我们的肺就在这个伸展舒缓的过程当中呢，强化了我们的呼吸功能，所以就能够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一呼一吸缓慢伸长的时候呢，也强壮了我们这个肢体肌表对外界的一个感受能力。这主要是鸟戏的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方面。五禽戏五个动作练完，是不是感觉热了？
2: 是。
1: 然后气血流动起来，尤其是手脚，是不是会热一点？
2: 是。
1: 另外，尤其是感觉到肢体的柔韧性，是不是得到了伸展和拉伸？
3: 从第一个动作这个虎的动作开始啊，我就出微汗，然后一直在微汗状态当中。
1: 就是我们一般练功或者锻炼的时候，不要叫它大汗淋漓。大汗淋漓说明你的正气不足，它收不住了，或者是运则太过。我们既要锻炼，但是又不让突破自己的最大的极限，就不让太累。所以是导引术，它呼吸、吐纳、调息，又柔韧这个筋骨的这种训练方式，是最适合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你们二位主持人已经很不错了，就短短的这一堂课就把十个动作呢都学会了，但是关键还有一点，需要演练的时候要神似，模拟这个五种动作的特点啊，虎的威猛，猿的清洁，熊的这种稳健啊，鹿的这种机灵，还有鸟的这种轻盈。我觉得这几个动物的形态特点把它模拟的那个神似之后呢，我觉得五禽戏就演练到位了。
3: 非常感谢翟主任的专业讲解，感谢杨老师的细致教学哈。刚才我们学了十个动作，这十个动作整体来说还是简单易学，而且不挑场地，就是零基础也能轻松掌握，快速上手。
4: 没错，全程跟练不费劲，浑身舒展，而且感觉我们的每一处关节都被打开了。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五禽戏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4: 同时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常练五禽戏，练出强健好体质，养出健康好身体。
3: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养生侃侃而谈，
5: 健康如约而至。
3: 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6: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道。
1: 哎，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哈，肠道又被称作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那它的健康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免疫，甚至是情绪。
0: 嗯，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有请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
0: 欢迎傅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傅主任，说到肠道，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它是运送消化食物的一个通道哈。但是呢，肠道又被称为是第二大脑，这个会不会有点言过其实了？
2: 那么我们肠道呢，整体的长度有7到8米，那它上面布满了很多的什么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它能够独立的处理信号，来直接作用于肠道，所以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二大脑。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脑部和肠道，它还有一个连接的叫什么呀？脑肠轴。很多时候我们一紧张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那就是肠道在闹脾气。那么翻过来呢，当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情绪的焦虑、抑郁啊，睡不着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脑肠轴啊，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传递神经递质。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我们的肠道，肠道翻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它们是双向调节的一个机制。
1: 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让食物走过的通道，但没想到它也会闹这种小情绪，也有这种小脾气。那肠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除了消化作用，它还有哪些作用呢？它还会干什么活？
2: 就是说我们肠道啊，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功能，同时还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那么我们人体大概70%的免疫细胞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就会能够维持肠道的一个微生态，保持菌群的一个平衡，可以阻挡我们病毒的一个入侵。当我们菌群失衡的时候，肠道的整个微生态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反反复复引起免疫力下降的表现，感冒啦，过敏性皮炎啦，还有我们一个慢性病呀、炎症呀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第二个呢，肠道还是一个什么排毒加屏障。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是通过肠道代谢出去的，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如果菌群失衡，肠道屏障破坏的话，就会有病毒入侵入血，那么就会出现我们慢性的炎症啦，肠炎呀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消化，还有很多其他的。
0: 我看旁边写着应激、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的出现问题的一些原因，是吗？
2: 对，这些就是我们肠道出现问题了，就会反映给大脑出现应激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什么肠应激综合征，当我们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这些精神类的疾病，神经的一些退行性改变。当我们肠道的排毒和屏障功能受损，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出现什么肥胖。对，当我们的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分泌什么呀，压力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么这个皮质醇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蠕动的减慢，屏障功能的脆弱等等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我们的肠道是不是不好了？第一个首发症状就是什么便秘。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更多见啊。那么还有些人会出现什么腹泻、拉肚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进行，还有有些人可能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原先可能我是成条的，现在又不成形了，或者是原先我是不成形了，突然我又成形了，还有就是大便也许会有带血啊、带有脓啊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什么呀？腹痛、腹胀，对吧？有些人还会觉得反酸、烧心啊。有些人给大夫说，大夫，我最近屁特别多，排气增加了，都特别不好意思。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警，需要你及时的进行就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脑肠轴发挥的作用，情绪不好，总是焦虑、抑郁、失眠，也是一个预警的症状。肠道还有什么功能啊？排毒加屏障的功能。所以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呀，痤疮啦，皮肤的暗沉。

0: 成了粉刺呀等等这些，那这时候你也要想到肠道需要去就诊了。
1: 那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便秘，我特别想问，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概多久有一次排泄是正常情况呢？
0: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排便的规律是什么？每天有一次啊，那么很多人也许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但只要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是正常的，那它就不能称为便秘。大便怎么样形状是正常的？成条的、蛇形的、软便，这就是正常的大便。啊，当然，如果说你的大便比较干燥，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主要是还是跟我们那个大便的形状有关系。
1: 每次吃完火锅都感觉肚子胀胀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副主任，我们这是属于吃多了还是说肠道不好呢？
0: 这个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如果说你只是每次吃完火锅以后出现腹胀，但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问题。
2: 我每次吃完火锅是腹泻。
0: 对，有些人就是腹胀腹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吃完火锅以后，火锅主要是什么？辛辣刺激的多，并且油多，重油啊。那么吃完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肉会摄入增多，对吧？菜吃的少，那么无形中就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所以就说吃完火锅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那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肠道比较敏感，
2: 受到了刺激。
0: 对，受到了刺激，肠黏膜屏障比较脆弱，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你的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什么问题。
2: 火锅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那同时还有比如说太烫的、太凉的，包括太酸的，但凡加个太字可能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是不是？
0: 对对，太凉的话我们胃肠道怕凉啊，那么太烫的话不利于食管，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2: 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有益处？哪些食物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呢？
0: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甜食，因为女生都喜欢吃甜食。
1: 对，
0: 但甜食确实是对肠道不好，因为这些甜食和这些油炸食品啊，它会对我们增加我们肠道有害的细菌，让有害的细菌不断生长，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比如说芹菜，比如说我们的西兰花啊，比如说我们的菠菜，这些它属于高纤维的蔬菜啊，这些是有益的啊。还有我们的谷物啊，这些膳食纤维，燕麦呀啊，还有我们的这些糙米啊，这些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对于水果类的话，火龙果，还有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猕猴桃都是有益的啊，它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洋葱这些呢，这是补充益生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啊。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虾和蛋啊，还有我们的豆腐，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那个高蛋白优质蛋白，这些都是我们有益的一些产品。
2: 那我们这儿还有饮料益生菌，现在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的饮品，那益生菌真的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吗？
0: 益生菌是对肠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我们的酸奶饮品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那么乳酸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益生菌的种类，但是酸奶里的乳酸菌这些，它主要就是我们的发酵菌，它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治疗的一些细菌。那么我们治疗所要用的益生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鼠李杆菌啦、双歧杆菌呀，所以菌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什么？细菌的量，我们的菌的量也很重要。可能我们酸奶这些它含有的益生菌的量很少，所以等我们喝下去以后，真正作用于肠道的就非常的少，我们至少要到10亿到100亿左右的这个益生菌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剂。我们的益生菌呢，它其实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添加剂少的来作为我们的日常保健，并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用药。
2: 但是原味的酸奶呢，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酸了，喝不下去。这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撒点糖，这一下就能喝很多哈。那撒点糖之后，会不会完全破坏了益生菌，还是能留一点？
0: 酸奶的保存应该是在2到6摄氏度低温的状态。

0: 下来保存的，但是我们在买酸奶的时候，很多酸奶就摆在常温底下了，对吧？因为益生菌在低温的环境才能有一定的活性，你在常温环境下，它其实益生菌已经失去了活性，这时候其实它已经起不到一个补充益生菌的一个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撒一把糖，这种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肠道有害细菌的生长啊，那么反而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添加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1: 这饮料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么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那么刚才说了，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有害细菌的增长啊，让我们菌群就会失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料，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产气就会增多，就会引起腹胀。我们所有的饮料，你不论是茶饮料还是提取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果汁类的饮料，它都是经过加工提取啊，它的本身的活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够健康。我认为呢，其实真正健康的饮品应该就是白开水。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喜欢冰镇的嘛，我也喜欢天然的，就是这种刨冰。喝完刨冰以后呢，经常就是喝完刨冰以后会肚子疼。那这个肚子疼是因为冰冷刺激了肠胃，还是因为不卫生？
0: 那么两点都有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胃肠还怕凉，你一旦吃了凉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就容易出现什么胃肠痉挛。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着疼，而且是那种钻心的疼，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然后一阵过去了又好了，但疼起来的时候又要人命。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痉挛。卫生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么它在进行刨冰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条件，所以也会有一些病毒呀细菌呀可能送到我们的刨冰饮品里面，那么同样也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呀，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1: 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忍着，别喝太冰的，也别喝路边的，也别喝在常温之下的这个酸奶
2: ，
1: 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起不到太多的好处。
2: 我们可以多吃点水果吗？
1: 水果、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粗粮，包括荞麦，还有鸡蛋。那还有一样，您看到了吗？有调味品。这个调味品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对，我看到这个调味品是个蒜啊，蒜蓉。对，很多人可能觉得，哎，是不是吃大蒜有消毒和杀细菌的作用？
1: 大家都这么说。
0: 对，就是很多，尤其咱们吃拌面的时候，
1: 一定要来一个蒜。
0: 对。就觉得这样才是更有味儿。大蒜其实是有一定的抑菌的作用，它只能说是抑菌，抑制细菌，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消毒的作用。消毒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整个要杀灭细菌。当然我们这个抑菌作用发挥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量，对吧？那么我们要吃很多大蒜，你才能达到这个抑菌的作用。生蒜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是有刺激的，它是很辣的，它对肠道也有刺激，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那么第三点，胃酸可能会杀灭一部分蒜的活性，所以最终真正能达到肠道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的生蒜并不能够消毒甚至就是抑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量达不到。蒜蓉它相当于是一个加工的蒜，那加工的蒜就更不用说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它原来的那个活性，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味品了。
1: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情绪、工作的压力久坐、熬夜包括你的焦虑、抑郁失眠，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让我们的肠道不健康。
1: 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什么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说，可能你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任何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一紧张，我情绪问题一不好了，立马就要上厕所拉肚子腹泻，有些人甚至是便秘，有些人是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它就是有这种表现肠道的一个症状出来。那么可能吃了很多药，我们胃肠道相关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否是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肠道。
1: 那除了之外呢，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肠道的健康
0: 本来该睡觉呢你在工作，本来该起来运动的时候你又在睡觉经常熬夜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会紊乱第二个，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话，你的运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 的胃肠蠕动的功能也会下降，肠道的微生态也会紊乱，肠。

0: 黏膜屏障也会变得脆弱啊，所以这些都会对肠道不好。很多人压力也比较大啊，喜欢吸烟呀、饮酒呀，觉得这个可以解压。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良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啊。包括我们还有就是经常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高脂的饮食呀，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1: 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就是我发现我姥姥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立马就会吃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0: 哦，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滥用药物也会引起肠功能的一个受损。那么有一句话叫抗生素相关性的一个腹泻，那么长期用消炎药也会出现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大家可能经常会做胃肠镜，胃肠镜的报告上会写慢性胃炎，
2: 对
0: 啊，然后十二张球炎，什么溃疡啦，包括什么结肠炎啦。其实我们这里的炎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想的什么感冒这种的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炎症，它其实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用我们的消炎药的，反而越用功能恢复的越差啊。尤其是我们很多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肠道一定发生了炎症。
1: 那这个炎代表什么呢？
0: 这个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什么糜烂、水肿、充血。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促进黏膜修复的药。当它激发了一些感染啊、其他细菌的感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加一些消炎药。
2: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黏膜呀、肠道黏膜呀更好、更进一步的修复呢？
0: 第一个就是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增加它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啊，益生菌改善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啊，那么整体来尽快的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恢复。那么吃完饭以后呢，不能尽快的躺下或坐下，要起来稍微适量的运动一下。
1: 您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会一直给他们每天早晨下晚上喝这个益生菌，
0: 对，
1: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还是自己的最好，最好能培养自己的益生菌。如果老是借外力，其实孩子的身体一直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太健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肠道的微生态，每个人的微生态其实都不一样。这就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第二大脑，我们不能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微生态、一个微生群，我们只需要告诉他平时要多吃对肠道有益的、能够增加有益细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维的蔬果啊，然后少吃红肉，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啊，经常带他进行一个户外运动，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当我们肠功能紊乱的时候，当我们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补充一个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啊，多了吃多了反而会引起腹胀啊，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们养护好肠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蠕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多吃我们的一个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这些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元啊，就比如说洋葱了、香蕉了，这些都含有一些益生元啊。当然洋葱肯定要熟吃，因为它生了它是辣的，它对肠黏膜也有刺激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戒烟戒酒，避免久坐啊，那么避免压力增大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要适量的一些运动啊，那么我们运动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呀、快走呀等等，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要做好什么？早期预防，要定期去体检啊。如果说变肠功、变全血有问题了，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啊，40岁以上的，尤其是家族有一些胃肠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的啊，或者是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应该推荐做一个什么结肠镜来进行一个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一个情绪，尽量不要焦虑抑郁啊，要学会放松自己啊，改善自己的睡眠啊，调整情绪来更好的来养肠。
2: 像我们每次好像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那所以说副主任，我们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的呢？
0: 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

0: 便血，然后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血，有些人有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包括家族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又是在40岁以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完善我们那个胃镜肠镜的检查。
1: 那既然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检查方法，那这个不同群体是不是也有自己不同的养护方法呢？就比如说孕妇呀、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对这个肠胃道的养护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对的。那比如说老年人，老年人他胃肠的功能慢慢下降的，平时饮食要吃的清淡点，容易消化的，而且推荐少食多餐，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什么益生菌。其实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1: 便秘，
0: 对，因为她腹腔压力增大，压迫肠道就会出现一个便秘。那么孕妇来说呢，可能这时候要做好润肠通便，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果类，然后能够时刻的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而且还要多喝水，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个人群也很容易出现便秘，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保证他每天空腹起来喝一杯水，第二个呢就是要带他适当的一些运动，多去户外运动。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挑食，不爱吃蔬菜，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可爱的造型呀，或者是包成饺子和包子呀，做成他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无形中能多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入，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2: 当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这样，摇一摇。但这个确实有用吗？有多大作用呢？
0: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技巧，揉腹。我们顺时针揉腹的是顺着我们肠道蠕动的方向，促进肠蠕动来改善便秘，能够通便沿着我们的肚脐顺时针来我们进行揉。那么逆时针刚好就是什么相反的它是我们肠蠕动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主要改善什么呀？腹泻的，对，如果你要腹泻的话，经常拉肚子的人，他能够固肠尤其是那种经常大便不成形呀、便溏的人适合用逆时针来揉肚子的方法。
1: 那我们这个揉肚子是这样揉呢，还是把手固定在这儿这样揉呢？哪种更有效呢？
0: 对，我们揉肚子的话，应该是以脐周为中心，那么顺时针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右下腹到上到左下腹。
1: 是。
0: 对，
1: 这样，
0: 以脐周为中心来这样揉，
1: 画圈，
0: 对，画圈的形式，对。那么我们逆时针的时候，就从左下腹，往上到右下腹，以画圈的形式来进行揉腹，而且这个揉的力度不要太大，并且呢，这个揉腹，我们一般是在空腹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那么还有一套我们的健腹操，也对肠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健腹操我们最常用的三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腹式呼吸，就是用配合呼吸的运动来进行，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对，吸气的时候让肚子鼓起来，我们呼气的时候收腹。那么我们每次持续个10分钟，然后可以做个2-3组，能收紧我们的核心肌。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做卷腹，我们可以平躺然后腿弯起来，对，然后用手抱住我们的头部，然后稍微抬起来一点，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腹直肌在发力，对吧？对肠道也好。那么第三种容易操作的就是平板支撑，我最近其实也在练我们的四肢支撑我们的身体这时候收紧我们的核心肌，主要是促进一个肠道的蠕动，来进行一个健腹。
1: 听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今晚我们回家就做起来好吗？那刚刚副主任提到的一个词儿是便秘，很多朋友只要一便秘，第一反应就是吃这个泻药。我今天想替大家问问，吃泻药这个方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0: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一便秘就吃泻药的话，那么长时间用泻药的话，第一个会容易引起什么结肠的黑便病，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一个结肠癌的一个风险，肠道会变黑。 那么第二个，你经常的吃泻药的话，那么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引起肠黏膜水肿、壁变薄，那么肠道的微生态菌群也会紊乱，肠道的功能就会不行了，它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减弱。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泻药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依赖于

0: 这个泻药，反而大便越吃越干，根本起不到一个效果。
1: 那我们如果已经说是形成了这种依赖，该怎么办呢？还能摆脱吗？
0: 已经形成了这个依赖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多饮水啊。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我们要求每天要达到1.5到2升的水。第二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情绪的调节，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益生菌和一些温和的一些通便的药啊，比如说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比如说乳果糖这些。
1: 比如说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呀，饮食不规律呀，这个肠道确实是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养护好肠道呢？
0: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经常也会遇到。第一个就是水土的问题，我们到一个地方，它的饮食习惯作息都不一样，那你的肠经活跃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节律就会紊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在出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啊，甚至是点外卖，那么你可能你的糖呀盐呀油呀摄入就会比平时多啊，甚至有些菜里面可能肉也会多一些，那么蔬菜就会少一些啊，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肠道菌群紊乱包括功能紊乱的原因。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出差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就是你在饮食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蔬菜啊，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什么，比如说含有一些谷物的那种能量棒可以带在包里面啊，包括还有什么益生菌，带上一些益生菌啊也是有用的。第四个就是说平时不要久坐啊，不要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工作，可以饭后适量的散散步啊，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的。
2: 感谢副主任的专业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没想到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咱以后再也不能忽视了。
1: 没错，养好肠道从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开始，让我们的第二大脑活力满满。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5: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4: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

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孕育着十几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这里是世界上超级冰川最密集的地区，雪线之下，涓滴成川，汇成塔里木河最长的源流。

叶尔江河算起，塔里木河沿线接纳了以九大源流为骨干的144条河流，形成了环绕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庞大水系。1200余万人在此庇佑下繁衍生息。塔里木河让生存环境如此严苛的地区拥有了欣欣向荣的主题，生命。帕米尔，波斯语意为平顶屋，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塔里木河在发源之时便已滋养着人间烟火，

春分，一年中首个昼夜等长的一天，当地百姓正举行饮水和播种仪式。他们认为这是祈祷一年中风调雨顺的最好时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生俱来。他们将青稞和豌豆面制成食品，回馈于耕牛。在这里，万物皆平等。身在帕米尔高原，种植青稞和豌豆是他们不多的选择。在农田

0: 牧场之外，作为护边缘的瓦比克弗比克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作巡边。九月中旬采收青稞是瓦比克一家一年中最重要的时节。今年48岁的瓦比克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五个兄弟中他排行老大，四个弟弟也都在高原上生活。儿子奥运瓦比克在县职业高中上学，是当地有名的赛马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名字奥运。
1: 非常的喜欢，很多人就认识我呀。这个河呢，在我们心中地位也是很高的，因为水是生命之源，这个水没有的话，我们就根本就生活不下去了。
0: 没有什么比收获重要，也没有什么比河水更让当地人安心。即便这里不缺水，但世代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子民总要面对高海拔生存的挑战，可生活只能向前，即便山一样的忧伤也会被像河水般的日子轻轻带走。在高原上，从无数牧人的胸腔里飞向天空，
2: 画的有房子、鸟、白云、太阳，还有青稞。我爸爸、我哥哥、我妈妈、我奶奶、我爷爷，家人过得特别幸福。
0: 对家的挚爱，像河水一样，从昨夜流到今日，又奔向明天。车尔臣河发源于东昆仑山脉的最高峰穆兹塔格峰，达里木每一条河流的上游几乎都有草甸铺陈开来，哺育万千生灵。
3: 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选择，在这块区域的话互不打扰，能够相处比较和谐。
4: 哦，还有小鹤，
5: 羽毛还没长齐呢，毛茸茸的。
6: 10月份的时候，小鹤长大了，他们就继续迁徙了。
5: 这个草原上有很多这个藏野驴，
6: 观察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个公驴，之间追逐。
0: 通过这台望远镜，李欢可以看到几十公里外的野生动物。这个季节的主角是藏羚羊。
3: 穆兹塔格峰那个区域实际上是给阿尔金山这个区域的绝大部分的藏羚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产房，它这个生态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藏羚羊产羔在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动物迁徙。

0: 些的活动。
1: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3年，是中国四大无人区之一，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总面积达到了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
0: 在山上的水养育的动物，在山下的水养育的人类百姓。

0: 哎，他们不跑了，在看我们。
1: 在看我们。
0: 200米的距离，基本上它能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就走路也慢一些，也能低头吃草。如果我们靠太近，它就跑了。以后你主要工作就是巡护的时候，要看一看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也是这么生活；我们在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打扰它们。这是今年刚出生的吗？
2: 8个还是9个？
3: 小的。
0: 10个吗？
2: 10个。
0: 有这个母的藏野驴，还有一些小的，它就会基本上在一块儿。它这么团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能保护那个小驴。
2: 整在一起。
0: 对。有一次巡护的时候，一头小的藏野驴被狼吃了。被狼吃了之后，在离它有10几米远的地方，还有一头母的藏野驴又被狼吃了。我估计是那个小驴被狼吃了以后，那个母驴没走，母藏野驴没走的话又被狼吃掉。它是个自然的状态，它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法则。
4: 草原、湖泊、湿地，星罗棋布的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却不适合人类生存。可李欢15年来始终迷恋这里，最长一次连续待了90天。1年前，李欢的妻子提出了离婚，他同意了。守护动物还是守护婚姻，是保护区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想要两全其美，并不容易。
1: 工作方面吧，比较远。我还希望能带上来他的话，把他带到这地方跟我一块上班，坚持到退休嘛。
5: 今天我到了这里是20多天了。有一个女朋友，现在感情发展也挺好的嘛，就接近大自然嘛，动物和谐共存。
4: 如今新疆正在创建昆仑山国家公园，阿尔金山区域是它的一部分。李欢等人需要重新看待自己和动物们共有的家。
6: 我是始终认为这个区域它很美，我们确实也不太希望有很多人过来，但是真的成为国家公园，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全民共享，大家都可以进来进行生态参观、生态游，它是到国家那个更高的一个保护水平上去了。

每一条河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山都有一种气质，山河之间涌动着不同的生存方式，

0: 苏木塔石，柯尔克孜语意为长方形石头，位于托什干河畔。乌肉孜巴依伊布拉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传承人。最近他要完成心中长期以来的想法，就是将驯鹰技艺传承给儿子。今天周末，在县城读初中的儿子放假回家，这个少年的周末补习课内容是驯鹰。山野之间是父子狩猎的战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中曾说，每一位柯尔克孜族的汉子都应该像英雄一样活着。
1: 我爸说这是我们家族代代相传下来的，不能到了你那代失传。
0: 父亲放鹰，儿子放兔，不见兔子不撒野，传承就在不经意间得到延续。

0: 束后，他第一时间赶到县里接父亲出院。伊布拉因老人今年已经80岁，驯鹰的历史有50多年，当地人称鹰王。如今虽已疾病缠身，他第一时间想看的还是鹰。
1: 啊，家里没人，现在看到他们打的，就是那卡拉杜巴的。
0: 为庆祝父亲出院，伊布拉因的小儿子准备了一只羊。
1: Tabiye verip bunu bağış, bunu yem veriş, et veriş, bağış demelerin kaydaların bunlarla aytıp üretemem.
0: 千百年来，托什干河的水是否枯竭过，没人知道。但一代代大山里的驯鹰人，从没有将这项技艺流失，世人都知道。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0: 河水从大山中奔腾而出，当河流的脚步稍作停歇，湖泊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散落在塔里木河流域，当地人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博斯腾湖。20年前，渔民周科宇举家从湖南洞庭湖迁徙至新疆博斯腾湖，把一切托付给了这个大湖。
1: 像我爷爷、我父亲，还有我的祖爷爷，都在抓鱼，靠湖为生。到我一代是第四代，到我儿子是就是到第五代的打鱼了。
2: 就上班也没啥意思，就跟我老爹学抓鱼了。
0: 捞季，父子几乎每天都出船。今天风大浪急，周科宇担心前天布下的渔网经不住昨夜的大风。
3: 昨天风刮坏了。
0: 今天周科宇只收获了些直爪公鱼。
3: 记得把那个小鱼别忘了扔掉，把这鱼苗都扔掉。
0: 归家途中，周科宇遇见了自己的亲家。

0: 都是在水上漂泊。我儿子嘛，跟着女儿嘛，以前嘛也是同学，两个家庭嘛也很配，两个都就成了。
1: 作为中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博斯腾湖鱼类资源丰富。与自己相反，亲家今天收获不错。
2: 这块的苹果是够不错。

0: 级的房子。
1: 我说我看六级的房子，六级我还没看呢。
0: 我明天拜托你下来，下下过来充两百百的。
2: 修补渔网的活儿，一般都是妻子刘广华承担。
3: 那个网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外边没有这样做的这个网。
4: 像我的网具和我木头杆子损失了，全靠我们在这个泊湖捞点鱼啊，交给渔业公司，换点捕捞费，再去织网具。
2: 今天一大早，周柯宇带着老婆孩子出海了。
3: 好像他喜欢这个湖，一早起来早早的干，又清凉又舒服。
2: 糟糕的渔获逼得周柯宇今天要使出祖传的绝技，
4: 就是五六百米两头把鱼围起来，两边挂上兜子，后面带上绳子，插上那个木桩子。
5: 来，一、二、三，来，一、二、三。
4: 第一道门两三米宽，第二道门一米宽，然后就是50公分、30公分，还有10公分，一点点就平均可以进去。两头都是电动机，我学了快30年。我是出生在船上嘛，慢慢经过一长了，一看都看会了。
3: 我没学会，我只学会开机子。
4: 因为要看风向的，看你流水，起什么风，抓啥鱼下网的话，不可能顺着流水下。
6: 我还没学会，这个每次每一年。我了解抓鱼是整个湖里面都数一数二的。
2: 周松亮得学会父亲的绝技，这是他在这湖上的立身之本。为了检验昨天布下的渔网，一大早父子二人迎着朝阳再次出船。
4: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因为它也养育不少人，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2: 沉甸甸的渔网显示着记忆的价值。
6: 想把这份那个抓鱼技术传承下去。
4: 打上300-400公斤鱼了以后，今天收入还可以，我们就回家做上几个菜，然后庆祝一下，我们很开心了。

0: 是吃伯父的鱼，喝伯父的水，死了以后我就准备一百个骨灰给撒了回去。因为我这个我在伯父抓鱼太多了，因为我还得还给他。
1: 一面湖，一家人，行舟捕鱼，简简单单中便悠悠我的半生。湖有大有小，大湖可以养家糊口，小湖则可怡情养性。卡尔曲嘎，维吾尔语意为有鹰的河湾，这里距离玉梨县城100千米，塔里木河流经这里，形成冲积扇平原，造就大小不一的一处处水湾和水塘。

0: 很多地方已分不清哪里是河道，哪里又是河畔。大片的胡杨、牧草和水塘，让当地百姓形成了半牧半渔的生活方式。
1: 他们喝的水呢，最好，好像是最好的地方那个。先说胡杨，老五嘛，你的话说吗？男人去。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前阵子把胖羊了，买狗肉、买狗脚羊做生意呢。我送来没种地的，不会种地，帮你做个建议，这菜子种不上，种的还不好，是的。
0: 村民阿西木托和提今年56岁，除放牧之外，每当闲暇时候，他都会邀约好友去河湾捕鱼。这样的相约从夏走到秋，从孩童走到了中年。
1: 这个地方是呢，但会的人也有，不会的人也有。会的人嘛，一切家业一个人干不做的，一个人想法就特别好。
0: 夕阳西下，在胡杨林深处，阿西姆托和提找到了这片水塘。今年水大，只能下网试试运气。经过一夜的等待，第二天清晨，这两位似乎长不大的汉子准时到达水塘边收网。
1: 太好了！
0: 然而，他们下了三道网，结果只捕到一条。
2: 鱼太小了，现在网眼子太大了，晚上就捞了好多鱼了。
1: 一点干活你也加不上了，现在还一个小时干活，好几百公斤鱼加起来。
0: 不管收获多与少，重要的是享受捕鱼的过程。身处这片水塘，即便划着空舟，阿西木托和提也愿意沉醉于伙伴奏唱的渔歌。

0: 也就是说无需去看吗？十年以后你这个开了电视。
1: 虽身处大漠边缘，但阿西木托和提始终都懂得，只有敬畏自然，才能相伴而生。十月中旬，塔里木河畔的大地被白色覆盖，中国最广袤的棉田成熟了。这是河流孕育出的

0: 这是2014年拍摄的纪录片《塔里木河》片段。片中的摆渡人家正是牙生一明一家。
1: 如果没有那个大船，可能要绕到300多公里路。
2: 那就是山路上面，那是铁锹店、火药店，我前面是山，我们是自己。那开了个大的，摩托车山，
1: 那方开了20万圈，一次也没发生过那个大型的那个事故。
0: 船儿悠悠，渡人又渡事。人们受惠于摆渡人，摆渡人牙生也见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1: 塔里木河是我的师父，我在帮塔里木河两岸待了将近20年，很多事情在那边学会的。98年开始开船时候，没啥想法，船上面聊，然后想法来了嘛，哎，我们也徒弟行不行？试一试。
0: 2018年，当地政府建起了这座大桥。自此，塔里木河上这艘最后的摆渡船退出了历史舞台。
2: 天天开船上不，还来喝点，没么好晓得。这个你听听没？
1: 我来说点，别喝点。
2: 我现在不给你吃点。这他妈一开船不管你干。
0: 大桥旁边是他们曾经生活了20年的家，摆渡船已不复存在，原先的房屋已被河水渐渐逼近，相距最近的地方已不足5米。
1: 那不是不能归我呢？哎呀，多大的样子呀？哟。这边的地什么地也没有了，前面有一个房子，那个已经重组了，现在有的房子也明年可能要重组了。那地方嘛，上哪地方走哪地方走。
0: 与自然相比，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无论在河在岸，生活都要继续。2018年，牙生一明一家离开塔里木河畔，回到县城边的乡镇，成立了合作社。然而，在河上度过几十年的牙生，却在畜牧养殖这条市场之河上翻船了。
1: 我当时3万块钱买回来的牛嘛。最后面7000块钱、8000块钱一头牛，然后我3年的账一算，刚买牛价赔了600万，改牛转、买牛所有的费用花了1800万。
0: 在塔里木河漂泊了几十年的汉子，即使再熟悉水性，也有遇见风大浪急的时候。但无论浪平浪高，塔里木河都把一家人聚在了一起。
2: 我把他们看见了，都退了他们的很少发生的很多不能这当要饭的。
1: 我现在计划的300头公牛，明年2月份嘛就还继续养，买房跌了嘛。

0: 那地方就爬起来。
1: 棉花还没采摘完，鸭生家的向日葵又到了采摘的时候。这片向日葵是芽生一民第一年尝试种植，今天厂家将定金支付给芽生。
2: 30元到账了啊！
3: 好了，
2: 咱俩这技术好，
3: 对，
2: 土肥条件也好，
4: 做好了，压个气，压个气。
2: 前面嘛，没想到多少，
4: 对对，
2: 上种种嘛开，
4: 对对对，
2: 那就赔的嘛。结果后面一看，一种起来，相当好了。
4: 对对对，
2: 明年嘛，明年以后可能多种几千亩。
4: 对对对，
2: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张老板。
2: 老板说嘛，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说实话，就人家想生活。祝你们越来越路由。
1: 这世间有太多的路难走。芽生知道塔里木河从未流进大海，可他也知道塔里木河从来都意味着希望。这条大河躺在他和家人的血液里，汹涌深情，映射着太阳的明亮。塔里木河的归宿是沙，九大源流在内的144条河无一例外。但河水向沙漠流多远，生命就有多远。为此，人们不得不接受它的喜怒无常。今天，村民麦提库尔班与妻子准备去几十公里外的安迪尔乡，可洪水冲断了唯一的公路。
5: Lobam ötən bir ay bir yerine. Şimdi kandağım ıklamız.
4: Bakın hazır bulu götürüp yemez o.
5: Çok akıcı gittik.
1: 牙通普兹，维吾尔语意为野猪出没的地方，发源于昆仑山牙通普兹河，与此地同名。在四面绝境的沙海腹地，这条小河养育了一个400余人的小小村落。麦提库尔班今年43岁，他与妻子都出生在这里。此刻，夫妻俩最担心家里17峰在野外散养的骆驼。担忧引发行动。麦提库尔班要和七弟去找寻一年只见4次面的骆驼。
2: 马萨福特，马拉斯卡拉米斯勒，我在吉林阿库姆克勒。

0: Not all the Mayas are there.
1: Hmm? What a sort.
0: We're going to apply my camera.
2: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奔波，因没办法加油，巡驼之路暂缓。好在家中的三百只羊就在眼前。几百年来，放牧几乎是雅通古兹村民唯一的生存方式。然而，自从20多年前当地人引进了安迪尔甜瓜种植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支撑这一切的是水。收购甜瓜的老板因洪水的到来比往年来晚了几天。因地处大漠，光热时间长，当地人将每年甜瓜种植的时间推迟到5月中旬。成熟季控制在10月之后上市，这样不仅错过病虫害的多发季，而且也让安迪尔甜瓜避开其他甜瓜成熟季，价格自然上涨。今天，麦提库尔班的50亩地甜瓜迎来丰收。

0: Яхшы көн күрәп әтті болды. Баяғын яхшы көрсін әді.
1: 一个月之后，麦提库尔班找回了一封离群的骆驼。一年又一年，麦提库尔班一家生存于沙漠腹地。 那是雅通古兹河的安息之所，和塔里木的所有河流一样，这条平常的河流消失于大漠深处，但它的精血却生成了世外桃源。
2: 达里木河在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奔腾，为当地百姓滋养出了静谧的家园，在阿尔金山的绝望荒原中长流，为生灵开拓出了无边的旷野，在塔克拉玛干的肆虐黄沙里闯荡。 为小小村庄带来了希望。从高原到沙漠，从溪流到湖泊，这条巨龙将绿洲、农田、牧场串联，在大地之上描绘出了最美的画卷。达里木河早已超越了河流本身。 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信仰。

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1948年12月底，随着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被合围，淮海战役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奔赴西柏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为取得最终的胜利做全面准备，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参与筹划新中国的未来。
1: 你能不能开快点？你要不行停下来我来开啊。
2: 老总，临走前邓政委下过死命令，绝对不能让您开车。
1: 那你不要这么磨蹭噻，啥时候才到西柏坡？
3: 别催小路了，出发前我看了一下地形图，过了那个前面高坡啊就是一马平川。马上就是1949年元旦了，我们一定能赶在新年到来之际到达西柏坡。
1: 再晚北遇上大雪，山东赶上之前撤退，山县处理事务耽搁了好多时间嘛，你给我赶回来喽。
2: 老总你别着急啊，这是一辆美国大吉普，不好掌控，而且我们现在走的是山道，一个车上坐俩司令员，万一出点事儿，两个野战军的战士不得把我活剥了？而且邓政委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1: 哎，你好好开车，三句话离不开邓政委。你是邓政委的参谋还是我陈毅的参谋？再不好好开车，剥夺你的驾驶权。
2: 是。
1: 伯承同志，淮海战役到了最后阶段，拼金方面呢也胜局已定。这个时候中央喊我们去西柏坡，是不是要筹划渡江作战喽？
3: 你有什么想法？
1: 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渡江南下。
3: 一路上你都想到这个事儿吧？北方战局全面向好，为渡江作战打下了基础。不过长江千里江防，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是件需要慎重抉择的事。党中央催促你我二人尽快地赶到西柏坡，也是想听听各野战军的意见啊。
1: 我跟你说个私房话，我认为渡江作战不单单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较量，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是全国经济和工业的中心所在，不能轻易打，尤其是南京和上海是国民党的老巢，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多年，社会面呢鱼龙混杂，不好打也不好管理。
3: 好，我也给你交个底，对于管理大城市我也没想出好的章法。所以部队解放了长江以南，我们得有一个准备啊。
1: 啥准备嘞？
3: 当学生的准备。
1: 当学生？
2: 老总，我再给您加把油，等我们拿下这片高地，向着更大的胜利高歌猛进。
1: 好，冲上去。
2: 是。

0: 还有谁？
1: 上海的黎明就要来了，你们撑过不了几天。
0: 还有谁？
1: 上海就要解放了，你们这些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0: 还有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停止分区停电行动，打开小雷达，搜索小功率电台信息，黑白交替之际，是共党电台活动的频繁时刻。你们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信号。
1: 到，
0: 务必带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施抓捕，如有耽搁，军法处置。

钱吧，可怜可怜我们吧，给点钱吧。

0: 怎么是你？我以为你死了。我不会死，这些年我一直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在黑暗中点燃亮光。现在总算要盼到天亮了。是，天就要亮，我在这候。
1: 不行，不阳，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说的夜鹰。
2: 魏鹰同志，你好。
1: 叶鹰同志，您好。
2: 你穿成这样大半夜的来找我，一定是有大事吧？
1: 这是刚刚获得最新的国民党江方军事部署方案。
2: 哦，还有。
1: 保密局最近用美国的设备组装了一台号称飞鱼堡垒的侦察车，别的电台都无法启用。他连让我把任务交给你。好，我这就发。哎，现在不行，这个附近也有侦察车。
2: 放心吧，我的发报机功率都是调整过的，
1: 他们应该查不到。要千万小心，国民党已经疯了，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流血，上海的人民每天都在挨饿。
2: 上级领导让你一定转告中央，上海人民迫切期待大军早日渡江。放心，我一定尽快转达。
1: 好，
2: 时候不早了，我走了。
1: 好，
2: 保重。
1: 你们也保重。
3: 等胜利再见。
2: 打倒蒋介石。
1: 解放全中国。

0: 金安，抓人的囚车来了，是不是电台的位置暴露了？你现在从高楼逃跑还来得及。金安，
1: 这个文件很重要，前面发不出去会死很多人，上海的解放也会延迟。

0: 放在楼下。
1: 小瑶，
0: 帮我倒杯水。
2: 没水了。
3: 外面怎么办？你听没有？

0: 的，待会儿给你爸爸看一看啊。
1: 好，孙叔叔。
0: 哎，小孙，
2: 恩来，你来了，又有什么消息了吗？
1: 爸爸，你看我学会扭秧歌了。
2: 大娃娃又学了个新本事
1: 啊。来，我教你们。
2: 爸爸跟周叔叔还有工作要谈，你跟小孙叔叔去找小伙伴做点战前动员呢。
1: 好啊，
2: 去吧。
1: 嗯，
0: 哎，孙叔走。越来越可爱了。主席，国民党长江军事防御方案你看了吧？
2: 嗯，渡江问题刚提到日程上，江防图就搞到手了。上海地下党立了大功啊！
0: 发出这封电报之后，李白同志

0: 他是经过长征考验的老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宝贵人才。通知上海地下党，一定要设法营救。还有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他们的安全。
1: 嗯，我已经电告潘汉年，赶赴上海，相机处理。现在敌人垂死挣扎，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营救难度非常大。
0: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能走到这一步，是多少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绝不能半途而废。
1: 主席，这是李克农刚刚送来的情报。这一份是桂系白崇禧连续致电蒋介石，促其下野。还有这个，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会见了李宗仁，明确表示支持他取代蒋介石，和我们继续和谈，争取国共两党划江而治。
0: 和平和谈我们都要，但是我们要的是没有反动统治的和平，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和平。现在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们共产党人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要对得起牺牲的革命先烈。本来我昨晚一夜未眠，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将革命进行到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哦，主席，你这篇新年献词新华社正在播发，我们进屋听一听吧。
0: 好啊。
2: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遏制，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 主席的这篇新年献词真是入木三分呐。
0: 本来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结束之后立即做好渡江准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嗯，哦，主席啊，今天小平已经从徐州到达河南的宝丰，刘伯承、陈毅同志
3: 也在两天前到达西柏坡。
4: 这边，
5: 在屋里呢。
6: 主席，刘伯承、陈毅前来报道。
7: 等一下，
8: 哎，等等，
7: 好好，哎，说曹操，曹操到。嗨，
9: 哎，主席，
10: 伯承、陈毅，
9: 周主席，
0: 两位战神凯旋。我们理当亲自出来迎接啊。
6: 主席不敢当。
0: 淮海战场上你们60万打败了国民党80万，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啊，老百姓都盼着早日翻身得解放，感谢你们呐。
6: 啊，哎，你们二位在路上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啊？
11: 陈老总要照顾雪地里的老乡，要给之前的队伍让路，还要整治部队的纪律，一来二

0: 去，来晚了。
1: 为老百姓的事情不算晚。恩来前两天还说，等你们到了，一定请你们吃四川的回锅肉和天烧白，为你们庆功啊！
0: 好啊！
2: 我跟博成一到西北部，看到老百姓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过新年，我们高兴得很，真的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的解放区，更多的老百姓高高兴兴的过年。
3: 陈老总这句话说到大家心里去了。不过呀，解放全中国的重任还在各个野战军的身上。
4: 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万里赴戎机，我们在所不辞。
1: 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地区再无大战，接下来的重点是渡江作战。新的一年，我们要向长江以南进军，要获得比1948年更伟大的胜利。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们中野和华野。
2: 好。
1: 20多年过去了，陈毅这个好字从来都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
2: 国成，渡江战役我们争取打一个响亮的仗。
5: 好。
1: 他们提出要和谈，我的意见是可以谈，但是要在我们提出的基础上谈。
2: 要是谈不拢嘞，就两党和谈而言，蒋介石没有一次是真诚履行的。
3: 所以主席这次请你们来，一是要汇报淮海战役的情况，再就是要着手准备渡江作战。
6: 南方城市是全国经济、金融、民族工业的基础所在地，我们南进务必要慎重稳重。
1: 我的意见是，几个大的野战军在完成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要有步骤的向南方进军。从现在起，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三件事：第一，筹备召开7届二中全会；第二，组织好渡江战役，彻底打倒蒋介石；第三，党中央准备进驻北平，筹备召开新政协，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些爱国的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的知名人士接到北平来，特别是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人，没有他们，我们的新政协就缺少权威性啊。
3: 现在宋庆龄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蒋介石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还不敢妄加迫害，张澜被软禁在医院，黄炎培也被控制在家里，他们的情况很危险，上海地下党正在想办法。
2: 来的路上，我跟博成讨论过南方的相关城市，没想到上海的局面这么紧张。
1: 这才只是敌我双方各据江岸的开始啊，未来一段时间形势说不定更严重。
2: 等开完会我们马上回去早筹备，争取早日取得全面的胜利。
7: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同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8: 淮海战场，国民党杜聿明便缴枪投降。历时2个多月，歼敌数量最多、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60万对80万创造了一个奇迹。
9: 此时此刻，我的夫人正在贵国，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做最后的努力。可我完全不理解，贵国政要现在为什么对他避而不见？我们曾经为了抗击
10: 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
9: 对世界的扩张，他在贵国的

0: 国会即兴演讲赢得了你们所有参会者的热烈掌声，怎么转眼之间就会对他变得如此冷落？我已准备下野。在我看来，我最大的失误就是轻信了贵国对国民政府的声援与承诺。说实话，我对今天这个结局早有预感呐。这个预感是在八个月前，阁下帮助李宗仁拉票当选副总统的时候就有了。
1: 金果先生，您认同您父亲的观点吗？
2: 哦，写家书。整个总前委啊，就是你最爱写家书，就是因为你这个家书，卓林老给我提意见，说我不关心他。给你看这个，
3: 各大区野战军负责人，尽快前往西柏坡，准备参加七七二中全会。
4: 陆秀元，
5: 到。
4: 来，
3: 去通知一下韩副政委，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要去西柏坡。
5: 是。
2: 这些天，党中央让我推荐华东局和上海市政府的人选。你一直在华东地区开展工作，我推荐你去上海。
3: 我想去上海，但又怕去上海。
2: 天底下还有你陈老总怕的事情？
3: 哎呀，主席倒是问我，想不想当上海市长？实话实说。我想当，但是心里头又是担忧跟害怕。管理城市跟管理部队是两码事情。管理部队20多年的经验没有问题，可管理城市一天的经验都没有，不晓得从哪里入手。管好的结果呢，很具体，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管不好的结果呢，也很明显啊。要的要的，来，快捡起来。管不好的结果也很具体啊，被人家赶出来了。要是这个结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毁于一旦。
6: 父亲，李宗仁正在派选去北平和谈的人选，另外他最近频繁地拜会司徒雷登。
0: 他这是想拉着美国人去和毛泽东谈交易啊，这恰恰说明他不明形势，也不懂毛泽东啊。共产党之所以同意和谈，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过江的部队，一旦部署完毕再想和谈，那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了。
6: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官方代表，要保证美在华的利益，如果形势于国民政府不利，他会不会向美国政府建议
7: 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0: 会，他一定会。不过凭他的能力还不足以撼动美国政客在政治上的经营，而且夫人也会继续和华盛顿方面交涉。政治风云变幻，战事不可避免呐。就让李宗仁在南京继续做他的无用功，你抓紧时间去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好。
6: 明白。
0: 共产党目的可不只是上海这么简单呐。他们不仅要拿下上海，而且要巩固稳定上海的市面，如此想赢得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认可，野心大得很呐。
8: 校长，大公子，总裁有什么训示？
0: 那两份名单你都看清楚了吧？
8: 是。
0: 一份名单上的人员必须全部给我带走，

0: 另一份名单上的人员必须要处理干净了。
1: 名单上有的人已经跑到了北边，还有一些

0: 从今天开始，继续执行抓捕共党分子的任务。新来的第三队，我给你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警车。你们要做好和共党做武装对抗的准备。
1: 是。

0: 全天候监视黄炎培、张兰、史良等人，一旦发现逃跑迹象，格杀勿论，无需请示，不留痕迹。
1: 报告局座，张兰已经住进了虹桥疗养院，和罗隆基在一起。黄炎培、史良经常去那里找他们。
0: 虹桥疗养院和黄炎培的荣康别墅要24小时监视，绝不能让张兰和黄炎培跑了。孙夫人那里也要加强监视，但不要惊动她。茂森，你是新上任的上海警察局长，责令你加紧对中共地下党追踪缉捕，对在押的中共分子要分批分期加紧处理。这是总裁批复的分批处理名单。

0: 去了。
1: 怎么样？
0: 郭土阳没吱声，属下无能，
2: 弄醒了。

0: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 怎么回事？
1: 哎呀，老潘呐，
0: 说你什么好？动动脑子。

0: 周公来电，要我们尽一切办法，确保张兰、黄炎培等民众人士的安全。严同志，你谈谈情况。
1: 狄仁现在太疯狂，连大学生都成了抓捕对象。他们对李白同志用心很多，几乎无法营救。张表老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毛森派了三拨人，24小时监视，一时也很难出来。还好，有罗隆基陪着。 黄炎培先生在家里还能行动自由，不过潘丽人也派了三拨人全天候监视。他们俩和史良等人都上了被处理名单，一旦上海形势危急，特务就会动手。
0: 你的意思，表老一时救不出来？
1: 是的，想把他们安全送到解放区，难度很大，也有一定危险。
2: 不过，我也准备了后手，准备在敌人行动的时候趁乱营救。具体方案稍后我再向组织汇报。我爸他最近情绪一直不太稳定，想一个人冒险闯出上海去，去北平，和见毛主席。你们的心情我们很理解，现在上海情况危急。
1: 恩来同志也在电报里说，要务必先把黄炎培先生送出去，可以先到香港，再去北平。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0: 吧。
1: 哎，回来了。
0: 嗯。
1: 你怎么这么晚啊？
0: 我去见潘汉年了。
1: 哦，他怎么讲？
0: 李白先生被捕，保民局对上海的进步人士、爱国学生监视得更加紧密了。张表老和罗先生几乎是失去了人身的自由。
1: 那他的意思，想让我们离开上海？
0: 潘汉年先生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分批走。
1: 那分批走也是走啊，怎么走？喏，外头都是特务，怎么走？
0: 不管怎么走，恐怕都要经历一番惊险。
1: 哎，那还用讲？我跟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的为人我是晓得的，他对我们已经没有耐心了。喏，都堵到家门口了，随时都可以动手的。
0: 哼，我也很担心。哎，爸，大哥，还有万里、大能和我，还有小方毅，您这五个儿子当中，是不是我和您长得最像？
1: 我问你，潘汉年他，
2: 如果把我变成您，偷天换日，
1: 你什么意思？想都不要想，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0: 爸。
1: 你想过没有？啊，毛人凤是啥人啊？你不晓得，那是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哦，我走掉了，你哪能为？
0: 如果为国而死，儿子死而无憾。
1: 下讲，
0: 爸，多年的战争啊，我们无数次的探索，探索出什么来了？
3: 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制，这个道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0: 所以只有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有效地动员、团结和组织社会各阶层，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强盛、民主的新中国。
3: 所以，父亲，国家命运关键的时刻，用功周公特别希望您的鼎力相助，所以您必须要离开上海去北平。

0: 你并不用担心我，我必须要留下来。你讲的对，我明白。但是你说的这个事情。 想一想，
1: 爸，
0: 为了顾全大局，您必须离开上海。

0: 不好不好，景浩，我们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这样太危险了。
1: 母亲，您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真的走不了了。
0: 不是，你……那好，那你们一定要当心啊！事情办完以后，想办法快点离开上海，好吧？
1: 你放心。
2: 富士正佳酒，不是清仓，不是次品。郑重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3: 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
5: 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
2: 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
5: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强，
2: 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 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每天一大早 打1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1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 给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见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

0: 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

0: 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在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 就是这个价，不是

0: 新舱，无选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

0: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几位大哥，谢了谢了，回去吧回去吧，
1: 再会
2: 再会再会。
3: 慢走啊
4: 慢走啊。
5: 把前面那车跟住了啊，别跟丢了。
6: 是
7: 老板，
8: 老板，老板，上车。
7: 走不了，
9: 局长要见你，
8: 上车。
7: 什么事儿啊？
9: 哎，不知道，回去再说吧。

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0: 井冈山，距今整整是21年了。
1: 21年，人人都知道井冈山是朱毛会师。实际上，朱毛的后面还应该加上一个陈，就是你陈毅同志。当年朱毛会师庆祝大会，那就是你主持的嘛？
0: 这个主席还记得呀？
1: 历历在目啊！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边界特委书记，你是军委书记。你带回的九月来信，我是一直记在心上。
0: 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很不成熟。
1: 岂止是你不成熟，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不成熟嘛。
0: 是是，
1: 陈独秀创建了党，但是他不搞军队，结果蒋介石一叛变，我们就吃了大亏。大革命失败了，为了生存，我们搞起了军队，但是怎么搞，怎么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当时大家都不清楚。那个时候敌人太强大了，我们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但是我们咬紧牙坚持下来了。经过不断探索，我们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才有了今天的胜利嘛。今天我好像又回到了21年前，又面临着当时的那种困境。美国有人预测说，我们共产党进了大上海，不出3个月就要退出来。现在我们接管上海，管理上海，是对我们在大城市执政能力的考验，这又是一个新的战场。陈毅同志啊，中央考虑让你当上海的市长，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0: 主席，你是了解我陈毅，不怕困难。
1: 上海和南京不同啊，上海是金融中心，是西洋化的城市，我们不能按照常规去管理。这里的水很深啊，但上海一战关系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只能胜不能败。
0: 主席，陈毅一定不负重托。
1: 你记住，中央是你的坚强后盾，中央已经决定调陈云同志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主任，统管全国的经济。他是上海人，在接收沈阳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你要多向他请教。
0: 我知道了。
1: 另外，中央和华东局还给你配备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班子，这是一份人事安排名单，曾山、许涤新、顾准、陈木负责财经工作，文教方面夏衍、范长江，政务有周林，公安系统调了李世英，加上一直在上海工作的刘晓，还有你的老伙计陈丕显，还需要什么人你尽管提，中央尽量满足你。
0: 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陈毅一定和上海人民一起努力工作，坚决打赢这一仗。

0: 线要多走几十公里的。是啊，这几十公里的路，
1: 老总，嗯，那参事找什么呀？
0: 这个地方其实
2: 找参考资料，
1: 我帮你找吧。
2: 好。
1: 陈老总，到我办公室找什么呢？
2: 哦，张参谋长，你拿了这个是什么材料？
1: 渡江作战的资料。
2: 我要的就是这个。小陆，
3: 到
2: 这儿，拿着。
1: 哎，这不能带走啊！这些资料我要汇总分析，形成文件，好让速副司令回来之后对咱们全军现阶段的休整给养工作有个全面的了解。
2: 正好嘛，这个样子。小平同志，让我把渡江作战材料准备好。你找几个人啊，把材料整理一下，抄写一份给我，我给小平同志送去。
1: 制定作战纲要本来就是我这个参谋长的本职工作呀，怎么能让小平同志亲自来做呢？
2: 是啊，
1: 那这样吧，我拟个草稿，你来修改审批，最后送到小平同志那儿审定，怎么样？
2: 可以。

0: 老总，雨势不停，江水会持续上涨的。我们要赶紧渡江，持续下去的话，难度会更大。
1: 对的。
2: 邓政委，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时纲要，什么叫实时？就是可操作。现在各部门刚整编完毕，你不仔细的告诉他们具体的任务和策应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怎么指，怎么配合，这个布置怎么不对？
3: 陈老总，你也不要忘了，这个实施前面还有两个字：战略。
2: 什么叫战略？就是对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你搞的这个纲要，具体到每个团的位置或任务，这不是战略，是战术。
0: 没有战术，哪来的战略？这个纲要是用来指挥战斗。
2: 你不讲清楚具体的任务，怎么来实施战略目的？这个纲要是要报给毛主席的。
1: 现在党中央刚刚入场，百废待兴，千头万绪，
2: 纲要就是要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的环节才行。你搞这么长一个报告，毛主席怎么看呢？
1: 邓政委啊，我晓得毛主席经常夸你报告写得好，我在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了，我知道他最注重细节。
2: 细节决定战争的胜利，细节决定战士的生命。没有细节，叫什么纲要？
3: 陈毅同志，你这是抬杠，你不是军长、师长，你要站在总前委，甚至站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位置上来考虑京沪杭的战略。我们是统帅部，要有全局观念。
1: 我的同志哥。 安局不是一句空话，没有细节哪来的全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4: 报告，
1: 什么事？张参谋长要重要情况报告。
2: 啊，陈老总，你先冷静冷静，我一会儿去找你。

0: 什么情形吗？
1: 刘司令员打来电话，询问纲要的制定情况。
2: 他希望这份作战纲要
1: 尽早的上报中央，原定4月10日的渡江时间不宜拖延。
2: 刚才你和邓政委
1: 是不是对纲要的草稿有些意见不一致啊？
0: 不是不一致，是完全不同。
1: 草稿本来就是用来商讨的，想法不一样也很正常。
0: 邓，
3: 哪个说不行了？我话还没有讲完，他那个火气哦，大的哟。
0: 我失急了。我们的战士，北方兵居多，大多数都不懂水性。现在呢，南风不断，雨多，水流急，浪大，要对1000多公里的战线做战略部署，不细致到团一级的，怎么能把战损降到最低啊？
3: 你考虑得很对，我也想了一下，你和张参谋长，你这份草稿完善以后，可以作为实施细则这个作战纲要吧。我们是要把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以及给指挥员的机动余地有多大，具体的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0: 各兵团指挥官，这个我来写。你们这份纲要啊，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那你可要抓紧，刘司令员催着要纲要。
0: 你看看这个急性子啊，我连夜写行不行？
1: 好好，熬夜辛苦，来喝茶。
0: 经总前委同志们商议，我们把渡江作战纲要确定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既有24个军72个师，我们此次渡江要以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
2: 小平对渡江作战的部署很好啊，
3: 就看马上开始的国共和谈的进展了。
2: 我们既然对划江而治没有兴趣，李代总统也不会轻易接受我们的条件。这次和谈恩来的担子不轻啊。
4: 可卿啊，这次叫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想交给你，不知你是否有信心？
5: 校长，请明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忠。
4: 你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我党国的栋梁，中流砥柱。如果京沪杭再丢了，党国就没有立足之地。这点你应该都明白吧？
5: 学生知道身上的责任。在这1800公里的长江沿线上，我们一共部署了115个师，70万人，由我统领75个师，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
6: 白长官呢？
5: 白长官统领的40个师，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的阵地上。同时呢，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辖舰艇120余艘，分布在长江的中下游。空军4个大队，280余架飞机，分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力量都无法突破。
4: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看得出来，你刚才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吧？长江千里江防，防不胜防，根本阻挡不了共产党势如破竹之势。这次让你来，首先要让你保持头脑清醒。长江防线能防则防，不能防不可勉强。把所有的家底都压在了长江防线上，那就得不偿失了。
5: 校长，您的意思是？
4: 李宗仁拉着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摇着橄榄枝，想和中共划江而治。哼，毛泽东不会上他的当。既然共军一定要打过长江，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防御重点放在上海方面呢？同时我想告诉你，我将与你和上海共存亡。
5: 学生明白？
4: 不，你还没明白。

0: 你至少得死守上海三个月。按照现在美国和苏联这种水火不容的态势，不出半年一定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到了那时候，上海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可以以上海为反攻指挥中心向全国辐射。现在你该明白了。同时我会将所有的精锐部队调由你来指挥。
1: 我马上回去重新调整部署。

0: 从上海辗转到香港，再到北平，这一路还顺利吗？
1: 顺利顺利，有诸君帮忙，很顺利啊！谢谢谢谢，
0: 请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任志先生啊，我呢匆匆忙忙的赶来北平，不为别的，我就是来向你请教两件事情。
0: 请直言。
1: 好，我直说了吧。我记得民国34年你给我讲过，啊，你说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只有让人人都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来负责，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请教啊，
0: 啊，
1: 你的这个民主究竟为何物？那跟西方国家的民主有什么区别？
0: 民主。顾名思义，是人民当家作主啊！我们奋斗了20多年，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夺取了政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个政权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让这个政权做出的所有重大决策，能够代表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0: 在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政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用协商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好国家的问题，大家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互相监督，共同办好国家的事情。我相信这种协商民主必定会成为我们的一项政治优势。
1: 好，那现在南方各省，那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啊，尤其上海嘛，那是中国面向全世界的一个窗口。可是现在长江两岸陈兵烈烈，我们如何啊能够尽可能的将这些基础工业的城市完整的保留下来呢？
0: 以张治中将军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很快就要到达北平了。
1: 哦，
0: 我们尽可能在和谈中争取和平渡江，解放上海不是问题，能够在上海站住脚跟，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让饱受战乱的人民休养生息，这才是大问题啊。黄仁老，
1: 哎，
0: 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还请您老多出主意啊。
1: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你放心，我愿为新中国尽绵薄之力。

丁秘书，您这是？黄成远是15城为军营，李总裁亲发的手令，您只要照办就行了，没必要弄得这个剑拔弩张的。丁秘书，这个金库的钥匙和密码一直是由乡里负责的，我只是个稽核人员。

0: 权过问，也无权知晓，这个您是知道的。再说，于总裁无权下达转移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的命令吧？所以，无论是我的职权，还有银行的程序，这笔黄金，您都拿不走。
1: 您身处名门，周旋于上层，不该不懂吧？啊？
2: 这批黄金到底是于总裁要转运的，
1: 还是另有他人？
0: 谁呀？谁要转运？
1: 你我都是国府的小角色，没有必要为了一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丢了性命。
3: 呵，这阵势够大的啊！黄专员，你行啊，不仅得罪了保密局，还惹上军部了。
0: 就是，你说我这呵呵……
3: 哎，这区区一个银行的专员，怎么得罪你了？
1: 黄专员，这件事你拦得了一时，拦不了一世，好自为之吧。
4: 哎，丁秘书，
0: 这个你拿好。
3: 这就走了？
4: 是。
5: 唐司令，怎么办？
6: 你看这架势，还能运得走吗？该死的黄金，走吧。
7: 撤！动作快点！
3: 这人是谁啊？
0: 于永军的秘书，要转移黄金。
3: 毛人凤知道你掩护黄老离开上海，火冒三丈，下令保密局要逮捕你。外面是我们的人，你立刻跟他们走。再晚，毛三的人就到了。
0: 这个事儿我能应付。现在当务之急是你要帮我把一个人送出上海。
3: 谁呀？

0: 审了这么多天，一个字都没说。李白这种人，你还是第一次遇到吧？
1: 所以绝对不能答应共产党的条件。李白这种共党的铁杆分子，绝对不能放。放了他，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啊！
0: 他可不简单，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困农民，到驾轻就熟的运用汉字英文，掌握通讯技术，改装电台，发出数份转变战局的关键情报。共产党会请全部力量救他出去。他与谈判而言是个筹码。
1: 是个筹码就好好用。
0: 怎么用？
1: 裘慧英疯了，我们把他放出去作为诱饵。共产党不是要救李白吗？他们不会看着李白的老婆孩子不管，只要有人接近裘慧英就抓。
0: 那黄敬武呢？
1: 徐泽，你是真要抓他吗？黄炎培虽然走了，可他另外两个儿子还在国府任职，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我怕闹到最后，总裁会把抓他们兄弟的恶名扣到你头上。

0: 还有就是这个黄敬武，他最近遍访工商界，千方百计的想把汤恩伯要运走的黄金扣下来。我要不要找他谈谈，留他一条命，黄金交给你。
1: 他连汤恩伯的枪口都不怕，凭什么跟我们谈条件？

0: 闹了，有话问，跟我来吧。
1: 干什么呀？
2: 我跟潘队长说了，这个女人一步也不能离开。
0: 滚！走。

0: 邱桂英同志，我是叶英。
1: 林白怎么样？我们会全力营救，你放心。
0: 我见过他，他伤得很重。
1: 当务之急是你和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上海，毛四的人盯着你们，太危险了。我不走。
0: 我疯疯傻傻的，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如果他们打算对我下手，那也就是说，李白没得救了。
1: 你要有信心。
0: 组织就是我的信心。以前我和他是战友，现在我们是夫妻。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请你救出李白，让我们团聚。

0: 幻影。
1: 大石先生，
0: 你看上去很不好。
1: 是的，大石先生，北平的和谈真的是非常的不顺利。共产党要我们交出管理权，并且他们表明无论如何都要跨过长江。
0: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政治家都这么自信。
1: 大石先生，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自信，我现在就是想维持现状，可是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您的支持。
0: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能够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现在并没有能力治理好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你应该让和谈代表告诉毛泽东这个道理。
1: 非常抱歉，司徒雷登先生，我们的谈判代表根本就不听我的，我只是一个蒋先生身边的替身。
0: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找蒋先生。
1: 实不相瞒，我在见您之前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他认为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我今天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谈判必然破裂，共产党一定会过江，这一仗在所难免。政府即将南迁广州，我希望你也要有所准备。我已经通知广州方面再为你选择官邸了。
0: 历代总统，现在我在这里正式的通知你，美利坚和中国驻中国大使馆绝不会离开南京这个地方。

0: 哎，国话若来电。
1: 哦，哇！
0: 党中央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20号之前给答复，今天已经20号了，他们还没有消息。雨要是一直再这么下下去，刘伯承、粟裕、谭震林他们过江的压力就非常大。
2: 你的想法嘞？
0: 李宗仁和谈，蒋介石捣乱，他们两个关系不好，但在拖延我们过江这件事情上倒是很默契。1000多公里的战线，各部门不可能等齐的再过。依据现在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能过江的先过江。
3: 总前委请示，允许部分部队依据作战的实际情况先行渡江。
4: 和咱的情况不容乐观，渡江总前委的提议值得考虑，这么长的战线统一作战很容易陷入被动啊。
5: 主席老总，李宗仁拒绝签字，国共和谈正式宣布破裂，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已经解散。
4: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本来和谈失败了，可是那些参加和谈代表团的朋友我们不能抛弃，对张治中、屈武等人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呢。
5: 主席放心，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4: 谈判破裂，罪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回复渡江总前委，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刻过江。朱老总，您下命令吧。
3: 有的，
0: 按作战计划有序出发。

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父亲，南京失守。

0: 报告，中央来电，
1: 去南京，开快一点。是。
2: 邓
0: 政委，
2: 哦，来得这么快。
0: 是啊，路上我就知道了，三十五军有人误闯司徒雷登住处的事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2: 遵照中央指示啊，让陈士渠和袁仲贤加强对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这是中央来的电报。
0: 早都规定了，这各国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还有其他的

0: 外交机构一定要予以保护，没有特许，不得进入室内检查。这一次南京的事情，要属实，可以认定为违纪的行为，予以查究。 外交无小事啊，这件事刚刚发生，西方的媒体就开始通过广播和报纸提出抗议，说我们的部队严查盘问大使，
1: 罪名够大了。
2: 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昨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00元，你每天做60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用品质，前一百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住地儿，五谷养生盆，
0: 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

0: 口欧美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

0: 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

0: 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0: 下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入城纪律落实不到位，难免要出乱子。
1: 出乱子的不只是三十五军，其他军弄断水管，弄坏灯泡，捡地毯的，因为对城市的道路不熟悉，把马赶到大道上，还擅自指挥交通的，还有在城市里找不到饭吃，买烟不懂得排队的，什么乱子都有。有一个营啊，因为受了批评以后，一赌气把队伍直接拉到乡下去。
0: 这还了得？其他兵团要是不加强训练，再搞出乱子，肯定比三十五军要严重。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了苏州，眼看就要挺进上海，必须马上展开整训和教育，得停下来喽。
1: 是要整训，只是要全方位考虑停下来的问题。
0: 邓政委啊，停下来不光是教育的问题，我们推进得太快，人民币、粮食、煤，还有滞留在江北的干部，因为交通的问题都还没有过江，这个也是我主要来汇报的。
1: 预计干部渡江，核算物资，安置俘虏，还有部队的整训，需要多长时间？
0: 十天或者半个月。现在部队出现的乱子进到上海绝对不能再出现。
2: 好香的茉莉花茶呀。
3: 哦，
2: 听说邓小平、陈毅他们已经在江南喝上清明前的碧螺春了。没声没称香雪海，茶间争说碧螺春呢。他们这口福不浅嘛。
3: 我看呐，陈毅啊，现在恐怕连觉都睡不成了，他哪有功夫去品茶呢？这一日三店，他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
2: 这口热锅得想法子让他冷下来。恩来，你把情况跟大家说说。
4: 好，我百万大军渡过长江之后，一路凯歌，迅速解放了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江南城市，并且于昨天进逼上海。陈毅预计明天到达丹阳。诸位啊，何时解放上海，现在已经成了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了。
5: 是啊，昨天晚上我看了上海地下党发来的电报，他们说蒋介石在不断地往外抢运物资，说要把上海掏空，而且还扬言不给共产党留下一根金条。所以刘晓建议解放军要尽快地进攻上海，一旦国民党从上海把物资运走以后，我们将无法解决上海几百万市民的吃饭问题啊。
4: 鉴于前一段时间解放军入城之后出现的一些违纪的现象，小平和陈毅同志来电建议延缓解放上海，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各部队进行培训教育。

0: 两种意见如何权衡决策，我们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1: 我思索再三，觉得呢还是应该同意小平陈毅的意见。上海的情况特殊啊，如果我们没做好接管的充分准备，出了乱子就会像主席说的那样等口失败。
2: 我也同意先整训后接管。我建议啊，把丹阳培养成一所接管大城市的速成培训学校，同时要动员各方的力量，像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甚至啊像杜月笙、黄居荣这样背景复杂而又不愿与我们为敌的人。总之一句话，要尽一切可能保护好大上海。
0: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同意。这样，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电给邓小平、陈毅，集中整训20天啊，电告刘晓、潘汉年等人火速赶往丹阳协助整训，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做好上海国民党守军的反政起义工作，尽量减少战争对于城市的破坏。恩来啊，这些工作你要多费些心呐。
2: 主席你放心，我马上办。
3: 父亲，康恩伯来电说他在上海集结了8个军、25个师，加上空军和海军，一共20万兵力，防守3个月，不难做到。
4: 可李宗仁凭借长江天险，不到3天，南京就丢了。
3: 定海机场修好以后，利用空军的运载能力，通过空中和海面，已经转移了主力兵团的90万人。其他需要从上海转移的人力和物资，还需要一些时间。
4: 夫人在美国斡旋很不顺利呀。马上去上海，我得亲自部署上海防御。
3: 父亲，父亲。

0: 都坐下吧。唐司令，开始吧。
1: 总台，从1月开始，我们加工赶修，已经分别构筑了内外三重防御线。外围阵地浦西、浦东，在这两个外围阵地中，我们分别建设了主阵地，另外还有一个核心阵地。在这三重防疫中，我们已经修建了永久性的厨房4000多个，半永久性工事10000多个。我们准备用20万兵力接触上海，少则半个月，多则一年，绝无问题。
0: 唐司令，坚守半年就够了。
1: 卑职明白，我已经下达了清沙令，我们可以向总裁保证，在捍卫上海这场战役中，无一人敢延退。我们绝不辜负总裁对我们的重托。
2: 是。
3: 唐司令有把握就好，要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1: 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4: 为了打消大家的后顾之忧，全心应战，我建议把军官们的家属先运往台湾。
1: 马上执行。

0: 校长，上海形势危急，我建议您不要做过多停留。党国的大事在上海，我不能不来。将士们的信心不足，我不能不留啊！
1: 校长，请您吩咐。共产党现在要东进，势如破竹，我们挡不住。
0: 那我们就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指挥总部，
2: 是，
0: 继续和共产党斗争。你看可行吗？
2: 可行。上海一旦失守，邓小平和陈毅等人进了上海，擒贼先擒王，对他们下手，可以最大程度地动摇人心。他们雄心勃勃地跨过长江，我们就让他们在上海。
0: 再一再跟动，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去办。
1: 是。另外，张兰、卢荣基他们如果再不醒悟，就坚决的制裁。这些
0: 属下都已经安排了。就是孙夫人呢，还请总裁明示。
1: 孙夫人，怎么，你想对孙夫人动手？ 属下听总裁的。是啊，我的这位二姐和我作对了一辈子。金国，哎，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他，也算是我们尽一尽最后的心意。父亲。
3: 李宗仁知道我们转移外汇和黄金的事，大发雷霆。他要求我们交出物资，去国外。可他忘了，我现在还是国民党总裁，受难从命。你离开了24年，你可知道？ 时至今日，你为时奔走，时时挂怀的国家，依然是战火不息，民不聊生。他们虽然把你的相片挂在墙上，但却辜负了你，辜负了你的苦心，辜负了你的遗愿。

0: 你就不用下来了。烦请理解禀报二姨，我父亲专程来看望他来了。
1: 蒋先生进院时我已经禀报过夫人，夫人说他身体不适，不宜下楼，就不见了。看来夫人病得不轻啊。医生来看过吗？有请过大夫，请蒋先生放心。
0: 既然我们都来了，我们进去小坐一会儿，想必夫人是不会介意的。

既然你二姨身体不适，我们就不打扰了，回去。

0: 请你转告夫人，现在战事危急啊！共军会很快打进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我恳请夫人和我们一起去广州避过这一劫。以后他想住在哪儿，一切由他自己做主。
1: 请蒋先生放心，我一定转告夫人。
2: 我们的部队进了南京就闯了祸，二位可能也听说了吧？总前委对于入城纪律贯彻的不够彻底，特发电报来，要求部队停下来，尽快展开整训呢。
3: 哦，停下来？停在哪里啊？
4: 目前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到苏州前线了，
2: 乘胜追击，不难取胜，但是。
3: 上海，蒋介石的发家之地呀，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嗯，
5: 蒋介石把重兵压在了上海，他是有目的的呀。
3: 他已经开始行动了，在国共和谈期间，全力营救的人人志士都被他们秘密转移了，下落不明。上海的工厂、造船厂被桂永清重兵把守，意图就是毁坏。
2: 汤恩伯在上海市区布下了重兵，除此之外啊，他们还大量的转移人力和物力，对上海的破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4: 不管怎么样，啊，上海绝不可以造成重大的损失啊，要不然你部队进去也站不住脚的呀，是吧？从军事层面讲，我们完全能取胜打赢，但是我们接管上海、杭州、南京。 不是洗去腿上泥巴那么简单呢、啊，人心如秤，我们要赢得这杆秤，要从政治上接管，从根本上学习，做到军政双赢啊！嗯，只要上海能完完整整的存在，人能走，就能回。
3: 彭仁老、宋老，我们有一事相求。
5: 哦，
3: 我们在。
5: 上海的同志想了解一下和接触一些工商界的人士，二老可有推荐啊？
6: 好啊，好。那么我建议啊，除了可以接触一些老一辈的资本家，那么年轻的这一辈，比如像荣家，啊，因为他们不仅有胆识，还有魄力啊。如果让他们能够留在上海，将来为上海效力。 不是蛮好吗？
4: 年轻人是最具生命力的革命种子，应该让他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6: 对的。

0: 当然，我们也会尽快把这些钱都还给你。
1: 那能把钞票给我得了？
0: 二人把全部的钱款全转走了，工厂的设备虽然都迁到广州去了，但是上海还有部分工人在开工，我得赶紧解决他们发工资的问题啊。会有困难吧？
1: 去看看，你一直在那儿专心致志的画画，画什么呢？
0: 妇女委员会过两天要去儿童福利院探视孩子呢，喏，我画了几样点心的图案，准备让家里的吴阿姨做出来，带给孩子们过去尝尝。看着就很好吃。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1: 你是要问我为什么没有跟哥哥们一起走？我为了支持你这个妇女委员会理事的工作。
0: 那我们要好好谢谢永少爷了。
1: 不要客气。

0: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信报纸上说的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还是该信我爸说的他们可交。毕竟我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交道，留在上海我心里面还是紧张的。
1: 现在厂里的设备资金都转走了，你留下来恐怕只能当个看场子的了。

0: 把门打开。
1: 吴老板，
2: 吴少爷，我求求你行行好吧，再不发工资，我家孩子就要被活活给饿死了。
3: 我们都是为你们打工的，你们说走就走，真是没良心。
4: 是啊，是啊，我们怎么这么做呢？
5: 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你们看，我不是还在这儿呢吗？回头你们都去登记一下，我答应你们，你们的工资我绝不拖欠，请大家相信我。
4: 你保证？
5: 我保证。
4: 朋友们，既然龙老板已经给大家做了保证，咱们就相信他，给他一些时间。咱们大家先回去吧，好吧？
6: 好，那我们就相信龙老板，
3: 相信他，
7: 相信他，走吧。
5: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3: 走吧。

0: 哎呀，
1: 大哥来了啊！
0: 你们怎么都哑了，也不知会一声？我是要出门迎接的。
2: 不要紧，是我不让他打扰你们的雅兴啊。
3: 您请。
2: 好。哎呀，兵荒马乱，时局漂移。主说，我那个大戏院今天东皇能够登台，那一定是一票难求的。哦，病好些了吗？哎呀，兵临城下还有这样的调调啊，这也是兄弟你的福气啊。
0: 大事小事烦心事桩桩都在这儿，这不楼上也开始收拾东西了。哦，对了，上去看一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大的东西扔掉不要了。
3: 好。
2: 你要去台湾？
0: 不相瞒大哥，去香港。哦，
2: 蒋总裁三催四请，你还飘移不定啊？
0: 是我现在的病情犹豫不定啊。
2: 哎呀，蒋总裁这趟回来专程去看了孙夫人，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哎呀，有人不走不动，看来啊，他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心思呢。
0: 我也有自己的心思。

0: 现在这个世道啊，必须要用枪炮来说话。
1: 听说你派了300个兄弟，去了台湾，是消除他的疑虑。
2: 大哥遣散了帮众，说不问江湖。这大小事不还在你的掌握之中吗？来去很难选择。对了，在香港的时候，潘先生找过我。
1: 哦，怎么说呀？
2: 要破权上海，让我手下的弟兄别乱动。
3: 共产党是受苦人的政党，
0: 绝对不会允许有帮派势力的存在。上海这个码头可是帮派的势力场啊。
2: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一根刺。1927年清党，好多人说我手上沾了血，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大哥你都看着了，没有选择。既然走到了今天，也不可能化为玉帛了。我横社手下有万人之众，有家小的是要吃饭的，那我就走嘛，我走了就干净了。
0: 看来是要告别了。

0: 景老板从郊区收了批难民，又开了两条新的航运线，很是赚钱，所以打算暂时不离开上海了。丰年兄啊，能打算走啊？
1: 走哪儿啊？哪儿能比得了现在的上海遍地发财的机会？
0: 可是咱们没有独立的航线呀。
1: 此言差矣，士农工商自古以来商排在最后，人人瞧不起经商的，可是时局动荡，士将被杀，农将无田，唯独工商，不管是哪个政党联盟，只要盘算好了，照样八方来财，日进斗金。
2: 丰年兄啊，好魄力啊。
1: 就说现在共产党将来未来，国民政府任凭咱们炒硬通货，搞囤积居奇，这是什么？这是发大财的最好良机。你想想，钱粮谁不需要？
0: 对对对，
1: 你再想想四年前的今天，上海滩有你我露面的机会吗？蒋宋孔陈的天下呀，你我小角色。哎，我听说王城银行有人给唐司令送了金条，让他做出部队北边来的人富裕王康的保证。啊，是真的？
0: 那可热闹了，这上海滩讲理也好，国共也罢，变成农中有武中有能的争龙棋局，阿拉之国经商发财。
1: 经商发财，
3: 李满儿作甚能成。
4: 1949年5月上旬，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做好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约5000官兵在丹阳集中整训。

0: 哎呀，陈老总啊，你可回来了！辛苦了。哎，走，我带你啊去看看一座宝藏。
1: 什么宝藏？
0: 是啊，哎，跟我来，这边。老总，看看，这儿还有呢。哎，这些，这都是。哦。

0: 大上海啊，有着500多万人口，所需的各类物资数目不小啊。财经纵队啊，正在加紧筹备当中呢。
1: 是是是是，
2: 我来。
3: 绝对有得了，
4: 那肯定了。
3: 包徐，真有你的
4: 小事儿。
1: 这叫啥呀？
4: 竹孬子，跟你说多少遍了？点灯。
3: 有得了吧？
4: 我给你们拉一个摩斯密码。哦，来，请看啊。
5: 他们干啥呢？高兴成这样？看看这个，如果全记不下来，你看他们怎么乐得出来？
6: 吵什么呢你们？
5: 参谋长，参谋长，
6: 大半夜不睡觉，这干嘛呢？这是？啊？
3: 身子短了，身子短了。哎，
4: 啥回事？断了，都让你拉了。这，制作是根绳子，不是您的吉祥。电灯，我在这装上。冒手冒脚的，
7: 赵哥，
4: 电灯。
8: 保住！
9: 没事吧？保住！
10: 怎么回事？
3: 报告，包叔通知，莫厉害拿包，就掉下来了。
6: 莫那个。那个能电死人，知道吗？啊，
5: 那个不是控制开关的吗？怎么还能电人啊？
11: 那是电门，跟炮筒子似的。我看你们是不想进上海了。
6: 他怎么样啊？把他扶到床上去。
12: 我没事，首长。
6: 你们哪来的灯泡啊？
12: 报告，是俺们从十万学院摘了。
6: 经过允许了吗？
12: 摘的时候，没人拦着，
6: 没人拦着，你们就摘人家灯泡，摘了多少个？
12: 二十多个。
6: 郑连长，
13: 到，
6: 带上你的人，
13: 带上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为营地跑50圈，
6: 什么时候跑够了，背会了，背熟了再睡觉。
5: 参谋长。今天实在太晚了，这跑完天都亮了。
6: 你们摘人家灯泡学什么？怎么看书学习？你们听人家学吗？记住没有？
13: 是，全连紧急集合。为了挺进上海，全连绕阵地跑步50圈，熟悉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记不住不许睡觉，
14: 上去！
13: 立正，向右转，
14: 跑步走。

0: 我们已经失守了三角，敌人已经占据了杭州，敌人已经占据了杭州，敌人已经占据了杭州。
1: 父亲，杭州失守，金虎行三角只剩下上海一角了，已被共军三面包围之。
0: 做梦都没想到，几场战役是如此败局啊！抗战胜利，各地受降，可转眼败于垂城，这真是千古红楼。 只一梦啊，静儿，你回。

0: 回国多年，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无论你现在作何感想，我只希望你能在父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他日重振我党国雄风。好的，父亲。
1: 眼下的问题是上海。汤恩伯怎么说？他还能坚持多久？汤恩伯倒是信心满满，摆出来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
0: 羌奴之末。
1: 今天毛文凤的报告说，陈毅粟裕的部队。
0: 已停止了推进，各部团已什么军官正火速赶往丹阳，说是搞整训。
2: 看来他毛泽东要进驻上海了。
0: 静儿，抓紧利用这段有限的时间，做好撤退工作。 要给他们留下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0: 阿妮，拿不到号了，去晚了，赶不到镜子了。
1: 好，来了来了。
2: 哎呦，就搿点精力去，你也买了只基金，还要去搿啥金子，瞎气呼。
0: 那怎么办？今天运气好，没准能换点银元。明天这点金元券连废纸都不足了，买了这两张，股散。

0: 老徐，
1: 哎呦，
0: 你做啥啦？偷偷摸摸，我看我看。
1: 不要看了，不要看了，你粮食放放好。
0: 你们家还有剩余的米啊？哎呦，我们家一粒米也没嘞。
1: 哎，不过龙哥，米没有了，你把家里所有值钱的都放放好。我听说百万大军已经过了长江嘞，要是谁轰到上海嘞，我们怎么办啊？
0: 搿能哪能办啊？到辰光喝凉水好喽。
1: 哎，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呀！
0: 没有值钱的东西啊。要不把我两个姑娘藏起来，听天由命吧。
2: 丹阳一下拥进了5000多人，热闹非凡啊！陈老总，来电请中央，再给他派些能人过去。
3: 这个诚意呀、啊，
4: 四个野战军里，
3: 就数他三野文化人多，他还嫌不够。你告诉他，我毛泽东可不是孙猴子，变不出那么多天兵天将来。
2: 不过也难怪陈老总着急呀、啊。上海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金库被搬得差不多了，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毛日峰的手已经伸到学校。我们在同济、复旦、交通大学这些党组织陆续遭到破坏。
3: 现在一南一北两个大局，北平是筹备新政协协商建国，南方重点是上海，一要防止美国人干涉，二是不能

0: 轻视唐恩伯，三是尽量策反，减少战争的破坏力。
1: 嗯，
0: 对陈毅，我们还是尽可能要支持。
1: 好，主席啊，黄华秘密会见了司徒雷登的私人代表，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停火。
0: 这个斯特雷登也是个空想主义者，我看就是他的这点空想，美国政府也不会同意的。
1: 嗯，
0: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不是斯特雷登能决定的，历史有它的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新中国的建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1: 嗯，不行啊，按计划，新政协筹备会议于6月份召开。潘汉年报告，他和叶英同志已经计划好了营救张澜、张彪老的行动计划。
0: 协商建国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啊！
2: 你这个后任政务院总理担子很重啊！
0: 哎，陈云同志何时到北平啊？我看得给他下3道金牌才行啊！
1: 主席，陈云同志已经来电了
0: 啊，
1: 9日到任。他真是一个细心的人啊，人还没有到任，就从东北沈阳挑选了一批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人派到北平来。哎，我看是不是和他商量一下，从这批人才中挑选2个人给陈云同志送去。
0: 啊，

0: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啊，看吗？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对。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哎呀，哎
2: 呀，啊，没得也行，记住没得，第一次接触就。
1: 那家可以给不要拿我
2: 说完我们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都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法国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3: 请我们
1: 他们哪里可以去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飞行
2: 咱有几天说再来
1: 可以可以可以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5: 二月的我觉得
6: 就你摸了防晒
7: 你有多少个 flops
6: Climax 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1: 11.3盐度很大，
2: 盐度特别重。
1: 3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相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了，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是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大地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4: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气了以后都想怎么打，踹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踹不完。
0: 农户吴朝相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走，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带你，
1: 带你，水要浅啊！
0: 哎，你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0: 很不一样。
2: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3: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2: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3: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2: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4: 事实一听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5: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6: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7: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8: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7: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9: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和三农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讲授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全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在新疆投产。
1: 新疆两大能源展会举行，展示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搭建合作平台。
0: 天津至塔城至哈萨克斯坦铁工多式联运班列开行，为京津冀产业出海提供新选择。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16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强政策衔接、资源共享和工作协同，积极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应用导向，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集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促进更多人才投身新疆科技事业。要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深化科技评价改革，持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提升各级科协服务保障水平，推动新疆科技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肃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所有隐患零遗留，处理零放过。要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矿山、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加强行刑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切实维护各族群众